弟子有一个经验，花未发而草先萌，禾未育而草已青，人民垦殖心田何尝不是，以努力除草，勿令杂草蔓延，花才有开的机会。

聪明的可爱的你，不管有没有自己的舞台，别忘了为自己鼓掌。不管是在明处还是暗处，常为自己鼓掌。命运之门的钥匙在你自己的手掌中。

0: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哇，太漂亮了！
1: 我们是三十一年的
2: 九二年的双胞胎。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3: 我是倪妮丝，
4: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5: 一号老师，您是吗？
6: 当然是啦。
7: 二号老师是吗？
8: 必须是我啊！
9: 三号老师是吗？
10: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11: 没问。
12: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3: 太难了。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15: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6: 好，
1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 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5: 今天我们跟鞠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系。哦，都显得很深沉啊。
17: 对。
15: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鞠萍姐姐。啊。鞠姐印象每期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哦。代表着今天鞠姫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17: 对。
15: 好。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18: 大家好，大家好。
15: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富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 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鞠萍姐姐会有点累。为什么？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
17: 杨帆，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笑><笑>
15: 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五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有请三组隐藏者。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31年的双胞胎。
19: 31年的。
20: 大家好，我们是32年的双胞胎。
21: 大家好，我们是12年的双胞胎。
15: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像。

0: 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
1: 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它长得就得像，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三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2: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3: 弟弟。哦，
4: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啊，
1: 也有这种可能。
4: 对，
1: 嗯，那菊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4: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5: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4: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3: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哦，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4: 嗯，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3: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4: 创的什么业？
3: 我们是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4: 哦，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5: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哦，
1: 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5: 会吧。
4: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6: 张嘴笑。
4: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
5: 嗯，我是姐姐。哦，
4: 姐姐抿嘴笑。好，
6: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卓君。
6: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卓林。
6: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7: 何福颂。
6: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何福玉。
6: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8: 石克凡。石小小。
6: 哇，这都编？
4: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0: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6: 啊，有可能。
4: 难了，上难度了。
2: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弟弟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8: 嗯，快到一个小时吧。
4: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6: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2: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五年级？
8: 对。
2: 在一个班吗？
8: 不在一个班。
2: 谁学习好啊？
8: 我学习更好。
2: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8: 他体育比较好。
2: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8: 没有。
2: 到底有没有？
8: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2: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1: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6: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1: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9: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3: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9: 工作的辞了？
3: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9: 他俩刚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很不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1: 有可能是兄妹嘛？
9: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嗯。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1: 三二一，
5: 有。
1: 这上说有，我还不知道。
9: 因为什么吵过架？
5: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9: 行吧，
6: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
2: 三号，
6: 不笑。
2: 弟弟不会笑吗？
6: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8: 没有。
6: 你也管不了弟弟？
8: 就是比较调皮。
6: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8: 会。
6: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8: 会。
6: 也会。
8: 对，因为教不会他。
6: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8: 三科都差。对，
6: 好家伙。
2: 好，文仙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10: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

0: 说同一个人
1: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0: 就是还是通过外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哟，
1: 妹妹哪儿漂亮啊？
0: 妹妹哪儿都漂亮。
2: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当然好，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啊？
3: 哥哥，
2: 哥哥煲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三二一，一起说
4: 菌菇汤。哎呦，
2: 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4: 菌菇汤。
2: 哦，就是菌菇汤。
5: 你们店就一道汤吗？
6: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2: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0: 英语。
2: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0: 杭州。哦，
2: 我明白了。
5: 你明白啥了？
2: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7: 我最后提一个啊，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8: 打我。哦。
5: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这答案。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2: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9: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7: 为啥觉得一号像？
1: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5: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0: 二号。
5: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11: 一号。
5: 问问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2: 一号。
5: 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组，每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号，一号，二号，二号。卢警官，
1: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5: 越像越不是、
7: 我们觉得就是越像越是啊。是吧？
0: 是。
5: 菊姐，
13: 二号呢他们应该还是兄妹或者是姐弟，要么是夫妻，这是我们智囊团给出的。三号也不太像，因为没有什么默契。
5: 大锁的
2: 可能这个角度问题哈、因为我跟卢警官在侧面，你就看这个三组的这个侧颜啊，一三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二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1: 尤其是鼻子啊。
2: 但是呢，当我摁了二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5: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0: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哟，
13: 表白了。
14: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13: 最懂对方，
2: 最有缘。
15: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哎，
16: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7: 这个厉害哦，
5: 双胞胎的孩子。
7: 天哪，
5: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3: 我们是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我，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5: 所以你们是
3: 夫妻。
2: 我说是夫妻相吗？
5: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啊！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12: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啊！
5: 双胞胎我们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2: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13: 太像了。
5: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14: 我们结婚差不多四年了。
5: 啊，刚结婚时候也像啊！哎呀，
13: 姑娘好漂亮啊！
5: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8: 我妈妈和爸爸。
5: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13: 那你们俩差？

0: 多少呢？出生
1: 差一岁。哦，
2: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姐姐杨卓君。
4: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黎。
2: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然后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3: 是的。
2: 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3: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2: 那做空乘多长时间了呢？
3: 有飞了十年了。
2: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吧，能分享分享吗？
4: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2: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同时要飞出差。
3: 对吧？
2: 那现在就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4: 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
2: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3: 对，
4: 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2: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
4: 是。
2: 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可以聊一聊。
4: 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
0: 嗯，真好。
2: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3: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拜拜。
5: 哎呀，看正脸就是双胞胎了。
0: 那是
5: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
6: 厉害哦，厉害哦。
2: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哇哦，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8: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9: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2: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冠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冠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冠？
2: 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冠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4: 对，
10: 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2: 我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0: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
2: 这个可以问。
0: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7: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啊，
0: 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8: 没错。
0: 好，那我不问三号了，你们问吧。
2: 那我就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9: 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
2: 2个多月。
9: 是的。
0: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方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
7: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
5: 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8: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化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和。

0: 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呀、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1: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0: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而是在里面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1: 那这个凤冠上主要的这个蓝色你是加了什么调的色呢？
0: 我们的制作工艺呢是叫灯工工艺，琉璃的烧制技艺呢有包含着我们的灯工、窑炉吹制很多的工艺。
1: 你别打岔，你就说这个蓝色加的是啥。
0: 回答，我们的料棒就是蓝色的。
1: 哦，
2: 我才近距离才看上面所有的是龙，其实也是玻璃烧制的。
1: 哦，上面黄色的是龙啊？
2: 是龙。哎，它这个珍珠是玻璃做的吗？
3: 是的。
2: 哦，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很流行烧制玻璃啊，我还上手做过，1200度的那个加热还容易烫到自己，和那个是一种技术吗？问一号吧。
3: 跟我们这个凤冠的工艺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3: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2: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3: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
2: 哦、对对对
3: 对, 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4: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3: 是的，
4: 您一定去看了吧？
3: 去了。
4: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3: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4: 那我再问一下，这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哪层展出？
3: 4楼。
4: 四楼。
3: 对。
4: 哪个展区？
3: B 展区。
4: B 展区。
3: 是的。
4: 一共几个展区啊？
3: 一共有4个展区。
4: 好，行，先问到这儿。
5: 一号老师，您这个眼镜是不是做这个累的？
3: 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5: 是吧？
2: 还以为老师您这眼镜是不是拿琉璃做的、
5: 对，我也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啊？
3: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产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5: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3: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5: 哭了吗？不哭。
3: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4: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
3: 嗯。
4: 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3: 在4层，然后蓝6和蓝7的中间。
4: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3: 孙颖玉老师的，然后
4: 作品名，
3: 作品他的是菊花，
1: 也是琉璃的。
3: 对，也是琉璃，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展。
1: 哦，那二号三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0: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我母亲一开始都是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我也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3年。
1: 你3年你就进国博了？
0: 哎，对。
1: 来，三号老师您，
3: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
6: 哟，
3: 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1: 您这就是4年，
6: 就成了，
3: 对，
1: 就进国博了。
3: 是的。
2: 哎，我想请教一下二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
0: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那种饰品，是以这种的为主。
4: 我问一下二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0: 4楼？
6: 还是4楼。
2: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0: 没哭。
1: 旁边是孙老师的菊花。
0: 对对对。
1: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5: 一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3: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叠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4: 就是那个
3: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1: 二号本职是什么呀？
0: 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搬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

0: 不是弟弟，我听你，
1: 不是都是立功，反正
0: 以前都是刚的，现在都是柔的。啊
2: 对啊，
1: 这跟你现在做着琉璃还蛮反差。嗯，那三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3: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的，20多年。
0: 只有你和琉璃
1: 有关系，
0: 对，关系比较近。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和身后的观众好好商量一下，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1: 整得我特别想选二号，虽然感觉他在胡扯，但是
4: 二号肯定是不像
5: 的。二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4: 别的还是一号。
6: 一号
7: 一号拜师学艺了，
8: 没人选三号是不是？
0: 我，来吧，四位探侦大人，三、二、一，请按键。
8: 那我选一。
0: 来说说理由。
1: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0: 可以看看吗？
3: 嗯，我手上有一些被烫到的痕迹。
1: 对对，
3: 疤痕。
1: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啊，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二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0: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1: 对呀、啊，
0: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8: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二号二号二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9: 我，
8: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所以我选一号老师。
0: 太高调，
9: 再藏点啊。
0: 海宽为什么选二号？
9: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的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哎，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10: 海宽，哎，他不是热爱生活。啊、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9: 啊，学费不给，哎呦，我就不给退。
11: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菊萍姐姐说啊，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我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啊，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哎呀，
0: 好，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是真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10: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哦，杨帆。
0: 哦，我来揭晓啊。
10: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啊。
0: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10: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0: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锁的身边。哎哦，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1: 就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0: 哦，我看到了。哦，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1: 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9: 哎呀呀！天哪！哦，
8: 一个号牌，
1: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11: 是紫色吗？
9: 紫色。
8: 是三号吗？
0: 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1: 不是兄弟，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0: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一号的身份是什么？接下来
3: 我是银行工作者，
8: 太像了。
3: 我手上。

0: 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哦，
1: 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做琉璃的。
3: 您是做琉璃的？
2: 是的。
4: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5: 还有点关系。
3: 母子啊，哎，哦，
1: 真的是妈妈，
5: 对，
1: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2: 对，
1: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2: 故事是真的。啊，
4: 那你这当力工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2: 是的。
1: 哦，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5: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确实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1: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5: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需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1: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5: 对，
1: 这个造型，
5: 对
1: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5: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1: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九龙九凤冠摆在这里哈，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5: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哦哦，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1: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5: 哦，好了，
4: 我的妈呀，
6: 漂亮。
1: 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5: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啊，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1: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4: 我不长
1: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2: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3天3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该这样好。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1: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
5: 没问题。
1: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好，谢谢，
1: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6: 还挺高兴啊。
1: 大锁零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在第三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嚯，
6: 加油，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8: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9: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1: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6: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哦，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10000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1: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

0: 轰动的啊，好多观众印象深刻。除了歌，有没有记得那个女孩啊？哎
1: 呀，就记住小时候了，分析不出来长大成什么样。这是哪一年的春晚呀？请问一号选手？
2: 2014年春晚。
1: 嘿，手还拿起来了。
3: 他是有个虚拟的麦克。
1: 看来上过台，习惯了。二号选手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2: 当时呢，总台春晚呢发了一次召集令，在社会上征集。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时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特别爱拍照，就把我的照片当时推荐到了节目组，然后经过了筛选就选出来了。
1: 您还记得分管歌舞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吗？
2: 分管歌舞，我
1: 就是您这首歌吧，他们负责
2: 的。对，但是当时联系我的我知道，因为还面了个试，对，就来到台里边座谈了一下，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位于老师。
0: 于老师，
3: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年春晚啊，当时有个最火的小品是什么小品？
4: 是那个马丽和沈腾有一个，
2: 咱俩可以演一下，
4: 服不服是吗？对，服不服？啊，
3: 这是这么会演吗？
4: 是
3: 啊，
4: 是那个吗？
1: 这俩是组合来的，
3: 他俩应该是有点认识，打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2: 我那个时候，您想用
3: 了，你哪来的麦克呀？这是
1: 第二次了。
0: 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3: 对啊，
2: 对，你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啊，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
3: 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1: 那他42了，现在
3: 有相机。且能就是坚持记录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2: 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
3: 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
2: 不是，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
3: 啊，妈妈拍的。
5: 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
2: 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0: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
2: 我和我妈每年也有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
0: 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2: 对，
0: 固定位置。
3: 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
1: 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
2: 不是同一个位置。
3: 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2: 一岁是在出去不远的小院里。
3: 两岁呢？
2: 也是。
3: 四岁呢？
2: 四岁它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3: 30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4: 30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1: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
4: 没有，是这样的，鞠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0: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
4: 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我觉得是不仅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看照片的时候，有大合影，有好多我的亲人不在了，但是正有照片在，可以让我依然记得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哇，谢谢老师。
0: 谢谢你。
6: 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7: 对。
8: 海宽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6: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7: 对，其实就是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了到30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
5: 问一下二号，20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7: 我是80年的，所以特别好算，就34岁。

0: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
1: 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是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0: 啊，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1: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曲配的，嗯。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二三，能分别说一下吗？
3: 我是北京人，我当时是做媒体编辑方面的工作。
2: 媒体编辑，二号呢？
1: 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管理。
2: 这三号呢？
4: 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师。
2: 哦，都是北京这边。
5: 哎，都挺像啊，是吧？
6: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简单回想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哎，三位麻烦您冲我笑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你也感觉是三号？三号的故事就是好听，它不像真事儿。
5: 二号。好，听你们的。
2: 一号一开始片头那个笑感觉很像小时候。
6: 来，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那个春晚节目的女主角？三二一，请按键。
5: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
7: 三号老师，您是吗？
8: 我是。
9: 海宽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
5: 你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乱了，
7: 乱了，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啊，整了。
6: 那就听听探针达人们他们选择的理由。
2: 我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一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
0: 哦，
2: 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琉璃的心。
9: 大锁，
2: 哎，
9: 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
6: 菊萍姐姐，
5: 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三次拿起了话筒。
3: 2014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
6: 哎，
5: 就感觉呢是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哎，我们团队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
6: 海宽。
7: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他说了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
5: 啊，
0: 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
5: 哦，
0: 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是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
5: 嗯
0: 嗯，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6: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2: 严谨又冷漠。
0: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
3: 谢谢。
6: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请揭晓身份。时光究竟去哪儿了？一转眼我们又回到了12年前，那也是一个马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但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那天怎么穿的是个西装呢？
5: 我像个小男孩呢。
6: 来，三二一，
5: 像谁呀？
9: 梁帆，你看出来是谁了吗？
6: 我看出来了，这是四号。我
2: 啊
6: 你给我整个我照片放那儿。
9: 我们拿错了，再给你换一张。
2: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
6: 这不是我爸
2: 啊。这不是你爸，
6: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5: 下边是你是吗？
9: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6: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

这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一起来看。

0: 的15岁。
1: 请三位隐藏者中那个叫大萌子的女孩向前一步。
2: 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3: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这什么大萌子，
2: 对，都会这么叫。嗯，
3: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2: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3: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3: 12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5: 那您得讲讲您是被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2: 我是在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啊。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3: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虽然是12年前的事，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萌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哎，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大家好。
5: 大家好。
3: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岳战勇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6: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啊，就触动了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
3: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
5: 啊，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这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2: 谢谢。
3: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7: 太快了。
3: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萌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2: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
3: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平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7: 不是很多，
5: 没事。
3: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中国

0: 消防救援，这应该是我们三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2: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3: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0: 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秋宝。
4: 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聚光灯下，她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诠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0: 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1: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5: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1: 对，我们都是同事。
5: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1: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嘛，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5: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1: 防火，
5: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1: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括我们的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
5: 好，谢谢。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
6: 好，那我问一下
7: 一号吧。
6: 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
0: 美声的那种花腔？
6: 是美声的花腔还是比如其他的？
1: 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
6: 哦，
8: 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
2: 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
8: 在网上怎么学？
2: 最开始的时候啊，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
8: 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2: 马伊拉变奏曲。
8: 马伊拉、三号呢？
3: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8: 是哪个学校毕业？
3: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8: 西安音乐学院，
3: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
8: 那一号呢？
1: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这种花腔的唱法。
8: 那
6: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3: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6: 二号
2: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8: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6: 一号
1: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6: 哟，
8: 风格还都不一样。
6: 好，
9: 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3: 就几分钟吧。
9: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3: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还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9: 例如呢？
3: 就是
0: 不能给你示范。
3: 对，这个我不能示范。
5: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啊，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
3: 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它有一条招聘信息，它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5: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6: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
3: 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6: 哦。
8: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1: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0: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8: 对，
0: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1: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
9: 哦，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1: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9: 那三号老师呢？
3: 我最喜欢吃辣。
9: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0: 这个还真不怎么有，
1: 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0: 对，还是需要个伴儿的。
2: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啊？我懂你兄弟。
3: 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1: 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4: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3: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案了。
2: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0: 太难了。
5: 三号说话的声音像不像会唱歌的声音？
1: 二号，我感觉最不像就二号，
2: 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0: 你听我的是吗？
3: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1: 一号老师，您是吗？哎，
6: 当然是啦，就是我。
2: 二号老师是吗？
6: 必须是我。
2: 三号老师是吗？
0: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2: 白问，
0: 太自信了，
2: 犹犹豫豫。
7: 我就捅你，
3: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1: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3: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但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2: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妈
0: 呀，五个层次！
3: 卢警官，
5: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的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3: 菊姐，
8: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谁是会唱花腔的女消防员。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有请。
8: 哟，来了个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你。

0: 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多机会。
0: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0: 嗯，好。
1: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消防栓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宣传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0: 所以防火、啊、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橘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2: 没错，
0: 加油，好吧。
3: 好，
4: 加油加油。
0: 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6: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7: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啊，
0: 女音师大家了解吗？
8: 拿琴在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0: 对，打雷，
2: 戳来戳去
8: 的，铁板那种的啊。
0: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9: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0: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10: 问一下三号老师，
7: 你好，
10: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7: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10: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7: 现在有这个专业，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代一学的，
10: 师傅传。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7: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哦，
0: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6: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8: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11: 我在北影。
0: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嗯，
11: 对。
8: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11: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啊，
0: 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11: 像那个大宅门呐、啊。
8: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音出来的呀？
11: 开门那个声音啊，什么？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的啊。
0: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11: 用木头。
0: 用木头。
11: 嗯，对。
8: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11: 有的时候要需要。
8: 比如呢？
11: 有的时候要需要。
8: 比如呢？
11: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8: 就是
0: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11: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0: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11: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
8: 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 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

0: 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生意，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0: 面包用什么拟的？
1: 面包是拿那个大碟吧，
2: 就咔哧。
1: 然后吃生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肉饼的声音是拿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0: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儿，复合到一起，
3: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0: 对，
4: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您工作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5: 是中国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4: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5: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前片没有对白，
2: 对，
5: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3: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5: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蚌壳。哦，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蚌嘛。
2: 真像。
3: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5: 这个是口技和
2: 口技。
3: 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2: 对，真像。
5: 还有其他等等。
0: 海宽呢？你问呢？
6: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1: 您说。
6: 对，您多大了？
1: 我今年35。
6: 35。您正常如果是拟声拟完之后，您负责混吗？
1: 我不负责混。
6: 不负责。您有工作室吗？
1: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
3: 哎，海宽，哎，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6: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7: 我2002年就退休了。
6: 2002年。
7: 对。
6: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放松了？
7: 哎，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哈。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6: 您收徒吗？
7: 你说什么？
8: 叫徒弟吗？
6: 收徒。
3: 徒弟。
7: 啊，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6: 好多了。
7: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6: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7: 一般不。
6: 一般不戴。
7: 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有的时候经常戴个麦。
2: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7: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6: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半天我都入进去了。
7: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你还想问什么？
0: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
3: 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哇！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2: 现在3-1吧，都是。
0: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2: 但是我觉得三吧讲的都挺对的。
9: 告诉我，哎，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0: 我就考虑成绩。
6: 就跟选不一样的。
3: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
0: 你好烦！
2: 为什么要选我？
0: 你看呀！
3: 好，1、2、3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三号？
2: 朱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呀，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10: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3: 别着急，海宽这也有获奖感言。
6: 我一出场，其实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的。
3: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6: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3: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0: 报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一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1: 鹬蚌相争，菊姐得利。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三号是配音师，二号是录音师，一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一个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着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她，
0: 那个奶奶就是她，
1: 我就选择了一号。
0: 卢警官，
2: 其实大锁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一号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3: 阿姨也听不见。
0: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1: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4: 什么都听见了。
0: 来，三位谁是真的拟音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5: 真有芹菜，
1: 难道
3: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5: 葫芦兄弟
6: 复活，
5: 哟，阿姨坐下了，
1: 芹菜，我的芹菜。
7: 哎呦，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给我拟一个心碎的声音。
5: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好意思。
1: 嗨，
2: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3: Ready, 三二一 ，Come on，
4: 专业。
5: 太空化为灰烬。

0: 三二一了。哟，白鸽，白鸽警长。哦。
1: 哦，还有。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3: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4: 行。
2: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4: 瞧我的剑法！哟。
2: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2: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拟音师的工作。对于很多八零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了，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5: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的就跟鹬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2: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5: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将来的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2: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5: 黑猫警长、
2: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5: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5: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

0: 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聚会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1: 新歌的那个声音，
0: 特别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音乐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过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1: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
0: 对，四两拨千斤嘛。
1: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0: 很高兴认识大家。
1: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0: 谢谢。
1: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
1: 谢谢白老师啊。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橘萍战队，15500分，祝贺橘萍姐姐，也要祝贺橘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橘姐登台领奖。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这里要祝贺橘萍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橘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1: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学习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再见。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8: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1: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9: 10万呢？
10: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11: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12: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13: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1: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14: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6: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

0: 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2: 路过草原，
0: 我们看见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 星光路况，
4: 最美的心念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5: 他们是高空的探险者，他们是不畏前行的勇士。八米高空，他以坚定的步伐迈向13米的终点，他以惊人的臂力单手攀爬40级高的楼梯，他能否依靠臂力依次叠加9层高管并完成倒立？今天他们勇于挑战，突破自我极限，踏上高空探险之旅。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很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在我们的舞台上出现过太多的高空挑战，一看此刻我身后这个巨大的道具，大家就能猜到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和。
10: 我叫赵永林，
9: 他将用我们身后的这个装置来完成一项亚洲第一次有人尝试的挑战项目。这个挑战项目就是要让我们的挑战者按照刚才的方向，从这一头到这一头，用他的方式完成高空挑战。接下来我们就准备给大家进行挑战，并挑战者进入挑战位。挑战者需要穿戴安全防护装置，他的掉的方式会很奇特。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好，我宣布挑战者第一次挑战开始。

0: 环，主体向前移动。在过程当中，人不能掉落，安全抵达终点之后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三次机会。
1: 倒着行走，通过这个悬挂的装置，以行走的状态倒立完成整个挑战。到后面体力消耗非常大，而且后面还有一个上坡。
0: 人的脚的表面没有肌肉，都是筋和骨头，所以倒立行走，脚背会被勒得非常疼。

0: 后面几节是上坡，不能靠普通的平摆过去，所以赵永宁迟疑了一下，中摆原理就停了，导致了失败。第一次的挑战已经消耗了赵永宁大量的体力，小腿至脚面肌肉因为过度用力导致肿胀酸痛。第二次的挑战，赵永宁能否成功呢？
1: 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二次机会，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掌声送给挑战者。我宣布，第二次挑战开始。

他的这个小腿的肌肉紧绷的程度，你就能知道他的力量集中在两条腿上，负荷是非常大的。到了刚才第一次他失误的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哎。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一次机会。
1: 前两次的挑战消耗了赵永宁大量的体力，他的小腿持续的肿胀酸痛。主持人决定让挑战者充分的休息，等到腿部肌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再进行第三次挑战。赵永宁能否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挑战成功呢？
2: 准备好了？
0: 确定吗？最后一次机会了啊！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成功。我宣布，挑战者赵永宁第三次挑战开始。

0: 稳住，不着急。
1: 对，
0: 我们没有时间限制，用尽全力完成挑战。
2: 加油！漂亮，爱爱。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无论如何，至少他是亚洲第一个尝试这项挑战的人，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挑战者赵又宁。很遗憾，挑战失败。
1: 每次都是在几乎同一个地方，是吧？就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越到后面的话，那肌肉越胀，然后就很难摆动起来，而且那里又加上是上坡，所以比较难走，所以我就走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没能走成功，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3: 高空倒立行走，不仅需要克服高空带来的心理恐惧和压力，还要利用钟摆原理晃动身体，克服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脚背与挂绳接触面上带来的艰难险阻。尽管赵永宁这次挑战失败，但是他勇于挑战自我的决心值得学习。接下来又将是什么样的精彩挑战呢？
4: 掌声有请挑战者。
5: 大家好，我叫宗吉新，我来自江西，我是一名攀岩运动员。
4: 我们接下来要给挑战者安排的挑战规则是这样的：挑战者需要通过单臂力量向上攀爬，到达斜梯的第40级，即为挑战成功。你在此以前需要做准备活动和相关的热身吗？
5: 需要，我还得需要再拉伸一下。
4: 好的，来，我们有请挑战者做一下准备活动。40级，距离地面的高度将近是6米5，他要用单手支撑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力量，把自己送上将近2层楼高的高度。我们共同来见证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吧。
3: 这个项目是对人体上肢的爆发力、手的握力、身体的协调性、肌肉的耐力的极致考验。挑战者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每一次的提升的瞬间，单臂承受的力量相当于体重的2至3倍。
4: 你准备好了以后可以示意我。准备好了吗？好，我宣布挑战。好，这个绳子是不是有影响？威亚别拉，威亚别拉，保持一个松的状态，别拉它。对，好，走，加油！加油！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4: 过半了！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4: 我看他停下来了，他稍微的缓一缓。现在。放，什么情况？
5: 刚才我的重心偏了。
4: 重心偏了。
5: 对。
4: 就这个威亚头几下可能拉的有点太紧。
5: 帮我拉起来了。哦。没想到我第一次攀爬的时候。

0: 出现了意外。
1: 确实也不怪我们的威亚的这个师傅，他是出于对你的安全的保护的考虑，拽得稍微紧了点。你现在的状态休息一下还能再来吗？
2: 可以。
1: 好。
3: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他的肌肉开始变得僵硬，钟奇心面临着巨大的考验。20分钟过去了，钟奇心能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吗？
1: 我宣布第二次挑战。
0: 我也不知道我能爬到第几格，但是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1: 开始。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我在过了差不多到30层的时候，我的手就已经开始麻痹了。我是最后真的是用毅力在坚持。
2: 截至目前为止，钟琪琪已经攀爬至梯子的第35层。他仅剩了5层的距离，可严重后缀的体力能否支撑他攀爬至40级，完成本次挑战呢？

0: 太棒了，
1: 太了了！
0: 哇哦，哇哦！那个医护人员准备一下那个，太不容易了。
2: 大概我在第20格的时候破的。
0: 所以你是用受伤的手完成了最后15格。
2: 对，其实最后是这是用毅力完成到那边。
0: 有点遗憾，但是我要带着骄傲的神情和语态来宣布这件事情，那就是钟齐星光荣的挑战失败了。这是真正的叫虽败犹荣，尽管没能达到40，但是最后剩下5级，我们也都知道之前他经历了什么，我们也都被他的这种挑战的精神所感染。其实今天啊，在现场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装置吗？这个装置的背后，我们其实是有另外一个设备的，但是这个设备我想今天可能用不上了。
2: 没问题，我缠一个胶布就 OK。我缠一个胶布就 OK。
0: 不，我知道你是不想让全场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失望、遗憾。你确认这个事儿吗？
2: 我确定，没问题。
0: 好吧，我们相信一个专业运动员对自己的判断。
3: 极度透支的体能，严重受伤的右手，依然不能阻挡钟齐星对攀岩的坚持。

0: 钟奇心虽然没有赢得挑战项目的成功，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挑战失败而影响对攀岩的恐惧。仅仅用了3秒的时间，用受伤的手飞速攀岩登顶，现场为我们展示了敢于直面挑战、不退缩、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的精神。下面的挑战者将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1: 看到我身后这个道具，
2: 这是一个高拐，但是高拐大家知道就是一节一节往上加，加到很高的地方的时候，它会像两根竹子一样，柔韧性很高，但是稳定性很差。倒立在上面是需要极强的肌肉控制能力，所以这一个极高度平衡、勇气于一体的项目，往往是由男性的演员来完成。但今天，我们的挑战者要在高拐上做出一项不可能的挑战的，恰恰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1: 你好，
3: 小夏老师好。
1: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王一宝，来自辽宁鞍山，是一名杂技演员。我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极限高拐。我今天挑战的是9节，
2: 也就是说比这个高度还要再高上3倍。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王一宝要挑战的这个项目的规则。挑战者将从第3节开始依次向上叠加高拐，并在每一节完成一个倒立动作，达到9节高拐之后，只要他能在上面倒立坚持3秒，即为挑战成功。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能掉落下来，一旦要是从任何一节掉落下来，挑战就失败。我们只给挑战者一次机会。准备好了告诉我。
3: 我准备好了。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全场所有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共同见证我们的挑战者挑战开始。第4节是他的第一个挑战的高度，他要在每安装完一节之后完成一个倒立。
3: 这个难度在于掌控它的这个晃度和我的一个平衡能力，其实还有臂力，因为它越往上的时候它越往外分，我要把它合进来之后我才能再上倒立，所以我的体力会越来越耗费掉。

可能大家还感觉不到它的难度，但已经开始有点晃动了。这个确实对肌肉的控制力要求非常高，五节完成得很稳。第六节也顺利完成，现在已经是换成带有红色标记的高拐了，也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七节。

0: 这时候两根高拐由于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这个不稳定性也在增加。
1: 心里就是怕掉下去，一直就在想，我说稳下来稳下来稳下来。

接下来是第八节，第八节是距离他今天挑战目标成功的之前的最后一节。

好，八节完成。接下来就将是他今天挑战的目标，九节高拐。

稳一点，我们没有时间的要求，不着急，不着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让手臂休息一下，对。

最后一节了啊，稳稳当当上去3秒的倒立，挑战极为成功。在此以前让自己对准备好了再上，准备好了再上，不要着急。

0: 由于前面八级高拐消耗了易宝大量的体能，站在第九级的易宝已经开始呼吸急促，全身发抖，他能完成挑战吗？
1: 他向最后一级发起了冲击，
2: 三二，一，挑战成功。
1: 你要不来张自拍？
3: 我心里这样跳出来了。
1: 我看你这道具箱里还留着一截儿。你要不要趁现在状态好，尝试一下？尝试一下。我个人感觉，反正不影响挑战，挑战已经成功。
3: 但是我之前上十我练过。都没练上去，
1: 尝试一下吧。
4: 我这次挑战了一个从未挑战过的一个高度，
1: 尝试一下吧。
3: 好好好，
1: 加油！现在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给他近一点，让他更好拿啊。不要不着急，稳定一下，稳定一下。你现在的心态应该

0: 完全放松，跟挑战没关系了。
1: 但是我心现在跳得太快了。
2: 在主持人的鼓励下，已经完成挑战的王一宝向他从未成功过的第十级高拐发起了冲击。

0: 好。此时易宝出现了明显的体力不支，在全场的加油声中，他还能够继续新的挑战吗？
1: 我胳膊也有点抖。
2: 你有这个实力。
1: 就之前上十我练过，都没练上去。
2: 也许今天真的能成就你人生的第一次十级。
0: 十级高管距离地面已经有8米多高，而级数越高，站在上面的人会晃动得更严重。对于体能已经达到极限的易宝来说，能够保持平衡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易宝能完成这个升级挑战吗？

0: 挑战者王一宝成功完成了第十层的高空倒立挑战，展现出对身体极强的控制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战胜自我，超越极限，尽在高空探险。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2: 太棒了！好看！
3: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4: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5: 十万呢？
6: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7: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8: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9: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4: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0: 在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这首诗是2013年，当时我在河南南阳的内乡县一个山沟里开矿，矿洞是45度斜坡打在地下的，进去就没有任何空间，机器的分贝噪音非常大，头疼欲裂。有一天下班刚走到井口，就接到家里电话，说我母亲查出食道癌，是晚期很严重的一个病。刚刚经过工作现场出来，头非常疼，又接到这样一个消息，双重的这样一个打击，真的人是处在一个非常崩溃的边缘吧。当天夜里我就在床铺上写下了这首诗歌。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我的中年才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3吨，他们是隐性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诗歌我觉得在矿山那种沉默的生活里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进来一些光，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其实我的大半生和两个地方发生关系，一个呢就是矿山，一个呢就是我的老家陕南。这个地方它是处于一个秦岭和伏牛很多山系的夹角地带吧，就异常的复杂，就有时候会经常的下雨，有时候会长时间干旱。在大旱之前，父亲要从山里挑回柴火，青藤收腰的柴捆一前一后，他们比父亲高大。父亲码好柴垛，用一袋烟抹平眼前的旱景。有一瞬，我看见他摊开的身体里一大片苍黄，比秃地的景象更加巨大。我的父亲对我影响特别大。我父亲他是一个木匠，他会做木匠活，盖房子呀，打嫁妆啊，做家具啊，做棺材呀，他玩什么会都会做。他常常一出门走几个月不回家，但是回到家一定是会带回一些钱来。他的家里其实非常的负责任，你比如说在冬天会打够整整一个冬天要烧火取暖的木材，他一直是在行动的。这一代人更多的是行动。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校歌手。我们家有一风俗，就是谁家人不在了，最后在走的时候需要人围着棺材去唱歌，唱3天3夜，表达送行，也是让那个校堂不再那样沉重和寂寞，它是这样一个作用。我父亲其实他是有多才多艺的人，这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言传身教，他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对待生活。我在矿山的这个主要的就是娱乐吧，就是一个听秦腔、听戏曲，一个写诗歌。其实我非常喜欢秦腔，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首秦腔，要有不认命那样一个力量，来和生活掰掰手腕。
1: 要一道菜，要一首海。
0: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再锋利的刀子也拦不住，再激烈的风雨也打不断。唱大喜大悲，唱大爱大恨，活着就是冲天一吼。

0: 下去的勇气。
1: 我当然要给。
2: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的五队当中，只有一组团队可以进入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老师，有请他们一一闪亮。

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

0: 是，让我们欢迎陪伴几代人成长的蔡军老师。
1: 欢迎凯明老师，
2: 大

0: 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
2: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随心起舞的意思就是我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十足舞团伴随音乐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点赞，获得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3、2、1，大门打开，音乐起。

0: 是丸子。
1: 大家好，我是伯贤。
0: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
2: 印象少年团。
3: 哇，好可爱！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红日》。
4: 哦，红日。
3: 多少个小伙伴一起来的？
1: 30多个。
4: 哇，30多个！
0: 来吧，小伙伴。

流浪，三思更不应舍。

0: 好感动，好感动。
1: 模仿您。
0: 对对对。
2: 看到他出来的那一刻，蔡明姐，你心里什么感觉？
0: 哦，特别特别感动。那个情境上来的一个小男孩跑过去一眼那个啪打开，扮演我那个小女孩出来，哦，太感动了，太有心了，啊！96年，整整30年前，
2: 整整三十年
0: ，就是我演的机器人，就是这个造型，一模一样。其实我演这个的时候，你们台上，所有人都没有出声，你们居然能够演绎出那个年代那种感受，让我们仿佛穿越到30年前，回到我年轻的时候，都感受到了，特别特别好。
2: 舞蹈的编排，我觉得真的好棒啊，奇到让人感动。你说这群孩子这得练成什么样才能奇到让人感动，而且这个年龄层完全不一样，最大的是
3: 17岁，
2: 而且最大的17，最小的在哪里？
3: 8岁。
2: 你8岁，17到8，跨越10年的时光，谁能把这群8到17岁的孩子们拢在一起，编排出了这样一个作品？他编导或者领队在现场吗？在人呢？还是两位编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根宝老师，然后这个舞是我编的，对，
2: 真的好有创意。
1: 这位是我们团队的主理人。
4: 大家好，我是马静。
2: 你怎么想到编这么一支舞蹈？
1: 因为30年前就是我1996年出生的，
0: 同龄啊，
1: 对
2: 对，
0: 就是跟这个机器人同龄，
1: 对对，
2: 这是致敬岁月呀，
1: 对，致敬岁月，
2: 致敬经典，致敬岁月，
1: 致敬经典啊，
0: 谢谢谢谢。
2: 孩子们的年龄其实很小，你怎么能让这么大的孩子理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其实我们的日常训练，我们更偏向于中文歌，然后我们喜欢讲故事，爱表达，但是这个主要跟我们的爱有息息相关。
2: 因为爱，所以从一个个作品当中生发出来的爱的能量。我听说你的编导的作品还带着孩子们去打国际比赛。
1: 对，我们打全球起舞比赛，去年获得了亚军。对。
2: 带孩子们打的那个比赛的作品叫什么？
1: 叫我记得是送给妈妈的一支作品。
5: 妈

0: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因为我是在外面漂了很多年，其实一年能回一次家很不容易了，然后想着，哎呀，哎呀，这，哎，我手都开始颤抖了。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候，看着自己妈妈，妈妈已经白头发已经长起来了，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有一点很显老了，已经开始。时光，时间是不可逆的，就像我们最后一幕，小时候被妈妈背着，妈妈老去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应该去。

0: 我知道你在排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情感涌出，但是如何共情到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让他们通过舞蹈肢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让他们写信。
0: 给谁写信？
1: 让妈妈给孩子写信，孩子给妈妈写信，然后我们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互换信件。哦，对，
2: 然后孩子们给妈妈这封信，妈妈是在孩子们上台前一天收到。哎呦天哪！妈妈给孩子的回信是妈妈20年前没有生她的模样。我们也想让孩子们见过妈妈年轻时候的模样，要更好的去爱妈妈和保护妈妈。
3: 孩子们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慢慢和妈妈们的关系有了更多重的表达。

0: 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是我们竭尽全力可能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打磨，让那个时间让那个舞台记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个年纪里能做出来孩子们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然后也包括根宝自己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一支作品，才有了这次机会能够来到台上去给观众们展示我们所要传达的舞蹈的中心，就是要源于爱，去爱身边的人，去爱舞蹈，也要爱生活。谢谢。
1: 那如果我给老师出个题，让你来表达你对妈妈的爱，用肢体表达，

0: 的看，看了就是内心会很酸楚。我选一个孩子上来吧，丸子，你多大了？
1: 啊，我今年14岁。
0: 妈妈多大了？
1: 妈妈45岁了吧？45岁。
0: 45岁。
1: 嗯。
0: 生日记得吗？
1: 3月26日。
0: 爸爸呢？
1: 爸爸8月7号。哦。
0: 那封信上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1: 就是感恩遇见，然后感谢有你，类似的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当了妈你就会知道，感谢有你，谢谢你来让我做你的妈妈。来吧，用舞蹈来表达。

0: 我刚才一开始我还能憋住，我还没有那么就是自己内心很酸楚，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你快来抱抱我，你快来抱抱我，
1: 快来抱抱我。
0: 就他刚才那一下我就不行了，能拥抱的时候绝不远离，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想拥抱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双手，但是你们总有一天长大了，你要用你们强大的双臂去拥抱你的母亲和父亲。

0: 姜老师，大草原上对母亲的那种歌颂无以伦比。如果斗胆请姜老师来表达您对母亲之间的链接和情感的话，您会怎样用您的舞蹈来表达？小慧来。
1: 刚才在想起小的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回想起那时候穿，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即兴表演一下。

0: 哎呀，
1: 因为确实这几年就没怎么回家看望父母亲，每次就在视频上抱抱这样，我妈每次看到说你怎么又在台上跳舞了，跟一帮孩子呢？我说跳舞是一种幸福。
0: 真是，小慧第一次来，没想到第一个舞蹈，来吧，

0: 真棒，真棒哈、啊！
1: 对、嗯，
2: 因为我是还有个弟弟，我是亲眼看到他怎么样孕育出我的弟弟，经过一点点的长大，然后把我们送出去上学，包括我们回来之后对母亲的这种就是情感，还有每次分别的那种不舍。
3: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姜老师
4: 非常棒，看他们跳的身体，尤其跳着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他用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看到这帮孩子们对舞蹈那种执着，更重要的是坚持。特别谢谢你们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3: 谢谢姜老师。胡耀老师，我们这支团队的舞蹈您觉得怎么样？
0: 在我们的拉丁舞评判中有一项就是叫编舞以及展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能拿到10分，非常棒，而且他们的队形的变化，然后情感的演绎，我觉得是很优秀的啊，所以也是让我们所有的舞者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对于爱的力量的传递，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舞蹈其实是运用我们的身体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啊，他们做到了。
3: 胡耀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0: 我当然要给。
5: 我被你们感动，也被你们震撼。来这个舞台上的跳街舞的孩子们挺多的，但是你们这个团队很特殊，除了你们的舞技，你们两位老师非常可贵，在教孩子们跳舞的同时，还要教会孩子们什么是爱，什么叫感恩。你们应该以有这样的老师为傲，多跟老师学习好不好？哎，你们都是棒棒的，我必须给邓总。
6: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
3: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
7: 本轮将从场上9位舞者中随机抽选2位舞者，以1对1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示资格。

0: 现场还剩九个五盒，接下来会是谁来出场呢？你说开始，姜老师说结束，
1: 我说开始，你说停。
0: 对，
2: 好，
0: 来吧，小辉。
1: 好，开始，
3: 开始。
4: 你说停啊！你说停，
3: 我说停了，
4: 你快说吧，
3: 停。哎，
0: 二，开始。
2: 停。

0: 家问个好。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衣，我是中国传统文化投影戏的创作者。
0: 哎呦，你这手受伤了？
2: 哎，没
0: 受
2: 伤。
0: 这不是受伤啊，这可是他的道具。今天带给大家啥？
1: 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然后加上舞蹈，再加上手指舞结合而成的手影舞。
0: 对，传统非遗加手指舞加街舞三个的融合，可厉害了呢，他。来吧，舞台交给你，
1: okay.
0: 加油。
1: 好的。

0: 第一次见。
1: 哎呦我的天！
2: 我在网上刷到过，
1: 刷到过他。
2: 嗯，
1: 我觉得他特别难得的是，他是街舞专业的，锦衣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但是他说，哎，就哪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迷上手指舞了？你为啥迷上手指舞了？
0: 我觉得光跳街舞啊不行，我就得找一个那个个人特色的，我就开始练这个手指舞。然后呢，我就把这手指舞跟我那个街舞融合在了一起。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参加比赛什么的，也获得了八强的成绩。然后后来又遇到瓶颈了，我觉得我还得再突破一下。我看到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手影戏，我发现它也是那个双手的，我就把这三个东西啊就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反复练反复练，变成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手影舞。
1: 就有时候你碰到瓶颈，你别觉得是命运在折磨你，他是觉得哎，你可以，你能成长。他每次碰到瓶颈，他就加一个东西，每次碰到瓶颈都加一个东西，
0: 要不然永远卡住，就很多次就是卡住。
1: 对，你不升维，你永远卡在那儿，在同样一个维度，你是解决不了这个维度的事情的。你必须得学新东西，再上一层楼。但你看似简单，他其实你看。他都是自己做，我那天还在笑话他，我说你就不能弄点精致的吗？
0: 我也在直播间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的直播间是破破烂烂的，
1: 是真

0: 全是破烂，
1: 就是纸壳子。哎呀妈呀，哎呀这哦啤酒，啤酒那个盒子，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了，就特别简单的东西，它就用在自己的手影的这种道具当中。但你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要多长时间？
0: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作品，一个短视频的话，我可能就是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得连续16-17个小时，就中途是不停的，因为一停它那个灵感就会断，所以我就一直从头到尾，无论是做道具啊，包括那个编排这个剧情选题，然后拍摄剪辑，包括这个整体的细节抠像什么的，所有的就加起来连续一周每天17-18个小时打磨一个作品。
1: 每天？
0: 对，每天。
1: 来吧，一起看看他每天的样子。
2: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环境，也是你们经常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个地方。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我在创作中会开心，会焦虑，会发疯，会自言自语。
3: 先把那个延伸出去，然后再把那个小的加进来，观众看起来的视觉冲击力，一个光影变大。
2: 最后也会因为满意的作品，把所有的坏情绪通通消灭。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 这句话说得真好，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见发光的那个自己啊。确实是不容易，每天18-18个小时，一周一个作品。但是我也看到你的成绩了，5.8个亿的播放量，真是了不起。就是你花了多少心思能出来多少东西。
0: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看我表演，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手艺人。
1: 手上艺术的人。胡杨老师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
4: 要。
0: 来跟老师一起跳一个。
4: 来

0: OK， 谢谢。
1: 特别好玩。
2: 对，姜老师看了我们锦衣这一轮的表现之后，您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3: 感觉像梦里头似的。当原来我经常跳舞的也是走到瓶颈期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个梦，在梦里头跳的那个想跳成啥样都可以，一会儿是童话版的，一会儿是现实版的。但看了这个以后，确实让我一激灵，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和状态，真的特别难得，特别
0: 谢谢老师，谢谢。我谢谢，
2: 谢谢老师。小慧，
4: 我先给灯啊。
0: 哦，感谢感谢。
4: 我就是觉得他非常有想象力，而且就是设计的很精妙，就是通过一只手来营造了一个舞伴的氛围感，然后能把单人舞跳出了双人互动的那种浪漫感，
0: 谢谢，
4: 然后看得特别暖心，
2: 谢谢。
0: 在我们的那个评判标准里面还有一项，就是就双人舞的合舞技巧，刚才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惟妙惟肖，所以我也要给他们亮灯，
5: 谢谢老师。
1: 在我们表演的这行里边有一句话叫宁战一怪不战一帅，因为帅没有个性，怪是仅此而就你一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特别注重个性啊。我了解你的故事，特别遗憾的是妈妈没有等到她站到这个舞台上就走了，但是我想说的是，锦衣，妈妈在任何时候，你任何地方，妈妈都在。

0: 不哭不哭，是我不好，把孩子弄哭了。嗯，
1: 首先谢谢灿明老师。其实，就啊，那对不起。

0: 就是我一直也在努力。嗯，我妈偷走钱最后一次去跟我说的话是、啊、抓住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
1: 你做到了，孩子。
0: 然后我也是每天在努力，然后现在也是在、啊、自媒体平台收获了400多万的粉丝。哇哦。因为他是为了我付出了所有的一切，让我去学习艺术，所以最后我也一定要通过艺术去回馈于他。

0: 这个机会有一次一次舞台的机会，更有时代的机会，时代会赋予真正的手艺人巨大的机会。
1: 第一次上节目哭了，
2: 不行，我得抱我这孩子。哇，
1: 蔡明老师，我其实特别喜欢你，因为小时候老看您那个马大姐。谢谢老师。哇，我感觉很幸福。
2: 加油，孩子，你特别好。
1: 谢谢你，
2: 棒棒的。
0: 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锦衣你会明白，妈妈会用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种方式，在你身边鼓励你。就如刚才蔡明老师说起来的那一刻，我心里也是真的就，就当时就
1: 鸡皮疙瘩。
0: 真的，他会用任何的时候，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在你脆弱的时候，来帮你。他一直在，真的一直在。谢谢，这名牌笨重胶囊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胡亚老师。那接下来是有八个五盒将会打开，八个五盒当中的舞者将会跟着您学习，谁表演的好，大家给谁投一票，好不好？点赞数最多的舞队就可以获得本轮展演的机会。来吧，大门打开。
3: 首先从右脚进行

0: 带身带脚转九十度扭约步，二恰恰恰恰恰恰，定点转，一二恰恰 one。 好，
1: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台下来，小姐姐，欢迎你。你好，来自报家门。
1: 好，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是北京复兴炫舞团的队长，我叫汪丽蓉，我们就在公园啊周边就是锻炼跳舞。有个朋友就刷着我的微信，我们都20多年以前我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失联了。他刷的视频以后，他跑公园来找到我了。
0: 失联了20年的姐妹，
1: 20年，然后把那些同事现在都联系上了。
2: 好好好，
1: 哦，谢谢大家的支持。跳舞的魅力太大了，真的。
0: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1: 我是卖麻辣烫的。
0: 对，性格。

0: 麻辣烫
1: 全有了，
0: 性格
1: 全有了，
0: 真的。
1: 但是你最迷人的可能不是穿的很时尚很年轻，而是你脸上的笑容。
0: 是
1: 跳舞的人脸上就是有这样的笑容。
0: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曾经生活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自己也很沉闷很低落，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了音乐，我能跳舞能唱歌，啥都不是事儿。真的，我听见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好多姐妹就是我们团队的也一样了，她们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好累呀什么的，但是晚上大家聚到一起，你根本看不出她白天有多么的辛苦，完全忘了。
1: 我看到你，我就想起杨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我跟谁都不争，我跟谁争都不屑，唯有自然和艺术是我的大爱。真的，艺术就是有这样的美。
0: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1: 好的，那招呼姐妹们上来好不好？来，有请姐妹们登场。

0: 很帅，好帅呀，姐妹们！就是我很少用帅来形容女生，但我觉得一群很帅的女生。我从小长头发，我就没有梳过这样的短头发。就你这个怎么着来着？你再教我一下。
1: 对，
0: 眼神，眼神怎么着？
1: 还加眼神。哦，哦。
0: 不行，我，哎呀，我觉得这帅姐，我羡慕，但不是我的个性，但我好羡慕这种。哦，你来一个，姜老师，你可以，姜老师，你可以，你帅一下。哇，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天哪！姐，再教我一下，
2: 眼神。
0: 我觉得每个人的帅法都不一样，就每一个姿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世界上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道理。我就活出我的漂亮，我的帅，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自信很关键。
0: 我看每个人都不一样，精神状况都不一样，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走出自己的世界，就是用舞蹈来滋养自己，让自己走出内心的艰难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也一直在伸手去帮助别人。去过哪里跟大家说说、
1: 我们去了北京市监狱，我们去跳了中国红，我们就在一起联欢，他们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去养老院，还有那个自闭症儿童学校，还有那个特殊学校，我们都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份爱的传递。好的，那接下来胡耀老师，
3: 什么？
0: 春风不懂我伤悲，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3: 来，学过吗？没有。好，我们前面是用库马拉的动作啊，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前走，一

0: 三四左右左往后，一二三四左晃右晃，然后恰恰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纽约步三二恰恰恰四二，古巴战波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左晃右晃，结束。
1: 哎，这样，我觉得大家起来一块学吧。
0: 我看下面的人都想跳。
1: 蔡老师，你到这儿来跳，你到这儿来跳。
0: 老师，快点儿，
1: 快来吧，来。可惜春风

0: 洋溢的那种快乐。
1: 是的，因为舞蹈可以健心，舞蹈可以健身，舞蹈还可以交流。
0: 哎，我就问您一句话，我相信您也没有意想到这个一下子就这么爆了。
1: 确实是。
0: 你觉得为什么爆了？
1: 因为我觉得把动作变得简单了。哦。然后呢，让大家会感受到有反差。嗯。因为我们平时看到我们的拉丁舞都是在竞技场上，在舞台上。非常有高难度，是高雅的艺术，但是我们把难度的东西变成简易化，让我们裁判们全部把庄严的感觉卸下来，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唱舞，最重要的是传达的是开心和快乐，
0: 对，轻松，
1: 对，轻松的状态。
0: 确实，无论是老师原来的这一个，还是刚才您带我们跳的这个，就莫名其妙的内心就是开心。
1: 对，
0: 不难，我觉得我够够跳跳脚，我能做到，
2: 够得着，
0: 我够得着。我估计姐姐的舞蹈也是这样。
1: 对，
0: 其实她跳的舞蹈就是我们姐妹们跳跳脚、伸伸手能够得到，不是说高不可攀的感觉。
1: 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全民唱舞。
0: 是的呢，是的呢，艺术属于每一个人，它绝不是风花。来吧，各位老师请就坐，来吧，点评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吧。
1: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最重要的是表达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大家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晚上卸下生活的包袱，然后走进公园，想跳就跳，把快乐和健康分享出去。我觉得我给他们亮灯。
3: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坐的时间比较长，看了很多期，哎，看了很多的选手们来到这个舞台，哎，我觉得这些个妹妹眼睛里都闪耀着那么期待的光芒，我能说不吗？啊，不能。好嘞，走吧。张老师，
4: 虽然节奏没有那么快，怎么？但是你看他们跳这种松弛感，舞蹈就是让人家快乐，心情愉悦。为什么不去跳呢？对吧？让这种跳，让更多人看到，心里的那种健康。所以这个时代需要讲，所以这一生能学舞蹈，我觉得是一种自己的幸福。所以说，看到你跳的时候，队长说。
5: 大家平时都为各自的生活忙碌，又因为同样的爱好跟同样的热情，因为舞蹈聚集到一起，所以说就是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内，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吧，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玫瑰，成为雏菊，成为向日葵，大家就百花齐放。
0: 好的啊，谢谢姐妹们带来的这份快乐，也要谢谢胡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

0: 快乐，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唱舞盲盒非常有意思，就是抽题，抽出题之后每一个组选手进行展示，然后大家挑选，但是每一次抽的题啊，我都觉得千奇百怪的。来吧，胡老师您说开始，蔡姐你说停。
1: 没问题，
2: 开始。
1: 停停。
0: 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夏天，而且是小城，小城，
1: 小城的盛夏跟大城的盛夏有什么不一样？
0: 来吧，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大门请打开。

0: 小朋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西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东英小学，我们是领月金童。哦，
2: 空竹，
0: 空竹。
1: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是空竹加黎族的传统文化竹竿舞。
3: 小伙伴都多大了？
1: 有的9岁，有的10岁，有的11岁。
3: 好的，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哇，好厉害，好厉害！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我们是
2: 音乐金童。
3: 一个学校的同学们，
1: 对，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社团。
3: 以前听说过这个北京就有空竹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当中就有空竹这一项，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就是抖这个，
1: 是
3: 这个我们没加上，这个是谁的创意？
1: 这个是我们小朋友们的创意。因为有一次我们路过我们学校的一个花园，花园里种了很多的竹子，小朋友看到竹子长得啊碧绿的，说哎老师，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竹竿融入到我们抖空竹当中。当时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开心又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创新性的东西。我们和孩子们都希望把两个相结合，然后创造出不一样的节目。
3: 哦，这种结合。

0: 是的。
1: 你们小时候玩过吗？都不会吗？
0: 老师们可以上台来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一起
2: 体验一下，可以走吧。
0: 我们第一步要黑色的对准自己，
2: 黑色对待自己，好嘞。
0: 两只杆子握齐在一条线上，我们从右往左边滚动，滚动的时候要上下抖起来。
3: 哦，哎呦，我可以。哎，
1: 谁可以？
3: 看看我，
1: 看我看看。哎呦，我可以，姜老师。
3: 哎，
1: 就一不小心容易缠住。
4: 敲锣打鼓，
1: 哦，哎呦，你可以啊，
5: 可以啊，
1: 协调性非，哎呀，不能夸，
5: 不能夸。
1: 基本上四位老师已经能够掌握基本功了，来上竹竿。
3: 啊，
2: 上竹竿，
0: 尝试一下，一边抖空竹一边跳竹竿。
2: 那怎么可能？要不我拿竹竿吧。
1: 先不动啊，让他们先不动。能走过去就算赢。哎呀，可以啊！哎呀，可以啊，可以！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还小看你们四个了。来，打开，
2: 打开不去了，再见。
1: 来，让孩子们先给示范一下。
2: 小朋友给我们示范一个，来
0: 来，三二一，开合，开开合，合
2: 合，
0: 开
2: 开
0: 开
2: 合。哦，
0: 先迈右脚，合的时候伸回来，开开合，两只脚一直越过去。
6: 明白了。
1: 来，你们四个人能不能两组，小慧你跟胡老师一组好不好？
6: 好，
1: 来，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开合，开开合，厉害！开合，开开合，开开合，这一心得好几用。
5: 是，
1: 姜老师到你了，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开合。
3: 哎，跳舞的时候好像手脚能，这坐起这个手脚不听话呀。
1: 对，这就是孩子们的难度，他们会非常快，
5: 一心八用，
1: 真的是。你知道孩子们练这个有什么好处吗？专注，因为一心八用，所以要专注每一个瞬间。所以孩子们如果把这个专注力练好了的话，其实可以用在他的学习上，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上。也让各位老师感受一下，现在非遗进校园，孩子们自己的创意和他的难度。好的，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
2: 谢谢。
1: 来吧，刚才这个节目怎么样？
2: 哎，我觉得孩子们你真的很了不起。刚才演出的时候，有一两个小朋友那个空中掉地下来，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千万千万不要沮丧。我有一年春晚的时候，我前面接了一个节目，就是抖空竹。然后啊，他们都是杂技团的专演员，然后啊，他们每天噼里啪啦往地下掉。那个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儿，我刚才上这么一试啊，我就觉得更正常了。实在太难了啊，所以孩子们，那么多孩子的眼睛，你这个灯你能不给吗？真是，走，
0: 谢谢老师。
1: 孩子们真的是因为空竹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就是自信了。
2: 嗯，
1: 很多孩子都是自己班级的或者是周围朋友家里的小老师，就光这一项别人都得叫他一声老师。
5: 就是我们在评分标准里面又有一个项目叫技术质量。

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给还是不给呢？因为

0: 解开，同时观察周围的小伙伴们的能量，然后及时跟上大家的这种节奏。其实在我们专业舞蹈演员里面也经常会在舞台上出现任何的状况，对，就是看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鼓励一下你们，谢谢。
1: 谢谢老师。
2: 好的，也谢谢老师。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舞队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台上还有六个舞盒里站了人，争夺最后一个上场的机会。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五关，武力全开。武力全开，现在就别藏着掖着了，赶快把自己最拿手的亮出来吧。音乐起，大门开。

0: 就是你了。
1: 评委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启东市文化馆海之林舞蹈团。
0: 海之林为什么叫海之林？
1: 因为我们启东呢，它是属于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之地。它也是那个长江的入海口，人杰地灵嘛。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舞蹈是沙地织女。
0: 这个织女织的是什么呢？
1: 织女织的就是这个，我身上有个这个色织土布。
0: 哦，织的是这样的土布。
1: 它是我们属于这个启东的非遗嘛。
0: 嗯，
1: 然后还跟另外一个相结合。
0: 什么？
1: 昆舞。
0: 怎么讲？昆舞是什么舞？
1: 昆舞呢，它是中国古典舞。
0: 其实那我们就不再剧透了，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支舞蹈当中去感受昆舞的模样吧。有请。

虽巧游性灵，一浪迷惑走道斗，却却都发愁。一浪迷惑走道斗，却却都发愁。

0: 喜作洋洋能，雨景度文命，气冬小娘静，随巧游性令，也那灭火租道斗，切切动发手，也那灭火租道斗，切切动发手。
1: 阿美，像旗袍一样，你看，是不是？无论年龄，无论状态，哎，我觉得太美了，旗袍的那个状态。好的，来，三二一，收。这是什么？香囊。
2: 对了，这是那个香囊啊。这个是这土布，就是我们启东的农民他们在自己耕作过程中，他们自己手上所创造的那个土布。
1: 哦。这个昆舞，我是孤陋寡闻了，我老家是苏州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昆舞这一种舞种。哦，你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个昆舞啊，其实就是从昆曲嘛，源于苏州嘛，从昆曲的活性传承。昆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让我们小陈给做一下，我们让他用他的意念以音引领着关节的运动，让我们的小陈用他的意念去写一个全民创舞四个字，好不好？
1: 好，
2: 好，来，小陈请。
1: 全看着您，我都不会写字儿了。

0: 子跟着音乐跳着动起来，艺术。
1: 昆曲是极美的，它每一个角度出来都是极致之美，而且千锤百炼不得更改。
0: 姐姐们刚才跳的特别优美，我们在拉丁舞里面评分的项目还有一项就是在音乐中的运动，所以他们刚才跟这个音乐配合非常的恰当，行如流水，所以我要把这一票给出去。
2: 我从表演上来说吧，有一个问题就是笑容，笑容的递增要有层次感，要一开始咱就笑得跟花儿一样的话，后来这个步成了以后你就不可能笑得再灿烂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稍微收敛一点，到时候美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盛开的，像花儿一样，所以就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小小建议，好吧？
1: 谢谢。
3: 其实从你们的每一个动态当中，尤其上来的时候完全融到那个戏剧当中，因为你看他刚才那个艺术行为，他那个头神态出去怎么看，手到哪儿怎么起来的，那眼神是怎么起来的，表达非常清晰。因为这个过程摆造型好摆，但你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他所有的呼吸还有他的提沉，哎，他落他头的这靠的位置都能体现出那个地方是女性的那种美。
1: 谢谢张老师，谢谢。
4: 我觉得姐姐们其实把这些气质潜移默化的就加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大家现在气质感都很不一样了，把这些非遗的东西织布融入在昆舞里面，搬上舞台融入的淋漓尽致，把这种劳作的人民的生活百态也

0: 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现在就想体验一下昆舞游。
1: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让妹妹教一下你，感受一下。
2: 既登笑两镜，漂亮又聪明，素更细作样样能，月景度文明。既登笑两镜，虽巧又心灵，一囊迷惑走道斗，却却都发愁。一囊迷惑走道斗，却却都发愁。
3: 我真是觉得还是挺美的，
0: 对，它沉在里面，像拿丝儿一样。
1: 是的，谢谢小慧，也谢谢姐妹们带来的，我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昆舞。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是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复兴炫舞团。

文化馆海之灵舞蹈团

0: 好的，我们等着老师的合议结果。
1: 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在讲述我们那时代在干什么，
2: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融入得淋漓尽致。
1: 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真的特别难得，
3: 表达了我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
1: 看每一组都那么棒，
4: 都好，你都好，你不好弄都好，
5: 难为你，但是只有

0: 一个名额可以登上年终展演，所以四位的合议结果是，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0: 相声年团。你看他们跳的，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哦，特别谢谢你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1: 你了，你来，接下来反选。
2: 反选，孩子们，我们选胡老师。啊，胡老师，
3: 好的，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
4: 好的，那胡耀老师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希望您抽时间辅导一下孩子们。
3: 我们拉丁和街舞结合好不好？
2: 可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

0: 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队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2: 太漂亮，好看好看。
3: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4: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5: 十万呢？
6: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控竹，
7: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8: 我能顶着一杆黄中华。
9: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4: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1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1: 路过沙漠，
13: 路过草原。
10: 我们开进风景，
1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4: 心花怒放，
1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15: 送两个饼过来。
16: 羊子离着来。
17: 也许只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把生活写成一首诗。
18: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
17: 谱成一首歌。编成一支舞。
19: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
17: 让热爱绽放光芒，让平凡成就非凡。追光者，微光成炬，点亮时代。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
4: 97年拍的，快30年了。
5: 对，瞒不了明天。
4: 伊丽贝贝，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圆脸、跳鼻子、肤色偏黑，那就是我。
6: 现在也是这样。对，
7: 父母爱情，4岁开始看戏。
4: 纪凌有
7: 23年，
3: 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做小主持人。
7: 你们带带裤。
4: 你是我前辈呀，叶静，我从小看着他的戏。
8: 我们要接受我们会慢慢老去这个事实，去体验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全新的挑战即将开启，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转起来，3、2、1，停。就在这个位置，10、11、12，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欢迎助理嘉宾苏美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美文。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回忆、青春记忆。那今天我们到场的8位嘉宾啊，见到他们又会打开属于你的哪一段时光回忆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田燕南，我曾经是央视少儿频道新闻带带裤的小主持人。
3: 下面我们来看一条广东省的消息。
4: 大家好，我是电影《霹雳贝贝》的扮演者张晶。我现在是一名录音师。
2: Hello。好，我是刘淼，我曾经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
5: 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
2: 你们还记得我吗？
6: 大家好，我是叶静，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导演啊。我是《青青河边草》里的裴少文，也是《血色浪漫》里的宁伟。
7: 大家好，我是严佩，是一名新人演员，在《藏海传》中饰演陆晋。
8: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诗佳，我是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少年江亚飞，也是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的郑霜雪。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丽梅，我是一名演员。
10: 大家好，我是明超，我现在是一名汉服旅游博主。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咱们开启我们今天的闯关，究竟率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位？要看我们身后的挖宝灯灯，大家有没有想先抓出来的灯灯？
11: 抓前面的吧，
12: 中间高的。
1: 中间的高的是吗？行
12: 啊，好，
1: 来。
11: 加油！
1: 哇，好紧张！来喽，等等，会是谁呢？
11: 好紧张啊！
1: 首先出场的是5号。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3: ，Hello， 你好，嗯，
0: 那打个招呼吧。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诗佳。
0: 诗佳有哪些经典的作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3: 这是电视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14: 我早就想删了我。
5: 你删，
13: 父母爱情，
5: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5: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
13: 跨过鸭绿江
15: 的年轻人，
13: 央视一套播出的。我呢是从

0: 14岁开始拍戏，
1: 到现在戏龄有
0: 23年。
1: 23年，老演员了。20多年演了多少戏？
0: 80多部。
1: 80多部。
0: 对，
2: 80。
1: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
0: 因为从小拍戏嘛，然后全中国各地基本上都去遍了。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地方的认知其实只有酒店，所以说梦想是能够
1: 开个酒店。
0: 不是啊，是梦想能够带着一直陪我拍戏的妈妈，然后能周游一下我们去过的所有有回忆的地方。
1: 啊，好，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一共12扇。你先选一个呗。猴。
0: 小朋友说鼠，你为什么说鼠呀？
1: 你别说那是11号。
3: 鼠是11号。
1: 鼠是11号。
0: 未必哦。
1: 哎呦天哪！你说你选吧。
0: 鼠。
1: 鼠，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1: 我的天哪！请准备。
3: 哎呀，
4: 所以还是要相信小朋友。
1: 请按响门铃。

0: 很简单。
1: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大家唱。
0: 什么大家唱？
1: 大家怎么不能唱？
0: 我就怕一会儿你猜不出来，你也说大家唱。歌名叫什么？
1: 让我们荡起双
0: 桨。让我们荡起双桨，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打击。回答正确。
2: 这个很难犹豫吧？

0: 欢迎你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志源。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新瑶。
0: 今年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创作70周年，它已经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从我们的爷爷奶奶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再到我们，再到比我们更小的孩子们，都能张口唱几句。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一直在陪伴，也将陪伴我们的孩子一直唱下去。
3: 只要一划船就会唱这首歌、
0: 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太厉害了，哇！
0: 好嘞，你拍《父母爱情》的时候多大？
4: 14岁。
0: 14岁哦，虽然14岁，但已经是10年的老演员了。
4: 4岁开始拍戏。
0: 你们在拍摄的时候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吗？
4: 我们在现场进行走戏的时候，会利用一些场景里自有的东西去改变这个剧本，使它更生活。比如说当时我们拍那个院子的戏的时候，那院子里自己就有一棵树。我们当时经常会利用上树的镜头爬到树上去，很多戏的对话和妹妹的交流都是在树上完成的。
5: 今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6: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
0: 本来这个剧本里面是没有这个树的戏份。

0: 后来导演一看说，哎，可以让孩子们爬爬树，
1: 对，
0: 但是这个场景呢就会很生活化，因为导演可能他小时候有这种爬树的经历，
1: 是
0: 加入这样的情节会更生动，树也成了这部剧里的老演员。我记得父母爱情当中除了这个树之外最多的场景就是吃饭，是吧？
1: 对，我一直在吃饭，
2: 一直在吃饭，
0: 真吃假吃？
1: 那必须是真吃，咱们的观众抓穿帮多厉害呢，咱敢假吃吗？
0: 所以跟戏中的一些演员感情也是比较深厚的。
1: 对，我们这一戏就是因为是一个家庭氛围特别浓厚的一个戏，当时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梅婷老师和刘琳老师，就是演姑姑和妈妈的两位老师，当时都是没有孩子的、哦、可是梅婷老师呢要生那么多孩子，刘琳老师要带那么多孩子，然后他们每天都要抱着大的小的，大的小的这么抱着，其实他们当时抱下来的第一下都会觉得哎呀好软，我好害怕，
0: 没有经验，
1: 对，感觉要漏下去的那种感觉。
0: 一部电视剧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就是体验一种人生，
1: 对，
0: 这就是演员虽然很辛苦但是他们很幸福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100部影视剧当中体验100种人生角色，
1: 是这样的。
0: 我相信这十几20年的拍戏的经历也会让你成长不少。嗯，好吧，继续加油。
1: 好，
0: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1: 刚才我在犹豫选鼠和选猴的时候，那边那位姐姐一直喊着猴猴猴，
0: 对，
1: 所以说我就不敢相信这个。
0: 你是觉得钱太少了是吧？想让他选个稍微多一点点的。
2: 我觉得不对，
0: 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3: 信任，
0: 是信任。
1: 好，相信信任的力量。
0: 我们相信你了哈，
1: 姐姐，我相信你。
0: 不会，
2: 感觉又哭了。
0: 好，
1: 猴
0: 猴。猴，请准备。
1: 我好害怕、啊。危险！
0: 啊！姐姐干得漂亮，就这样啊。
2: 是啊，可以冰封，可以冰封起来。
1: 我是第一个吧？
0: 对呀、啊。
1: 我可以冰封他，对不对？
0: 是的。
1: 谢谢施家帮我们排了一个雷。
0: 开不开？
1: 不开，冰封，必须的。
0: 确定冰封了哈？
1: 好事要留给大伙儿。
0: 好，
1: 谢谢谢谢。
0: 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12号门，我们已经冰封起来了，接下来继续选吧。你问问姐姐，再给你挑哪个门？
1: 我不看这边了。嗯。还
4: 是学虎吧。
5: 你不用告诉我。
0: 姐姐选什么？
4: 牛。
0: 姐姐说选猪。
1: 猪。
0: 猪，好。猪，请准备。来。
1: 还好吧？
0: 不错不错。
1: 四号也不错了，也不错了。
0: 4号门，
1: 是不是？
0: 请按响门铃，3000元。

0: 唱什么？
1: 唱什么？
2: 唱什么？
0: 我觉得我连一个音符都没记住，真的。
3: 肯定听过。
0: 小虎队吗？
3: 啊，也是个组合。
0: 求助吧。
3: 完蛋了，要用求助了。完全不知道。那就没办法了。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吧。
3: 谁？
0: 是我们《父母爱情》中跟我饰演 CP 的王海洋、郭鹏。对。
3: 我们来看一看王海洋的表情。
4: Hello， 是这样。
2: 嗨，鹏鹏，
5: 救救我！
0: 救
5: 救
0: 我！
3: 海洋。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来，我们相信你哦。歌名叫什么？
4: 这首歌的歌名叫《青春纪念册》。
3: 哦，是真的是这个？对啊，接受这个答案吗？
0: 我相信他呀。
3: 好，青春修炼手册是吧？
2: 不是纪念册。
3: 歌名叫
0: 《青春修炼手册》。
6: 青春修炼手册。
0: 好。啊？什么？
3: 哇，他好容易被咱跑偏啊！

0: 犹豫，
1: 这是鱼的记忆。
0: 来，你再回忆一下，歌名叫什么？
1: 青春纪念手册。嗯，
0: 确定吗？那我就开了。一起期待
1: 青春纪念册，
0: 开，确定吗？
1: 纪念册，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叫什么？
1: 青春纪念册，
0: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你们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2: 太棒了，那好，
0: 好嘞。我刚刚叫顺嘴了，一直叫他海洋，海洋，他本名叫
3: 郭鹏。
0: 你们俩在剧中，
2: 我们剧中是 CP 啊，最终结婚的那种。
0: 有哪些场景是你印象特别深的？
2: 印象最深的，包括很多观众朋友印象最深的，应该都是我跟王海洋在少年期间告别的那场戏。他要坐车走了，去乡下了，然后呢，我站在屋顶上对着他挥手送别。
4: 您能看得见吗？
5: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2: 然后那场戏其实剧本上你并没有写如何细致的情绪，但是我当时站在屋顶上看着那个车开走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我眼泪就下来了。对，其实就是可能我们把王海洋和江亚飞的那个人物的情感都带入到自己身上了，
4: 好有画面感。
0: 当你们两个隔着屏幕在这样四目相对的时候，仿佛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剧中两个人的状态里。
2: 是的，而且我们俩特别有缘的是什么，就是除了父母爱情之后，我们在青山是故乡中我们俩饰演的也是一对 CP。 哇，虽然戏份不是很多，
0: 这个 CP 拆不散了是不是？
2: 对，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6: 大家加油好吧，然后呢把你的梦想能够实现。
2: 谢谢。
0: 荧屏当中建立的这份真挚的情感，这份宝贵的友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然后一直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好吗？加油。谢谢，谢谢郭鹏，
2: 谢谢
0: 你。来，要继续前进吗？
2: 托我自己运气的福和托郭鹏同学的福，我很知足，我希望把这个赢作为最终的结局。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好吧，那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4000元。谢谢施佳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挑战还要继续，有没有信心？咱们下一个出去的冲他的一个什么3道题、4道题、5道题，来，那我们抓一个左边靠下的行吗？
2: 行。
8: 好紧张啊，会是谁呢？
9: 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
7: 决定命运的时刻，
2: 心砰砰砰砰砰砰，
7: 另一段回忆即将被触发。噔噔，背后背包里的数字是3号。我哇，我好紧张啊！深呼吸一下，做好准备，咱们几道题，
2: 是至少一道吧？
7: 加油，好不好？祝你梦想有。
0: 刘淼，
2: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曾经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扮演小桃红，我叫刘淼。

0: 这部剧是97年拍的，
1: 对的，
0: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3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也都看过这部剧，
2: 真的很经典。
3: 还是小姐比下人懂事，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赶明儿三德子回来了，自个儿就说了。哎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再重温这部剧是什么心情？哇，
1: 真的瞬间把我拉回去的感觉。嗯，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把它捐助给一个爱心小学作为他们的奖学金，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梦想。
0: 那你今天必须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4: 可不能只是一扇门。
0: 来吧，选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马羊鸡狗。
4: 火，
1: 相信小朋友吧。
0: 虎，请准备。虎是五号门。
1: 五号。
0: 3000。
4: 还行，
5: 可以，
4: 还行。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这旋律特别熟。
1: 是的，
0: 小虎队。
1: 对啊，
0: 蝴蝶飞呀，
1: 哎，
0: 蝴蝶飞呀，蝴蝶飞，蝴蝶飞呀
2: 呀，
3: 有没有呀？
0: 没有。
3: 你再唱一遍。
0: 蝴蝶飞呀，
2: 有呀，
0: 蝴蝶飞呀，
3: 确定吗？
0: 确定。
3: 倒开了。
0: 好，
3: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3: 回答正确。Yeah!

0: 来吧，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万雨辰。
0: 欢迎两位。蝴蝶飞啊，确实是小虎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特别的青春，特别的励志。这首歌你们小时候应该没听过吧？嗯，
1: 没，我是没听过，
2: 没有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
0: 好听吗？
1: 好听，
2: 好听，好听。
0: 谢谢两位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
2: 谢谢小宁老师，谢谢大家。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再来。你们在拍摄的时候有哪些是你印象特别深的？
3: 第一部我刚一开始拍戏的时候，哭戏我是经常会被骂的，那个时候哭的镜头哭不出来，国语老师让我走了差不多10遍、哦、最后跟我说，你要再哭不出来你就不要再演了，因为你这样的演员你根本不能到我们剧组来。
0: 吓死了，
3: 当时我哇哇哇就哭出来了。
0: 哎，其实是逼你一下。
3: 对，他就激我一下，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0: 可能也是他的一种策略，是不是？
3: 是的，就是他

0: 对这个工作非常的认真。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因为从一开始拍戏就能跟这么好的演员、这么正规的剧组一起成长，就让我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觉得特别感动，特别幸运。
1: 这不仅是属于你，也是属于我们很多剧迷观众共同的一个经典的记忆。哎呀妈呀，这小孩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说话，除了我之外话最多的就是他了，就是他了，
2: 不好意思了。
1: 我刚听他说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3: 建哥，男的吧、
2: 选个男的。
0: 现在的小朋友我已经看不懂了，
1: 哪个比较难？
3: 好像是龙。
1: 那如果让他选个简单的，你让他选哪个？
3: 兔吧。
0: 兔简单。
1: 他给出了两个，一个是龙，一个是兔，其中有一个特别简单，有一个特别难。
0: 11和2。
1: 所以你现在要猜这龙和兔哪个比较简单。
3: 男的吧，好像是龙。
0: 兔简单。
1: 龙，请准备。2号门。他说应该选兔，应该选兔。
0: 应该选兔。
1: 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time.
1: 很简单。
2: 小朋友应该听过。
1: 这是那个什么变形金刚什么的。
0: 有点那个意思，动画片。
3: 完了，这知识盲区这个。
0: 你小时候看动画片吗？
1: 看。
0: 好看的有哪些？
1: 黑猫警长。
0: 还有呢？
4: 这方向是对的。
0: 还有两个老鼠在那儿。
1: 两个老鼠，小鼹鼠。
5: 鼹鼠的故事。
0: 两个老鼠。
1: 鼠大哥，鼠大哥。
0: 不是鼠大哥。
6: 妈呀，小鸡着急。
0: 你真不知道是吗？
1: 我真。
0: 那就求助吧。
1: 求助吧。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看一眼亲友的表情。来。有那么像戴饶姐姐？
1: 对。
0: 她是戴饶姐姐。
1: 是的。
0: 欢迎戴饶。哇。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歌名叫什么？
7: 舒克和贝塔。
0: 想起来了吗？
1: 没有。
0: 歌名叫啥？
1: 舒克和贝塔。
0: 一起期待开门
8: 大吉。
0: 回答正确。哎呀！

0: 克贝塔。
1: 终于见着舒克贝塔本人了啊，本属了，本属了。掌声送给两个小朋友。
2: 谢谢，
3: 再见，再见了。
2: 谢谢，谢谢，好可爱呀。
1: 你说戴饶姐姐认识多久了？
2: 我从96年拍《慈禧西行》的时候认识的，快30年了。哦、那个时候她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作品，然后我还是无名小辈，什么都不懂。然后到剧组里面，我们俩演慈禧的贴身。

0: 丫鬟，她就特别照顾我，也是我的知心姐姐一样，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心里不开心的事都去找她诉说。
1: 戴娆的歌你都会吗？
0: 哎呀，他太多什么那个故事里的事，
1: 哎呀，这首歌
2: 是不是不是也是，
1: 包括玩我家里面的，
0: 对对对。

0: 美。
1: 感觉瞬间就泪目了。
0: 对，
1: 我们记忆当中最深的这些歌曲。谢谢戴娆，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美好的经典的旋律。本来戴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
0: 对的，
1: 是想发挥点大作用的，大作用的，
2: 大作用的，
1: 帮你拿个10000-20000的，结果你咔，二号门，你就求助戴娆，
0: 效果拉满，真是的，大材小用了。
1: 再次感谢戴娆，谢谢戴娆，
0: 谢谢，
3: 谢谢，
1: 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很多观众其实也很关心你的近况，在那几部经典的作品之后好像很少再看到你了。
0: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演员都希望塑造不同的人物，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我刚拍完康熙4部都是演小丫鬟，所以再有演丫鬟的戏找我，我好像就不太想接了。对，我想说去拍一些别的戏，其实也有拍一些其他作品，但是可能因为不是让大家特别熟悉。再到后来呢，我就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了。对，因为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要多点时间陪伴他们成长，给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人格、生活习惯还有价值观，所以现在孩子大一点了，我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
1: 特别好，继续前进吗？
0: 再试一个，
1: 可以，没问题。舒克贝塔都没猜出来，但是非常有勇气。
0: 对，
1: 想要挑战，来吧，选哪个？牛、兔、蛇、马、羊、鸡、狗。
0: 我选狗吧。
1: 狗，请准备。狗是7号门。哇，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拭目以待，请按响门铃。
4: 加油加油。

0: 当当当当，
1: 我怎么感觉有眉目呢？
2: 我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了呢？当当当
3: 当当当，后面来是啥来着？但不能求助了。
2: 嗯，有一天，
1: 这很耳熟是吧？
2: 对，
1: 这是最难受的。
2: 对，
1: 明明知道这歌，但就是想不起来，而且求助已经用了。你在哪里听过这首歌？你感觉？
3: 好像也是以前的一个什么电视剧的。哦，
1: 哪个电视剧？
3: 等会儿电视剧，琼瑶的。
1: 然后叫什么？
3: 在水一方。
0: 继续。
3: 不是，一帘幽梦。还有，庭院深深，庭院深深。
1: 确定吗？
3: 确定。
1: 那我开了。
3: 好的。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
1: 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
0: 好经典的一首歌。
2: 对，
1: 是的。
0: 庭院深深，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就不太了解了。
2: 是的，是的。
3: 财主来了，厉害。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哇！问题来了，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我这个水平到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可以了。
0: 好吧，那就见好就收。感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恭喜你今天在这里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刘淼。
2: 谢谢。朋友们，咱们要有冲劲儿，有信心，必须的，咱们冲一盘，
1: 要不来个后面的吧？
2: 那就冲着最高的去，行不行？
3: 可以。
2: 咱们冲向最高峰，
1: 走起！来了来了来了，
4: 心跳加速了。
1: 会是谁呢？看看是几号呢？来吧，等等，
2: 你背包里的数字会是几？
1: 来了，哇，是谁呢？
2: 二号。哦，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霹雳贝贝来了，朋友们，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霹雳贝贝。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它不是动画片，是真人的科幻剧，可以这么说，是吧？
5: 对对，
0: 觉得你没有什么变化
5: 哦，真的，谢谢谢谢。
0: 你的轮廓，你的样子，还是那个小时候的。我们回顾一下吧。
6: 又是红灯，真没劲。对，枪毙他。
0: 还是那个圆乎脸儿。
7: 今儿个真顺，一路绿灯。
0: 他这段我印象也很深。神奇了，小时候看这些画面太神奇了。最神奇的是霹雳贝贝现在站在我的身边。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2: Hello。
0: 现在在做什么？
5: 也跟电影有关系吧，也电影录音师。
0: 从台前到了
5: 幕后。幕后。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给孩子买一个学习用的平板电脑。
0: 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好不好？
5: 好，好，
0: 来吧，发挥一下你的特异功能，你可以操控我们的这个盲盒，把那个号码给翻转出来。来，你猜一下现在最简单的那个门在哪儿？
5: 是不是鸡？
0: 鸡，确定吗？鸡行吗？好，鸡。鸡，请准备。
1: 神奇了，
0: 太厉害了你！
1: 这里全是男的了。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我就说那不是电影，那是纪录片。

0: 出现在我吃的每夜。
1: 差不多。
0: 不知道
1: 啊？你唱一下。
2: 忘了，
3: 忘了。
1: 哎，确实是，这味儿不错。
0: 你那是酱香，
4: 好香好香。
1: 用东谷一品鲜酱油做出来的饭，那就是
2: 香。
1: 哎，叫什么？
2: 七里香。
0: 对喽。
1: 七里香，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杨润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杨润泽。
0: 七里香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很经典的一首。谢谢杨润泽，谢谢。
1: 好，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霹雳贝贝拍摄的时候是哪年啊？
2: 是1987年到1988年之间。
0: 为什么选你去演这个角色？哦，
2: 就是可能小时候参加一个讲故事比赛啊，然后导演碰巧是评委，在那个选手中间就挑中了我啊。
0: 我听说导演当时就不想找那种特别乖的孩子，就想找一个稍微有一点特别的，
2: 对，
0: 有点性格的那种孩子，是吧？
2: 对。影片里有句台词描述我当时的长相，就是圆脸、翘鼻子、肤色偏黑。
3: 圆脸、翘鼻子。肤色偏黑，
2: 这就是我
0: 现在也是这样。对，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拍电影，应该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2: 对，
0: 去了很多的地方，
2: 长城，还去了深圳。
4: 宇宙人，你在哪儿？
5: 汉语堡，上天落地，超人堡。哦，
0: 但是后来没有再当演员了。
2: 之后又演过几部，可能没有那么有名，然后就上学，学的是电影学院录音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这个录音的工作，
0: 找到了心中另外一种热爱。
2: 对，
0: 特别好。那继续前进。
2: 好，
0: 来，下面我看看还有牛、兔、蛇、羊、马、12。哦，六没出现，这你要能把六找着，我服你。
6: 霹雳贝贝电力链接。
0: 想想六可能在哪里？
2: 那我选马。
0: 马，请准备。六号门。哇！发的电是发给你们的是吧？把电发给你们，再从你们这儿再获取信息。
6: 脑电波。
0: 六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还是不知道啊。
1: 这一听年代感就上去了，
2: 我这好熟啊。
0: 你是录音师啊？
3: 我就能听出来旋律。
0: 哎，你都参与过哪些电影的录音工作？
3: 我和我的家乡，
0: 我和我的家乡，
3: 还有银河补习班，火锅英雄，我不是药神。哇，
0: 人都是大制作，这歌可能太小了。
2: 今天的歌好难，
1: 这个好难，这个好难。
0: 那就求助
3: 啊，求助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音重现，
0: 好，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天蓝蓝，
1: 这是个歌名吗？
2: 确定吗？
3: 确定。
4: 真的？
2: 那我开了。哦，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要不要继续前进？
2: 不前进。
3: 为什么？
2: 我今天已经超常发挥了，已经超出预期了，真的。
3: 真没劲！
4: 快下来吧，快下来吧。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确定。
0: 那好吧，见好就收。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一共收获了4000元。希望我们永远记住那个有魔法的、带着电的霹雳贝贝，也是我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忆。谢谢张静，
1: 谢谢。
0: 来吧，我们二现场有没有人上来能开四扇门的？
1: 这个真是知识盲区，还在努力。
0: 没有。那你们加油吧，
4: 看我发挥吧，来吧，
5: 希望给我一个接下来二现场猜题能力最强的人，谢谢。
4: 来吧，
5: 无论是谁，咱都是猛猛向前冲，
1: 开五扇。
5: 一号，
4: 有多少来多少，
5: 哎，听到没有，小尼哥，有多少来多少。
4: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5: 实力来了，
6: 大家好，小尼好。
0: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们意气风发走出来的样子了，每个人都是自信满满的。哦，我求助。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小妮好，大家好，我是田燕南，我之前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做小主持人，
0: 新闻带带酷，我从小喜欢看，
6: 还有大风车的风车工作室。
0: 哪年？
6: 我当时应该是3-4年级的时候，
0: 零几年。
7: 田燕南，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收到的这么多漂亮的贺卡，
8: 你所关注的属于你的新闻时间。
0: 那你当主持人的年头比我久啊，我2006年才到中央电视台来上班，你比我早，你是我前辈呀。哎呀，今天你的梦想是
6: 给我们全家人拍一套全家福。
0: 可以，那你就好好加油吧。嗯，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12。
6: 羊行不行？
7: 羊。
6: 行，就羊吧。
0: 羊。羊，请准备。8号门。
1: 最小的八
6: 吗？
0: 请按响门铃。

0: 什么什么鲜衣怒马，什么当当当，
1: 什么
2: 在这里等你，天使的翅膀，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太难了，
0: 不在我的歌单里，
3: 不在我的歌单里，
1: 有多少来多少。有什么办法？
4: 不要求助，求助吧！不要求助吧！
1: 唱歌现在心已经碎成十瓣了。
0: 求助吧！
5: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亲友吧。
5: 可以，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来。
0: 这是我爱人和我的5岁的宝宝。
5: 这首歌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
0: 哦，真的。
5: 哇塞，歌名叫什么？
6: 卡山河。
5: 哎呀，笑得真甜呀、啊！给妈妈加加油吧。
6: 妈妈加油，
0: 谢谢。
5: 也真好，真甜。歌名叫
0: 卡山河。
5: 一起期待，开
7: 门
5: 大吉。回答正确，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
1: 大家好。
0: 哦，原来这首歌叫《踏山河》呀。这首歌火吗？
2: 很火。
0: 这首歌可能就是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啊，像我们这种老年人可能差不多。谢谢你们的演唱，再见。
1: 小宁哥哥再见。
0: 真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3: 刚才看到他们在台上，就想起了我小时候，也是这么大的样子站在台上。
4: 今天的内容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他们是武侠小说、身体素质和版图意识。
1: 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
3: 这是风车工作室，
4: 在绚丽的霞光下，
5: 我们向快乐的小鸟
3: 和
6: 祖国一起飞。
0: 你还主持过六一晚会？
3: 对，当时可以和少儿频道的大主持人菊萍姐姐、董浩叔叔，还有像杜月姐姐都同台过。
0: 这些主持的经历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一方面是表达能力的提升，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比较活跃，属于文艺积极分子，认识的男孩子也比较多，然后最后呢就给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解决了。
0: 给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老公。我听说你们是辩论队的是吧？
3: 对，当时是跟我老公是在辩论赛上认识的。哦，然后就经常借着演出的机会呀、活动的机会呀，可以多交流交流。
0: 明白了，小时候的那些经历当时看似不经意，但是一定会塑造未来的我们。好的，今天看到了一个成熟的燕南来到我们的开门大吉，不知道他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呢？
3: 大家觉得还要不要继续啊？要不就来都来了，来都来了。
0: 好，选哪个？牛、兔、蛇、十二。
3: 那就兔吧。
0: 兔，请准备。

0: 11号门，
1: 他说的变难的了。
0: 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2: 加油！

0: 深邃眼睛，孤独等待黎明。
1: 叫什么？
0: 杀破狼。
1: 十一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朋友们。

0: 真棒。
1: 谁也没想到这扇门我们成功的打开了。两位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龚明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1: 谢谢你们的演唱《杀破狼》。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5000元。哇，
4: 太牛了！
1: 前进吗？
4: 收了吧。
1: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难度高高，但是要猛猛冲。
5: 中间的吧。
3: 来，让我们看看你是谁。
6: 来吧，登登，你背包里的数字是
3: 七号。哇，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Hello， 小
1: 姐你好。哎呀，穿越了，我也见着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了。那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我叫徐丽梅，我是一位拍80年代短剧的一个演员。小时候我的回忆。
1: 你的梦想是
6: 带着我的家人，然后来北京转一转，看一看。
1: 行，可以。剩下三扇门，牛、蛇和十二。
6: 我就蛇吧。
1: 蛇，请准备。
6: 来蛇。
1: 啊！是你想要的吗？
6: 是我想要的。
5: 十。哦，可以。
1: 请按响门铃。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好像不在我的歌单里啊。
1: 不要迷茫，
2: 哎，是这个歌好像。
3: 我觉得我们的十号题不会这么简单，
0: 有知道的吗？
4: 完全没听过。
0: 嗯，
4: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那就只能直接用求助了。
0: 我求助。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4: 好，我们来看一看。
0: 我相信我的家人。
4: 看一看亲友的表情吧。
5: 啊、不要往太阳山下有月亮，有月光。
4: 什么？再说一遍。
5: 太阳下山。
0: 呀啊！是吗？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4: 这歌名越听越慌。
0: 我心有点慌。哦，对了，老师，对了，
4: 没有别的答案了。
0: 没有了。
4: 哎呦，还急着开门呢，就这样。
0: 我只能相信他了，我没有别的机会。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4: 行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4: 这确定吗？
0: 不要慌，来，
4: 大
0: 开门，
4: 接，回答正确。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这首歌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首歌是由我创作的，我是作曲。
0: 歌名谁定的？
1: 我定的。
0: 怎么定那么长的歌名呢？
2: 为什么？
1: 我希望通过这歌名，直接让人就是一眼就能，能够被安慰到，被治愈到。
0: 是安慰到、治愈到了，但不好猜呀、这个事儿。
1: 我下次写短一点。
0: 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继续前进吗？还有一个牛，还有一个12。
2: 大姨，大姨给我摆手。
0: 来吧，你的决定是。
2: 见好就收。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一个9，一个12，咱们就去把它包圆，好不好？
3: 好，好，加油！
2: 抓一个守门员。
3: 哎，这可以啊！
2: 来喽！6号。可以啊，两扇门包圆冲，
3: 必须的，来。
2: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哦，好吃的呀，特别好吃，
0: 心情马上多云转晴。
3: 对，看你累了，让你补充点营养。
0: 您倒是给我呀，
3: 来
0: 酱牛肉

0: 怎么样？
1: 好吃的要飞起来。能不能给我再加点那个，我喜欢加点醋。
2: 我也喜欢加点醋。
1: 因为我觉得加点醋它那个酱牛肉的味道会更加的特别。而且加的不是一般的醋，是我们的紫林好醋，开门大吉，由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这是特意给你做的。
1: 这您做的？
0: 对啊，这是我自己的。
1: 不是演员吗？为什么是做熟食了？
0: 演够了完之后去干点别的。
1: 其实说到叶静，我真的从小看着她的戏。好帅啊。这是哪部？今天
0: 青牛白狗啊。对对对，
1: 倚天屠龙记。
0: 倚天屠龙记。对，
3: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周芷。
1: 还是你们俩回忆全都涌来了。今天叶静来到开门大吉，不仅给我带来了好吃的酱牛肉，更重要的也是带着梦想来到开门大吉的。
0: 想买一台相机。
1: 好啊，最后两扇门，一个是30000，一个是5000，一共35000。
0: 咱们就直接从这个开始吧。啊，
2: 对，
0: 对吧？
1: 我建议从这开始吧。
2: 哎，也对，热身一下。
0: 那就开那个，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
1: 选牛哈。
0: 好，
1: 牛请准备。哇，请按响门铃，9号门。
2: 加油
5: 加油。

0: 听过对不对？
1: 他能哼出来，他应该能猜出来。
2: 哎，对，郑少秋唱过。
0: 对，郑少秋唱。
3: 郑少秋唱。
2: 戏说乾隆吗？
0: 不是那个里面的。
2: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那么熟。
0: 实在不行就求助吧。
2: 啊，我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关键字提醒，来来来，
0: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五个字，然后他给你的是第一个字。
2: 摘下天上星。
0: 马上对了。
2: 摘下满天星。
1: 哎，哇！
0: 确定吗？
2: 确定。摘下满天星。
0: 那我开了。
2: 开吧，
0: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摘下满天星。
1: 好强啊！
5: 牛，太牛了。

0: 当年的一个画皮系列的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摘下满天星。
1: 对，摘下满天星。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好，谢谢，恭喜我们叶静老师，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Yeah。 哎，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马

0: 超发的一段视频。
1: 今夜是我和我最爱的叶静和清明，我最爱最爱的两个宝贝。
0: 哎，好多网友看完以后就特别的感慨，一致的感受就是瞬间感觉自己好像长大了，甚至有人觉得哦，原来我真的老了，有这种时光交错的感觉。
2: 很多人看到我以后他感慨说，哎呀，叶静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但是他下一句话说的就是，看着你变老，我突然发现我也变老了。
0: 对啊，
2: 对吧，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接受我们会慢慢老去这个事实。你爱的人会老去，你的亲人会老去，你自己也会老去，所以我们就优雅的自然而然的老去，去体验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0: 特别好。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2: 开，是这样啊，我觉得都到这儿了，咱就索性就玩把大的，最难的，对吧？
0: 漂亮，
2: 我们挑战就要挑战最难
0: 的。牛。好，十二号门，冰冻已久，请就位。十二号门是300元的家庭音响。哇！
3: 加油！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叶静的眼神非常坚定，没问题，

0: 口。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听出来了？
2: 我绝对的呀，这对我来说很难吗？哇！
1: 什么歌？
3: 我觉得不对劲。
1: 什么歌？
2: 这歌叫……
1: 叫什么？
2: 你猜？
4: 你猜？哎！
3: 他根本就没猜出来，
2: 我是真不知道啊，这我连哼都哼不出来了。
1: 我看你能硬撑到什么时候？
2: 对对对对
1: 空手而归了。
2: 但我觉得这个，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可能最近一两年以来最放松的几个小时，我特别开心，我觉得特别值。
1: 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做完全不同的一些事情，很欢喜，很满足，但是节奏也还是非常快的。
2: 是的，
1: 忙并快乐着。
2: 忙并快乐着。其实我就一直在想想我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这个做影视演戏做导演，这是我们的心中的梦想。但是呢，我现在做熟食品牌是我们的生活，生活要继续，但是梦想呢要在心里熊熊燃烧，永不熄灭。
1: 特别好。从那个荧屏上人人艳羡的角色，一个演员真的走出来，走进了生活里，和大家永远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2: 是的，
1: 这是一种生活的选择。特别好，很知足。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很快乐。那既然你猜不出来，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坦然地面对这个结果吧。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小尼哥好。Hello， 大家好。
2: 好，
1: 我是歌手聂池。
2: 我是杨乐阳，
0: 感谢两位为我们演唱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虽然我们没有打开这扇门，但是我们也是带着童心，很快乐的在听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不是很好猜，对不对？
1: 对，是《熊出没》的主题曲。啊？
0: 《熊出没之雄心归来》。
1: 我乘着风飞过来。哦，
0: 感谢两位，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开门大吉。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叶静老师。
8: 谢谢谢谢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

0: 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6: 我能最快完成10个六位数加减法。
7: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3、2、1，
8: 10万呢？
9: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10: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11: 我能顶着鱼缸黄中华。
12: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7: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0分。
13: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取得突破性收获。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就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通过考古工作，这座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首次厘清城市空间布局。
3: 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考古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正式落地了。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古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啊，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阿罗斯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古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2: 经过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遗存取得重要发现。遗址出土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见证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实物支撑。
3: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2: 日前，歌声中的共同记忆玉固族口头传统资源建设成果展演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活动以悠久的历史、美丽的家乡、勤劳的双手、幸福的生活四个篇章展开，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白金花等13位玉固族口头传统持有者进行现场展演，带来西至哈至、四季风光、割草歌等经典曲目，并在现场共同合唱《我的祖国》。此次展演还设置传统服饰秀、婚俗体验、现场学唱等环节，让观众在聆听、体验和交流中感受玉固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它就像自己的家乡里头一样啊，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我们的歌曲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啊，很美好的呀。我心想啊，这个我们的歌曲要唱到这个全国去，要听一听我们的歌曲。
2: 作为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2026年度系列活动之一，此次展演通过现场展示玉固族口头传统，让珍贵的民族文化以鲜活的形式走进公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5: 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面对的呢，是我国人口不足3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他的口头传统的作品啊，将永久的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那读者呀，可以使用，可以欣赏。
2: 由国家京剧院主办、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京剧武旦人才培养班汇报演出近日在北京上演。本次培养班坚持名家传艺，以戏代工，通过名家口传心授、以身示范，将技艺传授与舞台实践相结合，为青年演员夯实艺术根基。来自全国19家院团、2所院校的25名青年武旦演员，经过35天集中培训和返岗后的持续打磨，10名优秀学员代表登台，携《女杀四门》《居大纲》《八仙过海》三部经典折子戏亮相，集中展现青年武旦演员扎实的基本功与青春力量。今年适逢闽宁对口协作30年，近日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宁夏中卫市海原县艺术中心完成首演。该剧历时5年精心打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宁夏回族山花儿为艺术载体，生动呈现了福建帮扶干部跨越山海扎根海子园，助力当地百年梨园果业做大做强，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两代人接续深耕的奋斗轨迹。 纵跨1920年海原大地震至今的百年历程。创作期间，主创团队深入海原乡村田间，走访民间老艺人，抢救性收录濒临失传的本土花儿曲令。
6: 这台戏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演，演群众。大部分的演员呢，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海原的老百姓。我们呢，也尽量会保留花儿原生态的这种唱腔的味道，而不刻意的去过度包装，让这门古老的非遗适配现代的舞台，让故事有温度，歌声有根脉。
2: 据了解，该剧接下来将开展巡演，推动作品走出海原，走向全国。
7: 我真是感动得数度热泪盈眶。今年正值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一批又一批园林人跨越山海来到这里，而今天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了解了海原的过去，更期待参与它的未来。
2: 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国际艺术对话展近日在新西兰惠灵顿拉开帷幕。展览开幕式上汇聚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的39件作品，涵盖中国画、书法等艺术形式。本次海纳百川巡展设置了城怀官道、万象移形、四时芳华与经时永续四大核心板块，全景式呈现了当代山水、人物、花鸟以及书法篆刻的审美善变。艺术家们在交流活动中即兴挥毫，现场嘉宾和观众

0: 在中国书画的笔墨意境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此次巡展将持续到10月7号，除惠灵顿外，展览还将前往克莱斯特彻奇、哈密尔顿和奥克兰等新西兰其他主要城市。
1: 这次展览令人赞叹，值此北京与惠灵顿建立友好城市关系20周年之际，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关系，对我

把自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城外的田间地头，杂技艺人一代传一代，翻腾跳跃间尽是中原人的古道热肠和侠义精神。城里的街巷深处，一碗胡辣汤裹着热辣醇厚的香气，把整个豫东的烟火日子都盛进了碗里。有文脉，有绝活，有滋味，周口的厚重与鲜活远不止书本上的几行字。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口。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1: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始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2: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余，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这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1: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3: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的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棵柏呢为老子手指柏。你看这两棵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1: 老子所著

0: 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1: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2: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呢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1: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2: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0: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陶、道立勇象征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昊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项城余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1: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哇，这么快！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3: 准备好了吗？
1: 准不准备的都已经到这儿了。
3: 好，那就开始。
1: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松！啊！哇！哇！哇！

0: 慢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啊，哈哈，啊，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看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看到这个高度，我从高空看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翻腾，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刚刚看完我的空中飞人杂技表演，大家是不是还意犹未尽？接下来我将邀请一位搭档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小魔术。 Are you ready?
1: Yes.
0: Yeah. 三二一，哇哇，谢谢朋友们，刚刚只是开场，现在演出正式开始。

0: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
1: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碧波炒果、香砂仁、肉蔻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2: 拥有17味香辛料。
1: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2: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1: 哎，主持人，您可尝一下，哎，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2: 浓稠适口
1: 啊，
2: 香辣醇厚
1: 啊，
2: 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尝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0: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记忆，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18: 哇，
17: 太漂亮，太好看，好看。
19: 我能最快完成10个六位数加减法。
7: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3、2、1。
12: 100000呢？
3: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控竹，
8: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6: 我能顶着鱼缸划龙华。
16: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7: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1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5: 路过沙漠，
9: 路过草原。
10: 我们开进风景，
5: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1: 心花怒放，
11: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的朱小旭，
1: 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2: 保乙醚，保乙醚，
3: 老师伙计给我博玉米。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哎，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在这儿挺好的，您就在那儿吧，挺好。
1: 那怎么着？那你做自我介绍，我听听。
2: 我是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减肥苗条的，舞起来动起来的洛文博。
0: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这个夏天火热，炽热的阳光，就像我们男高音经常唱的那段儿。

0: 为什么是我呢？
1: 您是太阳。
0: 我并不想当太阳。我们要对待选手像吹上一股夏天清凉的风一样，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朱桦。
2: 大家好。
0: 哎呀，
2: 我这一个比一个火的红，俺是清华大的，选出来的选手，滋味儿，哎哎，你看看，今天在这一个，在这个夏天之际啊，哎，给大家带来快乐，哎，那个热闹一下。但是俺朱志伟不是来点评的，俺就是来给咱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来撑腰打气来了。来哎呀，谢谢好
3: 好，哎，我们主持里不能，是不是俊姐？
0: 不能。
3: 既然说到热闹，那就是看我们下边的第一位选手。哎，
0: 星光乐队不介绍。
3: Sorry 姐。啊，这圈跳了别摸，刚才都是幻觉啊，重新来。刚才是幻觉。好，要说到热闹，当然有我们最长现场气氛组

0: 舒服的。
1: 别，这主持人活不好干呢，他就是忘词了。啊，迅姐还是您来吧。
0: 我来吗？快回来吧。请就坐吧。
1: 好的
0: 。夏日的风吹到了星光大道的周赛现场。那现场的四位嘉宾，接下来有两轮激烈的比拼。第一轮是五进四，第二轮是四进一，看看我们的周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既然那个。浩一，你不是想当主持人吗？今天就让你试一试，每一轮我都会问你们各位谁将上场，跟夏天有什么关系。那么最有这种欲望的浩一，第一位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1: 第一位选手，首先我们夏天的主题就是热闹。
0: 对，
1: 第一位选手走到哪儿，听说经常是万人现场观赏他的音乐，所以说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下面看看这位选手能不能把我们现场的一号大厅变成万人现场。一号选手，闪

0: 你好，
1: 你好。
2: 报告师好。
3: 朱老师好。
0: 再说一遍。来吧，带着我们团队自报家门。
3: 这是大宝贝，啊，这是我的二宝贝，啊，这是三宝，这是媳妇儿，后面是我的团队，啊，接着的唢呐一响，含金曼娘，哦，唢呐一响，家这都来了。
0: 你叫蝙蝠力？
3: 哦，是的，蝙蝠力。
0: 来自哪里？
3: 我来自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
0: 哦，五台县啊。大家所知道的夜明关，是吧？
3: 哎，也对了，
0: 还有五台山，哎，哦，都在啊，你的家乡。我刚才看他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民乐哈，真的是有太强的群众基础了。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一演出，我听说人山人海，是吗？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哦，人山人海。
1: 哎呀，这就是他们平时一年365天，你演多少场？
0: 啊，基本上天天。
1: 天天。
0: 哦。
1: 而且天天那个场面就是那个样子。
0: 哦。
1: 你从几点吹到几点？
0: 上午的8点，吹到晚上的12点。
1: 8点吹到12点，你想想，16个小时，而且他是吹呀、啊，真的是靠气靠力气，不仅有技巧啊，你想吹16个小时得吹成什么样？就刚才这个循环换气，他要换16个小时，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一把唢呐能吹成那样的人山人海？
0: 因为那个我去每个地方，然后演出的时候，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曲子，
1: 特色曲子，
0: 哎，我就会把这个曲子，哎，展现给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能听懂。
1: 哦，哎，就现场有什么要求，你都能吹成什么样子？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是的。
1: 哎，那我先考考你，用一把唢呐，大家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但我觉得唢呐它是有表情的，它能表达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我们听什么？
0: 开心的时候
1: 开心了。喜怒生气。我伤心呢，哀乐。

0: 各种不同的表情。哎，
1: 对对。
0: 然后现场点什么，你能吹什么吗？
1: 嗯。
0: 请问，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2: 我喜欢听流行音乐。
0: 哦，流行音乐。

0: 妹，你想听什么？
1: 我想听大花轿。
0: 大花轿。

这民乐真的是很有生命力，也特别有群众基础。接下来是拉票时间，用你们的方式给自己拉拉票。

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哎呀，就看着汗流满面的16个小时，光这么看这碗饭不好端。你能不能帮我说，有请下一位，用你的那个小哨哨说来。

0: 朱之文平时喝咖啡吗？
1: 哎，平常也喝点，
0: 喝点，喝点，喝点就来，喝点，
2: 尝一下，
3: 再来，
1: 好啊。
0: 说到咖啡店，你会想到什么歌？
4: 我会想到一首歌。哎。

0: 非常的应景，真的。那么平常呢，我在咖啡店呢，就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那么其实呢，今天现场
1: 我看一下，
0: 好啊好啊，
1: 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咖啡店的见习师，但是店长特别好，知道他喜欢音乐，
0: 对，
1: 就把咖啡店的一个小角落给他做他的小音乐角落，
2: 音乐吧，
1: 对，音乐吧，
0: 是，
1: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你看他有咖啡杯，有唱片机，有各种唱片，
0: 是的
1: CD， 就他可以，你就老的那种咖啡店里，老派的，就飘着那样的音乐，
0: 是的，
1: 你今天带来了吗？
0: 哎，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材料，
1: 赶快上。
0: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公式，其实在家也可以做一些非常好喝的饮品。
1: 你这个叫什么？要我说就叫没你不成，
0: 没你不成，很好听，很好听。
1: 然后加上咖啡液吗？
0: 对 对, 对。
1: 然后咱们做好了，赶快送下去给大家尝一下。没你不成。谁来？四位嘉宾，你们用这个的素材各调一杯送给大家，好不好？
2: 好。
1: 你们可以调一杯自己喝，也可以调一杯给观众朋友们喝。大家品尝着，但是今天小伙子是希望能够就着咖啡弹他的音乐。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投票通道请开启，给自己拉拉票，就着你的这杯咖啡。

0: 谢谢。
1: 很认真的在做自己的那一杯咖啡是吧，兔子文？做到现在了。

0: 可以。你刚才调的那杯是什么？
1: 我调的是激情四射。
0: 咖啡加音乐会是什么
1: ？Jazz 味的《我的太阳》。哎呀！

0: 觉得我提前到了维也纳。再次谢谢各位，
1: 谢谢。
0: 每一个选手都跟夏天有关，那接下来的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夏夜伴着清风，看着星光，由星光影响到对于宇宙的探索，然后再联想到科技，科技联想到 AI，AI 联想到机器人。那么下面一位选手跟机器人有点关系。
0: 那下一位选手，他真的很特别，有请他登场。

0: 有点重了。
1: 他需要开机吗？
0: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开机。哎，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够电啊，电量有点不足啊，要不就这样，我先给他充充电好不好？
1: 好。

0: 开开关，
1: 准备启动。启动完毕。
0: 刚才这个节目就是家庭机器人吗？
1: 是的，我有很多种功能哟，我可以为您带来服务。你们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呢？
0: 照顾老人，然后做家务，可以有个人陪我聊天。
1: 可以的，我可以提供陪伴式服务，我可以陪你聊天，也可以为你做家务哟。
0: 是吗？
1: 是的。
0: 那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能不能哄哄我？
1: 可以的，准备开启情话模式。请问我们的可爱美丽的朱小姐，你知道机器人最怕什么线吗？
0: 怕什么线呢？
1: 最怕你离开我的视线。
0: 真是蛮像的，我还没有听够。
1: 你还想让我对你开启一轮情话吗？
0: 是的呢。
1: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吗？
0: 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1: 就是你这个开心果呀。
0: 这是水果吗？哎，如果真的家里有这么一个机器人逗我们开心，也挺有趣的。你叫什么名字？
1: Hello， 迅姐好，我叫张静，我来自四川安岳，是一名模仿 AI 的一个小姑娘。
0: 哇，他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我知道他的状态是绷着足够的劲儿的，才可以有这样的状态。
1: 是的，你可以启动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恢复一下真人模式。
1: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静，很高兴为大家带来表演，谢谢。哇，
0: 我记得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有一种舞蹈叫机械舞。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真的是人是吧？啊，他真的是人，他有体温，
1: 有温度。哎，说不定之后机器人也会有温度了哟。
0: 当然会有啊。
1: 是的，机器人现在升级换代很快的。
0: 是的呢，
1: 越来越像真人了哟。
0: 那你知道各个不同年代的机器人是什么模样吗？你能帮大家回味一下，模仿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不同年代的机器人，因为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一年换一种类型。这样子吧，我先给大家模仿一下最开始的机器人，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的机器人。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这是最初的机器人。
1: 初的版本的就是在我们机械舞里面，他会去模仿最初版本的机器人。然后呢，第二种我给大家来一个2025年春晚的机器人。
0: 2025年就在这个舞台上，就在一号厅的舞台上，那个机器人被小撒薅着下去的。那个时候只是简单的动作，他下台的时候小撒禁不住薅住他的后脖领，是这么下去的。对，哎呀，他连那个半焦的状态都蛮像的。但是仅仅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感受到科技迅猛的发展。

0: 因为它的算力增加了，它的难度也增加了，2026的机器人就可以做很多，就是甚至是人类不能达到的那种姿势。它的脚步更加稳定，动作也更加奇特。哇，你看，其实脚步是很像的。现在2026年世界电话晚会上的机器人，它是可以各种翻腾，然后它可以现在参加马拉松，非常的稳定。真的，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明年在舞台上的机器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姿态了。真的是变化太快了，学习能力也太快了啊！
1: 现在觉得是我们人跟不上模仿机器人的那种形态了。
0: 未来有一个讯息要给到今天。
1: 是的，那就看你想不想要接受这个讯息了哟。
0: 你是说我吗？
1: 是的，这个讯息是给你的哟。
0: 未来给我的讯息吗？
1: 是的。
0: 想不想接受啊？有的时候未来的讯息就跟三体的小说里说到的那样，我们该不该接受来自未来的讯息呢？但是好奇心让我还是听一听吧。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2050年的朱小迅。没想到吧，迅宝，你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我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让我看看，这不都是我的老朋友吗？朱桦小姐姐永远是人美歌甜，提到文博，她的舞蹈灵动翩跹。朱之文是我们的家人，好久不见，薛浩银，他全凭实力，无需美颜。大家看我主持的怎么样？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电源在哪里？我先给拔掉。
2: 再说下去，迅宝该拔我电源了。我先走喽，我们未来见。
0: 每个人都会接受到未来的讯息，我们能不能敞开怀抱，在自己未知的领域当中，也充满了舒适感，就是我们内心的强大，很特别的一种体验。谢谢，谢谢。来吧，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夏天？
3: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四号选手。四号选手呢，那可是跟咱们农民兄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夏天呢，有一首歌特别代表他，叫《盛夏的果实》。
0: 好嘞，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你好。哎呀，你说来就来吧，还带着东西来。四宝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来自广西南宁。
0: 哦，蔡梦云，你转身。我在广西种甘蔗，这是你种出来的甘蔗吗？
4: 是我们广西的甘蔗。
0: 你有什么请求？抱着甘蔗上来。
4: 第一个请求呢，是希望能把我的甘蔗，就是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那就种下去。
4: 第二个请求呢，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我手中这两根甘蔗有什么不同呢？
0: 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一个青色，一个红色。你说，别卖关子。
4: 啊，卖关子，等我唱完这首歌以后告诉大家，好吧？
0: 来，舞台交给你，加油！

0: 种甘蔗。
1: 好好的自报家门，你是真是种甘蔗的是不？
0: 啊，大家好，我叫蔡梦云，现在呢是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研究生，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我研究的作物就是甘蔗。
1: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揭晓谜底了？
0: 是的，这一根比较粗比较壮的这一根甘蔗看起来就很好吃的甘蔗，它就是我们的水果甘蔗。而这一根比较细的甘蔗呢，还是就是我们的糖料甘蔗。
1: 糖做什么糖呢？
0: 我们的糖料甘蔗呢，就是我们常吃的白糖、红糖、黑糖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糖。全国呢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哪里？
1: 广西。
0: 对，全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
1: 真的吗？
0: 是真的。那么我们的白糖中呢，85%以上是来自于哪个作物呢？
1: 甘蔗。
0: 没错啊。所以呢，广西的这个糖料蔗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呢，又占到了全国60%以上，所以是我们中国名副其实的糖罐子。
1: 哦，广西是我们中国的糖罐子。
0: 是的。
1: 这个比喻好甜蜜啊。跟我说说农学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们农学生的生活一半时光是在田间地头，一半的时光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我研究的作物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作物糖料甘蔗。哦，所以呢，我把我自己的一个科研实践的经历和我的在广西甘蔗产业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一首歌，就叫我在广西种甘蔗。
1: 怪不得你唱起来激情四射，这是我们的新农人。
0: 是的，
1: 我们要牢牢地把饭碗捧在自己的手里。来，这是新农人，这一位是传统的农业的工作者，种了一辈子地了，我们朱志文。
2: 对对对对。
1: 原来的甘蔗是怎么种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好，这两个呢都是糖料甘蔗。那么我们传统的农业，我们传统的甘蔗种植呢，包括产业上生产呢，我们是把甘蔗这一茎，这一个节就是它的芽，我们把它种到地里，它就可以再生长。那么我们呢，在实验室中，在科研中，在我们的培养瓶里面去培养甘蔗，这其实就是一颗甘蔗的苗。我们新农人和老农人呢，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交替，它其实是一个传承。
1: 是的，
0: 牢牢把住我们自己的这个粮食安全。
1: 是的，未来大面积的机械化种植，或者是根本不需要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这样去种植了，所以可以交给科技，这就是我们新农人承担起的时代的使命。今天你还写了一小段是吧？准备是要谁唱啊？朱志文。
0: 对。
1: 你先来一遍。
0: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1: 等会儿，您这口音说山东话吗？
0: 我尝试嘛，
1: 你试试看，来念一遍我听。来，预备，起。
0: 俺在山东播玉米，播玉米，播玉米。这个笑话小女儿跟我播玉米。哎呀，
1: 播玉米，播玉米。
0: 先走，先走。哎呀，
1: 这个山东话太不地道了。你来，朱志文，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预备。
2: 用俺山东话。俺在山东播玉米，
1: 播玉米，播玉米。

0: 小伙小妮跟我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0: 老师伙计跟我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0: 为了填饱肚子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0: 俺在山东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0: 小鸡儿小鸭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0: 家里小鹅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0: 为了填饱肚子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0: 哎，不管是咱们这个小小的玉米，还是咱们甘蔗，咱们是小产业大发展，祝你发展越来越好。
2: 好，谢谢周周老师。
3: 谢谢。看你充满了激情的表演，就知道我们新农人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棒棒的，加油。
2: 谢谢萱姐。
3: 好的，有请下一位。你好。
4: 大家好。
3: 认识一下。
4: 萱姐好，我是五号选手阿叶。
3: 阿叶这发型好特别。
4: 谢谢。
3: 刚才一出来很多朋友都说帅，是不是？你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4: 今天想带大家走出这个演播厅，去到夏天的草原，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关于草原的一首歌曲，也要送给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喜欢听草原类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敕勒歌》。
3: 哦，敕勒

0: 她虽然是个帅帅的女生，但她歌曲当中有特别细腻、特别女人味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女生，是不是？你多大发现自己能唱歌的？
1: 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
1: 对，
0: 你是怎么着被轰上台了？
1: 在一次妈妈单位的文艺表演的时候，有上去过唱一首《隐形的翅膀》，然后上台前，我姐还给我安排了一套动作，让我在台上就
0: 隐形的翅膀哈，
1: 对，
0: 要跳一段。
1: 然后上台后

0: 紧张全忘了，
1: 动作忘了还是词儿忘了？
0: 动作全忘了。然后监测的时候干啥呢？然后就想到看电视的时候，那第一排不是坐的都是领导吗？然后我就下去跟领导握手。哇

0: 你好，你是来自哪里？这是爸爸。
1: 啊，你好。
0: 你好，这不看着都挺好，就是哈，不大一哈。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搞管理的。
0: 搞管理的
1: 啊？对，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0: 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1: 啊？对。
0: 那不是一个多正式，不能说正经哈，是一个正式的活儿。哎呀，
1: 你看我的那个闺女长得像不像？
0: 让我看一眼。
1: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0: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1: 啊，好。
0: 你觉得谁像你呢？
1: 这大闺女，
0: 大闺女像爸，
1: 乖乖女，我乖乖女，
0: 乖乖女像爸爸。
1: 哎，对，
0: 你像妈妈，
1: 是
0: 真的。
2: 对，
0: 哦，就是大闺女比较乖，
1: 哎，乖，
2: 听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啥意思？你说二闺女不听话呗？
1: 哎呀，二闺女可调皮了，就小的时候，两三岁，满大街的跑，那个同事们都说。我散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
0: 你干着一个这么严谨的工作啊，还经常要去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就是到处乱跑的，到处乱跑的孩子。你打小就这样是吧？
2: 对。
0: 哎呦，小时候这是你啊？这是你吗？这是你。哎呦，你的发型就没变过。你看那个姑娘头发比你还短的，你支持不？
1: 哎呀，工作需要，她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发展。
0: 哎呀，你看这爸爸，是不？多好，真的我都觉得帅的。
1: 他们今天站在这个大舞台，放牛娃站到中央央视台，我看得很高兴啊！你嚼我，
0: 你嚼我，我嚼我。
1: 成才了，
0: 成才了，
1: 成才了！
0: 这两个姑娘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奔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1: 对，
0: 她原来也不这样，是吧？这个寸头呢，也是这几年绞的。
1: 哎，对。
0: 原来咱也有长发飘飘的时候，姑娘以前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哇，你有可爱的那一面，是不是？你是前面的这个？
2: 对，齐刘海。
0: 哈，你有长发的时候，还有吗？哇，哪个是你？
2: 都是
0: 你。
2: 对，不同时期。
0: 现在你让大家印象深刻，就人总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状态。我都觉得她好酷好酷的女生，就做自己就好，是不是？啊，哎呀，看见你留这么短的头发，我从小就没有留过这么短的头发，我都不行，还是做自己吧。文博，咱俩还是长发飘飘吧。好的，那接下来该拉票了，好吗？投票通道开启，来，好好给自己拉个票。唱什么歌？你觉得？
2: 我想唱一首跟《敕勒歌》不同风格的歌。
0: 哇，你可以掌握各种不同的风格。
2: 嗯，可以
0: 试试。什么？
2: 想唱一首《传奇》。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哎呀，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像星光大道又捞了一块宝一样。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听我们的嘉宾怎么说。
1: 朱桦，五位选手呢，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差别非常的大。蔡孟云呢，我非常喜欢你的创作，我还蛮欣赏这首歌的。阿叶，你有很好的嗓音条件，你也很会唱。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用你自己的嗓子去解释每一首歌。我的结果是蔡孟云。
0: 蔡孟云加十票。朱之文，
2: 蔡孟云，我希望你以后呢，不光把这个甘蔗种好研究好，把咱们当地的甘蔗帮助它销售到全国各地。机器人这一方面在舞台一亮相，我还以为是真正的机器人呢，有各种各样那个功能，服务啊，照顾老人啊，哎，腰酸背疼那个掐一掐，我一想算了吧，哎，我就没这个想法。他这个表演把我带入他这个表演之中了，我把这一票投给张静。
3: 文博，五组选手各具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我说一下张静，因为我觉得舞蹈相关，舞蹈言之不足歌之舞之，那我们这个舞蹈最重要的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搞，我为什么要这样干。那在你的整个表演当中，我是谁这一点已经模仿到了神似形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一直都有下意识动作的表现。二号选手的歌声，我觉得你的歌声呢是很好的声音，是一块璞玉一样的声音，然后我是觉得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一票我给你加个油，投给孙康欣。
4: 各位老师都已经点评非常全面，我就不多说了。这一轮我还是想支持一下我认为唱得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本真的阿叶，我希望听到下一轮他不一样的歌声。
0: 谢谢大家，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康欣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去吧。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我觉得都像要像山丘那首歌一样，可能当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跨过它就过去了。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多多记住我的家乡河南开封，一个非常美丽的八朝古都。
0: 好的，谢谢康欣，请走上。

光大道。高兴再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赞赞我家乡。

0: 好的，谢谢你。哎，这把唢呐非常特殊，这把唢呐听说是爷爷的唢呐。
1: 哎，对了，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你看看这里边缝缝补补，
0: 这是
1: 岁月的痕迹，
0: 真的是好几代人了。
1: 哎，对了，
0: 那现在你吹也会传给孩子们。
1: 哎，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唢呐。
0: 这个作品叫《大德胜》，因为他的家乡在雁门关啊，
1: 对，
0: 杨家将英雄们的故事所在的地方。这个
1: 打了胜仗回来，德胜还朝。哎呦，
0: 德胜回家的时候，乡亲们给他吹奏的就是这一曲
1: 《
0: 大德胜》。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来吧，我们是从忻州而来。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忻州的特产是什么？
1: 豆腐丸子。
0: 豆腐丸子。啊，
1: 下豆腐丸子。
0: 下豆腐丸子。哎
1: 呀，哎，燕子，来来来来，
0: 真的是豆腐丸子，
1: 就是就是，
0: 给大家好看一下，豆腐的炸丸子，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忻州的豆腐丸子。投票通道，请开。来，用您的方式说一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忻州，品尝我们的豆腐丸子。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团队。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我们从哪里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安岳的张静，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四川安岳，它的特产是什么？
1: 中国柠檬之乡。
0: 中国柠檬之乡，今天妹妹带来很多柠檬的特产，我们拿上来好不好？哇，有柠檬汁，鲜柠檬，哇，这带回去好棒。好的，那这样，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特别能善舞的。文博不用上了，兄弟，你真的可以吗？你真的可以吗？有不服的那个是不是？来，我说谁会跳舞敢上来的不容易。小伙子，你是跳什么？你真的会吗？
2: 一样，机械舞。
0: 机械舞，哇哦，哇哦，哇！我哎呦，哎呦，哎呦，高手看民间，舞者就有舞者的表达。来喽！

0: 我没有想到观众能够跳得这么好，说实话很意外，很意外。我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一杯柠檬汁，你先干为敬吧。我开玩笑的，但是它真的是刚刚挤出的柠檬汁。哇哦，来来来，你自己挑吧。来自四川，四川大家知道有什么？大熊猫，来吧。
1: 哟，谢谢谢谢谢谢，
0: 因为你太难得了。哇，给勇敢的你。
1: 谢谢谢谢，裴小耀。Come on， 来取。
0: 你倒是给他留一个呀。你只能喝这个了。你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不好意思让你空手而回，回去补补鼻息。好的，谢谢，让有请。

0: 小伙子眼中有一种必胜的决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今天的两位搭档。
1: 大家好，我叫彭晨晨，来自广西柳州，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然后目前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谢谢。
0: 哦，农大的。
2: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北海，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
0: 禾下乘凉梦，我相信是农学生致敬袁隆平先生的一个作品，这是谁写的？
3: 这首歌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写的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哦，然后是致敬我们袁隆平先生《禾下乘凉梦》，因为在我们农学人的心中，袁老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但你知道吗，袁隆平先生其实在艺术方面也是非常有造诣的，他喜欢小提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家境很贫寒的孩子，他的家境是非常的优渥的，但是当时他说我要去做农业的时候，他妈妈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你扛得住吗？他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还有小提琴呢。所以艺术是常伴着科技工作者的。我采访过很多中国的最顶尖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很多人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因为科学和艺术它的底色都是创造力，他们的方向都是追求人类的真理。所以我真的希望科学方面的学生能够多学一点艺术，只有用艺术打开你们的创造力，其实我们可以探究更多的未知世界。今天三个同学，当然农学院的学生不会空手而来，带着自己的水果和广西的这些特产来了，来吧，拿上来，来。
3: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了最应季的一骑红尘
0: 妃子笑，
3: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广西的沃柑，五明沃柑，以及我们广西的陈皮。
0: 陈皮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了啊，这个对喉咙很好，这个大家平时吃的就可能是随手剥开的一个橘子，但是在农学生的眼中，这是他们的成果，是科技成果。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最后一支歌，马上我们的周冠军就要诞生了，来，有请下一位。

0: 叶真的是长裙飘叶，但是配上你这样的发型真的好特别，真的好特别啊。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叫站在我家乡，你是陕西人是吗？
1: 啊，对。
0: 如果我请你唱几句陕西风情的歌，你会唱什么？
1: 我可以唱我们啊，融入了一些我们陕西华阴老腔的一些元素的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点颜色》。
0: 那来几句，看看有没有点陕西的味道。

0: 确实有实力，而且呢，他能掌握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这个是很难得的。加上这样的混搭，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来吧，有请自主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先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花正堂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四组选手的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四

0: 会把你宝贵的十票投给谁？朱之文。
1: 哎，我觉得这一票我应该投给蔡梦云。为什么这样说呢？她唱的这个歌很真实，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哎，开始呢，你是那个用那个 rap 来表演。如果第二次咱用这个唱歌的这个方式，让我们更喜欢你。不管怎么样，咱们你也是农民兄弟，从这一方面，我得要给你这一票。
0: 哦，加十分，他就是个说唱歌手，他肯定他在哪一关都得是说唱。朱桦，你会投给谁？
2: 其实都还挺好的。我这个十票呀，我喜欢这一群跳舞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单纯。还有这个建模脸的小机器人张静，上一轮我就很喜欢你，所以我的这十票投给张静，加油。
0: 要不然不难为你。浩爷，你先投。
3: 我觉得我还是保持跟上轮一样吧，因为我觉得阿叶的表现应该说是本来已经不错了，结果后来他的加分项更加让我们看到了以后对他的期待，所以说我的票投给阿叶。
4: 恩博，非常关键的十票，但是我非常希望留在这个舞台上一直唱下去的好声音阿叶。

0: 请为阿叶送上周冠军的奖杯。周冠军获奖感言。
1: 我好紧张哟。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会继续加油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节目的舞台上，
0: 冲！就像你给自己的标签一样，鹤立独行，说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下场再见。
1: 好的，
0: 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8: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8: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2: 太漂亮，
3: 太
2: 好看，好看！
3: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4: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5: 十万呢？
6: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7: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8: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9: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4: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真相见。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1: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0: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浦湖畔，攀登白日山，
2: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0: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错浦沟，在扎金贾伯山的注视下，我们从热坑温泉蒸腾的雾气中启程，一路穿行草原、河流、湖泊，最终抵达白日山。这一站将邂逅怎样动人的际遇？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0: 泉眼当中煮熟的，这个泉眼好烫啊，有90多度。你看，我替大家吃，
1: 你尝一下。哎呀，这个早饭，你看它那个有一点点糖心，
2: 温泉玉米。
0: 我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2: 好吃，
1: 好吃。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朱熹。
1: 大家好，我是蒋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由五粮液独家冠名的《远山之约》蜀山篇。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海拔其实有356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被群山环抱，有雪山，有森林，有湖泊，有河流，有温泉的错布沟。
0: 为什么叫错布沟？在藏语里面怎么解释？
2: 错就是虎的意思，
3: 瀑就是山谷，
2: 错布沟就是山谷里面的湖泊。
0: 其实每一座山接纳远方客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一片土地是如何接纳远方的来客的。我们出发吧。
4: 走吧。
0: 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要不要给他带一点吃的呀？
1: 我们给他带根玉米，
2: 然后带
0: 个鸡蛋。
2: 鸡蛋。
0: 走。
1: 好嘞，出发。
0: 那是什么？
1: 那是一个泉眼，而且这个泉眼是有名字的，它叫牛鼻温泉。
2: 你从这儿看，它的喷那个气的那个地方就有两个牦牛那个鼻孔，你看啊。哦，
0: 牦牛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吗？
2: 对。
1: 温泉在藏语里怎么说？
2: 恰丘。
1: 恰丘。
2: 对，
1: 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子就是因为温泉得名的，叫恰洛村。
2: 恰洛村。
1: 我们今天是要等一个。
0: 等一个好朋友。
5: 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我真的不舍得踩油门。

0: 哇哇！你别跑了，别跑了，
1: 别跑，别跑！
2: 哦，对对对，高原上不能跑，忘记了。
1: 不能跑。
3: 我也很想拥抱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我特别帅气。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1: 他可厉害了！
0: 我给你带的礼物，姐。哎，
1: 你看，哎
3: 呀，他给你带的礼物。
0: 早饭，早饭，
1: 真的很好吃。哦，骗你，
4: 好甜啊！
1: 318怎么样？
4: 太美了，一步一景，我感觉就是虽然我来晚了，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不舍得踩下油门。尤其是到了这个附近，就看了感觉仿佛到了仙境般。
1: 他们说有喊泉，就是一起喊呢，那个泉水就喷出来了。
3: 最上面那个温泉每天喷一次，喷的时候几十米高。
1: 哦、要不然咱们喊一个，
4: 喊一个，
1: 看它喷不喷。
3: 也很容易喊出高原反应，我告诉你啊。氧气准备
1: 怎么喊、啊？你教我们。啊呼！啊呼呼！预备起！啊呼呼！
3: 他还没起吧？早上
4: 还没睡醒呢。
1: 后期特效给我做出来。
3: 我们现在在热坑温泉群，然后要往前张德草原，我们会从那里骑自行车到黑帐篷。还会去到环湖的栈道去看特别美的错浦湖，最后去登山仰望扎金贾波神山。你最想去哪儿？
0: 我们现在直接开车到这，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3: 他说直接开车。
1: 那我可舍不得。
3: 上车了。
1: 今天我们自驾。
3: 我们先来玩个游戏，游戏的获胜者就可以得到一键清新卡。
1: 我们接下来不是执行吗？谁的一键清新卡多，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车。
3: 是，然后我们先给你三张驾驶的一键清新卡，
4: 福利卡，是不是？
3: 对，请收好。接下来呢，请每个人说出这个我有你没有的环节，展示一下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先从丁真开始。
0: 我家有猫。

0: Morning。
1: 太气人了，
2: 真的说过
3: 给这个一定，我太气人
4: 了，他们家所有东西咱家都没有。
3: 那个就是牦牛完了之后啊，羊还有其他的马，对，都不许说了，
1: 回头买一头吧。
3: 对，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可以送我们每人一只牦牛吗？
0: 可以啊，小牦牛呗，
3: 送了就养在你家，我们也算有牦牛的人了，好吧？
0: 好，
3: 好，那我们每个人再获得一张一见倾心卡。
2: 好好好，
3: 拿着
1: 这个属于赖皮。我主持过春晚，那我可以有一张吗？
4: 必须得有，
3: 必须得有。这样瞬间，你主持过多少届春晚？我们给多少张？
1: 我主持过九届春晚，来吧。
3: 啊，那算了，不够发了。九届春晚。
4: 好，那我获得过全国武术的冠军。
1: 给他。
3: 我家有猫，你们有吗？
4: 有。
3: 哎，完了，我是加菲猫。
4: 那我没有，我们都没有吧？
3: 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踮着他的脚尖。好，那我勉强得一张吗？
5: 这也太美了，你们看看，我感觉自己在画里开车。
3: 哇，看到雪山了，好漂亮。接下来呢，就是猜谜语的环节了。
6: 出题人用三个关键词代公目标事物，只描述外形、环境、特征，不能说出事物本名。其余三人抢答，最先说出正确名称的人获得一张一键倾心卡。如三人均未回答正确，出题人获得一张一键倾心卡。
1: 那我先说。
3: 你先说。
1: 有一种植物，黄色的花瓣，开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地方。是一种花。
3: 雪莲花。
1: 黄色的。
3: 丁真同学，给一个答案。他可能认识的花太多了，那请揭晓。
1: 包叶大黄
3: 都没有答对，请出题人得一张。耶、
4: yeah, 好棒。
3: 那丁真给我们出道题呗，难一点的啊、哦。
0: 这我们有一个那个挂件，那个有点像那斧头那个砍柴的那个
1: 打火石，
3: 还需抢答。
0: 哎呀，
1: 给我、哎、就是抢拿的呀，请叫我小百科。
3: 对，小百科。那我说一个啊，李正，啊
1: 啊，土拨鼠，啊，真的吗？
3: 其实人家那个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觉得土拨鼠一定是啊。
1: 在冈仁波齐的时候，我知道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
2: 请你
1: 那猜猜。
0: 你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了，赶快妹妹说一个。
0: 不，我只有两个。
4: 我说一个，顶级的耐力。
1: 给你一个。
4: 大鼻孔。
3: 牦牛。
4: 大肺活量。
0: 马。
4: 对，
3: 马。那我可以得一张是不是？
4: 可以。
1: 丁真也说是马了。
3: 我们平分一张吗？我把它撕开。
4: 一路长了不少知识。
3: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中途点，我们接下来要换骑行了。报一下得了几张一键倾心卡？
0: 五键。
4: 五张。哎，
3: 两位五张，我呢四张。
1: 一二三四五。哎呀，一不小心又撵出来了。
3: 我不信，我不信。
7: 是不是我可以先挑？
3: 对，先挑。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选的车是吧？哇，好棒。
4: 我们这都山地自行车呀。哦，要不我们女生都选那个小吧。
3: 可以，那我们俩。你要黑色的还是要蓝色的？
0: 我随便。
3: 那我要蓝色的。
8: 从这里出发到我们的终点黑帐篷，大概的话是8公里，海拔是从3800到4000出头的落差，主打的就是轻松愉快的体验。
1: 大家从哪里来呀？你们为什么喜欢骑行？冷不冷？
9: 冷。
1: 马上动起来就不冷了。
10: 高海拔草原骑行，他们能否突破体能的极限？
0: 好累啊！
10: 错浦湖畔， 是谁的呼唤惊动了鱼群？
4: 你看怎么蹦着来的？
10: 远山之约蜀山篇甘孜藏族自治州站继续出发。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4: 出发！要过年了。
8: 出发喽！
4: 这么卷吗？一开始就需要这么卷吗？
7: 你好，你要去哪儿？
3: 我要骑车去丁真的家乡，从巴塘一直骑到理塘。
7: 我不信。
4: 哦，是我太慢了。
3: 我怎么听到朱迅老师的声音比较落后呢？哇，好漂亮啊！天哪，哇，
4: 太美了！哇，
1: 霞姐，像不像电影当中的画面？
4: 我感觉我在画中。牦牛 ，Hello，
7: 门儿。
4: 我怎么听着后面跟了一群牦牛，一群牦牛，大家都很兴奋。呀呼呼！
1: 哇，你看那边雪山、草地，
4: 不忍快骑了，我觉得就想把这些景色留住，慢慢的去感受。
1: 你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比赛固然在某一个时期是重要的，但是人生真正的。更长的路是要慢慢走，欣赏啊！在阿尔卑斯山有一个牌子，我记到今天20多年了，叫“慢慢走，欣赏啊”，
4: 永远在路上。哎，我觉得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9: 尤其是在这片山野里，内心的动与静能慢慢被调和。
1: 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4: 蒋林哥。
1: 谁？
4: 你敢相信吗？
1: 蒋林，我觉得他这次进步好大。哦，
3: 这个地方有点累了。

大家慢慢超过我们了。走吧，新爵，这么多骑友在一起，我这个胜负欲立刻就被激发出来了。

0: 我掉队了，掉队了！蒋林哥他们好像还没有过来，我要等等他们。来，等一等他们。
1: 我来了，
0: 还好吗？
1: 还好。
0: 好，蒋林哥，我觉得，你去感受用臀底肌发力，不是用脚这样硬蹬，是大臀底肌。 带动，还有感受到了，是吧？这样才会省力。迅姐呢？在后边吗？来，你等一等他们。迅姐呢？在后边吗？你看到迅姐了吗？没。迅姐在前面。那我们去前面吧。
2: 我在找迅姐，迅姐在哪儿啊？迅姐在前面。哦，迅姐去到前面去了，太棒了！走了，走了。哇，迅姐！
0: 呀呼呼！耶！上坡很艰难，下坡。

0: 很酸爽。向前，向前，向前！
1: 好累啊！哦，哎，我要下来推了。
0: 林哥在后面了，他在前面。
2: 后面，他已经完全追不上您了。
0: 我以为他们都在前面。俊杰，你可太棒了！我以为你们都在前面，我还在使劲追。没有，我在后面等。啊，等了好久，我说俊杰在哪儿？
1: 我来了，我掉队，我掉队了。
0: 没事，哪有掉队？我们是 one team， we are family 呀、啊。我们一起拍一张吧。哦，
3: 对。耶！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来的美丽的错不哥啊！
4: 你好你好。
3: 啊，那么今天呢，你们是我们第一次来体验这个地方，重在参与啊，
0: 我
3: 重在参与。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巴登错不沟纪念奖啊，
0: 纪念奖
3: 发给你们哈，
5: 谢谢
0: 谢谢谢谢。
3: 好，朱庆老师，好，我们的
5: 谢谢，
3: 好的，
0: 希望有机会来正式的参赛。

0: 们每个人唱的词里面就是对我们的山水日月雪山草原，对我们的大自然的赞颂，对我们的美好生活，对我们人类能生存在这样美好家园里面的一种赞美。我们去黑帐篷里面坐坐吧。那么今天我们坐的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说的牛毛帐篷，整个这个材料全是用我们牦牛的身上的毛做的。我们经常会看见我们的这些牦牛啊拖着我们的牛毛帐篷，然后上面坐很多小孩，像丁震我们两个的家就这样的。
1: 太好了，而且你看他们的生活美学，
2: 对，
1: 开一个天窗太美了，他们的房间真的是一个和自然融在一起的。
3: 吃饭吧。特别好吃，
1: 哇，这个包子好吃，真的超级好吃。
3: 我给大家做一杯牦牛奶茶吧，
1: 长江红牦牛奶茶。
0: 谢谢
4: 谢谢，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4: 谢谢，
0: 欢迎你们的到来。
3: 对，好啊。哎，我这么站着可以看到扎金贾伯，那还有一块蓝天。扎金贾伯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来说，对于甘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当地的牧民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呢他们非常敬畏。
3: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忘记时间，嗯，我都不戴手表了，就想忘记时间。但是当地的朋友是看山之石，有这样的本领是吧？
0: 他们可会看了。我跟你说，云是怎么走的，他都会预测大概下不下雨。冬季，成群的这种高山的麻雀开始飞的时候，他就都要下雪了。
3: 哦，下雪。
1: 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山会告诉你，对于你该在意的事情其实会发生变化，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
0: 对，
1: 有些事情会更在意了，在意风，在意水流。
0: 对，感觉也是个下个冰雹或者下场雪，我们觉得很舒服。它不是说哦下雨了，我觉得啊好烦呐，这个下雨，不是这样的。我们感觉的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呢。
1: 这个会让我更能体会到五粮液的九训当中的第一训，说敬畏四时，顺天应人，奉自然之至尊。我觉得今天我们感受的四时就是山在变绿，然后我们感受风雨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欢迎，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尊重。
0: 对，
3: 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些抱怨，但是你想这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山峰而已，你就去接纳它。终于到了最多姿多彩的环节。

0: 我们巴塘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弦子，就是拉上弦子随时随地都可以跳。哎呀，
1: 我们走甘孜最美的环湖栈道去体验一下吧。我有个神秘的礼物，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有用了。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3: 哇，这个湖太美了，
4: 好大的能量场啊。
5: 这是错步湖，这前面还有两个湖，
2: 两个姊妹湖。哦，
4: 我知道，叫智马雍措和康卓拉措。嗯，两个湖对吧？
6: 加班和一见倾心卡。
2: 我们现在看到的错步湖，它就像镶嵌在一片群山当中的一块蓝绿色的宝石。在这个地方曾经也是格萨尔王的领地，有很多跟他有关的传说。大家往上看啊，就是山头上有一个很尖的山峰，像是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威武的头盔，穿了一件战袍，背对着我们的样子。
4: 对，
2: 是不是很像
4: 战袍？就是这样。
2: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它有一种魅力，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来这儿可以许下心愿，求得内心的安宁，它真的可以包容很多人的心事。
4: 城市待久了就想来到这里，
3: 这里太治愈了。人最快乐的那个瞬间，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每次到高原，我就很松弛，我很快乐，我很有归属感，所以我32次进藏。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对你来说，
4: 很多的时候一个瞬间会让我感到极度的快乐，突然看到啊，那一轮即将要落山的太阳，我突然间就是我的这个泪腺就闸口就开放了，就泪如泉涌，我停不下来，但是是感觉到极致的幸福和快乐。
3: 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5: 最快乐就是骑马嘛，然后其实我平时也是很快乐，
3: 因为我认识他小6年了，就是他刚刚出来被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快乐。那你经历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什么是快乐？
5: 在那中间有很多的变化吧。
3: 对，
5: 那中间一段时间觉得很难受，很不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开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在这人生当中忙忙碌碌的，每天都在跑来跑去，然后就到最后就一天都没开心，然后就走了，那我觉得挺遗憾的，还不如让人自己开心一点。
3: 是，你呢？
2: 我觉得我这几天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见啊，然后再见到他，你还是觉得他还是他，我还是我，我们还是我们。
3: 我感知到爱的时候就很快乐，这种爱有朋友之间的，有山川大河的，大美可以让人感受到大爱。我听说这里有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2: 对，这个湖里有鱼，
3: 有鱼，而且你一喊它就能上来。
2: 这个地方的鱼呢是高原裸鲤，其实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在寒冷的水质里面不断进化出来的。那我们去试试喊鱼。
3: 好啊，能喊吗？

0: 你看蹦着来的。
1: 刘红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锦囊，就是用来喂鱼的吧？
2: 应该是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
3: 对，是的。
2: 来一个大的，来。哎，你看，哇哇！
1: 原来这个地方的鱼也喜欢吃糌粑的。
2: 它们好敏感哈，都不用看就能感知到那里有吃的。
1: 那我们结束了喊鱼之旅，接下来要爬山喽。那我们跟小鱼拜拜了，准备出发了。
2: 小鱼儿们，再见。
4: 流云游走，群峰矗立，海拔4000米之上，一条原始野径，他们能否顺利登顶？听见群山的回应。
5: 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4: 远山之约蜀山篇，错浦沟战即将揭晓。
6: 哇，
7: 这里就是五粮液一见倾心的补给站。
1: 哇，太棒了，我需要补给一下。

0: 酥油茶。
1: 他怎么突然在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变得兴奋起来
2: 了？因为刚才测了一下血氧，他血氧90几，
0: 93。
1: 霞姐呢？
3: 我84，还行。
4: 我90。哦，
2: 谁也不要问我，
3: 不要问我。
2: 我跟你说，这时候有口热茶真的是
0: 感谢五粮液。哎呦哎呦，其实五粮液对我们礼堂的帮助也很大。嗯，对，然后现在我们礼堂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嗯，
1: 对，而且还有针对大学生的雏鹰计划，大学生返乡还会有资助，我觉得确实就是让这儿的人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更多的希望。
2: 嗯，太好了，
1: 谢谢，谢谢五粮液。
2: 谢
1: 谢, 谢谢你们的补给。
5: 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攀登了。
1: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专业的向导，是不是？你好。
6: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6: 我叫维维，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哇哦。好吧，然后这次就由我带领大家向上攀登。嗯。啊，在我们攀登之前啊，需要带大家做一个热身运动。首先，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脚，这样，一边各6次。然后我们下一个，双脚分开，我们旋转我们的胯，激活我们的核心。下一个我们拉伸一下韧带，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抬起一只脚，我们拉着脚背
1: 啊，说好举起来。我们两个，
6: 我们登山杖的用法就是我们右手在前的时候左脚在前，这样去走。
2: 听着说就这么一个坡，我噌就上去了。
6: 走吧，那我们出发吧。
0: 要不要比一下？
7: 你们要过来啊！
6: 哦，我们俩就不比了，就是我们要慢慢走，找自己的节奏。
1: 对，我觉得登山慢不要紧，总会到达的。
0: 吹这个花，然后就待会就马上就下雨。
2: 真的
3: 下雨了？这是什么花？
2: 喇叭花。
0: 喇叭花。
2: 真美，
3: 那边山太美了。
6: 如果心跳感觉有点快了，我可以放慢一点。
1: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咚。
6: 就尽量不要坐啊，就站一会儿是最有效的。如果你坐了，你还要重新来找这个状态。
3: 热，
6: 永远要保证我们的衣服干爽啊，防止失温。
2: 对，
1: 他们俩还有力气照相。我们走了有一半了吗？
0: 没有，
2: 没有。
0: 前几天才爬了一个，那么差不多那么高的一个山。
3: 现在的路对你来讲小儿科是不是？
0: 对，
2: 走，
1: 就慢慢走，我觉得其实挺好，
2: 很舒服。
1: 我怎么感觉这登山杖是你的累赘呢？
6: 要不你给我吧。
0: 要不我帮你拿一个。
1: 给丁真一个。
0: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3: 好，
0: 来吧。
1: 这两个人，
2: 别跳别跳，
1: 两个调皮的人。
3: 等会儿教迅姐一套功法。哦，
2: 太好了，
3: 好不好？来一个摆个造型。
1: 来，给你一把剑，好好练。
3: 一个云剑，刺剑。
2: 刺剑，
3: 回首，
2: 回首，他
1: 刺剑，
3: 帅！
2: 我能不能找块平地？
1: 我下去一会儿吧。不，我倒不怕受伤，我怕好不容易爬了100米，我又回到了起点。
2: 对，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3: 丁真，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太棒了！平原长大的孩子和高原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呢。
0: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2: 真的，一层又一层的风景，每上一步都会看到更高处的风景，离扎金贾伯更近了。哦，拥抱风。

0: 真漂亮，漫山遍野，
1: 哇！而且它像一个花园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花，
0: 一个高度有一个高度的视野。

0: 我不行，
1: 可以的，很棒，你已经比第一期长很多很多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不是恭维你，是真的。第一期，我说哎呀，这个记者
0: 怎么这么笨？
1: 不是，体力有待
0: 提高
1: 提升，
2: 有一半了吗？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3: 把我背上去。
1: 现在我觉得你去哪儿都行，你可以的，走。
0: 走。
4: 体能是越练越有。
1: 对。
0: 拜拜。
1: 哎呦，你看他气人不气人？他在树荫下休息。你给我们唱首歌，我们就上去了。
0: 七荣九三顿住，那荣九三顿住，九三顿住咱的酒店，大九三顿住休呀。七荣九三顿住，那荣九三顿住，九三顿住咱的酒店，大九三。

0: 哇，可以开演唱会了，好吧？
1: 对到了。以后开演唱会，我在后面给你伴舞。
0: 是，我给你伴舞，
1: 他是跳舞的舞，他是武术的舞，我只能给你报幕了。
0: 可以，
2: 接下来，
0: 谢谢哥。走，
1: 这些美丽的景色，
0: 真的。 都是含在眼里，烙在心上，是不是？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你会永远难忘。哎，升到我心坎里去了，太美好了这一切。咦，
1: 怎么样，姐？
0: 百搭一只。
1: 来，姐，我们并肩，
0: 携手走，
1: 并肩同行。
0: 哎，你看是不是比刚才就又开阔了这个视野？哎呀，
1: 我们看到了另一面，看到了
0: 另一面，助力服务。朱老师，试一下，丁真很想拉着你，
1: 拉着你，
0: 你给他个机会，
1: 来，
0: 这儿
1: 有个机会拉着你，我还好，
0: 走，
1: 哎，
0: 省劲儿多了。
3: 哎，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是那两个轮子，还有那匹马。我在这儿，你是做花轿的那个人。这样，我啊，慢慢奔腾，莫要超过呀。
0: 丁真太累了。
3: 嗯，没有，还好。歇会儿，歇会儿吧，行吧。歇一下。
4: 加会儿有呗。
3: 嗯。
0: 丁真那个蘑菇可以吃吧？
1: 可以吃，这个可以吃，
3: 那个吃，这时候有点酸酸的那种。它是那种，今年你把它摘了，明年还会长，那就行。只要不破坏它就行，
1: 一点都没有变劲呢。
0: 拉兄弟一个，
1: 没事，你不管我，我慢慢的，一定能到，绝对不能拖。
0: 跟这儿。
1: 哦，
0: 每一步都值得。
1: 那也太夸张了，
0: 没走一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海子了。
1: 允许我回头看一眼。
0: 哇，这就是刚才咱们在的错浦湖，是不是？这是错浦湖吗？
3: 对，就是错浦。
0: 好美。
1: 它
3: 两边的那个山脊太有特色了，
0: 像两只手臂拥抱着海子。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我感觉我可以一直走下去。 一直登上珠穆朗玛峰，你要拽住了，
1: 我怕太让你吃劲儿。
0: 不会的，其实这些草地也是一个微观的世界。
1: 对，这就是一个微型的花园，你
0: 飘着的，我。

0: 我们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们可以的，
0: 可以的，
2: 怎么不可以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可以的，你自己上，
1: 我可以的，
0: 就这两步了，可以的，加油，
2: 加油，小林哥，啊。
1: 加油！
0: 加油！
1: 哎，可以可以可以，总算是爬上来了。
3: 还要爬吗？我把这个拿到那山顶上，然后你们是不是要爬进去？
1: 就他把马拉松的那个冲线的线给带走了。
2: 一箭倾心，
4: 成功，登顶。
3: 我给大家准备了登顶奖牌，好不好？奖励一下大家。来，来，萱姐，恭喜成功登顶。
0: 哦耶，谢谢，扎西特嘞。
3: 恭喜成功登顶啊！
5: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教练，第一个登山的奖牌。哇，
5: 很有幸陪你一起拿到这块奖牌啊，我也算你的队友了。
2: 谢谢我的队友，
5: 耶，谢谢，谢谢教练，
2: 谢谢教练。
6: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0: 哇，这棵树好特别呀。
7: 我们刚好抱住了他。哦呀！
1: 哦，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2: 他太美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他。
8: 你们看，远处的扎金甲伯，
2: 太美了。
7: 这个山坡看似好像没那么远，但我们真的走了蛮远的路。你什么感觉？过程当中有难受过吗？
5: 难受，就是喘粗气。就是我虽然属马，但我觉得我今天是属牛。但是我爬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相信，就是你再多往上走一步，风景就会又加分。
7: 是呢，
5: 对吧？
2: 这个感觉平原上爬山和高原爬山是两个概念。
7: 嗯，
2: 我觉得高原攀登可能会更修心，它磨练人的一个心力。
7: 而且你看，说话的功夫，一片云就过来
2: 遮住了太阳。
7: 这是高原的山，其实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你小时候会不会一鼓作气就爬到山顶去追牦牛了？
3: 对，因为其实今天这种爬山不一样，因为今天的话就带着哥哥姐姐看风景啊，然后就慢慢的就爬上来。对，然后就我觉得还好。嗯，如果山会说话的话就是加油，然后以前的话就是你的牦牛在山顶，
5: 再不来就跑了。
3: 对。
7: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终点是在半山腰，嗯，并不是在山顶，我觉得也非常好。人不一定非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个地方只要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可以落脚，就可以扎根。真的站在峰顶上的可能就那一个人，
5: 山顶追牦牛的只有丁真。
7: 你也不可能年年一生都站在峰顶。
3: 对，
1: 距离我们从漂亮的那棵古柏下山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想到，因为这就是高原天气的瞬息万变，突然刮起狂风，
3: 吹这个花马上就下雨，
1: 所以我们临时搭了这样一个夜晚的小小的录影棚哈，
8: 有点浪漫。
1: 那咱就听一下导演要怎么才能让咱们回去睡觉这个问题。
9: 四人各自准备一个生字词，对应今日高山攀爬行程，互相不提前透露词条，同时喊出该词。四人共同商讨，结合这次旅途实景，合力即兴编撰一段完整叙事。四个词语必须全部自然融入文段内。
2: 来，三
1: 二一，
6: 回眸，
3: 轻松。
1: 你看他多讨人嫌，我们最累的时候他是轻松。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3: 因为我是从小就爬在那种山，但是爬山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小时候那种感觉吧，那种节奏就找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很轻松。
1: 山长得也挺轻松的，你爬得也挺轻松的。
3: 对，
1: 多讨人嫌。不是回眸，虽然我们今天从爬山的起点到最后的那个终点可能我们只提升了400米，但是每提升可能也就是50米，咱们每一次的回眸，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片天地山川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片圣山圣湖和美景，我觉得这就是高原给我们的恩赐和爬山真正的意义。
7: 我的关键词是时间，到达那棵古柏树边上的时候，哦，我突然在想，它是多少岁了呢？可能有700到1000年。哇哦！我觉得时间这个事情真的很美妙。你看，我们现在面前就摆着五粮液，五粮液你知道吗？它有一个那个古窖池，窖泥更是国家博物馆唯一馆藏的活文物，700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开始酿酒，那棵树可能就是一个种子在那座山上开始生长。同时哦，那个古窖池里的那个窖泥都没有断过，微生物都一直在发酵。那700年，那颗小种子也没有断过，它一点一点成长。哇，这就可能就时间在流淌。我们人生不过百年，但是你看大自然，它只要它接续，它是延续不断的生命力。哇，
2: 好好，我不想排在迅姐后边。迅姐每次都能把我带到那个特别美的画面里。
1: 那个词儿是啥来着？
2: 我的词儿忘了。我是丰盛。这一路给予我的东西我都非常感恩，不但收获了眼界，然后也满足了我的味蕾，又交到了这么多优秀的朋友，这是太丰盛了。对，我还是接刚才那句话，这两天我很轻松，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无论是看到的、尝到的、然后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非常的丰盛。嗯，可能再过几年、10年、20年，甚至有老的那一天，当我回眸一望，哦，它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1: 哇，我喜欢这个感觉。好嘞，
3: 轻松。嗯，
1: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7: 我天哪！
3: 我忍不住了。轻轻松松的爬山，时间慢慢的流着，看到了很多丰盛的风景和食物。回眸那一刻，我终于到山顶了。
1: 嗯，让我写了一个藏头诗一样的感觉。回眸站在最后，该我了啊。这真的是我此行当中最不轻松的一段挑战。因为不轻松，所以总要停下来喘息，才有机会回眸看到那个立体的山川，让我感受到了山川的丰盛。当然我觉得最美好的还是最后偶遇的那棵几百岁的古柏，就像我面前摆的这两瓶酒一样，虽然它已经很年迈，但是它依然有新枝芽，虽然五粮液已经很传奇，但是它仍然为年轻人酿出了一壶新酒。我的故事结束了，都没鼓掌，你说这个世界太冷了。好嘞，请最后一棒老师。
7: 哪里有轻松的攀登？嗯嗯，那是童年的负重，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深情的回眸，唯见千年的古柏，伸出双臂去抚摸丰盛的流云。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哪个来的？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2: 点火，起飞。
13: 就这么简单？嗯。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4: 上城歌。
1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15: 哦，好深。
3: 其实我觉得下一次导演组可以去爬一个雪山，山的最高的那个山就是雪山了。
0: 今天的运动量并不大，其实只是海拔的问题。
1: 虽然爬雪山我不一定跟得上啊，这个没事儿，两级，我人生也不能成长得这么快，我呼哧带喘啊。菜咱就多练是吧？其实今天对面的朋友们的运动量更大，因为他们还要拍摄，还要往返，辛苦了各位老师，
3: 辛苦了，
1: 我们就回去睡了啊，各位。江湖再见，保重身体，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缤纷夏日，
4: 青春朝霞。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陕西榆林，欢迎大家来到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5: 我是主持人龚韵希。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标志着炎热的酷暑已经结束了。不过好在夏天的故事，夏天的歌仍在继续。今天就让我们抓住夏末的小尾巴，以音乐的名义再来一场青春聚会。
3: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放下琐事，丢掉烦恼，尽情欢乐。
5: 就让我们一起燃歌唱起来，生动
4: 夏花开。
3: 有请

0: 哎，大家有没有在现场捕捉到一个特别可爱的身影啊？看到了吗？星火小奶罐也跟着我们的音乐在一起律动哦，好听吗？
1: 好听。
0: 伊利星火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有19种营养，让您安心孝敬长辈。快买些送给父母，送幸福，送健康吧。
2: 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营养丰富，而我们今天的歌单呢也同样是精彩纷呈，我们有嗨翻全场的燃歌，有传唱不息的热歌，当然啦也有心潮澎湃的情歌，我相信每一首都会让您沉醉的挥手忘我的合唱。这个夏夜的美好恰是因为有歌来相伴，月满小清欢。
0: 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等一阵晚风。

好厉害啊 ！OK 啊。

0: 青山白云，谢谢。
1: 有请 Hi Five 带来歌曲《当我越过山巅，俯瞰这世界》。
2: 雨莲再给我们一点声音好吗？
3: 耶、yeah, ，当我们俯瞰这世界，穿越过每一座山巅。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一场夏日歌会，让我们在紧张的节奏当中找到松弛，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惬意。
12: 一场酣畅放歌，有没有让你卸下一天的疲惫，抖擞精神向明天问好。
11: 让我们记住身边的彼此，留下2026年夏天最美的记忆。
12: 好梦正当时，畅享我青春。有请牛奶咖啡鲜鱼带来歌曲《明天你好》。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在榆林见到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飞奔的时间》，希望大家一起开心快乐。

0: 谢谢谢张琪，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区。好多人都说你现在是戏曲文化的推广大使。
1: 我天，我真的就是愧煞我也。
0: 还有人说您是不会唱青衣的老生，不是好摇滚歌手。
1: 我这么说啊，
2: 概括的，
1: 所以就都得会呗。
0: 对，
2: 我觉得咱们都来了陕北了，特别适合唱戏腔了。
1: 必须的，
0: 亮亮嗓子好不好？想不想听现场的朋友们？咱就先来个您熟悉的老生怎么样？
1: 老生好，这个叫《空城计》里面的选段，好吧？好了，我本是。

0: 来个青衣怎么样？
1: 青衣啊，
0: 上难度了。
2: 我不挂帅，帅挂帅。
1: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先生他的晚年的大作，是从豫剧一。

0: 制过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
1: 花脸行吗？
0: 花脸，
2: 嗯，静觉就是气场更强。
0: 功劳不我有，国泰临尊。哇！
3: 哎，有没有发现张琪说到戏曲，整个眼睛里都在放光？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国戏曲的魅力。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张琪，谢谢。有请张希云带来歌曲《字正腔圆》。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哎呀，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榆林是一座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和新时代特色熠熠生辉的城市。这里有历史馈赠的瑰宝，有风景绝美的地貌，有革命精神的传承。当然，还有咱们最热情、最好看的榆林人，对不对？
16: 这里还是陕北民歌的故乡。 热火朝天的土地滋养着热火朝天的生活，全都写进了家喻户晓的民歌当中。每一段旋律都描绘了这片土地的辽阔，每首歌曲都唱出了生活的炽热。有请蔡成玉、刘洋洋带来歌曲《情是陕北浓》。

0: 有请乌兰图雅。
1: 我在草原，信号不太好，献给你们。哇，还有满天的星光，太好了，照亮我们璀璨的夜空。
2: 喂，
3: 你在哪儿呢？
2: 喂，什么？
3: 喂。

0: 分夏日，青春畅享。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
1: 晚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

0: 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5: 太漂亮，太好看，好看！
6: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7: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8: 十万呢？
9: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10: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11: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12: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7: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杨帆老师，你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能不能给我们送上您的人生格言呢？
11: 是金子总会发光。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3.1415926。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明。好，谢谢。在这里，首先要报一下我们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01，为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的最新的路况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二环路东向西方向全线拥堵，三环路东向西方向全线拥堵，四环路的东向西方向，没错，还是全线拥堵。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温馨提示，如果你家在西边住的话呢，那么你可以选择在东边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回到我们的西边。好，我们来放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12: 哎呦我的天哪，
13: 今天
12: 太堵。
14: 哥啊啊，我发现你现在你越来越厉害了。
12: 咋的？
14: 你特别能给听众朋友们支招。
12: 那必须的呀。
14: 你怎么不让他们绕到内蒙古再绕一圈回来呢？
12: 绕到内蒙古，那当天还能绕得回来吗？
14: 那明天早上让他们回来的话，那不又赶上早高峰了吗？
12: 对呀，哈，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呢？应该让他们住到周末再回来，对不对？
14: 行了吧，哎呀
12: 我的天哪，哎
15: 呀，今天这个晚高峰实在是太堵了。我是不是差一点就迟到了？
12: 你差一点，那是差一点的问题。你看看几点了？你已经迟到了，好吗？哎呦我的天哪！
14: 赶紧，你抓紧吧啊！
12: 要不是我们两个给你顶的，我这口吐白沫说的。
15: 你们俩人都比我强，能者多劳。回来请你吃饭啊！
12: 赶紧的吧，没什么用的。给你看看啊，接下来这是咱们两个的任务啊。首先呢是观看听众的留言，
15: 没问题。
12: 另外呢就是听众的点歌环节，
15: 没问题。
12: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大咖来袭环节，这是咱们的王牌板块。今天我告诉你，咱们请到了一位咱们的最著名的一位同事，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那就是著名节目主持人杨帆老师。
15: 杨帆，我太喜欢他主持的节目了啊！他主持的那个叫《加油向未来》，
12: 那个好像是撒贝宁，谢谢。
15: 开门大吉，
12: 那是尼格买提。
15: 不会是幸福账单吧？
12: 那是马跃。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到底知不知道杨帆是谁呀？
15: 我开玩笑呢，杨帆是不是主持那个越战越勇呢？哎呦我的
14: 天。哎，二位哥哥还有心在这儿贫呢。刚才杨帆来电话了，说堵在路上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你俩赶紧想招吧啊。
15: 完了，大咖来袭，大咖堵了哈，来袭不了了。
12: 咱们播音员主持人最重要的业务素质就是要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先把前面的环节做完。
15: 就这几个环节能盯多长时间呢？
12: 我给你打个样，我给你打个样，来吧。
15: 行，我跟你走呗。
12: 好，亲爱的各位听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大明。
15: 大家好，我是于磊。哎，
12: 那这时段呢又是我们听友们非常喜欢的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点播的点歌环节了。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和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完成点歌的任务。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可以随机的来看一位我们听众的留言，好不好？这位听众的留言就请我的搭档来给各位朗读一下。
15: 好的，这是一位小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点播节目。

目的忠实听众，我收听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点播节目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每次听到节目的时候。

0: 因为身体的原因住院了。看着爷爷日渐消瘦的脸庞，他心急如焚，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想为爷爷点播一首歌曲，那就是《大哥，你好吗》。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
2: 他们家这个辈分这么和谐吗？
0: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位小朋友的爷爷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又刚刚收到了一位66岁的老听友给我们发的一条短信。这位老听友说，他身体不太好，刚刚住了院，他的孙子看见他日渐消瘦的脸庞，心急如焚，所以呢，在这里他想为他的孙子点播一首歌曲，《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3: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
2: 他们家这辈儿是不是太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好了好了，听听这首歌。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4: 哎，怎么了哥？
2: 杨帆来了吗？
4: 没有，
2: 还没来。
0: 赶紧来，赶紧来。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收听一下我们现场跟观众的电话连线。
0: 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主持人吗？你好，我是你的同事，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堵车呢，所以我想点一首歌，点我自己演唱的歌曲《为梦畅想》，送给我自己。
0: 这个杨帆老师这种自嗨的精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动。大哥，你能不能赶紧来呀？我这等得受不了了。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在杨帆老师的歌声当中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3: 今天的我与众不同，带上了坚强的笑容。
0: 不是杨帆，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迟到了，我就不说什么了。结果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点播自己的歌曲，然后给自己听，你玩呢？有趣啊！你告诉我就一句话，你在哪儿呢？现在？什么？
4: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了？
0: 杨帆，杨帆呢？车开反了。现在已经快出城了，真正的扬帆起航了。
2: 哎呀，天哪！
4: 哎，我的天！
2: 你说还能不能像他这么笨了？还扬帆起？
4: 二位哥哥别着急，我有办法。
2: 你有啥办法呀？
4: 以后请叫我应急小达人。
2: 小达人？
4: 我跟你说，我早就把扬帆老师主持的《越战越勇》的声音我给剪辑下来了，然后呢，编成了程序。你俩呢，一会儿就相当于他到了啊。
2: 不，你这玩意儿行不行？
4: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0: 这
2: 他这玩意对得上吗？
0: 死马当中活马医吧。那现在怎么办呢？来吧，这样咱们分工啊，你负责点他的录音，
2: 行，
0: 我呢我就负责提问啊。
2: 有事你盯着啊。
0: 哎，我来。
2: 哎，啊，
0: 听众朋友们，刚刚已经预告了，今天大咖来袭的环节呢，我们会请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好同事杨帆老师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
5: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呀，杨帆老师的声音真的是太有激情了啊。但是呢稍微纠正一下，因为我们是广播电台，所以应该是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当然杨帆老师速度特别快，刚才还在电话里边，现在已经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赶紧让多说几句，多说几句。
5: 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
0: 哎呀，太有激情，太有激情了！这个杨帆老师啊，就是给人那种青春呐、励志啊那种形象。当然，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因为你看今天作为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来到我们电台，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来来来，
5: 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
0: 相当有挑战，这能没有挑战吗？对吧？这是跨界，对不对？啊，那这个那作为一个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对我们的同行，电台的同行有什么样的寄语呢？来，
5: 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
0: 不是，杨帆老师，你的词汇量就这么匮乏吗？咱们能不能换一句新的，崭新崭新的那种？
5: 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哎。这个杨帆老师啊，就是我的好朋友，对，所以他特别喜欢给我们开玩笑。那这样，杨帆老师，你。

0: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能不能给我们送上您的人生格言呢？
1: 是金子总会发光。
0: 好，可以可以，这个非常好。杨帆老师呢，我们都知道他特别喜欢唱歌，不仅喜欢唱，唱得好，而且呢创作功底也是一流的。杨帆老师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特别的好听，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过了。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杨帆老师这样一次机会，在我们面前清唱，把这首歌唱出来好不好？来吧，掌声有请。这个杨帆老师今天有点吃得太咸了，是不是？好了，那再次感谢杨帆老师的到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明天再见，
2: 朋友们再见。饿的，
0: 哎呦，给我出来！
2: 怎么了？
0: 什么玩意儿？杨帆老师唱过那么多好听的歌，你非得选这首跟踩着猫尾巴似的，你什么意思啊？
2: 那这歌是我选的吧？这不他编成的吗？知足吧，这不应付下来了吗？
0: 行啊，赶紧收拾吧。
2: 哎呀，
0: 不行，真不容易。
3: 不好意思，同事，我来晚了。
2: 你谁啊？
3: 我是杨帆啊，来参加节目。
2: 他杨帆？
0: 我并没有看过他的节目。
2: 哦，你好，杨老师。那个，
3: 这不说来参加节目，我刚才堵车了，不好意思。
2: 那个节目结束了。
3: 这是你们的台本是吧？
2: 殿堂级的表演，
3: 就是这就是这么设计的，
2: 对对对对。
3: 你们是捧我还是毁我？啊，我哎，站住！哎。
4: 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拔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
5: 楠楠，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4: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5: 就是，
6: 军哥，我跟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
5: 就爱听刺激的事儿。
6: 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5: 王子啊，也就20多岁呗。
4: 我也以为他20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
6: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7岁。
5: 我看见他了。
4: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
7: 你拍一。
8: 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
5: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哎呀我的妈，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王子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处上了。
6: 军哥，嗯，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啊。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5: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6: 但这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
5: 哎呀，没想到啊。
6: 军哥，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那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5: 行，
6: 你待着。哎呀，
5: 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
9: 曹小娟，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5: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9: 你做着方案呢？嗯，来公司3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老婆扯。
5: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9: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5: 你也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9: 别扯了，说事儿，
5: 就是王子的事儿。
9: 王子的事儿，说说说说。
5: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哦，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有妇之夫，然后呢，好像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
9: 呦，不能吧？

0: 不是谁散的谣言啊？
1: 什么谣言呢？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0: 看见了？
1: 对。哟，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0: 是。
1: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0: 你说谁有病？
1: 那大哥有病呗。
0: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听来的？
1: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0: 别说了，那我就毙你方案。
1: 你应该毙男的方案。
0: 男的说的。
1: 哎，
0: 我不信。
1: 对天发誓，真是男的说的。
0: 嗯，
1: 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男的把啥都说出来。
0: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
1: 哎，
0: 来。
1: 这毙我方案，楠楠，楠楠，
2: 回头聊啊，李婶。李婶嗓音真甜，
1: 快来呀，快来呀！大新闻，
2: 咋的了？
1: 坐，
2: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1: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2: 谁呀、啊？
0: 经理。
2: 哎呦我的妈！
0: 怎么回事？
1: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3: 我的妈！
1: 怎么承认啊？我说你说的呀。
2: 哎，这是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1: 这不是事实吗？
2: 是。
1: 哎，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2: 不配。他俩能配吗？
1: 王子配不上经理。
2: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1: 兄弟，坐下聊
2: 啊，
1: 没外人啊
2: 啊，
1: 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2: 想听
1: 好好说。
2: 拍桌子干啥呀？
1: 给你打个点儿。
2: 这点儿打得好。
1: 哎呀，
0: 我坐着跟你说。
2: 绑我一把，绑我一把。
0: 说啊，
1: 快说。
2: 书接上回，上书说道，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
0: 哎，岂不是四边形？
2: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把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爆他的眼睛。
1: 太精彩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2: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0: 兴头不要掉下去哎。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
4: 于亲男呐，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呐。
5: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居然是这种人呢，太坏了，他给我下套呢，这是。
4: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5: 经理，
2: 曹和军，
0: 曹和军出来。
1: 错了，兄弟，我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错了，错了。
2: 经理把我开除了。
1: 啊！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
2: 哎，
1: 对不住啊！
2: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这事赖经理呀！
1: 啊，
2: 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
1: 哦，
2: 你说的狗不狗？ 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1: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2: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
1: 啊，怎么说的？
2: 他说曹和军啊，
1: 说我了。
2: 哎呀，你听着啊，他说啊，曹和军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逼他 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

0: 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1: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0: 太刺了！
1: 说他一天天换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0: 空打
1: 这么大个脑袋，轰轰晃，就一疙瘩脑仁儿啊！啊，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0: 擤大鼻涕都能擤出来。
1: 天天跟王子不清不白的，你说他干嘛了？嗯、啊，上午睡觉，下午睡觉，嗯、问他啥都不知道。
0: 对，
1: 而且啊，据我所知，啊、经理这个人从小就坏，
0: 怎么的呢？
1: 一岁时候、啊、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0: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1: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0: 怎么了？
1: 跟谁都妈妈的，
0: 没礼貌、啊，
1: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0: 没有素质。
1: 他是个啥？
0: 啥？
1: 他是个啥呀？
0: 他
1: 是个啥呀？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2: 军儿哥，我问一下。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1: 不是，
2: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又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1: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2: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啊，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替你丢人呐、啊，哥哥。你当时你怎么想呢？
1: 我怎么想呢？
2: 对，
1: 当时我就想啊，我就知道还有第二个啊。哎呀呵，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
2: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1: 谁
2: 是魔术啊？哎呦，
1: 谁？
2: 快是谁？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咱俩。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2: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成啊，高科技。
1: 你可真行啊你。
2: 曹鹤娟，你可真行啊你。
3: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意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人家新来的零零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哎，
0: 零零后就不传闲话吗？
1: 就是。
4: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啊！
2: 有事
0: 来了，
3: 啥事儿啊？
4: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3: 过了？咋过的？
4: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3: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4: 加油！
3: 加油！
1: 三天三夜没说话，
0: 三分钟就憋死他。
1: 长嘴是干啥的呀？
0: 方案过了，
1: 怎么可能啊？
0: 抄的吧。
5: 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体重110，他呢150150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
6: 您点的饮品请慢用。
7: 好，谢谢。
5: 哎，妈，都什么年代了呀，还相亲相亲相亲的。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

0: 吗？我后悔了。
1: 你好，韩云云吧？
0: 嗯。
1: 王阿姨介绍的陈冰。
0: 哦哈喽哈喽。
1: 你好你好，坐坐坐。啊、
0: 坐。
1: 王阿姨说您是个演员。
0: 嗯。
1: 你们演员在这种地方办公吗？
0: 啊，这儿组训多，经常有什么导演呀、啊、编剧过来、
1: 啊，
0: 机会多。
1: 明白。
2: 咱们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
0: 机会来了。舞蹈，我过去一下啊。
1: 啊，你谢忙。
2: 拍摄地儿啊，就选泰国，最好能找会说泰语的演员。
0: 萨瓦迪卡。

0: 我戏不赖，耍得开，一听开拍我就嗨。
1: 你有什么事呢？
0: 你要不要加这里的 WiFi？
1: 不用来。哎，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啊，服务员都会说泰语吗？
0: 不是，导演。嗯，我是一个演员，我特别喜欢你拍的那个电影，我是你的粉丝。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想试戏。
1: 啊，不可能。啊？演死尸的都已经定完了。
0: 死尸都定完了。
1: 你选的什么地儿啊？啊？谁都能打扰我时间呢？
2: 演员真不容易啊。
0: 还好吧。
2: 不过没关系，我看好你，加油。
3: 快，不是，来。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本儿我非常喜欢，投资人也非常喜欢，明天就能打首付款，但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修改一下。
4: 行，导演，您说有什么细节，我现在就改。
3: 细节就是得重写，片名。嗯。
0: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打扰一下。
3: 你是干什么吃的？
5: 干什么吃的？
0: 我是一个演员。啊。这是我的简历。哎
3: 呀，韩云，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戏大制作、大投资、大导演，我跟你讲，大哥，哎，什么？
6: 金主爸爸撤资了？那爸爸哪儿去了呢？啊，明白了，我俩现在马上去找爸爸，快，别写了，赶紧走。
2: 哎，什么玩意儿？快走！哎，我来。什么玩意儿？韩云，身高1.75米，年龄30岁。多棒啊。
1: 30集的电视剧他演女二号，只给3天的拍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他说我们搞的是艺术，全国身高1.75米年龄30岁的女演员又不止他一个，可以启用新演员了，一定要试戏，就是他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有张力。
0: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体重110，他呢150150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是，我30了，30怎么了？
1: 这时候你的内心应该充满着阳光。
5: 可是说戏呢。
0: 30岁。就像中午12点的太阳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我多希望能和我心爱的人一起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
1: 阳光中带着悲伤。
0: 呀，我居然忘带了防晒霜，怎么办？
1: 悲伤中带着愤怒。
0: 我都说我忘带防晒霜了，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
4: 起，不动。
0: 起，走你！
1: 愤怒中带着惊喜。哦，
0: 你竟然学会了游泳！
1: 惊喜中带着绝望。
0: 老公，鲨鱼。
1: 绝望中带着励志。
0: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1: 励志中带着阴险。
0: 加油，鲨鱼！加油，鲨鱼！加油！
1: 阴险中带着惆怅。哎，
0: 你游的也太慢了。
1: 从此以后，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来祭拜这个男人。特别棒
5: 啊！漂亮，是小细节。
1: Good， 我决定了，你就是我们这个戏的女二号。
0: 谢谢导演。啊、
1: 喂，怎么了？啊，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啊。
0: 导演什么时候能进组啊？
1: 那个女二号这个角色呢，还是决定启用流量女明星啊。但是你非常不错啊，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来着？啊，那个不重要，加油啊！

0: 我能停，就事业不成功也会收获爱情，是不是这意思？谢谢你啊，没事没事，我得给我的车加点油去，再见啊，加油。
1: 挺辛酸的，看着还。哎，谁没跑过组呢？楼上剧组正在筹备真人版《忍者神龟》。
2: 没听够。
3: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2: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同事们呐，就咱公司的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那他告我端午发。<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
1: 完事儿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
0: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1: No, no, no.
0: Go.
1: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0: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小白来了，哎，工作顺利吗？
1: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1: 字入耳啊。
0: 行，那你展开说说。
1: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0: 你觉得可行吗？
1: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0: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1: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0: 我说的是哪个呀？
1: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这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0: 怎么的没听够？
1: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0: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1: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0: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略起颗粒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1: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1: 深度思考，
0: 这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也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AI。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1: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0: 哎，对了，干去吧，
1: 来，
0: 去吧。啊，
1: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

0: 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
0: 颗粒度对不起。
1: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0: 姐，字是颗粒度。
1: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0: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1: 不能啊，
0: 底层逻辑打不通。
1: 哪层？
0: 底下哪层？
1: 你打了吗？
0: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1: 不可能，
0: 闭环闭不上。
1: 哪环？
0: 闭那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上闭上那挣开了。
1: 那怎么能挣开呢？
0: 颗粒度对不起，挣开了。
1: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2: 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完难图难随难 ，four go。
3: 大哥，看房吧，70年大产权优惠促销，买一瓶送一瓶汽水。
4: 帅哥，您看看这个200平米大别墅，买一套送一套煎饼。
3: 老板，看房吧，大海边的4合院，4合院里有大海。
4: 大哥，湖中间大平房，大平房中间，
5: 别瞎发呀！哥不教过你吗？你得看人需要啥，你再发啥。啊、哦！
4: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6: 哥，哥，我不想干了。你当初说的多好啊，带我来北京搞传媒，这怎么发成小广告了呢？
5: 哥不给你解释了吗？这啥？
6: 传单。
5: 哪去了？
6: 没了。
5: 传媒吗？
4: 哎，哥，那传媒大学是不是都是干咱们这行呢？
5: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人传媒大学就培养发小广告的，人家是设计小广告的。
6: 哥，你说咱发小广告一天遭人多少白眼儿？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
5: 哥早就不想干了。瞅瞅，
4: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你买着票了？
5: 哥排了3宿才排着俩硬座。穿好了啊、哎！
4: 放心吧，哥，
5: 明天咱就坐火车回家过年去。
4: 哥还明啥呀？咱走吧。
5: 等会儿，记不记得咱前两天让人举报刷了3天墙？嗯，就这家干的。
6: 你说他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
5: 反正咱过完年回来也不贴小广告了啊，咱今天不发了，把这点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里。
4: 行，哥，走
5: 走。
6: 哥，摄像头，
5: 伪装。
2: 物业呀，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啊，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你们设计的太不合理了，车位设计的这么窄，车跟车停的这么近，车门都打不开，多不方便。好在我没有车。还有，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你们要及时改正。我也是为了提升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业主住着心里多不舒服。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行了，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啊！模特公司，我约的那两个模特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来，你自己看看几点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
5: 快，就这家，
4: 不是贴人，
5: 怎么猫眼锁眼全给他堵上？
4: 哥，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里。
5: 好主意，好主意。英语4-6级包括
4: 月嫂、保姆、家政服务。
5: 麻将、扑克、拍酒技巧，
4: 管道疏通、家电维修、
5: 高价回收、冻虫夏草，
4: 北京的。

0: 哈尔滨硬座。我发完了，咱走吧。
1: 走回哈尔滨呢？
2: 你要干啥？
3: 我要票啊！
2: 你要票，你敲门，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3: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我说我是传媒大学的。
2: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你就敲门，哎，人家就问你，人家就问你，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来了？
0: 哥，
2: 干什么玩意儿？哥，你要啥呢？你，哎呦我去，闹什么耳棒都推人家来了。
0: 哥，假人。
4: 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就这样，再见。啊，我的天！夏银，
2: 快给人吓坏了，快抢救我！人工呼吸，快点！
4: 住嘴！你们怎么进来的？
5: 门没锁，
3: 我俩就进来了。
4: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3: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
5: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4: 脸皮厚。来，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1: 把脸挡着，别让他看见了。嗯，
4: 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3: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看你看我，
2: 要看看我的，别看我的。
4: 我的天哪 ，My God！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还好意思互相攀比？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
3: 模特？
6: 哦，是我们就是模特。
3: 啊，对，我们就是底线。
4: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我跟你们公司说得很明确，我要的模特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帅气，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你俩多高？
2: 我一米八。
3: 我一米八一。
4: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你有一米八吗？
2: 我一米吧。
4: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3: 哥，这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2: 大哥，你别打，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3: 是，
4: 坐吧。别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一套。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好歹审美没跑偏。咱们呢试衣服。
3: 哥，咱装什么模特？咱赶紧走吧。
2: 不装模特怎么找我要票啊？找票。
4: 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
3: 拍啊，我们就是拍广告的。我一天能拍500多张，我哥厉害，一天能拍1000多张呢。
4: 哟，那。拍的不少啊，
3: 能拍多少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平不平。
4: 平，
6: 那个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
4: 来换上吧。那你们有资料吗？最好是视频资料。嗯，
6: 视频小区监控那儿应该有。
4: 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了解你们呢？这样，你们走一段我看看。走啊！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走起来！啊！哦，我的天哪 ！My God！ 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而且还是死扣，你们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大个儿，你过来，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是一个保安，你正在巡逻，因为你们身上穿的是我最新设计的新款保安制服，来，巡逻。你是保安，不是小偷，自信一点。过了，小保安。

0: 小保安，不是矮保安。行了，你正在巡逻，你发现了一个贴小广告的，你要制服他。这好了，小哥你过来，
1: 行不行，哥？
0: 想象一下啊，你是一个正在巡逻的保安，你发现了一匹马，突然马晕倒了，你要给马做人工呼吸，坐。醒了，好，你骑上马飞奔。这时候到地方了，来下马，然后我这，我看出来了，你们不是缺经验，你们是缺心眼儿啊！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
2: 别别，大哥，你看你长，
1: 哥，
2: 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计小人过。
1: 哥，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0: 请留步。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完难图难随难 for go。英语听不懂吗？这样我给你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溜达。对，摆臂。转身，好，留头，好，越来越好了，你们很帅啊，把你们平时拍广告的热情拿出来，跟着音乐准备啊，溜达。

0: 然后摆一个 pose 啊，特别帅气，看见没有？不是，哎，哎呀呀，那咋咋咋？
1: 哥完美！
0: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你俩是贴小广告的，我要举报你们！
2: 别，大哥，你别举报我们，你看咱帅哥，
1: 美男子，
2: 帅男子，
0: 不好使。物业啊，我是6楼的美男子，对，我要举报啊！
2: 你凭什么举报我们？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总被举报，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就想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小广告，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就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
1: 哥，我想回家。
0: 回家？你们回到家以后，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你们还愿意回去吗？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就是大事儿。你们来到这个城市，这儿就是咱们共同的家，你们不拿这儿当家，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哪儿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行了，问你们个事儿，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回家过年吧，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1: 行。
0: 你这个头多适合当模特啊。
2: 我呢？
0: 你这个头稍加训练肯定能接着好多童装的活。走吧。
2: 谢谢大哥。大哥，
0: 怎么意思？没完没了了？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来，你俩过来，我量死你俩。来，
2: 大哥，你不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再回去过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环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

0: 传，中式电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么多奖品，中奖率还挺高啊。
7: 特别高。
6: 那我要玩。爸爸，我也要玩。
7: 不行，只有一次机会，妈妈已经抢到了。太晚了，孩子都饿了，咱不等了。开席。不是，不是，干啥？停。
8: 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3: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4: 麻利点，别偷懒啊。
7: 收到。
15: 你好。
14: 你好，
15: 请问电影派对怎么走啊？
14: 电影派对，我也是问这个。哦，电影派对就在那边，马上开始。好，谢谢，
15: 谢谢。
14: 没事，快去，快去。电影开始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6: 哇，
5: 太漂亮了，太好看，好看。
7: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
8: 六位数加减法。
9: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

0: 三二一，
1: 十万呢？
2: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3: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4: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5: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6: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8: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3: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4: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3: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5: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6: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2: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7: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8: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9: 妈妈辛苦了。
3: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武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规则很简单，就是二扇门，每扇门背后是一首歌，猜对了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个位置。好，十一号门，十号门，十二，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掌声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平时总说想家了，平时在外游走，什么时候觉得累了辛苦了，又或者是有好消息了，都说是时候该回家了。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家人们又会带着怎样家和家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大厂的，我叫海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林草工作者索优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店长刘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比基姥姥的外孙女周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鹿邑县玄武镇的乡村跑腿，我叫马国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土味三国乡村导演鲍晓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的社区民警邵楠。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运动博主孟慧友。
1: 欢迎各位家人们的到来。看看幸运的转盘，首先会让谁出场？
4: 好，
1: 三、
10: 二、
1: 一。相信幸运就会落在自己头。

0: 先出场的是
1: 一号，
2: 恭喜，
0: 祝您梦想有门。

0: 乡三宝，吉祥你们那边的对。这是你的歌，这是你的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吉祥三宝，哇塞！
1: 确定，那我就开了。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吉祥三宝。

0: 吉祥三宝，今天是吉祥俩宝。对，三宝这儿呢。
1: 对了，对了。
2: 俩宝，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寇丹。
0: 欢迎寇丹。
3: 大家好，我叫任静彤，小名叫米粒儿，
2: 这是我的声乐的学生。哦，
0: 吓我一跳，我以为寇丹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2: 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并没有。<笑>
0: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吉祥三宝。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1笔1000元。你的名字叫海超，他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叫张国新。你双胞胎姐姐叫张国新，你叫张海超。
4: 我叫海超，你叫张海超，我就姓海。哦，你们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您猜错了，小妮老师。
0: 我是和我姐姐生下来的第10天被亲生父母给出去了，给到2个家庭，姐姐的父亲姓张，我的养父姓海。你是被送到了哪里的家庭？
4: 我被送到廊坊的大厂县城，姐姐送到大厂县城周边的一个村。
0: 其实两家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4: 开车的话20多分钟。哦，
0: 那很近了。
4: 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出去了呢？其实亲生父母当着说也是无奈之举，
0: 不得已啊。对，那他们送出去的这两家，你的亲生父母都认识吗？
4: 不认识，
0: 都不认识，
4: 都不认识。
0: 那是咋找着的呢？
4: 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3: 我们同学和我说的，说那个海超，说你们家门口那边超市有一个小孩长得跟你一样，你还要看看去。
4: 我去了，第一次去没有看见他，远远的听见声音就给我给吓跑了。
0: 声音怎么了？
4: 因为声音巨像。后来也是我妈说带我买衣服去，我就诚心给我妈带到那儿，其实当时去想让我妈给我壮壮胆，还有就是想逞逞能，让我妈瞅瞅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当时去的时候，这是真正看见他了。嗯，太像了，老听说像，没想到这么像。
0: 而且也很奇妙，十几年都没有见到过。
4: 对，
0: 他妈妈是知道的。
4: 对，
0: 所以妈妈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4: 我妈就特别着急，我妈赶紧走，赶紧走，就不让我那儿待着，
0: 差一点就露馅了。当时
4: 差一点露馅了，赶紧就给我拽走了。等第二天我就背着我妈去，我又去找他了，这回再跟他说话啊，我知道了，他叫张国新，真
0: 哎呦，特别好，
1: 就像是认识了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对对对，
1: 成为了好姐妹。
0: 对，
1: 还不知道是亲姐妹。
0: 对，不知道，
1: 一会儿再聊。
0: 可以，
1: 我们先来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0: 选择猪，因为我妈妈属猪的。

0: 请准备。七号门。
1: 其实也还行，其实还好了，也还好。
0: 七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好久没见，亲爱的你呀、啊。
1: 确定吗？
0: 确定。
2: 他真厉害呀、啊！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你呀、啊，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啊，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刚才听完她讲她跟姐姐的故事，然后再听杨璐唱这首《亲爱的你》啊，仿佛好像这首歌就是在唱你和你亲爱的姐姐。
2: 我都差点哭了。
1: 谢谢杨璐，谢谢杨璐。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开门吧，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听大家，牛气冲天。
1: 牛，请准备。这真是冲了天了，太牛了。没事，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有权把一扇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0: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1: 你不犹豫一下吗？
2: 留给我的小伙伴。
1: 3万呢？3万呢？3万呢？
2: 我们不要。
1: 12号门，那就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自己选。
0: 我爸爸属兔，
2: 兔。
1: 兔，请准备。
0: 没准是也是个大数。
1: 8，5000。
0: 来，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天，亲爱的，不是不是，
1: 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
2: 你看，
1: 特别的人，特别的我姐姐，
3: 那个方大同特别的人，看到没有？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特别的人回答正确。

0: 果然也是唱了你和你姐姐，
1: 全唱了，心坎里。
0: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张树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
2: 厉害！
0: 如果你没有去那个超市，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1: 对。
0: 后来你们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真的成为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结拜了吗？
1: 结拜了。嗯。特别草率，因为我每天都找他去，他们老板就说了，小姐俩别直呼大名了，要不认个干姐们儿，蔡丁和，谁赢谁当姐姐，姐连赢两把。
0: 他真的当了姐姐。
1: 对。
0: 但现实中呢？
1: 现实生活中，她也是姐姐。
3: 这就是命运会让一切去到她该去的地方。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说不明白哈。嗯。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玄妙，姐姐就是姐姐。
1: 对。
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终会成为姐妹。
4: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0: 谁先知道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世如此的不同，
3: 我有点好奇。
1: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以后，俩人拍大头贴去了，他把大头贴拿回家给他妈看见了。嗯，我姐他妈就说了，说你们俩就是亲姐俩，
0: 没憋住。
1: 对，因为我姐他妈爱开玩笑，就说您骗谁呢呀，就把照片拿走了。我们俩在这个期间第八个月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带着他验血去了。
0: 咋不滴血验亲呢？
1: 验完血型，哎，我俩血型一样，那就有缘分吧，就没当回事儿。这回我们俩再相处一段时间，我姐姐问她妈了，她说妈，您老说我们是亲姐俩是真的吗？我姐她妈就把她是怎么抱来的呀，在哪儿抱来的，家里的还有什么人，还有就是那边的爸爸姓什么，就全都跟她说了。啊，然后这回我姐姐就相信了。
0: 你还记得她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什么？
1: 她说，我妈说咱俩亲姐俩，她就把这个经过怎么抱养的这点事儿，她也跟我说了。完事儿，我就哭的。我姐说，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
0: 她挺淡定的。
1: 对，她以为我就是不幸福。嗯。其实不是，我这个都是开心的眼泪。
3: 能找到对方也很幸福。
0: 你们两个人在两个家庭，虽然你们俩是双胞胎姐妹，嗯，但是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1: 那我比她要大大咧咧，但是我是这种，别看。嘴上巴巴的，遇事眼泪花花的。我爱哭，我是比我姐姐要感性。
0: 她理性一点。
1: 嗯，对，就是有什么事儿听她的来。
0: 哇，感觉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啊。那后来他们如何相处？一会儿我们再聊。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1: 蛇。
0: 蛇，请准备。3号，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相爱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今天这歌就是给你们家设的，是不是？
2: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吉，相亲相爱一家人，回答正确。

0: 相亲相爱一家人，你们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了。
1: 对，
0: 听到他和姐姐的故事了哈。
1: 听了，
0: 我一下就想到聂诗了，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吧。
1: 是的，
0: 他跟你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各带了一个孩子。哦，那你们两个是多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的？
1: 3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
0: 经常见到吗？
1: 小时候不经常见到，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哦，对，才能够见面。
0: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好好珍惜吧。
1: 好，
0: 好嘞，谢谢四位，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了。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
2: 我妈一直就拦着我，完事儿呢，我先和我爸爸说的。我说爸，我跟您说点事儿，您也甭瞒着我了。我说我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我说但是生母没有养母亲，您记住了。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我第一声喊的爸妈是您，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我爸说哦，我说这回我能天天找张国新去了吧？我爸说能。
0: 你挺聪明的、啊、先把爸爸这关给过了。
2: 对、啊、我妈也就反而非常接受了，又多了一个闺女，特别好、
0: 啊、多好啊，多个闺女啊，
2: 特别好。
0: 对于她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多了一个闺女。
2: 对，更好。
0: 那你们的亲生父母你们去找了吗？
2: 没有，因为我的爸妈和我姐的爸妈非常不容易把我们俩给养起来。我们俩在100天的时候都差点没有了。当时我爸们说了，如果说我没了，我爸就跟着我一块走了，就给我送北京这边，陪了我一个月，一天没回来。完事我爸爸就哎走廊呀，或者说那个楼道就看着我，要么就是趴墙头子上瞅我去，就反正老有那个以为我爸是坏人呢、哦、我爸说骂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看着我。
0: 这是把你当亲亲亲闺女了。
2: 对，
0: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是因为你们觉得养父母也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2: 甚至更亲。亲生父母是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养父母我们是从他心里出来的。如果我要去了，我真的是伤了一个最疼最爱我的人的心，就是小满胜万全，我和我姐姐能遇到了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哎呦，我就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0: 虎，
2: 龙虎斗，我斗。

0: 下他。
1: 胡胡，请准备，我记得是个小数。二，合着一二三都被他选了，现在
2: 完了。
1: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阿云去紫林黑号，顺便再问了感觉。

0: OK， 稳了。
1: 很爱很爱你。
2: 确定吗？
1: 必须确定。哎
3: 呀，今天这歌都是给他准备的呀。
2: 太顺了，他这
3: 运气好，拦也拦不住。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很爱很爱你。

0: 哦，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回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小宁哥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王赛海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那我们就见一见姐姐好不好？
2: 姐姐在哪里？
3: 姐姐，
0: 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姐姐，我叫张国金。哎呀，
0: 像的像的像的，俩衬衫都是一样的，
4: 一买一样，
5: 刘海都一样。
1: 对，
0: 分开了17、18年，在一起相认了也
5: 相遇21年，几月几号我都记得。我们俩的遗憾，小时候没有在一块长起来，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把我们没在一起长起来的时光全弥补回来。
0: 但你们将来孩子也可以在一起长大呀。
5: 我们俩孩子一边大，而且是同一个班，刚开学的时候分的是前后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0: 然后两个孩子是同一年出生的。
5: 对，差俩半月。哇，
0: 这啥都跟说好了一样。坐月子的时候互相照顾呢还。
5: 我整个孕期我姐姐每天必到。哦。啊，风雨无阻。哎呦，
0: 太爱这妹妹了。
4: 超级爱。我一直跟妹妹说的话，我说你都是我的灵魂伴侣。
0: 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5: 对，我们俩人您说吃喝呀包括喜好全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4: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5: 爱你。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5: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5: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1: 朋友们，
6: 完了。
5: 说。
0: 说。说。请准备。
1: 全没了，朋友们。
0: 你清的这一排可不简单呐，二现场又疯了。
1: 二现场先走了。
6: 二现场心情很不美丽。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不出来了。
2: 这什么歌啊？
3: 25年春晚歌曲。
1: 真没听出来，
4: 应该是一个带有民族的歌曲。
2: 别再说了，那边心已经碎了。
5: 是的，
6: 你直接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AI。
6: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7: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歌名有几个字儿？每个字儿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7: 这首歌的原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歌名是三个字哦。每个字的含义我可不能直接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问问小尼哥。
1: 当然我问的呀。
6: 你可真会甩锅呀你！问我，我也不能说。
1: 小吉，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望拥有的吗？
7: 当然啦，这首歌描摹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向往的那种安稳温柔的归宿，不用被外界喧嚣打扰，平平淡淡就很美好哦。
6: 安稳的归宿，不被外界打扰，你能想到什么？
1: 家。
2: 哇，出来了。
4: Yes。
6: 歌名叫什么？
1: 家里面。
6: 家里面，歌名叫家里面。确定吗？
1: 家乡。
6: 家乡。
8: 三个字。
1: 家乡好啊。
6: 家乡好，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9: 吉。
4: 啊，我觉得有点懒，真的有点懒。
2: 家都想到了，
4: 太可惜了。
6: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一舟。
1: 大家好，小宁哥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2: 《我的家》。哎
1: 呀，这首歌从歌词到歌名都特别简单，但确实很难猜。
3: 太难了，这首歌真的太难了。
0: 好，谢谢许一舟，谢谢。好吧，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了。钱没了，
2: 没事儿，我们俩加上骑电动车玩去。
0: 骑电动车我去玩去。
2: 对，压马路。
0: 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不是怎么去，不是干什么，是你们俩在一起，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好嘞。
0: 未来有什么计划吗？跟姐姐
2: 想过一起创业，好好的挣钱。第一任务，孝顺我们的养父母，
0: 这个最重要。
2: 对，
0: 好吧，谢谢，谢谢海涛，加油。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生活的无奈会让短短20分钟的车程从咫尺变天涯，生命的奇迹，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就算是命运的洪流，也天涯不过是咫尺。来吧，接下来命运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

0: 乐，你好。
1: 欢迎索优乐。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名林业工作者。
1: 好像2025年总台春晚上有你表演的节目，是吗？
0: 是的，是的。他呵护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1: 好扎心呐、啊！
0: 我在后面很着急呀、啊。
1: 我跟你说，你现在扎的是两个人的心，他很伤心，你也很伤心，两个人都挺伤心的。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给我的母亲带一份礼物回去。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反正这边已经被他全开完了，还有个12。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狗，
1: 狗，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3000元，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没问题。
1: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0: 你不是林草工作者吗？
2: 爱好
0: 天天对着茫茫草原上放声一唱，就这么练出来的。歌名叫做啥呀？
2: 天路，天路。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天路，回答正确。

0: 欢迎王炳。王炳，跟大家说一说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名羌族歌手。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点，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北方，
2: 北方，
0: 对吧？也都喜欢民歌。
1: 我最近学了一首
0: 什么？
1: 海流马。
0: 今年春晚上的那首歌，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我觉得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草原唱响这首海流马，我相信那种意境一定是更辽阔的，更动人的。谢谢王炳，太棒了，感谢你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都说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林草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做林草工作的。
0: 是的，
1: 从你的爷爷开始是吧，然后再到你的妈妈，然后再到林草工作，其实这几十年发展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1: 爷爷那代应该比较粗放。
2: 对，基本就是看天吃饭，护林防火啊。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科学化管理，运用各种的遥感技术啊等一系列手段去监测我们的草原。
1: 向所有的林草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好，继续前进吗？当然，
2: 前进，肯定。
1: 辅助还没有用呢。
2: 是，
1: 马羊猴鸡，12，
3: 猴吧。
1: 猴，请准备。9号，5000。
2: 我相信，
1: 反正能让你选的门已经不多了。
2: 也是，
1: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大树。
2: 我相信我，
1: 你得谢谢他，把便宜的。
2: 我的家，
1: 别气他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场了，
1: 听出来了，完了，听出来没？
2: 我没听出来。
1: 雷哥，我没听得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2: 这猜不出来，这个有点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行，我可能得需要一些。
3: 这就求助了。没猜出来，
2: 真这个旋律真的是。
3: 那直接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原因重现吧。
3: 原因重现，请听原因。

0: 回家，这歌叫回家，
1: 刘德华的歌，
2: 能想到吗？
1: 就只能听出来个刘德华了，
2: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对，确实。
2: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大概率是猜不出来了。所以你能给我答案吗？
1: 猜一个吧，跟家有关，刘德华家回回家。
2: 你的答案是
1: 故乡的家，
2: 确定吗？
1: 猜一个吧，
0: 回家。
2: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2: 太可惜了，他刚说了一个回家，其实已经对了一半了，但回家怎么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哈喽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歌名叫啥呀？
2: 回家的感觉太好吗？
0: 回家的感觉太好。他真没听过这歌，我以为他是曲库，但曲库里没有刘德华的歌。
2: 少。
1: 回家真好，
2: 回家真好，
0: 太可惜了。谢谢许鹤斌，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有许愿的吗？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
4: 七号，
5: 五，
3: 可以啊，来了。
6: 思考中队长，
7: 3、2、1，
6: 五，
8: 七号，
6: 好紧张。
3: 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
4: 4号。
3: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9: 耿军老师好啊，大家好。
0: 咱们是见过吧？
9: 对。
0: 我曾经正在化妆间里面聊着天化着妆，突然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好，我们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我说你找谁？找谁？撒贝宁，撒贝宁。
3: 我就知道。
0: 我说他在这儿，然后就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您就对撒贝宁进行了一番审问。
10: 那我何大了？
11: 特地跟俺送上家乡的美食，带了鸭脖子，
10: 别让他看见了。这还在这，那还能留得住？
0: 这还说什么呢？直接给我就行了。
9: 我今天也给您带了这个武汉的特产啊，我们武汉公安的文创小玩偶。哦，这个肖味。哦，
0: 肖，哦，这是你们的吉祥物是不是？
9: 对，
0: 好可爱。他没有，
9: 没有，
0: 他没有，那就放心了。上一回是春晚彩排的时候，您是作为我们那位特邀嘉宾来春晚后台来采访。
9: 对，很荣幸能有机会来看这个春晚的彩排。
0: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9: 今天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老人更换一批家用小电器。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9: 谢谢，
0: 加油。马阳鸡12。
12: 越到后面好难，好紧张。
9: 我选一个羊。
0: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家小孩龙凤胎是属羊的，让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的运气。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最简单的。哇，
6: 你好呀，好。
2: 这五号里面下面是最小的了。
0: 加油，
9: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的兄弟的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这首歌
0: 就是旋律很熟悉。
1: 你现在脑海里要想一个你最想念的人，也许他会帮你猜出正确答案。最想念的人啊，
0: 我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我的父亲，
2: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这首歌叫什么？你再唱一遍。
0: 就那个筷子兄弟的歌。
2: 对，
1: 叫做
0: 父亲。父亲，
2: 想起来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所以是他帮你打开这扇门的。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太神了！天哪，
0: 好奇妙呀。

0: 你们好，欢迎。
1: 那李哥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鹤壁的东河乐队。
0: 谢谢东河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我主持了十几年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歌是留给那些特别的人。
2: 每个牌上面就有一段故事。
0: 恰好你的孩子属羊，
2: 对，
0: 你选了羊，就是这首你最怕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你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一首歌。
2: 对，
0: 就是这首《父亲》。
2: 是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0: 爸爸是在你20岁的时候因公牺牲。
2: 对，
0: 是知道你成为一名警察之后。
2: 爸爸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的。
2: 对，因为很凑巧我的生日也是110，刚好和
0: 人民警察节
2: 重合了。
0: 对，
2: 所以在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他从元旦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他一直问到了这个10号那一天，他跟我说宝贝生日快乐，最后他就没有意识了。
0: 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2: 对，就一直都在等这一天，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
0: 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哈，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人民警察的节日，他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2: 对，
0: 所以那天你这个想法更坚定了，一定要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2: 对，今年就是清明节，然后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跟爸爸独处了一下，我说爸爸，你的女儿现在没有让你失望，我很乐意去服务我身边的居民，然后我今天也很有幸被邀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彩排。
0: 你跟爸爸也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2: 对，我跟他说了。就是我好的也会分享，然后我工作上的疑惑我也会跟爸爸吐槽，我相信他都能听得到，
0: 他都知道。
2: 对，
0: 他肯定很骄傲，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民警察，受老百姓尊重的爱戴的人民警察。加油
2: 加油。
0: 好，继续开门。
2: 开门。
0: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12。
2: 我觉得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
2: 11号。天爷呀，可以。
0: 没事没事，有求助。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轻松听，

0: 点旋律都没有感觉，太难了，
1: 都好难了。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是不是跟春晚有关的一首歌？这个歌好熟。
3: 今天春晚你是作为特邀观众，
2: 对，彩排，
3: 所以你比全国的观众更早看到了春晚的节目。你觉得是春晚，今年春晚的歌？
2: 我感觉有点像春晚的，就是这首歌肯定是我
4: 特别熟悉，
2: 特别熟悉，是吗？
4: 是今年春晚。
3: 今年春晚你对哪些歌手有印象？
2: 人间，这个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人间共鸣。哇！因为这个旋律，就我刚好去看这个彩排的时候，就哎，
3: 喜欢，
2: 喜欢，
3: 记住了都，
2: 记住了。
5: 咱这春晚真不白看，20000块钱直接到手。
3: 叫什么歌名？
2: 《人间共鸣》。
3: 确定吗？
2: 确定。
1: 太厉害了！
3: 一起期待，开
2: 门，
3: 门
5: 大
6: 吉。
3: 回答正确。哇，太牛了！
5: 哇，太牛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哇，好厉害。在你心里，警察就是爸爸的形象，就是那个英勇无畏的坚定果敢的男人，所以你就特别想成为一名警察。
2: 对，父亲他之前都因为工作很繁忙，陪我的时间也很少，小孩嘛都想去公园玩。终于有一次他带我去公园去玩，但是那一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公交车失火了，他当时就上去救火，自己下来以后头发呀眉毛啊全部都是被火燎了。就是因为他去的比较快，那车的乘客是没有受伤的，
0: 都获救了啊。
2: 对，
0: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给你的触动是不是非常大？
2: 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啊，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警察，去帮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挺身而出。
0: 小时候对爸爸特别不理解，就总是没时间陪他，但在那一刻全部释怀了，甚至自己也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3: 你长大以后就成了你。
2: 我现在服务的这个社区，也是我从小长到大的。
0: 他被称为是社区的女儿。
2: 是的，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可能有的就是看到我长大的，包括后来我们新进来的一

0: 些居民，家长里短的事儿都喜欢跟我分享，而且我也愿意去帮助大家，去服务大家。就是我的社区有一个奶奶，就是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家人都已经不认识了，但是每次我去上门的时候，她可以认出我来。
1: 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我觉得放弃就不是我的风格，是吧？
1: 那你就勇敢地向前走吧。鸡还是十二？
0: 顺着来呗，选鸡。
1: 鸡，请准备。十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没听出来，感觉是毛不易的歌。唱，确实有一点难度。你听过吗？没听过，我也没听过。小倪老师，哎，再麻烦您再帮我回忆回忆。
1: 你以为我听出来了吗？
0: 完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听出来，没听出来，就。
1: 求助，直接求助，
2: 那就求助吧。3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1: AI。就用
0: AI。哎，
3: 你问问题是你的强项啊！啊，对呀，对呀，是他呀。你可以问问题呀。对呀，我就问。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1: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你好，我是
4: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3: 小吉，麻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唱的关于什么内容，大概歌名有几个字，谢谢。这个就叫专业。这首歌原唱是名字长度为两个字的男歌手，是很治愈温暖的励志歌曲，歌名一共是七个字哦。七个字，励志的歌，能把歌名的反义词告诉我吗？嘿嘿。
0: 这个可不能直接说哦，我只能提示你，歌名整体对应的相反意思就是没有好的事情停在原地不动哦。没有好的事情，有好的是在路上。太难了，美好的事情，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岁月，美好的啥就是不会。你的答案是。
3: 美好的是在路上，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在前方，美好的事情在前方，门在路上，美好的事情在路上，
5: 不行呢，美好的在路上，美好的在路上，
3: 是吗？啊，不是，啊。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3: 叫什么？
6: 叫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非常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3,000元，全部清零。
1: 没事，事后可以多去老人家里多走走，多去串门也是一样的。
0: 可以可以，
1: 一样的可以消除安全隐患。
0: 本来就在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有没有这个家庭梦想基金，还是会去做。
1: 对。
0: 你说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穿警服，自己内心也很遗憾，没有穿着这身光荣的警服和他并肩而立，甚至跟他并肩战斗。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惊喜，这是你和爸爸在你小时候
1: 对

0: 的路上，
1: 谢谢开门大吉，
2: 爸爸应该也很欣慰哈。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1: 我觉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很光荣。
2: 你没有辜负他，接下来就是沿着爸爸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加油！
1: 加油！
2: 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为你送上的一份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会把这个送给我的社区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分享。
2: 那一盒肯定不够啊，多来几盒吧。
1: 谢谢谢谢。
2: 虽然很遗憾3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你能为社区的居民做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有你的父亲，有千千万万个人民警察，加油！
1: 谢谢谢谢。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们接下来勇攀高峰，迎着12号题猛猛向前走，好吗？接下来会出场的是，哇哦，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阵风。
1: 哦，2号。
3: 别走了，咱就在这儿吃吧。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哇哇，朋友们，这是什么？
5: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是一个火锅店的店长。
2: 天哪，你怎么不把火锅直接搬上来？这是什么包子啊？
5: 那个是牛肉馅的，牛肉馅，就感觉口水已经在馋了。
2: 等等，给我拿点醋好不好？
3: 我就应该扣两个。
2: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包子，一定得用我们的这个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豆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嘛，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我想吃。
6: 嗯，刚好小妮老师饿了，
3: 我也饿了，
5: 都是现做的哈，都是亮亮他们现做的，
3: 我们也想吃。
2: 他们俩火锅店漂亮极了。
5: 好，咱家那个火锅店就在那个居民楼里边。哇，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
2: 娘娘们在忙，
5: 娘娘们有手工做的那个，现在我们台上的花卷，
2: 还有打麻将的那个，打麻将的，
5: 还有打麻将的，
2: 烟火人间最是动人，
3: 就真的很好看，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5: 而且它摆的很好看，
2: 好过瘾啊，好开心啊！
3: 你吃完了，
5: 好吃，
3: 感谢感谢感谢感
2: 谢，谢谢苏梅文把这个选手给我们转上来了，
3: 我是一口没吃着啊。
2: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把今天的梦想基金给到我店里面的阿姨们，买一双他们最舒适的鞋子。
2: 300元够不够？
5: 够了。
2: 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

0: 姐姐加油吧，1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吧，
2: 看你的了。

0: 这个太难了，
1: 什么也听不出来呢。
0: 这个难，
2: 难
3: 一点，听
2: 难了。噔噔
4: 噔噔噔，听出来了吗？
3: 糟了糟了，感觉有一点点，但是
1: 猜不出来，
3: 应该是在哪里听过那个音乐。
1: 都12号了，肯定是很难的
3: 很难的
1: 歌
3: 了。
4: 没事儿，反正最后一首歌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3: 我还是用求助吧。
4: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选择哪种？
3: AI 助手吧。
4: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3: 小吉，那个音乐的话，它是几个字组成？然后歌手是谁？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吴克群，歌名是四个字哦。
3: 它主要表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
5: 这首歌讲的是在外漂泊闯荡的人，对承载着牵挂与陪伴的那个温暖归宿的感情，是亲情主题的经典金曲哦。
3: 吴克群，十个字。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我再想一下。
4: 所以吴克群的歌你不太熟啊？
3: 吴克群的歌不太熟。
4: 这也不是你刚才以为的那首歌，对吧？
3: 不是。
4: 所以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3: 温暖的家吧，温暖的家。
4: 温暖的家，想不到别的了。
3: 想不了了，归宿只有家。
4: 好吧，温暖的家，一起期待。
3: 开门
4: 门
3: 大。
4: 大
3: 吉，
2: 这个太难了，
1: 太难了，
3: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4: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5: 你也真帅。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1: 家的名字。哇！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
2: 没关系。
0: 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儿子今天在线上是不是？
2: 是的。
0: 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3: 哎， Hello.
0: 你好。平常见不到妈妈，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啊？
3: 对。哎，
0: 你是不是也很心疼妈妈？
3: 嗯。
0: 你是不是要多关心妈妈？
3: 对。
0: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
3: 好。妈妈辛苦了。哎，
0: 这就够了。哎呦，妈妈都哭了。工作太忙了哈，很辛苦，女强人啊，平常谁见了她都叫姐，老板见她都得叫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子啊，一直在张罗店里的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妹子，我闲不下来，不管是前厅服务员还是签

0: 菜还是刷碗我都去做过，十几三年当上了店长，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 妈妈很努力，妈妈很棒，妈妈未来会更好。所以儿子说妈妈辛苦了的时候，他筑起来的那个坚强的堤坝瞬间就崩溃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一下子就释放了。只要最亲爱的家人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辛苦，包容你，爱你，拥抱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再累再苦都值得。我们为菊姐加油好不好？借着刚才最后一首歌，她的名字叫家的名字。什么是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妈妈，家的名字就是我们远去的父亲，家的名字就是我们失散多年但最终拥抱的姐姐，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妈妈传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赋予我们的那份责任，赋予我们的那份独特的基因，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血液都是家的名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门大吉，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门大吉，
4: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菊姐。虽然你们那儿调味料挺多的，也算是我们做一点贡献吧。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向所有的娘娘们问好，祝她们未来生活越来越好，工作愉快、幸福、充实、美好。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各位选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

0: 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太棒了，太好看！
2: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
5: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6: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我能顶着浴缸黄中华。
8: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3: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开动大脑发现真相的夜晚。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你有信心找到吗？今天也有勇于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支队伍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这个节目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要告诉你身后的观众一个好消息啊，大锁战队在不久以前的上一期节目当中是冠军队。哎呀，所以领队很厉害啊，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加油，也能够成为冠军。另外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
12: 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3: 另外还有我们的孙桂田老师。
13: 越战越勇，靠你们大家啊！
3: 最后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
14: 啥也不说了，让大家听听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三二一，有！
3: 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了，欢迎，请坐。那另外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球宝，欢迎球宝。
15: 杨帆，哎，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这身衣服。哦，
3: 怎么讲？
15: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持人黑白不分的。
3: 怎么就不能是黑白分明呢？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开眼界，一是了解了很多的职业，也了解了很多新的技能，另外确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锻炼了我们真真假假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越战越勇这个节目啊，每一期您都要看。如果哪一队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呢还是五关的游戏，每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来欢迎三位同学，
14: 好可爱。
3: 不用问呢，从身高叔叔就能看出来，你是小班的，你是中班的，你是大班的。来，请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16: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17: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加减法，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哎，
3: 就十个十万的数一加，迅速就能说出答案，对吗？
16: 是是。
3: 这是属于什么特异功能呢？九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珠心算，一种通过在大脑中模拟算盘影像来进行高速计算的方法。2013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小朋友不需要纸笔，短短几秒 就可以做对十个六位数加减法，请问他是谁？
3: 所以这项本领啊是珠心算，那很难呢。
4: 我觉得不难，我也能很快算出。那个方哥，你随便出一个。
3: 三四五加四五六加五六七加八九十，
4: 等于七六三二四九幺。
3: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别问你对不对，你快就完了，对不对？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14: 我先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今年多大了呀？
11: 我今年六岁零九十二天。
14: 哟，这么精准，九十二天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呀？
11: 用我脑子里的小算盘。哦，
14: 算出来的。那六岁是上中班吗？还是什么？
11: 我上大班。哦，
14: 大班了。大班现在还没学数学呢吧？
11: 学了，早学了，都学到二年级的了。
3: 幼儿园都已经学到二年级了。
11: 对呀。
3: 那你二年级时候干什么呀？
11: 那就照着幼儿园的时候弄呗。
14: 那你学珠心算多长时间了呀？
11: 学珠心算两年了。
14: 那你喜欢珠心算吗？
11: 当然喜欢了，我超喜欢。哦，
14: 超喜欢是多喜欢？
11: 这么喜欢。哦，
14: 好可爱啊。
18: 我问问二号，二号小宝宝，你几岁了？
19: 我今年八岁了。
18: 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个算数的呢？
19: 我从三岁就开始学了。
18: 你知道算盘珠子上边一排多少数，下边一排多少数吗？
19: 上边一排代表五，下边一个珠子代表一。哦，
18: 你觉得算数难吗？
19: 不难，很简单。
18: 三号呢？你几岁了？
17: 我今年九岁了。
18: 你几岁学的呀？
17: 我是五岁，学四年。哦，
12: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参加过比赛吗？
17: 参加过。
12: 最好的获得过什么奖项？
17: 全国珠心算，东北组少儿组一等奖。然后呢，还有一个世界东北组。
3: 世界东北组。
14: 东北组。
3: 全世界的东北人。
17: 不是，世界那个珠心算，世界珠心算是。啊。
12: 你是东北哪儿的？
17: 我是辽宁锦州的。
12: 锦州的。
4: 锦州的啊。

0: 行，我先问到这儿啊。
1: 我问一下二号、三号，因为刚才看短片里面，就是你们那个珠心算的时候，每到一出数，你们得，这个是有什么手法呢？还是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2: 就是假装自己有个算盘嘛，我拿手搁这比划，
3: 有一个隐形算盘，然后我们拿手给它拨，
2: 对，想象。
4: 所以它更多的有是一种视觉的
2: 对
4: 一种图形的方法，对吗？
3: 对。
1: 那我问问一号，你一般比划多久就能出数啊？
5: 大概不到10秒吧。
4: 哎呦，那挺快啊。
1: 其实吧，考点基础问题也许会露馅。我问三号，68得几？
2: 68、48。
1: 78呢？
2: 56。
1: 88呢？
2: 64。
6: 大嫂，不要再问这种题了。你这种题是侮辱我们隐藏者的智商，也暴露了你自己的智商。
4: 叔叔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看现在都有计算器了哈，或者我们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算。这个珠心算，你觉得还有什么用？
2: 咱就是说学这珠心算，咱考试的时候谁给你手机呀？你不得考试自己模拟出个算盘吗？你也不能模拟出个手机呀。
1: 你说的对呀。
4: 你一般比如说要中间比划要多长时间能得出那个数字？
2: 10秒之内，八秒。
4: 八秒，准确率呢？
2: 基本上都能答出来，错一道两道。
4: 二号小朋友，10道题，你的准确率大概？
5: 10个题，我大概错1-2个题。
4: 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妹妹。10个题，你能对几道题？
5: 能对9道。
4: 9道。
0: 哦，总有就总要错一道的。
1: 那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5: 我参加过天津少儿珠心算大赛，幼儿组拿了1等奖。
1: 哦，您是幼儿组拿的奖是吧？那二号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也是拿的东北地区的珠心算冠军？
7: 我是市赛和省赛。
1: 那你拿冠军的成绩是多长时间对了多少道啊？
7: 省赛我乘法是5分钟打了132个，对了130个。哦，
4: 那很厉害了。
8: 二号，珠心算里头数字5，在算盘上用几颗下珠、几颗上珠表示？
5: 上面只需要一颗珠子，下面就不需要了。
8: 三号呢？
2: 上横梁是一颗，下横梁没有，不拨。
0: 那要是20呢？是不是2颗上边？
2: 20，那得上10位呀。
0: 要是10呢？
2: 对呀，10，那还得上10位，下面4颗珠子往上拨1颗呗，那不就10吗？
0: 不是，那上面不是有2颗珠吗？
2: 听我说，就是古代传统的算盘，它是上面2颗珠，下面5颗珠。
0: 对呀、啊。
2: 现在上面是1颗珠，下面是4颗
0: 珠。现在的算盘是上面1颗珠啊？
2: 对，下面是4颗珠。
6: 邵老师，您可累死我们孩子了。
4: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4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结果。
1: 6位数加减法，你10秒能写几个数啊？
8: 我现在有点偏向三号了。
0: 三号太像了，这不一定是。
9: 那二号呢？2号稍微自然一点。
4: 我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
10: 2号。
4: 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0: 2号。
4: 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1: 2号。
4: 龚运熙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0: 好，来判断一下。
4: 来，那接下来难题交给4位领队。我们的探针达人，你们认为3位小朋友谁是真的呢？3、2、1，请按键。哟，
0: 一号，肯定是一号。
9: 邵老师，我们的组员向你发出疑问，你们的组员都说选3，你选1。
4: 邵老师刚才说了，这一题听他的。
1: 组员们，邵老师不信你们，我信你们。
4: 好，姥姥，
8: 豁出去了。
4: 姥姥这个2号选的呀，我感觉好像是。一看1号和3号都有人选了
8: 啊！对对对，
4: 现在缺一个2。
8: 我在2号跟3号之间犹豫。2号说的更少一些，3号说的多。这个小女孩太小了。
4: 那我们看看其他几位哈，龚云熙为什么选1号小朋友？
9: 我们选1号的理由非常的科学、公平、客观、公正、合理。哦，就是因为1号特别可爱，所以我们就想选1号。
5: 感谢你们组呀，
9: 不客气呀。
4: 你最爱听的就是这句是吧？邵老师为什么选1号？
0: 我是觉得啊，你如果是真的，这么小的小朋友能够就最快

0: 这速度算出，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我希望是你，真的是你，
1: 邵老师。
0: 哎，
1: 我真没想到，三号给您上了半天课，结果你不选人家。
2: 三号，少爷没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3: 我才9岁呀。
2: 那大锁哥哥是支持你的哈。
4: 啊，我就感觉这戴眼镜都有文化。然后二号我本来犹豫想选他，但是吧他给我的信息又太少了。三号呢，他有时候说的话是很真诚的，就我愿意相信。
2: 好，我们探侦达人都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高手也只有一个，会是他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呢？咱们就现场让三位小朋友测试一下。
4: 好，
2: 来，三位小朋友已经坐在课桌前了，我们的规则是什么？秋宝，
1: 首先第一轮先让三位小朋友热热身，同时各位探侦达人以及台上那位不太灵光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到这场考试当中。
2: 说谁呢？
1: 第一轮是一个6笔的个位数加减法，比较简单，先热热身。
5: 请听题，8+4+6+5+3+2=
4: 14。
2: 来，3、2、1，请亮牌。
1: 正确。接下来我们第二轮会加大难度，将是8笔3位数的加减法。
5: 请听题，560+187+708+324+815+693+239=……
0: 我天，这么快啊！
6: 我计算器都没来得及摁完。
2: 你们举手。好，二号。哎呦，和三号就毫厘之间。
1: 请三位小朋友亮题板。
2: 不是，一号你写的是什么？不会啊。好，请台下休息。
7: 拜拜
6: 拜拜。
2: 来看看23号小朋友的答案。
1: 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2: 啊，1689。这一关算二号和三号你们俩打成平手啊。
1: 接下来第三轮再一次加大难度，10笔6位数加减法。
5: 请听题，60万8435+32万6935+79万1934+95万1938+79万5064+102632+88+81万7942+451万7629+40+453629+20
0: 三号写完举手。
1: 来，请一号亮题板。
4: 大哥，你蒙的位数都不对。
2: 不可能，他跟我写的一样啊。
3: 你抽我的。
1: 来，先由三号亮答案。
6: 6767。
2: 不是，你这是什么数？我看一眼。6767+7891+7866，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一千亿了。
3: 你别管我算的对不对，你就说快不快。
1: 你是大锁的徒弟。
3: 我不是真的。
1: 但是杨帆，二号是不是真的也要经过验证。来，请二号亮出你的答案。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4: 一千。哇，
2: 确实很棒啊。但我觉得一号和三号其实两位小朋友也会一点点珠心算，但肯定没有你厉害。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这些考核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敢不敢再接受一下挑战？
7: 敢。
2: 咱们再来一点级别更高的，可以吗？
5: 请听题，28万7064+79万1925+38万7914+90万8744+90万874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60万1576
4: 啊。
1: 请大屏先出正确答案。
2: 1680298，很遗憾，小朋友。
3: 对呀、啊。
2: 对吗？对吗？对吗？哎呀！
4: 好，好样的！
6: 太厉害了！
2: 秋宝还有题吗？还可以出吗？
1: 接下来可以出一道20位

0: 乘以一位的乘法，
1: 20位乘以一位吗？
0: 这个题，我觉得大锁
1: 啊，
0: 你可以现场出
1: 来。
0: 在你说的同时，请杨帆在黑板上记录。
1: 好，4 6 3 2 3 3 8 6 2 1 0 2 8 1 1 9 9 1，我把身份证开始报出来了，0405，够了吗？后四位我就不报了。
0: 超了，把后面的05去了。
1: 乘以几？乘以几？七，七。帆哥试试控制他的手。哎呦！哟！哇！这写答案了？
2: 啥？他边看边写吗？
1: 啊！
3: 我跟你说，瞎划了。我也会啊！
2: 天哪！
3: 你这位数对吗？
1: 我现场算啊！
0: 大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算的这个位数，你的计算器已经算不下了。
1: 妈呀！妈呀，真的摁不下了。
0: 我们后台已经计算出来了。
1: 哎，
0: 正确答案是324263703471968393728。
3: 正确，
2: 哇，太牛了，
3: 厉害啊！来，宝贝儿，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朱浩伦，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在珠心算方面获得过吉林省珠心算比赛冠军、全国珠心算比赛障碍赛冠军、世界珠心算比赛一等奖。
3: 哎呀，你是怎么练的？这么厉害。
4: 嗯，我从3岁就开始练，练了5年了。
3: 那比如说这个珠心算，就因为叔叔没练过哈，最难的是什么？
4: 都挺简单的。
3: 都挺简，没有难的。
4: 对，
1: 我想问一下，刚才小朋友说他获得了世界珠心算什么障碍赛。
2: 哎，对，我也想问，
1: 这里面这个障碍是像我俩这么烦人的那种大人吗？
2: 是按着你手蒙住你眼吗？
4: 障碍赛就是给一个屏幕，上面有许多数字，然后白色的数字不用算，咱们只需要算绿色的数字，这个绿色的数字会上下左右的来回移动。
5: 哦，比咱这个还难。
3: 对，那你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4: 每天要练1个小时到2个小时。
3: 不会觉得无聊吗？在那算数，多枯燥啊！
4: 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我喜欢珠心算。
3: 那你比如说，你还有什么要挑战的目标吗？
4: 我想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珠心算比赛，获得冠军，成为祖国的骄傲。哦，哎呀，
3: 好，希望你加油，好不好？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2: 一定可以的。
3: 再见，
1: 再见。
3: 来，我们看一下四支战队第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祝贺孙桂田老师旗开得胜，其他3支战队也要加油了，
1: 加油！
3: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呢是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呢也将会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3组闪亮登场。大家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7: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8: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3: 这里边2号，我们是不是见过？
2: 似曾相识啊！
1: 我记得那期尚峰老师记不记得？他俩说他俩是跳街舞的。
7: 大家好，我们是高端舞狮搭档，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
2: 嗯，会街舞，会舞狮，
1: 还会抖空竹。
3: 3队都是双胞胎吧？
7: 对
9: 对对。
3: 双人抖空竹和单人表演有什么样的区别？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空竹流行于全国各地，在华北、东北等地尤为盛行。双人空竹难度更高，要求搭档间紧密配合，保持步调与肢体的高度协调。3对隐藏者中有一对双胞胎凭借这种技艺登上总台的舞台，请问哪对双胞胎可以完成双人空竹？
3: 来吧，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提问了。
1: 那我想请问一下3号吧，你登上那个总台舞台是哪个舞台啊？
10: 央视春晚。
5: 哦，春晚。哦，
1: 真是春晚。哪年的春晚啊？
10: 2025年。
1: 去年你在哪个节目里面啊？
10: 是一个

0: 串烧舞蹈
1: 啊，舞蹈节目里面抖空竹，
2: 对
0: 对，
2: 加了一点这个动作，抖空竹的动作。
1: 您二位是哪里人？什么契机学的抖空竹啊？
2: 我们是云南人，从小学的是中国舞嘛，然后有一次看见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抖空竹，然后我娘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舞蹈加一点花新花样，所以我们就接触了这个空竹。对，
3: 我来问一下一号，因为二号我比较熟悉。那个一号双胞胎姐妹，你们是哪里人呢？
4: 我们是大连人。
3: 你们现在就是在从事抖空竹的这项职业吗？
4: 我们现在主要去经营一家民宿，然后我们有演出也会去演出。
3: 也就是说你们是业余玩抖空竹的？
4: 不是，我们
5: 就是抖空竹和开民宿哪个更重要？
4: 以前抖空竹更重要，现在都重要。
3: 哦，那我不得再问一下二号了，你们现在是在杂技团工作吧？
6: 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自己做自由职业者。
5: 邵老师就想问你，现在你们抖空竹的时间多还是
1: 舞狮？
6: 我们现在用抖空竹去表演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哦，
1: 对。
7: 我想问问三号啊，你们是那个职业的杂技演员吗？
2: 是。
7: 干多少年了？
2: 我们是16岁开始接触的这个抖空竹，
0: 现在已经10年了。
7: 获过什么奖吗？
2: 就是上央视春晚的时候有那个证书。
5: 当时也是在这里表演吗？
0: 不是。
5: 不是在央视的一号厅吗？
0: 不是。
3: 不是。孙老师，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把他们问住了。
7: 那我再问问一号，你们也是杂技演员吗？
4: 我们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不好意思，我脑子跑神了。
1: 姥姥立功了，
8: 每一对都自爆啊！
5: 把这个姥姥问问题狠啊！
1: 姥姥太狠了。
4: 姥姥，我太喜欢你了，我跑神了。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7: 啊，我都糊涂了，就是抖空竹的吗？
4: 对。哎。我们的那个项目是抖空竹。哦，
1: 姥姥问完，二号现在是最对的。
7: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他们好像对你俩有疑问似的，是吧？你证明一下自个，你是不是真的抖空竹的双人？
6: 我们是，因为我们双胞胎默契足。
7: 双胞胎抖空竹的。
6: 对对。
9: 哦，那不是明白了吗？
3: 明白什么了就？
10: 姥姥，你太牛了！你一共仨问题，问漏了俩。
5: 别着急，龚玉溪问完之后，这仨谁都不是。
8: 这给我整懵了。
1: 来，老夏，老夏，这个民宿里面您不展示抖空竹这个技巧吗？
4: 展示啊，我会拍视频的。
8: 客人到你们民宿来，你说等一下，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空竹。
4: 啊，我是用空竹的方式那个引他们进来。
8: 你哎，你自己
1: 都太扯了，
8: 你俩、
5: 哦、用空竹的视频引流
4: 啊？对。
8: 但是我话说回来，因为我之前试过空竹，我觉得要把空竹玩好很难，但是想要上手其实不难，所以搞不好二号还真的是会，因为他只是说会嘛，又没说玩多好。
3: 上春晚了都。
1: 你在哪儿上的春晚？
6: 二号，我们在上的是央视的那个
11: 2019年。
6: 2019年
3: 是不是就在这儿？
6: 对对。
3: 你在哪儿候场呢？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6: 对对对。
3: 我相信你。
8: 那你们当时参加这个春晚的时候大概是几点的节目啊？
6: 几点哈、啊、我们应该是排到了第11点钟。
8: 那彩排了多少次？
6: 3次，至少3次。
8: 一个节目里面还有哪些演员？还有哪些节目？
6: 我们是那个节目是所有什么杂技都有上的，然后我们是负责一个小部分，抖空竹。
8: 那你们当时抖的空竹那个有什么技术难度动作吗？
6: 算了合作，然后一个高抛，一个空翻，然后接住。
8: 通过一号和三号的自爆，我感觉二号概率还挺高呢。
5: 好，那接下来就请各个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
3: 三号说他上过春晚。他居然回答不出在哪里。
12: 一般的抖空竹女演员多，
1: 万一他就是会，但不是会双人的。
8: 二号他们可会那个啥了。
1: 阿姨，你这么坚定的一号，选错了怎么着？
5: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做选择，3、2、1，请投票。我就想问问大锁，是因为他们俩是你大连老乡吗？
1: 我说实话啊， 我耳根子软，

0: 这不是这俩阿姨就咬牙切齿说肯定是一号，他说不是一号，他俩上去抖一段空中。
1: 为什么是一号阿姨没说吗？
0: 我也问了一样问题，我说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就是一号。
2: 姥姥您都给三号都给问懵了，为什么还选三号？
3: 他善于抖空竹，不善于说。哦，有的时候越能说的越是参加来演出的。哦，
4: 有道理。
1: 来，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4: 第一，他们俩说是这是杂技，杂技就要需要一些一番技巧。刚才说到春晚的细节，三号他肯定是说漏了，一号呢就是说到春晚的时候，这已经这样了。但是二号说的比较细了，而且他两个这个体格这个身材很像杂技演员。
1: 好，几位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组搭档哪一组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0: 应该是二号。
1: 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
2: 哎呀，好，
1: 那过去的伤总在心里紧握。

0: 一号隐藏者，太棒了，
1: 牛！
0: 来吧，姐妹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姐姐王泽欣，
3: 我是妹妹王泽怡，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来自辽宁大连。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空竹的？
4: 我们是5岁半是开始接触的杂技。
0: 那言外之意就是杂技其他的也练过对吗？
3: 对，我们的杂技有很多种类，我俩还有一些双人配合的柔术啊、技巧啊之类的。
0: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5: 接下来这个
3: 对，
6: 哎呦哇，哦，
0: 随随便便一下就上来了啊！哎呦，嚯啊！
7: 我的妈呀！
8: 真厉害！
0: 棒棒棒！厉害厉害！哇厉害！这是童子功啊！
3: 嗯，对，
0: 姐妹俩得互相督促，你可不能吃胖了，要是不好练了。当时参加的是2024年总台春晚的分会场，对吧？
3: 对，是的。
0: 当时是在西安，
3: 对，在西安录制的。
0: 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来回看一下当年姐妹俩的风采啊。
1: 能看见，
6: 哎，在哪儿呢？
0: 刚才有一个那个空竹，就是人群当中啊，
6: 有，
0: 虽然可能也就那短短的一两秒的，
3: 一两秒，对，
0: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3: 是的。
0: 而且姐妹俩不仅是登上过春晚舞台，

0: 其实世界级的其他的舞台也参加过，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出国的慰问演出，我们也通过去空竹还有我们的杂技去过很多的国家，
2: 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空竹，
3: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特别好，希望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有属于你们表演的空间。
2: 好的，
0: 哇，
2: 好的，
0: 加油加油。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0: 继续加油姐妹，
2: 谢谢大家，
4: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鑫和大锁战队，各自是1000分。
3: 哎，邵峰老师人呢？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加油了。加油！
0: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欢迎三位，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6: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0: 今夜无人入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哈，
3: 美声
0: 应该是美声唱法的这个代表的名曲。他们仨都说自己会唱，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今夜无人入睡是意大利经典歌剧选段，嘹亮的高音是整首作品的灵魂，也是无数声乐爱好者心中的挑战。人群中看似平凡的身影，却藏着惊艳全场的天籁之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3: 我来问一下二号大姐，您怎么会选择这首歌演唱呢？
6: 我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外国小孩唱这首歌。
3: 外国小孩
6: 啊？
3: 哦，
6: 我听着挺好听的，我就想学这首歌。
3: 那您是用的是意大利原文呢还是？
6: 我他的词我根本看不懂，我就用拼音
3: 标、哦、拼音
6: 标出来。
3: 那您认为您是用什么方法唱的呢？是美声啊还是民族啊？
6: 美声，
3: 就是女高音的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
6: 是。
3: 那我再问一问三号，三号您多大了？
7: 我今年12岁。
3: 12岁了，学美声是多少年了？
7: 我学了4年时间。
3: 你除了今夜无人入睡还能举出就是美声的几个作品吗？
7: 安魂曲还有我的太阳都是出自帕瓦罗蒂的。
0: 所以你主听主练帕瓦罗蒂？
7: 对。
0: 嗯，好。
9: 那我想问一下这里面最年轻的一号，您是本职就唱美声的，还是说年轻人有别的职业，或者像二号姐姐那样？
10: 都是爱好。对，业余爱好。
9: 您年轻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10: 年轻时候是电视转播台的维修技师。
9: 您当时在那个自己单位里面也有这种美声的特长展示吗？
10: 啊，是经常参加演出。
9: 是不是那个单位里面挺有名？
10: 啊，有名，
0: 有一号。
9: 哦，那二号阿姨，就是您刚才一开嗓，我觉得您不是美声，我感觉您有点就是二人转传承人那种嗓音。
6: 我原来是评剧演员。
9: 评剧演员，那为什么会对美声产生兴趣呢？
6: 从小就喜好唱歌。
9: 哦。
6: 退了休之后就跟着老年团唱歌。
0: 这二号阿姨这个声音真的很有特色啊。
9: 对，就是很亮哈。
0: 对，
9: 很
0: 自带亮音。
9: 啊，三号小朋友。加油。
0: 没啥可聊，可以不问了。来，咱听听姥姥。姥姥一般都能把别人给聊爆了啊。
11: 啊，我想先问问一号老先生。
10: 哎，
11: 您今年多大年纪？
10: 我今年66周岁。
11: 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10: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1: 正经的学过吗？
10: 我都是自学的。
11: 那这个歌您会唱吗？
10: 这个歌啊，会唱。
11: 这歌里边歌词里边您最喜欢哪一句？
10: 第一句吧。第一句是一个
0: 奶送到了吗？
10: 奶送到了吗？
11: 您唱的时候发声

0: 位置主要在什么位置？
1: 哟，这问题问的好专业啊。
2: 主要还是胸腔共鸣比较多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
0: 音高能唱到多少？
2: 我音高能唱到嗨江一，就是西部放歌里面的最高音儿。因为我以前也唱西部放歌。
3: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你第一次完整的唱今夜无人入睡是什么时候啊？
4: 前几个月，因为我要准备练习我的校级音乐比赛。
3: 那你学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4: 气息吧，因为他在最后一句话他要唱四个八拍，所以呢如果没有很好的气息是很难掌握的。
3: 后来比赛成绩怎么样啊？
4: 一等奖。
0: 三号小朋友，你用什么方法唱这个歌？
4: 我用胸腔的呼吸，还有腹腔呼吸和胸腔共鸣去唱。
0: 你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4: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Win Shiloh， 代表胜利，也是整个歌曲最高潮的地方。
0: 那二号，这身服装倒是真是像唱美声的。你唱过几次啊这个歌？
5: 我唱过两次。
1: 就唱过两次。
5: 唱这个歌在农村呢，在什么乡下，你听不懂也不爱听呢。
6: 姥姥问题问得很尖锐啊。
1: 而且他先让那个对方放松啊，你这个衣服就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唱过几次？
3: 我再问问一号爷爷吧，您唱这首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2: 我从97年，开始学这首歌。
3: 您都大概在哪些场合唱呢？
2: 我以前对这首歌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敢上舞台唱过，感觉这首歌心里不太那么有把握。直到有一年比赛，感觉这首歌挺拿分，我就喜欢上这首歌。
3: 那您得分最高最好的成绩是哪次？
2: 好声音总动员，联赛金奖。
7: 那我问一下二号阿姨，您就是唱两次之后拿了什么奖啊？
5: 我拿了二等奖。
7: 在哪儿拿的二等奖？
5: 在我们当地呀，老年艺术团。
1: 我猜啊，他们仨其实都应该会唱歌，但谁能够熟练的驾驭今夜无人入睡，只有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三号那身衣服都是唱那个美声的，而且站得笔直。
3: 这一和三的人都很多。但是大爷说他没有系统的学，他是自己业余爱好。
0: 二号一听那发声是平气，
8: 这回少数服从多数。
1: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就听听少峰老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啊？
6: 因为我一直是零分嘛。零分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很羞耻，所以说这回呢，我后面的智囊团，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选二号的没有，选一号的是7位，选三号小朋友的14个人。哎呦，
7: 这么精确！
0: 你还数数了？
6: 对，刚才不是有前面一轮不是珠算心算吗？我心算了一下。
1: 大锁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7: 有的时候唱美声的人说话呀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是他总有一点连接。我觉得三号小朋友嗓子是那种嫩嫩的空灵的嗓音，二号的阿姨说实话确实我相信她是评戏演员，但是声音太扁了，我想象不到她调成美声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号叔叔某些时候露出了那种还蛮磁性的嗓音。
6: 一号大哥的共鸣是没有问题的。
7: 对，
1: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0: 我觉得唱美声吧，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另外呢，他的思想跟他的见识比较多。三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还没熟呢，没长熟呢。孩子倒仓期都没过，你怎么能够换声呢？
6: 孙老师，我友情提示一下，三号如果是假的话，不至于现做一身这样的服装啊。
0: 也不能说他是假的。但是呢，美声要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的。
6: 他这人家没说非得是美声唱法呀，人家可能是童声唱法呀。
0: 今夜无人入睡不是美声的吗？
1: 确实，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是美声唱法。

0: 对呀、
1: 啊，今夜无人入睡。
2: 还有平戏版的吗？
0: 也有可能。
3: 哦，那失策。
0: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选择的理由。三位，谁能够完？

0: 好。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大叔。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铁，我是来自沈阳，民航东北空管局的一名退休员工。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晚会上都有欣赏过这首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版本就让我会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好像您一直以来要追求的那个梦想在这一刹那终于如愿了。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时候我上音乐学院看人家比赛呀，或者是练习，因为我家离音乐学院特别近，我的梦就想当一名歌唱家，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身高不够。
1: 哎，李大叔，这我还真不知道，就考音乐学院学唱歌还有对身高的要求？
2: 以前有，要求是男的最少得1.7米以上。
1: 所以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遗憾，
2: 但今天我非常激动，能在央视舞台唱我最喜欢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我虽然没当专业歌唱家，但是我也唱出了专业歌唱家的这个歌，也是终身难忘。
3: 非常好。
1: 其实李大叔在讲到自己想学音乐的时候，也讲了自己不太自信的这个过往，其实错失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像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变得特别自信。
2: 对，特别自信。我以前认为我唱歌人家好像不太欣赏我唱歌，我唱完这歌的评委给我的打出那个最高分，又获得那个奖项，电视台给我封了一个圣经帕瓦罗蒂，
1: 就是也是当地歌王，是吧？所以有时候其实有讲到我们的人生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哈，而且有时候我们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也不必太过功利，我学它就为了有一天专业去从事和表演它。
2: 对，
1: 你会发现在学唱歌表演唱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锻炼的是我们的一种就对艺术的感悟，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信，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
2: 对，
1: 也谢谢李铁大叔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
2: 谢谢杨哥，
1: 再见。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哟，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大锁和龚运熙战队，他们是3000分，紧随其后是姥姥。少峰老师呢之前说自己选择没选对，这回呢听观众的，还没得分。
4: 少峰老师要不咱就一直做观众席吧。

0: 不着急，接下来是第四关。邵峰老师他不是没得分吗？咱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总可以了吗？
1: 可以。
0: 好的，这里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四关的比拼，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我看到三位在出场之前，我们的现场也摆放了很多的作品。这对应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设计师吗？来听听你们的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3: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4: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0: 这个水踏画是什么样的特色？这样先请球宝给观众们介绍一下。
5: 水踏画它是在特制的画页上运用画刷、画锥、吸管等画材进行水面甩洒、点滴、勾勒创作，然后将其独特的纹理拓印下来成为一件作品。台上展示的旗袍、包包、帽子、耳环，每一件作品都出自这位传承者之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0: 看了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啊，这项技艺太厉害了，谁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6: 那个我先问一下一号叔叔吧，因为我之前老爱买那个球鞋，好多人会用那个纯白的球鞋弄一些颜料在水上，然后把球鞋往那个水里一摁然后出来，那个的材料跟视频里的水踏画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吗？
2: 不是的，那一种是化学合成的颜料，我们所说的水踏画这种是矿物质，纯天然的。
6: 咱们这个天然的颜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是比如您给举个例子，都是什么天然的？
2: 就是矿石，我们中国最特点就是朱砂，就是这矿物质把它磨成粉。
0: 哎，那一号老师麻烦我追问一下，那就是我们水踏画必须用那种纯天然的那种矿物质的颜料吗？比如用丙烯啊什么我们常用作画的那些，其他颜料不可以吗？
2: 真正的水踏画那就要用矿物质定制的。
6: 明白了，好，谢谢。
1: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妹妹吧，您是学过美术吗？
4: 是的。
1: 是不是会美术就会水踏画啊？
4: 并不是。
1: 并不是哈。
4: 对，
1: 水踏画我刚才看小片里边哈，它是在水上，它容易错呀。
4: 是很容易错，在水面上可以微调，但是你一旦踏下来就调整不了了。
1: 哦，是这样的。我再问一下二号，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水踏画？
3: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学习这个服装纹样设计，我觉得我非常难做到抽象和那种生动的感觉，后来我在网上就看见了水踏画这个工艺，我觉得它天生就自带一种人和水共同创作的这种灵动感，然后后来我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也是接触到了我现在的老师，现在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对，
1: 你的老师方便能说是谁？
3: 我的老师是李欣彤老师，是西安人，现在在土耳其。
1: 是个女老师吧？
3: 对对对，
0: 之前还唱过今夜无人入睡。
1: 不是不是，这个老师我是知道的啊。我跟你说啊，作为这个舞台上我来的很多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0: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7: 我问问三号姑娘，这么美丽的多种的颜色是你设计的吗？
4: 颜色是可以自己调，它这个颜料是需要多年的酝酿，时间越久色彩越鲜艳。
7: 但是它这个图案一点规律性都没有。先用哪种色呢？
4: 如果是世界非遗这个水踏画，它的背景它是大理石纹，大理石纹它是要先上几道然后再往上面画花卉的。
7: 它的料子是什么料子？质地
4: 什么材质都有。
0: 这个是什么？比如老师，
7: 蚕丝的。
4: 对，有桑蚕丝还有真丝。
1: 都是很贵重的材料。
0: 它不仅是贵，它叫轻薄。而且水踏它这个作品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7: 对，
0: 它的纹

0: 路都不可能是一样。
1: 对的，对，不可能一样。
2: 二号的小伙子，我想问问你，你像这种原料跟这种制作，一般的都是女性来做，
3: 对，
2: 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呢？
3: 这个呢，是因为现在我们服装设计啊，主要还是面向于女性，女性消费群体对衣服的美感要求更高一点，以及我们的首饰。
2: 哦，那一号老先生，您这个工作室都需要什么的材料跟用具呢？
4: 这个画这个水的话，需要一个大小不等的这个画盆，它从画叶的，需要画嘴、画锁，还要这个这个画叶，再加上这个矿物原料这几种。
2: 哦，您做了多少年了？
4: 我学这个东西学了10年。
2: 10年。哦，
0: 姥姥好像暂时没有问出什么破绽。几位回答的都挺自如的。来，
5: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有对象了吗？
1: 有啊。
3: 没有。
5: 那你没有送给你这个水踏画的作品给你喜欢的女孩吗？
3: 对，喜欢的朋友，我们之间好朋友，我经常送，他们也非常喜欢。
0: 这也是踏出来的吗？
3: 对，上面这点布料，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这点布料，
0: 蝴蝶翅膀吗？
3: 对，
0: 这
3: 点是踏的。
5: 哦。
3: 对于这些，整个首饰是飞鱼工作室他们在做，我们合作了一下。
5: 我想再问问三号，就是不同的布料、不同的材质，它要踏，肯定这些工艺都是不一样的。你能跟我举几个例子吗？
6: 其实布料它很多是踏，有一些是踏不上去的，或者说踏上去以后呢，那个颜料就会往下淌，就不能很好的着色。然后我现在当下试下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桑蚕丝啊，真丝啊，还有罗缎啊，这些都有这个成功的案例。
5: 那最难踏的是什么呢？
6: 最难踏的就是有一些立体的东西比较难踏，就比如说你一件已经做好的衣服，你给它往水里踏就很难踏。
0: 如果它是一个布片，
6: 对，
0: 这个就容易，
6: 平面就比较容易。
1: 我加一个问题好吗？那个三号，您的是老师是？
6: 我是也是李欣彤老师。
7: 哦，那你们俩是认识？
3: 不认识。
7: 那这个东西它是起源于中国吗？二号，
3: 最早是起源于我国的唐朝。现在知道的最先的记载呢是《酉阳杂俎》，里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隐士他为了回馈他的朋友的收留之恩，他说他要给他的朋友交一个记忆，所以就里面详细讲解了一部分与现在这个水踏画相关的一些知识，不过当时的还不能算水踏画。
2: 我想再问问二号，你穿的那个衣服，那个是踏画吗？
3: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自己踏的。
0: 它整体的材质啊，它这边是棉麻的，
3: 对。
0: 但是它在这个踏画这部分，它等于是有
3: 丝质，这个不一样。
0: 面儿，
3: 对对，
0: 在上面。
3: 对，因为水踏我们用布料的时候，它牵扯到一个着色度的问题。
0: 那这个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3: 这个现在可以用洗衣机是可以洗的，只要我们不大量的刮蹭，它是不会掉的。
0: 哦。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我感觉一号的气质不太像水踏，
1: 但是他可能是经销服装、水踏画服装的呢，所以说在应该二号和三号之间。
2: 三号，我也说三号。
5: 是二，感觉他有坚持和热爱。
0: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做选择，台上三位谁是真的？3、2、1，请按键。邵老师，这个环节其实是很认真的，想要去赢。
1: 对，我的方队大部分说是一号，我认为不是。他举了一个朱砂的例子，好像不是很准确。
4: 画国画就用了朱砂，
7: 他是画国画的。
1: 对了，你看了没？他是画国画的。
0: 那不完了吗？那你选就没分了吗？都不能说服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吗？
7: 你不能放弃啊！
0: 对啊，
7: 不是
5: 不能放弃。
1: 我们的方队前上面那个大哥刚才都已经，
0: 所以一号老师，请您再给邵峰一点点信心，你是不是真的？
4: 是的，
7: 他自己都
5: 咬牙切齿，是的。
0: 来，我们看看那个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7: 二号，我是在最后观察了一个细节，就是问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哎，他往前抻一抻，我就发现二号的衣服后面啊，
8: 有褶

0: 咒，只有不是节目组准备的衣服，自己常穿的衣服，那个后面的抽瓣那个纹才那么多，所以说我坚定的选择了二号。
1: 那韵希为什么选择二号？
2: 因为我们觉得二号在说到这些什么材质啊、材料啊、用料的时候，他有一种
3: 自信，
2: 自己专业的坚持和要求，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一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组嘱咐我了，邵老师选什么绝对别选。
1: 姥姥，
4: 我觉得这么柔美的图案啊，跟这么美的设计，还有这些小的物件，应该是女人做的。
1: 好，分析来分析去啊，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会是谁？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开始。
3: 哎呀，嚯啊，下手了，
1: 手法很专业。一号老师上来先检验一下水的这个粘稠度。
0: 你看二号手法更专业，他折那个一折一折的都很专业。
1: 所以我先揭秘第一件事啊，就我们看它像水，其实它不是水，这个液体是有粘稠度，
0: 像粘液那种，
3: 像油，
1: 有点像那个过去那种浆糊，你知道吗？啊、
0: 哦，你看二号这手法，这搅和这手法，就卸芝麻酱跟那一样的手法。
3: 下一步就不一样了啊！
1: 一号老师拿起了螺丝刀，这是要干嘛？
0: 这怎么还有改锥的事呢？哦，
1: 刚才看起来画的像麻将哈、啊，这一简单的。一拨不像了，
2: 你看他们拿这个小锥子的那个手势都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有的人看起来像在修电路，
2: 对对对，
0: 有的人就是在作画。哦，
1: 我们不能给大家无限制的时间去创作啊，给你们再给十秒钟可以吗？
2: 不行不行。
1: 可以吗？十秒钟，老师。
5: 嗯，不行。哦，
1: 一号也不行，二号行吗？都不行。
3: 目前还没有看出破绽啊。
0: 对啊，刚才帆哥说有时间限制，三号第一时间摇头，
2: 他也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吓。你看他笑了，
0: 三号画笑场了。
1: 二号可以了，二号准备要踏了。哦，这马上粘到这个纸上就能看出来。我说实话哈，他们几位都有自己创作的主题，有动物，有植物，还有食物。来，接下来就有请三位隐藏者依次揭晓他们的作品。
2: 这啥？
3: 啥也没有。
1: 二号画的是一条热带鱼，
0: 水冲向。
1: 来，我们看看一号老师。
2: 哎，这是三条蓝色的鱼，
3: 有点意思。
1: 那最后看看三号的作品，三、二、一。
6: 正确答案三号。
1: 啊，感谢二位的参与哈，也请你们先到台下休息，谢谢。来，请三号妹妹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范善颖，来自浙江宁波，目前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这项世界非遗水套画的传承者，师承世界非遗大理石纹水套画李欣彤女士，她是首位中国传承人。
1: 哦，其实刚才也有介绍哈，这个水套画最早其实是和中国有渊源的。
7: 是的，
1: 现在等于又把他们的那项技术又传回国内。
7: 是的，我和我老师都是希望可以将这项艺术再带回来。
1: 你个人觉得水套作品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7: 水踏作品可以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踏的，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用在生活中，然后既可以当作一幅作品啊，同时还可以当作衍生品，比如说母亲节可以给妈妈踏一条丝巾，或者做一个小首饰。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但你看你的身份除了是这个传承者，还是小学的美术老师，
7: 是，
1: 那应该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在学，对吗？
7: 是的，孩子们其实很喜欢水套画它这个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会特别感兴趣，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这个创作欲望。我就把这项艺术编写了校本的教材，就让孩子可以更好的学习这项艺术。我觉得这就是我当老师的初心，
1: 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范老师的学生把这个水踏画

0: 把这个古老的记忆能够传承下去，学习下去。那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的，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各队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7500分，紧随其后是大锁和龚运熙3000分。邵鹏老师，我们说一道题猜不中不难，两道题猜不中不难，但难就难在你一晚上都猜不中。不过我觉得第五轮游戏开始之前要给邵鹏老师一些希望，是吧？我们第五轮的分值我们调高到10000分。
2: 好，
0: 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这三位又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先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4: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5: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0: 来，这轮滑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轮滑如今已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不仅能锻炼人的平衡力，还能改善体态，提升身体反应速度。滑轮滑不稀奇，但你见过一边踩着轮滑鞋一边头顶鱼缸不晃不洒的绝活吗？这个神奇的他就是杨帆，身边这三位隐藏者中的一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0: 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
2: 一号小朋友，我能看看你的玻璃盖吗？啊，你不知道啥膝盖。
3: 嗯，看呗。哎呦，
0: 你为什么要看人家嘎拉哈？
2: 不是，因为正常滑轮滑这个膝盖上
7: 先受伤，
2: 肯定有伤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个滑轮滑摔
3: 有护具
2: 啊？有护具。那你是那种能就是？
0: 你看这孩子胳膊肘有疤，
2: 有疤是吧？
0: 有结痂，
2: 怎么整的？这是
3: 卡的，
0: 卡的，
2: 一个字就暴露。你老家哪的？
0: 东北哪个？
3: 东北牡丹江。
2: 你滑几年了？
3: 我滑4年了。
2: 那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鱼缸顶脑袋上了？
3: 去年的时候我就学着把鱼缸顶在脑袋上了。
0: 那我问一下，那个鱼缸多大？
3: 大概这么大。
2: 这么大鱼缸？
0: 小鱼缸是吧？
2: 不怕给脑袋压平了呀？
3: 不怕。
0: 哎，你别动，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孩子，我说这个地儿怎么发型这些有点宣或者平，就是为了顶鱼缸做的发型是吗？
3: 对。
2: 谁想让你把鱼缸顶脑袋这主意啊？
3: 我
2: 自己想的。咋想的？
3: 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我想尝试一下。
0: 那娱乐意吗？
3: 不知道。
7: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轮滑嘛，它这项运动肯定很容易失误嘛，你还顶着个鱼缸，就是当你失误的时候，你是先顾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把这个鱼缸先护住啊？
4: 我同时的先下蹲，完了把鱼缸拿住。
7: 既不摔着，也不把鱼缸。
4: 对。
7: 那您练习轮滑多长时间了？
4: 练习轮滑10几年了。
7: 您多大岁数了？
4: 我80岁。哎呦，好，
7: 哎，80岁了。
4: 对，
7: 也就是说您60多岁才学的。
4: 是的。
7: 行，我先问到这儿。
8: 那我问三号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滑轮滑的？
5: 我是退休以后学的轮滑。
0: 您退休以后，您今年多大年纪？
5: 我今年65了。
0: 我看着也很年轻啊。
8: 您哪儿的人？
5: 我是黑龙江人。
8: 怎么想到就是学轮滑而且还顶个鱼缸呢？
5: 因为我外孙啊，他就学轮滑。
0: 我看是他吗？
5: 对啊。完了我一看这孙子学了，我说我也想学一下，因为退休了嘛。完了跟那个教练就学了。
2: 所以您承认一号是您外孙？
5: 是我外孙。
2: 一号他是你姥爷吗？
3: 是的。
7: 真是。
0: 那二号是你什么亲戚？
3: 不是我亲戚。二号真不认识。
8: 三号，您那个鱼缸的分量重吗？
5: 不太重，能有个1斤多，不到2斤。 还装点水垫。
8: 头上戴一个圈吗？垫一个圈吗？
5: 对，那为了固定好。
8: 小朋友，我问你，花样滑呢还是转圈滑？
3: 花样滑。
8: 你滑起来最难的动作是哪一种动作？
3: 就是单脚滑轮滑绕桩。
8: 是跟你姥爷学的吗？
3: 不是，我是跟外面的教练学的。
8: 哦，好的，知道了。
0: 没听那个版本吗？跟外面教练学赠的他姥爷。哦，
6: 那我想问一号小朋友一个问题，你姥爷会顶着鱼缸滑轮滑吗？
3: 不会。
2: 很坚定。
1: 一号小朋友，我想问你砸坏过几个鱼缸呀？
3: 五六个。
1: 哦，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拿其他东西顶在头上？
3: 我都顶过，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太简单了。我愿意跟我朋友那边学，我就想给自己多添加一些新难度，我就试着顶了鱼缸。
1: 那你还顶过啥呢？
3: 什么书本啦、瓶子啦，要是底部是平的，我基本上都顶过。
1: 那你顶过比鱼缸更难的东西吗？
3: 没有，
1: 就鱼缸是最难的了。
7: 对，里面有水啊。哦，
0: 来吧，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汗蒸达人仔细想好，尤其是某位老师，做出谨慎的选择。
8: 你看一号那头顶多平，
2: 二号奶奶这种运动的感觉是演不出来的，
7: 三号他就会，水平也不会那么多高。
0: 来，
7: 我跟你说，就算别人选了这一轮，咱也得对，
0: 哪怕就分不如人家，但不能是零，对吧？
7: 对。
0: 那赵峰老师您先选好吗？
7: 我先选，你们不能跟我一样。
0: 那他们不一定保证。好，其他几位请按键，
2: 把最不可能的选项留给我了。
0: 哎呀，咱们先听听选择的理由哈。
1: 仔细观察我们一号和二号的这个脑袋啊，比较平，哎，然后又感觉核心也比较稳，然后再加上一号的这种表达的自信、沉稳、超乎年龄的这种沉着从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号。
0: 孙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8: 我觉得有好多小朋友啊，轮滑滑的都特别好，我一想鱼缸也不是太重的，是不是啊？我觉得还是适合孩子们。
0: 那邵峰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7: 我选择二号，这我觉得肯定错不了。有一个细节，
0: 前四轮都这么说。
7: 不是，有个细节，你看二号阿姨80岁了啊，她的这种身体状态，而且在别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能做出常人平衡掌握不了的动作。你看我都这样站不住，她一直是在。哎，是的，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
6: 但是邵老师，哎，无论您今天得没得到分，我觉得您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您就是冠军。
7: 哎呀，球宝，我明天我给你带好东西。
6: 但是回家我还是会嘲笑您的。
1: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咱节目组把一号、三号爷孙俩一块儿弄来了，高低得有一个吧。
0: 来吧，我觉得现在分析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来看最终的成绩好不好？
2: 揭秘吧，
0: 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轮滑高手，又可以顶鱼缸？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7: 坏了，
2: 走了。
5: 我不是真的，
0: 哦，这么干脆啊！
3: 叔叔阿姨们，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0: 叔叔阿姨们，我的表演跟轮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1: 哎哎！
2: 啊？什么呀？
1: 三号吗？
3: 我上来是接孩子下去的。
1: 啊，接孩子下场啊？
3: 对。
1: 你拿着鞋上来干啥呀？你这不吓我一跳吗？
4: 所以是帆哥吗？哇！
1: 真的是

0: 奶奶啊，穿轮滑鞋上来，哇
1: 哇哇，
2: 我的天哪，这是不是一般水平啊，
0: 稳了，哇！谢谢，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阿姨。哇！其实也不轻啊。哎
3: 呀，这更优雅了，更优雅了。
0: 来，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吴秀英，今年80岁。
0: 刚才吴阿姨好像讲了自己是应该是从退休年纪开始接触的轮滑。
4: 对，是的。
0: 啊，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护士。
0: 哦，这差别太大了，以前护士都专门治那些滑轮滑摔伤的人。后来自己开始迷上轮滑。
4: 对对。
0: 为什么迷上轮滑了？
4: 就是觉得轮滑吧，那个特别美，优美，广场上有那个老年的轮滑队。啊，
0: 哦，有专门的老年轮滑队。哎，
4: 有老年轮滑队，滑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是52岁得的甲状腺癌。那时候，我老伴就说的，哎呀，我们俩这么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你得甲状腺癌了，你就想要做啥就做啥吧。那当时我一想，那我就看轮滑好，我就轮滑。嗯，非常支持我，每天就和大家一起开心，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完了就是病就好了，心态好了，病就好了。
0: 嗯，就反而这次生大病的机会提醒您，
4: 对，
0: 要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4: 对，是的。
0: 除了在平时广场上啊，训练场滑，
4: 对，
0: 有没有挑战过什么不一样的场合？
4: 有曾经顶着瓶子登过泰山，
0: 踩着轮滑鞋登泰山。哎，
3: 我的妈呀！
4: 而且我们家乡有个北山吧，台阶这么高，当时我顶着一个瓶子，后来呢顶两个瓶子，天天这么练，天天这么蹲呐。啊。
0: 所以我们对这个吴阿姨啊，她这个轮滑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挑战，这个技能啊，也是一点一点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年龄不是借口，
4: 是的，
0: 要有目标，
4: 对，
0: 要有恒心，要有毅力，
4: 是是是。
0: 所以今天您就是舞台上我们的榜样，
4: 就是动起来吧，就比躺着强。
0: 说得太好了，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阿姨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啊，这个得顶着是吧？太棒了，再次感谢您，让我们的节目保重身体，越战越勇。
4: 好，越战越勇。
0: 好，再见。
4: 再见。
0: 经过5轮的角逐，今晚的最终成绩出来了，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大锁战队。同样应该开心庆祝的是邵峰老师，在最后一关当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逆袭，从0分成为了本场的分数第二高，1万分。
5: 加油。
0: 有请大锁带领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祝贺大家，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党参黄芪醋一提、山西陈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大锁总结一下今天获胜的经验。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有些时候确实动摇，这玩意就是个群策群力的事情，然后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一起探寻真相。哎，
2: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2: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生活百态之恋爱那些事，
6: 上大学当然要谈一次甜甜的恋爱了。
7: 我知道你们女生总喜欢粉粉的东西，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块三角板。
8: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9: 也谢谢你，
10: 你要是害怕你就往我胸口上靠。
11: 你讨厌。
12: 只要有你在，哪都是家。
1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贵族百岁山。
1: 你放学不回家，你搁外头溜溜达达，你这孩子没有一天让我省心。
2: 其实刚才那都不是真的我。妈，啊，我俩看电影呢。
1: 谁脾气不好老爱动手啊？
2: 他到现在为止啊，还以为我老淑女了呢。
1: 你别老提上回呀，那上回那小老弟儿酒量也不行啊，喝一半跟我拜把子了。行了，不跟你唠了啊。
3: 完呐，
2: 亲爱的，你来了。
4: 什么声啊？
2: 没有声啊。那个票你取好了吗？
4: 给。
2: 你怎么带人家看恐怖片啊？万一一会儿我要是害怕怎么办呀？
4: 你要是害怕，你就往我胸口上靠。
2: 你讨厌。

0: 嘴。
1: 我没说话啊，
0: 没事儿。那个这边这儿，我有点渴了，你去给我买瓶可乐啊。啊，
1: 给。
0: 带了哈、啊，我想喝橙汁儿。
1: 给。
0: 我想喝豆腐脑。
1: 给。
0: 你那是百宝箱啊。
1: 为你准备。哎呀。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疼。
1: 你肚子疼，你得多喝热水呀。
0: 你那包里有吗？
1: 没有啊。
0: 那就喝点热水吧。
1: 行啊，那你坐着好好休息啊。啊，我去给你打热水。
0: 行、啊，慢点去，不着急回来啊。王小桃，给我站起。你放学不回家，你老跟着我干啥呀？
2: 我没跟着你，我来这写作业了。
0: 你跑电影院来写作业呀？这块是光线亮啊，还是环境安静啊？
2: 老师让我们看电影写观后感。啊，
0: 你看恐怖片写观后感呢？你别搁这给我添乱啊！你在这我心里没底。这么的，我呀给你10块钱，你去看下一场去。
2: 我给你20，你俩去看下一场。
0: 20块钱够吗？
2: 10块钱够吗？
0: 那我给你50，
2: 我给你100，
0: 我给你200。
2: 走了，哎，
0: 走了啊！
1: 谁呀？
0: 不认识啊。啊，
1: 亲爱的。啊。热水没买到，我给你买了杯热咖啡。
0: 谢谢。哎呀！
1: 亲爱的，这太吓人了。
0: 太吓人了，
1: 亲爱的啊！你要是害怕，你就往我这靠一靠。

0: 姑姑，你吃爆米花吗？
1: 我让你买爆米花了吗？
0: 那你问问我姑父吃不吃。
1: 你姑父都这造型了，他还能吃得下爆米花吗？
0: 那我去买点别的。
1: 你给我站那儿，快回来，来，你就搁这坐着，坐下，不许说话，不许吱声，不许说你认识我，听懂了没有？
0: 你谁呀？
1: 我，
2: 哎呀，哎呀，亲爱的，嗯，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这是在哪儿呢？
2: 电影院。啊，
3: 呀，是不是刚才那个电影太恐怖了，把我给吓晕了呀？
4: 喂，看电影呢？嘿，恐怖片，就是说一个女汉子相亲，非得装温柔。哎呀妈，后来男的死的老惨了。
0: 你能把脚放进去吗？
4: 小毛孩，你跟谁说话呢？不知道叫声叔叔啊？
0: 你能把脚给叔叔放下去吗？
4: 谁家孩子呀？欠收拾是不是？啊！
2: 你怎么能欺负小孩呢？你
4: 你这是跟谁呀？你这是
1: 你这是跟谁俩？
4: 哎呀，老妹儿有点意思啊！咋的？你也想跟哥聊会儿啊？
1: 你是谁哥呀？哎、谁是你妹呀？你搁这干啥呢？你搁这忽忽悠悠、磨磨唧唧、破马张飞、得了吧猴，你简直倒反天罡！你，来，你动动试试，来，
4: 我
1: 你咋的？
4: 我
1: 你咋的？
4: 我
1: 你不够你嘚瑟的你！
4: 我不看了还不行吗？我妈妈，
0: 姑姑，你刚才太厉害了！
1: 那是我堂堂陈氏武馆掌门人，我能让他给你欺负了？再说你也是的，你放学不回家，你搁外头溜溜达达，你这孩子没有一天让我省心。哎呦我！其实刚才那都不是真的我。
2: 我跟你说啊，爱了，
1: 爱了。嗯，你这家给我累的，我的妈，我还在这跟你装呢。
2: 亲爱的啊，咱们能把那个未完成的吻给完成了吗？

0: 什么才能看出来？
1: 我微信昵称啊，
2: 昵称还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啦高人吗？
0: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
1: 老北京嘛。哎呦喂！哎呦
0: 喂！不是，这都十点了，高一然不会被阿姨锁外边了吧？
3: 我回来了。
0: 哎呀，这不回来了吗？别动！你身上的外套哪儿来的？
3: 那个，外面有点冷。
2: 那你这新衣服买大了吧？
0: 陈佑维的。
4: 哦啊！你俩终于约会了！
2: 你俩居然约会了！
4: 他俩为啥要约会啊？
0: 上大学当然要谈一次甜甜的恋爱啦。
4: 我也要谈吗？
2: 年级第一的学霸可以免谈哈，好好学习。
3: 哎呀，不是约会，他就是说下课一块走。
2: 下课五点，现在十点，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顶着全妆跟他走了五个小时，
4: 难不成跑五个小时吗？
0: 你好好学习，五个小时都没说点什么吗？
3: 我说了。他问了我15次累不累，我说不累。
4: 那他是不是累了？
2: 我是真的有点累了，走了5个小时都不表白吗？真是个废物。
0: 你是军师不是军阀。
2: 他的就是废物嘛，末期学期他都不表白。
3: 别表白表白的，万一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呢？
0: 每天关心你吃没吃饭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4: 外卖软件。
2: 每天关心你睡没睡觉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4: 宿管阿姨。
2: 那咋不给别人发？哦，
4: 他是不是想当生活委员？
0: 你好好学习。那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喜欢？
3: 没有。
0: 特别喜欢？
3: 不是，
0: 爱上了。
4: 怎么分析出来的呀？哎呀，
2: 你这衣服好呛啊。
0: 斩女香，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
5: 喷了香水的战袍给高一然穿回去了。
6: 那不成了吗？兄弟都穿你衣服了肯定喜欢你啊。哎呀，
7: 你把你普信那劲收一收。
8: 穿上就是喜欢吗？我问我宝宝啾啾宝贝，你穿我的衣服是不是喜欢我呀？我宝说是。
9: 你真恶心。
7: 事已至此，你准备什么时候表白？
10: 表白？我还没准备好。
6: 那你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门禁了，走。
10: 不行，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7: 万一他不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了吗？
10: 当然不是。
6: 那你还不表白？
8: 要我说感情这个事儿吧，那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就像我和宝宝那样。
6: 令人想听。
10: 那，那现在我该怎么办？
7: 按兵不动。
10: 他来消息了。
9: 你的衣服好香啊。哎呀
3: 我这么鬼好吗？不应该先谢谢他的吗？
2: 谢他啥呀？香水往致死量里喷吗？
4: 香水中的增速剂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确实有致死风险，说明香水有毒。
0: 你有毒吧。
2: 我说白了，反正他也是废物，你要真喜欢的话你就先说呀。
0: 不行，谈恋爱讲究方式方法战略战术，让你问他香水的意思就表明你已经看透了他的小心思。那接下来对方什么安排呢？
2: 对方什么态度呢？
3: 对方
4: 正在输入。

0: 出来怎么回？谁也不许玩手机。
1: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我眼睛一闭上啊，眼前都是我女朋友的脸。宝宝想你。
2: 真的？不是，那现在我到底该回什么？怎么回？
0: 有了，你就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3: 哎呦，我哥们儿，那不得迷死他呀？
0: 迷蒙他
2: 不行，太明显了，不行，绝对不行。
0: 大哥，你干点明显的事儿吧。
1: 对呀，
0: 你光换个头像，谁能看出来呀？
3: 是啊，头像。佑维的头像不是一本书吗？
2: 高逸然，思义 ，book，
0: 思义。
3: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哇哇哇哇哇！
0: 就按我说的那么回。
4: 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5: 心动，好浪漫啊！
6: 这哪浪漫了？多恶心啊！
5: 心动是神经递质苯基乙胺碳八氢十一氮的分泌。八十一，那不是高逸然生日吗？哎
7: 呦，你快拉倒吧！他能有那文化水平吗？
5: 他应该好好学习。
6: 等一下，主动香水不合常理的回复都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对方也有军师。
5: 他们也有军师，那他不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
6: 你做什么他能看出来？
5: 我微信昵称啊。
7: 昵称？你啥时候改的呀？还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啦高人吗？
6: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
8: 老北京嘛。爱佑维。
9: 爱佑维！
5: 你你开窗干嘛呀？
6: 散散恋爱的酸臭味。
7: 大开！
8: 好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6: 是时候加大火力了，电话打过去。
2: 他打过来了，怎么办？
10: 兄弟们，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为了爱情，向我开炮！
11: 我接，
0: 怎
2: 么办？
0: 接，我们随机应变。
2: 喂，
6: 问他你在干嘛？
8: 你在干嘛？
2: 我在削土豆。
0: 哎呀，洗衣服啊，什么洗？
8: 你那边好像有很多人啊。
2: 没，他们都睡着了。
3: 我没睡啊，我在呢。哎呀，
2: 刚刚有人说梦话，说梦话。哦。
12: 宝宝，想你了。
6: 你直接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5: 我不敢。哎呀，
6: 不行，这样，你问他，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
5: 这好吗？
6: 可以的。对，
5: 我想
6: 说，
5: 我想
6: 说，
5: 关机了。
2: 他把我挂了。
0: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3: 他是不是不爱吃土豆啊？
13: 宝宝。我肯定不会挂你电话的，救命！
2: 他把我挂了，怎么办？
0: 既然想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什么都不想了，直接送他们个礼物。
2: 我没准备礼物呀。
0: 送啥呀？
3: 哎，熊，
0: 不是，哎，熊对，
10: 那是我给我女朋友的，不是，哎，这个不能送。哎呀，那是我女给我女朋友的，不是。
2: 哎，有熊也不行，门禁送不出去。
3: 兄弟们。把宿舍里的线给我。对面的军师，休战一下，借个东西。走。
2: 不是，这能行吗？
14: 甩根线是什么意思呢？
5: 我知道，这是 USB 线。他想和你说 ，You so beautiful。 是 Sweet Bear。哇，
6: 对面的军师有点东西。那什么，你手机开机了吗？你把电话打回去，你就跟他说，我想和明天和你一起上课。
11: 不不不不，
6: 然后在过程中你就跟他说，
8: 我想你了。
12: 啊！别吵吵了，别吵吵了！
15: 整个楼道只有你们寝室最吵。
12: 明天就告诉你们导员儿，
15: 都着挨处分吧。
16: 阿姨，
12: 就你们一个个的，
13: 那表白怎么能不见面呢？
15: 就那么喜欢异地恋吗？
17: 喂，老伴儿啊。
15: 哎，咋的了？
17: 多久没磕 CP 了？
15: 明白。
12: 哎呀，
6: 我钥匙呢？
13: 我钥匙呢？
2: 我见你的第一面就喜欢你了，当时你在第二排的第七个，你喜欢23的麻辣烫，你的生日是8月11号，你喜欢的颜色
6: 是。我喜欢你。哇！
18: 这是我们平凡的一天。
19: 我们就这么在一起9年了。
18: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依旧生活在北京，他依旧生活在上海，我们的思念变成了一张一张的车票。
20: 车票上有抓人的。
21: 她是我的女朋友赵希琳，
18: 她是我男朋友李兴宝，
21: 我1.85米，
18: 我1.85米，
21: 在我心里我俩一样高，她比我高，
18: 训练有素，
21: 心里有数。她工作在北京，
18: 她工作在上海，
21: 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醒来，
18: 吵醒我的是晨练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
21: 吵醒我的是来上海旅游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醒了吗？我给你点早餐，3个包子7.5块。
18: 我给你买了3个生煎84。
22: 哇，养我这么贵吗？
18: 真挺贵的，所以咱俩得赶紧准备上班了。哦，
22: 我在洗脸了。
18: 我在化妆了。
22: 我在刷牙了。
18: 我在化妆了。
22: 我在路上了。
18: 我在化妆了。
22: 我到公司了。你到哪儿了？
18: 我到眼线了。
22: 快别眼线了，快上10号线吧，你来不及了。哦，
21: 我们上班的时候努力工作。
18: 我们工作的时候不间断的摸鱼，这是我们今天培训的合影，好看吗？嗯，
21: 你在哪儿呢？
18: 你不认识我？
21: 认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但是化了妆他就……
18: 李兴宝，
21: 生气了，赶紧发个表情包哄一下吧。
18: 这个表情包好可爱呀、啊，
21: 是吧？
18: 哪儿来的？啊？
21: 这不是你发我的吗？
18: 哦，这个表情包是我发你的。
21: 不就是你发我的呀？
18: 你吼我。
21: 我吼你？
18: 你吼我干什么？
21: 我给你发的是文字啊。
18: 你就是吼我了。
21: 那行，打电话说吧。
23: 喂，是哥哥我呀。
24: 大哥哥，怎么个事儿啊？
21: 对不起，让我们好好说话吧。
18: 我这下雨了。
21: 这么巧吗？我这里也下了。上海现在是梅雨季节，
18: 北京这个季节应该梅雨啊。
21: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吧？
18: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吗？
21: 带了。
18: 你这个伞也太大了。
21: 你这个伞显得我也太大了。
18: 到家了吗？
21: 到了。
18: 你别说，你这个伞还挺好用，我一点没淋着。
21: 你这个伞也不赖，我一滴没躲掉。
18: 我给你的惊喜你收到了吗？
21: 我给你的惊喜收到了吗？
18: 收到了。李兴宝、你穿过的鞋叫惊喜。
22: 女孩一个人住不安全，把我的鞋摆在门口
19: 安全。
1: 那这五双是？
19: 这五双

0: 需要惊喜。
1: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惊喜，打开它。
0: 哇，这个键盘好贵的。
1: 你试试。
0: 确实好贵的。

0: 是我们平凡的一天。
1: 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九年了。哇，
0: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依旧生活在北京，他依旧生活在上海，我们的思念变成了一张一张的车票。
1: 但是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九年我们一起养活了
2: 京沪高铁。
0: 九年我们只在自己的城市养活了我们自己。

0: 上海这个地方好甜呐，但是我怕他来这里和我吃苦啊。
1: 我不怕吃苦的，我害怕成为他的负担。
0: 还有一个月，
1: 就是我们9周年的纪念日了，
0: 我决定
1: 我决定
0: 给他一个
1: 给他一个
0: 惊
1: 惊喜。
0: 喜。喂，
1: 喂，
0: 我到你家门口了，我把房子退了，你别动，我去找你。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到廊坊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还没出上海呢。
0: 我到天津了。
1: 我到昆山了。
0: 我到沧州了。
1: 我到常州了。
0: 我到德州了。
1: 我到滁州了。
0: 我到济南了。
1: 我到三亚了。
0: 啊！
2: 逗你呢，
1: 回头。
0: 这里是哪儿啊？
1: 上安董贺子。但是这不重要，只要有你在，哪都是家。哇！
0: 我叫李新宝，我1.85米。
1: 我
0: 们结婚吧。

0: 新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1: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
2: 好想好想

0: 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小。哎呀，我刚开始慌，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
2: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0: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2: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
0: 还说：“
1: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上座。
1: 哎，我求呢，
0: 都没人上当。

0: 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哎，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哦，啊，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后来我跟他选了一样的课，但他一学期都没上过。
3: 许不信？
0: 哦，到。
3: 宇浩，
0: 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直到期末考试他才出现，坐在了我的身旁。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

0: 喂，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2: 时光流淌，来不及回望，转眼四年时光，我们出现在毕业礼堂，即将扬帆起航。
1: 于浩，哎，毕业了。
0: 毕业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
1: 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哦，
0: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息。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拿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
3: 我知道你们女生总喜欢粉粉的东西，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块三角板。
4: 什么意思？
3: 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能像三角形一样稳定坚固。
5: 帮我把那个容器拿过来。慢点。非常危险。
6: 好。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5: 来，尝尝我做的芋泥波波奶茶。
3: 芋泥波波奶茶，
5: 快尝尝。什么感觉？
3: 有一种高锰酸钾的味道。
5: 太棒了，一种全新的味道诞生了。说吧，你有什么难题需要我帮你一起攻克吗？
3: 不是，你说的没错，我需要你帮我一起攻克我女朋友这个难题。
5: 什么意思？
3: 不是，我的女朋友最近总跟我吵架，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5: 什么原因？是不是你陪她的时间太少了？带她看电影吗？
3: 我每天都带她看的，每天都看好几部。这个男人叫小帅，
5: 这个女人叫小美。
3: 不是你也看了？
5: 这就不是电影啊。你陪她逛街吗？
3: 逛街啊，她每次买衣服还让我评价呢。
5: 什么评价？
3: 你看啊，我就说他1:1圆柱体的身材严重违反了黄金分割原则。
5: 没问题啊，
3: 对吧？
5: 我说他生气没问题。
3: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5: 记住，我一拍手你就出来。
3: 拍手？
5: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分手，必须分手，现在知道道歉了晚了。哼，你说你要是早点有这个意识，咱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7: 哦，我说话是不是让你太难过了？
4: 哎，难过就对了。我就让你沉浸在失去我的痛苦里。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我回来了。
4: 嘿哈哈嘿。嘿哈。
3: 神神叨叨的呢。嘿，
4: 哎，啊，你干嘛去？
3: 我回屋研究数学啊。
4: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咱俩在一起1周年的纪念日啊？
3: 海爷，我对数字那么敏感，我肯定记得呀。
4: 那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
3: 海爷，我知道你们女生总喜欢粉粉的东西，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块三角板。
4: 什么意思？
3: 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能像三角形一样稳定坚固。
4: 很脆弱。

0: 我呀，
1: 不是我刚买的。
0: 皮皮，啊，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都送了我些什么？啊，第一次送我礼物，我以为你会送我一束玫瑰，结果收到是一副圆规。
1: 那是因为我总早出晚归，我希望这样可以打开你的心扉。
0: 好，那第一次约会，你带我去的都是什么地方啊？
1: 什么地方？
0: 别人约会都去公园、电影院，你呢？居然带我去听学术报告。
1: 学术报告怎么了？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进展呢。
0: 他猜着啥了？他猜着咱俩今天会吵架了吗？
1: 我只是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你。
0: 你喜欢的只有数学，你以后就跟你的数学过一辈子吧。
1: 你不讲理，我回屋研究数学了。
0: 研究研究，就知道研究。行，我走。你谁呀？
2: 我是神秘人。
0: 哪人？
2: 神秘人。
0: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助你。
0: 帮助我？
2: 你的感情出问题了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只会出现在感情不顺利的人面前，所以只有你能看得见我。
0: 只有我能看得见你？
2: 没错，我可以改变你的男朋友，把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不是海英，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在屋研究的时候不要那么大声。
0: 皮皮，你看，你看，
1: 看见了。不是李海银，你怎么回事？这门都不知道自己关了是吗？哎，
2: 我就说只有你能看得见我吧。
0: 这怎么可能？
1: 什么怎么可能？这回相信了吧？
0: 这不科学呀！哎，
1: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科学了？我教你啊。
0: 不是，这么大一个大活人在这站着，你看不见吗？
1: 这哪有人呢？
0: 哎，你过来。啊。
2: 哎，我过来他也看不见我。
0: 你别过来。
1: 行，我不过来。
0: 啊，我不是说你，我让你过来。
1: 这人过来
0: 怎么？你不能过来。
1: 不是
0: 啊，你过来。
1: 海银，麻烦你相信科学，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0: 他就站在咱俩中间，你看不见吗？
1: 行，我看见了。哦，他就站在这儿，对不对？哦，好，就站在这儿。是他吗？哎，走走走走走，去，不许回来了。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打扰我研究数学。
3: 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吧？
0: 我懵了，但是我信了。你真的可以帮助我？
2: 当然，来，说说你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0: 我的男朋友啊，满脑子里只有数学，心里一点都装不下我。
2: 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
0: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我就希望他浪漫一点。
2: 浪漫，没问题。
1: 宝贝，在这里，你相信光吗？
0: 相信。
1: 一二三跳。哎呀，你知道光是什么吗？
0: 光是，
1: 光是想你我就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宝贝，再问你一个问题，字母 A 到 Z 选择一个。
0: D。
1: 不不不，我选择右。
0: 别以为说了几句情话我就原谅你了。
1: 宝贝，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但是我想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的世界里不仅有数学，还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派，我就是你的 cosine。
2: 迷糊不？哎
0: 呀，迷糊啊！
2: 哎呀，爱情就是让人迷糊。
0: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
2: 这就是你想要的爱情吧？
0: 好是好，就是有点腻。
2: 腻啊？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呢？
0: 我想让他变得清新一些。
2: 清新？嗯。

0: 哎，阿银，哼，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爱情只剩青春的回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吗？
1: 啊，在街角的咖啡厅。
0: 那一天，我们特别默契地要了两杯黑咖啡，一起喝了下去。哎，
1: 那玩意儿可太难喝了。
0: 一起吐了出来。你害羞地冲我一笑，那一刻，我沦陷了。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忍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也没忍住，给了你一杵子。
0: 转眼间，又到了我们第二次约会。我没去玩旋转木马，那是我这辈子玩过最刺激的项目了。我又吐了。你害羞地看着我，那一刻，我沦陷了。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又没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又给了你两杵子。
0: 就是在这么多杵子当中，我爱上了你。
1: 哎，好像没有这么快吧？
0: 没，
1: 还有第三次约会？
0: 没有第三次约会啊？
1: 有啊。
0: 不是，没有，没有、
1: 啊。你等一下，我当时还送了你一个吉他。
0: 不是，不就准备了两番吗？没有第三。
1: 你说过的，要弹给我听。
0: 弹给你。

0: 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月亮。海岩，我告诉你吧，我没学会。海岩，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把这样东西学会，我要学会。
1: 怎么现在还没学会啊？
0: 谈不谈不重要，感情总要有那么小小的遗憾才完美。
1: 也是，哎，那我换一种啊。
0: 哎，等一下。
1: 我希望。啊，
0: 我的查克拉已经严重不足了。如果你还想看的话，我明天再来给你变。我先下班了啊。
1: 哎，神秘人。
2: 哎，快递先收一下。
0: 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2: 哎哎哎哎，先生，快递签一下，快。
1: 啊，等会儿啊，你看得见他？
2: 我也不瞎，我。
1: 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0: 他感情出问题了，所以能看得见我。我是神秘人。
2: 你是神经病。我这最后一个件了啊，送完这个呢，我回家陪女朋友了。先生您快点吧，啊，来。
0: 签谁名啊？
1: 签谁都不重要，你给我解释解释，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0: 你为什么能看得见我？
2: 我，
0: 啊，我明白了。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好面子，家里有事儿，不愿意当着外人面说。走，去你家。
2: 你上我家干嘛去啊？
0: 哎呀，给你解决问题
2: 啊。我家没问题。哎，
1: 肯定。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什么浪漫、清新，还神秘人，你们配合的挺好啊。
2: 跟我也说。
1: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皮皮能在每天工作完以后像快递小哥一样早点回家陪我，这用得着你们在这儿演戏吗？
2: 我看明白了，你们吵架了吧。
0: 哎，别拍我。我们的爱情就是

0: 你送快递送人家卧室去了？
1: 公司明文规定你，
0: 我给你告诉你们站长，你等着吧，你工作没了，
2: 你不能说话。
3: 爷，哎，骗我是吧？
2: 不是，海爷。
3: 皮皮，刚才我都相信了，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全是假的。
2: 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今天是我们一周年，我是真的想给你一个惊喜。我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这样的。
3: 你当然不知道了，因为你满脑子里只有数学。
2: 不是只有数学，我脑子里还有你。
3: 我完全感受不到。
2: 我只是不会表达吧。
3: 什么都不用表达了。
2: 不是，你等会儿。你每天九点钟上班打卡，我就算好从公司到你家的距离，就想让你早上能多睡一会儿。你说你长胖了，我就算出各种食物的卡路里，想让你吃着也能减肥，也能多点花样。你喜欢高跟鞋，我就计算地面与坡度的角度，想让你穿上最舒服的跟儿。海爷，你总觉得我的世界里全是数学，但是其实我算的每一个公式都是你的影子。海爷，我知道我挺笨的，我只能给你准备这样的一周年了，可能不够好，但是我真……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5: 我们生气的是你自己去看球吗？我们生气的是你骗我们。
6: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能让我去？
5: 当然不能了。
3: 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7: 小杨怎么回复的？
3: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人家有老伴儿。

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0: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2: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吉安，一座可以用耳朵阅读的城。
1: 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
0: 阅读寻声团开启声音盲盒，听炉铃回响，点亮千年书院。
1: 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2: 文学在场，阅读吉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这次我们来到了江西的吉安古称庐陵，这里也是欧阳修、文天祥和杨万里的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这次我和几位小伙伴共同组成了阅读寻声团，以拆盲盒的方式来解锁即将要探寻的六个独具特色的书房或书院。每一次拆盲盒都是一段庐陵回响。第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0: 您好，胡优，北京曲剧《文天祥与忽必烈》饰演的是文天祥。
1: 文天祥，
0: 您来过他的故乡济安吗？
1: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去过北京的文天祥祠，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面有一棵树，有一棵古枣树，据说是当时文天祥亲手栽种的，这棵树非常特别，它是贴着地面45度生长的。
0: 我听说过，它的方向是冲着吉安的方向，
1: 就是这儿，向着这个白鹭洲书院。所以说呢，那时候我就一心向往吉安，就是想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培养出这么一位非常有气节的民族英雄。
0: 今天就沿着这棵古树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文天祥的故乡啊。但是不能光咱们俩来逛，找一位特别明白这儿、懂这儿的。我们欢迎刘老师。您好，刘老师。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刘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白鹭洲书院。暮春时节，花红柳绿。这是我们白鹭洲书院啊最漂亮的时候。
3: 在771年前的也是一个春天，
2: 有一个年轻人啊来到了白鹭洲书院，投身于当时的著名的一个名儒叫欧阳守道。那么次年的春天啊，他就在京城的殿试上面啊一举夺魁，大魁天下，成为著名的状元。那么他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尊雕像啊，写下了《过零丁洋》这边千古名篇的作者。
1: 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多孩子，是有学生在这里上学吗？
2: 是的，是的。那么白鹭洲书院自1241年创办呢，一直延续办学至今。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定名为白鹭洲中学。那么现在呢，我们书院跟中学呢是比邻而居啊。互生互长，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桥呢，叫半桥，两边的那个池子叫畔池。这也是古代书院的标志性的建筑。在古代呢，中央设太学，太学呢学宫四周环水，那么地方呢诸侯只能南面半水，所以呢就叫畔宫。那么古代的秀才啊，要进行科举考试啊，都要路过这个畔桥，那么也叫做路畔。想当年的文天祥呢，也就是走这座畔桥进入到白鹭洲书院求学。在白鹭洲书院读书以后呢，高中的状元。所以我们民间呢也把这个畔桥称为状元桥。白鹭洲中学读书的学生都会经常要从这个状元桥走一走，
1: 多过一过，
2: 沾一点文气，希望自己也能够高中状元。
0: 那待会儿我们再原路返回。我们多走两遍，
2: 对，沾点文气，
0: 沾沾文气。
2: 现在走的这个呢是道心堂，是古代书院的讲堂，现在也恢复了讲堂的样子啊，也会定期在这呢举办一些学术讨论呐、学术讲座呀等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过道心堂呢，我们来到的中院。那这个建筑叫做冯元堂冯元堂啊，我们在这个冯元堂的中间呢立了一尊雕像，这个人呢就是文天祥尊他为师祖的江万里，也是我们白鹭洲书院的开创者。那么他也是著名的爱国英雄。那么他的这个爱国精神呢对文天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江万里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儒林爱国主义正气精神的一个源头。现在我们跨过冯元堂，映入我们眼前的这些树啊建筑啊，那都是老的了。这两棵树呢是明代开始就在这儿了
0: 明代就在了。
2: 对对，在明代的万历年间重建书院的时候就植下了这两棵树一直留存到至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楼呢叫做风月楼，建风月楼就是为了纪念两位理学大家，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那么为什么二程要用风月来命名呢？因为二程呢他们年少的时候啊在我们吉州生活过，当他们年长的时候回忆这段日子呢称它为迎风弄月的日子所以呢就用风月二字祭祀他们的场所，
0: 那就回忆起来很美好。
2: 当时文天祥也在这个楼上登高望远吟诗抒怀呀。对对，就在这座楼我们眼前的就是赣江。
0: 这里感觉真的特别好，这里是文天祥的少年求学之地嘛，那也是他一生追求气节的坚守气节的精神原型。

0: 对，在江边我就很好奇这个黄孔滩到底在哪里。
1: 顺着我们眼前的这条赣江啊，一路向南，向南就到了万安境内。那么万安境内的这个黄孔滩就在万安县啊，我们这个州是根，那么黄孔滩的滩呢就是链啊，那么它就锻造了文天祥的气节。
2: 我们的戏里边之前也是写到了文天祥入了赣江之后，也是心里边非常的激动，就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对，
2: 也有一段唱，船到赣州哎，入赣江，这里是我的家乡，父母坟前未能守望，唯有泪千行。他就是想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在船上呢又身不由己，这种感觉是非常的。
1: 听你这么一唱，这个我这种感情就出来了，
2: 又出来了。
0: 在现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再看向赣江，心情就不一样了。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压马路，
2: 压马路，
1: 看着这个江，有很多的思绪，想到了过往，也想到了未来。
0: 来吧，邀请刘老师帮我们揭秘下一段的庐陵回响，好不好？
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莫烧红。诗词里的春和景丽已经展现在我们俩面前了。杨万里就是看着这样的景色，写出了那么优美的诗篇。
2: 一草一木里有生活，也有诗意。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人在调整秧苗的位置，也有人在晒已经收割好的油菜。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够试验杨万里的话，咱们这次旅程就像是一次提前的采风，一次精彩的调研，
0: 非常敬业是吧？
2: 离不开老本行。
0: 今天不能仅仅是咱俩采风，还请到了一位朋友和咱俩一块儿。杨老师好。哎呦，
5: 这里是吉水县半塘村，叫做兰溪园，是大诗人杨万里的家乡。他写诗啊，广义走向大自然，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啊都是我的诗的素材，所以他开创了他独具一格的承载体。
0: 我觉得杨万里是特别细腻的诗人，很多人评价杨万里是松弛感的天花板，所以我对他非常的好奇。今天杨老师就可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杨万里背后的一些故事。
5: 这里是杨万里晚年辞官回乡生活了15年的地方。他是这样，更写兰溪有兰溪自演的诗有55首，散文有12篇，包括其他没有兰溪自演写兰溪内容的诗大约有40多首，所以兰溪在他的笔下大约有100多首，写家乡风景的诗写了5-600首，所以说兰溪是他的人生的起点和精神原乡。
2: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
0: 在这么美的地方住着，很难不诗兴大发，
2: 每天都要有这个有灵感。
0: 南溪桥，
2: 这座桥看起来很有故事。
5: 这座桥以前我们村里的人进桥和出桥必须经过这座桥。那么杨万里他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还是辞官回乡来回家探亲之类的，必须要经过这座桥。我们桥面下是清乾隆年间的古文物那么上面部分是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法，在2017年修建的。杨万里写诗啊，他最大的特点将智能万物人格化，在他的眼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来这里看一句诗，不尽溪流不要回，回只有人才能回，
2: 拟人化
5: 溪流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怎么回呀？ 但是在我遥望你的眼中，它是有生命的一个机体。哦，我把它比作为人。
6: 对啊，
5: 我来了你回去了。嗯，是这样，它这种亲切感特别的浓。
6: 真好。
0: 而且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小桥啊就像一个时光隧道，这个桥也贯穿了杨万里的一生。
5: 我们读杨万里的诗啊，感觉到他是清新自然，
0: 是
5: 幽默谐趣。那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在这里创作
0: 啊。所以每一处小房子上都是其实跟杨万里的诗画都有关系。
5: 对，
0: 哇，这个太壮观了。
5: 嗯，
0: 这么粗的树干啊，这石头上写的是文杰公手执双章。
5: 这两个树啊，我们都村人啊都说是杨万里亲手种下，与兰溪桥玉书楼一样，只要爱好杨万里啊，
6: 打卡点
5: 都喜欢到这里来打卡。
6: 江西古称豫章，就是因为当地盛产这个香樟树而得名。
0: 嗯，
6: 是吧？
0: 是。
5: 你到江西任何的一个村庄
6: 啊，
5: 无论是田边还是山上的田野等等，都有樟树。无樟不成村，是我们老种老幼皆知的一句俗语。
0: 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也是什么宝贝吗？
5: 这是我们村里最珍贵的文物，团村一共有1492块，
0: 哦，
5: 全部是杨万里的诗文。
6: 哦，1000多块。
5: 这些树木质啊，差的是樟树，
0: 嗯，
5: 好的是枣树、梨木。
6: 哦，
5: 这里3块有代表性。第一块是杨万里的一个雕像。我们县城的杨万里公园有一个雕像。我们村里头有杨万里纪念馆有一个雕像。就是根据这个板子上的画像刻成的。那么这里是杨万里最有名的小池。
6: 小池
5: 泉眼无声嬉戏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6: 太精细了，这个。
0: 您再抽个盲盒看看，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
6: 嘿，
0: 好不好？
6: 那我来了。
0: 来，
6: 打开，
5: 知行合一，
6: 知行合一。
7: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0: 刚刚我们在开场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教授。另外一位呢，大帅哥，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王仁君。两位好像都不是第一次来吉安了。
8: 其实我来吉安已经很多次了，基本上是一年一来。对，我第一次来吉安呢，是拍摄我们总台出品的电视剧《中流击水》。当时呢，这个美丽的城市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来到这个城市，看到它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行诗、每一个先贤的背影，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啊，去补齐人生当中的功课。所以这座城市呢，其实它是一种让你可以反反复复来、反反复复去寻找、去感悟的城市。
9: 刚才王老师说他每年来一次，我觉得我近些年呢，差不多每年都来好几次。因为最早当然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吉安的元素，像朱德的扁担呀、井冈翠竹啊等等。后来呢，研究古典文学，就发现我们很多文学家，都是吉安人。像欧阳修呀、文天祥呀、
0: 杨万里，
9: 对，很多。所以就对吉安呢也是心向往之。近些年呢，我们是在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用司的支持和指导下呢，我们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诗教润乡土活动。那么吉安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那我们每年都要带着我们南开大学的师生都会一起来吉安若干次。
0: 哦，卷起来了是吧？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吉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借着两位带着我走阳明书院，我也以后多来常来。
9: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到 青年山来到阳明书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知行合一。那么这个知行合一怎么来阐述呢？在传习录里面其实有着一段，就是刚才我分享给大家的那个比较接地气的讲述，当你认知一个事物的时候是为了行动，是行动的开始。那么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内心认知的一个践行。
0: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知行合一开逛吧，如何？
8: 行动起来。这座书院真的是环境非常优美啊。当年阳明先生在这里设坛讲课，
9: 如果回想一下，阳明心学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确实是在这里提出的，比如说心即理。什么是心即理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说道理，道理，这个天理也好，这个大道也好，其实就存在我们内心，不是外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知行合一。
8: 知行合一，
9: 我们常常说知易行难。知行它怎么能合一呢？其实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执行力，然后把自己所知道的去践行才可以。可以说阳明先生是在庐陵真正的开始了他的心学实践。古人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咱正好赶上这个下雨的天。
0: 对，而且现在的天还特别舒服哈。
9: 对，
0: 你看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教学悟道的地方，现在好多年轻人都爱来。而且我听说井冈山的学生啊，花1块钱半个小时有个直通车可以直接到阳明书院，
9: 太方便了。
0: 但是年轻人觉得这里啊很适合打卡拍照，好像我发个朋友圈我就来过了，但是容易走马观花。
9: 对，
0: 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9: 就是知易行难嘛，我们想知行合一还是从小事入手，不以善小而不为。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21天的打卡计划，那么你持续下去，我们把每天的这个精进积聚的多了，你内心首先你的这个能量就会增强，也有了一个更好的进步和提升。
0: 起码咱们踏出了这第一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对吧？不去观世界哪来世界光啊。
8: 我刚才听张教授刚才讲分享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啊，很多时候拿到一个剧本，塑造角色之前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你比如说要去查阅很多的资料啊，翻看很多的回忆录啊，包括演员自己也要写人物小传，但这个只算是我们创作当中的知，更多的时候需要真的是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吧，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到那个历史发生的所在地，你会发觉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行的力量，知，是行的，原因，也是它的动机，也是它的开始。但是行，是知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就要去求索这个答案。做一个发起人，也是邀请我们，来这儿求学研学的学子们啊，一起，在我们的经典当中，找到你的感悟，找到你的心得，把你的这份感悟和心得录成视频，然后把这个东西呢藏在我们这个书院当中，来让下一个学子再继续寻找。现在呢，书已经找好了，签名呢也已经签好了。那下一位打卡的小伙伴，如果找到这本书呢，还能够。

0: 收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那我现在呢就把这本书给藏起来，就在这里吧。
1: 好啊，
0: 放到这里，把它藏起来。好，打卡完成了。
2: 分享一下你平时自己的阅读习惯，有没有一些小的阅读习惯？
3: 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看点书啊。
0: 我阅读的时候啊，有一个小的习惯，喜欢用书签儿。但是我这个书签呢，它不是固定的书签，是信手拈来的。比如说在飞机上，那可能就是那个登机牌。你在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之下，有可能就是一片树叶。在片场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通告单。其实你在用这样的书签进行标注的时候，等你下次再读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候读这本书他的心境和心情。其实呢，它不但是在记录这个页数的啊，另外呢也是记录心情和你的感受的。
2: 张老师最近也有一个著作哈，叫做《莫负相逢人海间》。
3: 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学校开的一门慕课，就叫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四川的杜甫草堂遇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妙月教授，当时妙月先生呢就送给叶先生一首《相逢行》的长诗，最后两句就是“百年身世千秋叶，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千秋叶。但是我们说人生有尽，愿无穷，但是我们每个人期许完成的理想却是千秋的事业。那么，在茫茫人海中，你我的相逢，包括我们与每一本书、每一个书签，包括我们与每一句诗的相逢，都是难能可贵的缘分。所以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珍重。
2: 是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嘛。那作为我们现代人或者更年轻的伙伴来讲，为什么要读诗？
0: 我觉得读诗啊，是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方能够慢下来的精神角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嘛，不要让你的步伐就是快过你的灵魂，你需要慢下来去阅读，去感受。另外呢，诗词它其实是我们所有语言里边精炼的，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沉淀的过程。另外呢，就是这个读诗的过程啊，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作者他当时创作这个诗词的时候的心境。我觉得你在读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培养你的同理心呢，让你的心境更加的柔软，更加开阔你的视野。
2: 今天我们三个是在阳明书院找到了属于我们这里的一个文化浪漫，知行合一呢，从此不仅仅在书上，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寻找庐陵回响。来邀请我们张老师来打开我们的盲盒，随机选一个
3: 小花园了。就选第一个吧。
2: 第一个。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久也。
2: 王老师这两句一朗诵出来，我给大家都猜出来了，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到底和谁有关，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背过，不一定背全文，正这两句一定是很熟悉，可能未见得了解那么深刻。那王老师，您现在对这两句的理解有什么不太一样？
0: 欧阳修虽然是好醉翁啊，但是他不是真的是好酒贪杯，只是借此喻怀，尽显豁达的心境。他还有一个号特别有意思，他号六一居士。他说啊，吴家藏书10000卷，再加上他的金石遗文1000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再加上他这一个老翁，正好6个1。咱们可以细想一下啊，他这个号啊，他取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他被贬涂州的时候。你看，在那样的一个失意的状态之下，他还有这么风趣的雅称，足以见得他的这种豁达的心境，
2: 不内耗。
3: 确实，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欧阳修面对生活的这种态度，这种生活情趣，包括他笑脸的本色、为官的初心，都

都是深深根植于年少的时候所受的家风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教诲。那么其实最动人或者说最集中的体现，那就是

0: 这里来。
1: 阿姨，您住在这里多久了？
0: 住在这里，我住了一辈子，出生就在这里。哦，一出生我就在这里出生的。
1: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2: 好，
1: 好，袁总，
2: 来，旺财一起
1: 走吧，旺财，跟我们一起转一转。走，旺财。欧阳阿姨，双钢签表是欧阳修写的，但是其实碑文是后期委托工匠刻上去的，对不对？
0: 对，嗯，这上面就有1116个字，后面就是我们的家谱，哦，都写在这个后面。中国三大祭文之一，这是他父亲，也这是他母亲的一篇祭文。嗯，
3: 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仕，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比至于成人。
2: 我4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那么他母亲就等于就非常重要。所以他这里面也是盛赞了自己的母亲，就是他母亲是坚决不改嫁，而且呢要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还要给他教育，既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时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对吧，在年幼的时候他是一个多么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承受的压力，但同时呢因为有母亲的这个强大支撑住了这一切，这其实也是他的幸运。
1: 为母则刚哈，
2: 是
1: 因为4岁的时候其实老父亲就没了，大部分关于父亲的画像都来源于母亲的讲述。他说，汝父为吏廉而好诗语，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时有余，曰吾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吾一瓦之父，一垄之侄，以璧而为生。
2: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觉得不仅是欧阳修对自己父亲的敬重，也有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丈夫的那份敬重。
0: 对对对，
2: 因为他里面说到，你的父亲啊，虽然官俸甚薄，他的收入不高，但是呢，他乐善好施。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里，他说这个钱财啊，是我的拖累，不要用钱财来连累我。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欧阳修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有了多与世俗不一样的这种气节，就是从他的父亲入手。我不是说我钱财很多了，我才去乐善好施，我即使是微薄的俸禄，我也愿意去造福身边的人。所以这种修为并不是谁都能做到。所以他的母亲说，你父亲去世了，我们家没有片瓦，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这个可耕的耕地。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氛围里，在这样的父母的引领下，给幼小的欧阳修他将来的这种本色，跟他的为官的这份初心，包括他的这种处事啊生活态度，都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但你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财产上的继承，但是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家风家教也是伴随着这块碑传承了千年哈，代代相传。到了您这一辈，阿姨，我特别想知道您从小到大有没有长辈对您进行特别的嘱托。
0: 我爷爷小时候就跟我们讲这个的，继而风不如养志薄也。
2: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侍奉他，比他过世之后，你再祭他，用多么丰厚的这种祭奠，都更好。
0: 第二句就是立岁不得薄衣物，要齐心厚一人，就是每一个人来做的仁爱之心。第三句就是为善无不报，而慈书有时迟礼之长也，就是做善事啊，一定有报应的，有的早报，有的晚报，都是一个礼，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1: 要给他是攒福报，
0: 积善成德的处事观。
2: 对，另外我觉得让我特别触动的还有一句，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我们之间是一种精神的互相涵养，就是在遇到特殊考验的时候，彼此精神的支撑。
1: 没错，
2: 你比如说在这里，我觉得欧阳修，我呀，当年曾经被贬谪过，贬夷陵，那作为母亲，既然她一直希望望子成龙，那她应该很失落。但是你看她这里面表述，她的母亲是太夫人言笑自若，就是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被贬谪而批评我，或者说指责我说，哎呀，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为什么你这个做官人家都是节节高升，你又被贬谪了。这是欧阳修的母亲非常

0: 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哈、为人父母或者说在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增强这种包容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能够重读双钢签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于欧阳修这位先贤的敬重，而是说这里面的文字对于我们当下如何做好人，如何做好父母。
1: 按现在的话说，欧阳修的母亲就是内核特别稳。
0: 对对对，
1: 我们常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然后也很焦虑，也很内卷。其实有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惑和想不明白的问题，在历史当中，在书籍当中，甚至在这个碑文当中都能找到答案。
2: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看到我们这个碑文，其实对我们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特别的醒脑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职业，作为演员嘛，被拒绝，被不认可，这种身处困境或逆境的时候，不妨看看我们的先贤，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包括我刚才看到那个沙盘当中作画，一个幼年丧父啊，家境贫寒的一个少年，拿着竹竿在沙上面作画。他其实欧阳修啊，他手中握的那不是笔，而是对于命运的不甘和对于未来的笃定。他的那种豁达，并不是说在顺境当中高歌，而是说在逆境当中为自己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醉翁亭。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年轻人需要去向古代的先贤去借鉴，需要传承他们的精神。
1: 我觉得咱们从阳明书院也出来了嘛，咱们也奉行知行合一，在门口看到了画笛轿子，咱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2: 感受一下，
0: 我们去
1: 好不好？
0: 亲自试试，
1: 来，走，阿姨，咱们试试看。

0: 十里之家，对吧？
1: 天堂，
0: 真的是
1: 金字旁，我写那个
2: 可以，
1: 我们合作一下。
2: 好，
0: 嗯，很好，读书。啊。
1: 还有一只小蚂蚁，哎呀，我们这生态太好了。
0: 想当初欧阳修
1: 才呢，旺财也没陪着我们，
0: 特别有智慧，对吧？
3: 对对。
1: 哎，那当时欧阳在这练习的时候，其实挺耗费体力啊，
0: 因为他儿子
1: 因为要很用力啊，哎，
3: 他跪在地上面写颂，他是写。
0: 阅读，
1: 阅读，
0: 对，开心的阅读，健康的成长。
1: 今天我觉得要委托您一件事情，阿姨。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就您来帮我们抽取一下盲盒，好不好？
3: 好啊，
1: 好，
0: 好，
1: 交由您来帮我们完成，抽取一片。
3: 这一张，
1: 这一张，
3: 这一张，
1: 好，看看会是什么呢？
0: 打开看一看。
4: 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
1: 会去哪里呢？
5: 领袖。

0: 我听完孩子们读这首《苏永新》啊，感触良多。我在多部的影视剧中饰演过伟人形象，也饰演过我们的革命先辈。当我穿上那一身军装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件戏服，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仰。尤其是在我们连州书院啊，听着孩子们读到这个八千烈士磊落才的时候，我仿佛就听到了历史的回响。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和平盛世啊，总说岁月静好，其实是我们那一代的人，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局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
1: 是
0: 他们用自己的这种壮举去负重前行，他们用生命标注了和平的刻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得这么优越啊，和平局面也来之不易，不应该忘掉来时之路，应该把这个红色的基因给传承下去。
1: 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连州书院。
2: 对，在1965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呢也是来到了永新，当他驻足在这方红色热土的时候，跟咱们一样也是心潮澎湃。
1: 是，
2: 他是才子嘛，就提笔挥毫，就写下了这首非常著名的《诉永新》。
0: 你像毛主席，来到这里又写下了"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觉得这里发生的故事，是需要当下的青年人去读历史，去了解革命先辈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这种奉献，让我们现在的不忘历史能够更好的前行。
1: 我来的路上还听说咱们连州书院哈、是一个非常有着丰富色彩的地方，说有红绿谷。我来这一道我就想，红色可能就是历史红，绿色嘛，我们现在满眼都是绿色，生态绿。但是谷，我是真的没想出来到底是什么，这谷意味着什么样的色彩吗？
2: 五色我觉得就是吉安当地它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就有两朝的名相，一个是宋代的刘沆，一个呢是明代的刘定之。这两代名相呢就树立了文章节义千里宰相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地点。所以刚才咱们说这里是我们井冈山根据地的非常重要的溯源，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交汇的一个特殊的坐标点。
0: 是，咱们吉安其实除了这个连州书院以外啊，还有一个兼容我们古韵的书香以及我们革命的底蕴的一个书院，叫龙江书院。是吧？龙江书院呢，也是朱毛会师之后啊，在那里成立了第一个军官教导队，它也是我们共和国军官的摇篮。
2: 其实不仅是连州书院，附近还有莒州书院，就是这里很多书院，所以都有这种文化传承。江西本来就是书院文化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那么在吉安呢又是书院保存至今特别丰富特别完整的一个点位。

0: 写的不错，几岁了，宝贝？11岁。11岁几年了？3年。写的真不错。王老师也是开始挥毫了啊！哎，嗯，咱这得裱起来。
1: 拍戏的时候，会写一些，会临摹一些，尤其是拍921的时候，哦，也是
2: 下过功夫，
1: 眼前就是祖国的未来，是他们笔下写的，可能有对未来，有对历史，有对理想的一些致敬和期待，生生不息，誓以中国，哈，今天我们就把揭开盲盒的任务交给我们祖国的未来。
3: 怎么样？太好了，好不好？其实我们来到这里就发现有孩子们在这儿，练习书法，就特别的让我们的书院也充满了生机。你来决定我们下一站去哪儿，来吧。哦，这是最后一站，来了。嗯，来，书香安福，同行。
4: 共读。那下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我的窗子永远明亮灿烂。
5: 妈妈一句话教会我真诚的生活，她慈爱的目光至今仍照耀着我。我们在乐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天空越来越古老，每一场雨水都是新的。
6: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一年之计在于晨，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7: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0: 而你看前面那三个字熟不熟？状元桥啊、哦，我就发现有很多类似于跟学子有关系的桥。
1: 是呢，所以曾经有一个说法说，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就说这个吉安的地区啊，蕴含了特别大的文武全才，所以还有一个说法，三千进士贯华夏，满朝文武伴吉安。
2: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安福这个地名，是我拍总台的电视剧《浴血荣光》的时候，在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的时候看到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安居乐业嘛，福气绵长。
0: 对，
2: 其实来到这里呢，我感觉特别的亲切，它跟我的家乡山东聊城非常的相似。就我们老家在古城里面也是书院满满，比较有名的像启文书院，也是有一条状元街。所以我们看啊，虽然说南北之隔，但是大家对于求学问的这股劲头是相通的。
1: 俗话说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文运酒，咱们一块儿上桥上去走走。今天所在的这个状元桥，在安福县，它呢原名叫青云桥，是明代的时候有一个状元叫彭石，他呢高中状元之后骑着马就在这儿走，所以百姓们都很开心，然后就把这个青云桥更名为了状元桥。
0: 我们几位团友终于会合了。
3: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彭馆长，你好。
3: 欢迎。哇，这里呢是我们建在街区里面的微型图书馆，我们旁边呢是一所学校，周边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居民住宅区，所以说在这里建一个图书馆，我们的初衷呢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甚至说我们的更多的居民闲暇的时候在里面找一片安静的地方来感受一下读书。
0: 我们待会儿也进去，这样我们一人挑选一本书来给大家做分享，
1: 好
0: 不好？
3: 好的。
0: 那彭馆长带我们去逛一逛。
3: 来，
0: 好，
4: 走着，
3: 来，请
4: 走吧。
1: 今天在这里，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我想应该是课本里的吉安，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翻阅课本往往会发现里面的吉安元素，也许我们读完这本书会更清楚为什么吉安作为江南望郡的附属之地。今天当我们从白鹭洲书院的朗朗读书声起步，一直到夜晚落脚于芦溪古街的全民共读，我们仿佛进行了一场对于理想与节气的追寻，也见证了文天祥所讲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融汇在我们城市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里有阅读的身影，有思考的碰撞。我始终坚信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4: 我选择的是老舍的作品，因为我们北京曲剧是北京唯一的地方戏，正是由老舍先生在1952年为我们亲自定名，所以我选择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里面有一段话我要分享给大家：对哭，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对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日复一日的打磨苦练，正如朝夕阅读的积累沉淀，皆要笔笔坚持，方能悟其精髓。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汪曾祺书里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因为他们很温暖。如果你来访我的团友，他们不在，你可以找一本书看一会儿，因为文字也很有趣。我们几个因为喜欢阅读聚在了一起，一起逛书院，一起看书，一起体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
2: 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90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阅读寻声团的春游一路都在和思想界的顶流相遇，我们遇见了文天祥、欧阳修、

0: 遇见了王阳明。在连州书院感受多色的文化，又在城市书院邂逅深情的文字。阅读让我们与美好不期而遇。
1: 我们几个团友是从清晨逛到了夜幕，而且现在特别热闹，
2: 是
1: 周围呢有吃的喝的烧烤香，然后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学校，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其实已经长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就像我们这几天的探寻过程当中发现，它的搭配场景是不限的。我们逛街逛累了，看到了书店、城市书房，我们就进去坐一会儿，遛娃遛累了，我们就带着孩子一块儿亲子阅读。
2: 对，
1: 有一句话说，说这阅读是人类最小单位的精神旅行。
2: 对，谁说这个烧烤跟那个炸串不能跟书配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吃一些宵夜呀，小酌一杯呀，再配上电子书，别有一番风味。但是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公共的书房里面做这件事，不然你的烤串是不够分的，
1: 容易馋到大家，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其实我们也可以配上音乐，我想书它其实是百搭的。
1: 2026年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的团员们，我们一起感受到了阅读的美好和浪漫。
3: 对。
1: 那本次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
4: 文学在场，阅读即安。
1: 再见。
2: 再见。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一定要努力当上一名合格且出色的语文老师。

0: 安，谢谢你们才有我们美好的今天。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虽然我离目标还有很远，但我不会放弃，做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途用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所以与其捏在自己手里，不如大方的送出去，作为一个筹码和守园药庄谈其他的条件。
1: 其他什么条件呢？
0: 卖出去的所有羽绒粉都必须标着陈记这块牌子，而陈记这块牌子完全归咱们所有。
2: 哎呀，陈记这块牌子现在是不值钱的。
0: 现在是不值钱，但如果我们能利用守园药庄的人脉，再利用眼下大家对羽绒粉的追捧，让陈记这块牌子全国闻名，那往后无论我们拿这块牌子卖什么都事半功倍了。
1: 对，爹啊，我觉得少华说的有点道理。
2: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势头啊，每个月多卖他500元，这不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就跟他们合作。陈记这个牌子嘛，只要我们慢慢来做，总有一天也会出人头地的。没有必要啊，借他们的事。
0: 爹说的是，但我就是怕这慢慢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那一天。

0: 此事不必在意。爹，
1: 就这么定了。
2: 梅儿啊，
0: 爹还是太看重眼前的小丽了。
1: 爹肯定有爹的考虑嘛。

0: 买这么多报纸啊？
1: 对啊。
0: 研究什么呢？
1: 南北打仗的事儿。
0: 你怎么突然对打仗的事情感兴趣了？
1: 你今天没听那高掌柜说吗？
2: 首联药庄和上海田家因为那张军需订单已经打得不亦乐乎了。
3: 那又怎么样呀？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0: 首联药庄啊和上海田家那可不是鹬和蚌，那是药材行一北一南的两户大家。我们陈记药铺呢也不是渔翁，是小米小虾，他们是成天打架，我们这些凡人啊只管顾好碗里的那点食儿就够了。
2: 你的格局怎么那么小啊？轩轩都笑你了。
0: 但是呢，你研究打仗的事情啊，你不能光看北京的报纸，你还要看上海的报纸。
2: 上海的报纸？
0: 明天我去给你找找那个民国日报、申报，你要对两边的情况都得了解，你才能对这个局势有个全面的了解。
2: 啊，你怎么对上海的报纸也了解啊？
0: 还有啊，有几个记者呢写的文章特别有见地，你也得去看一看。
2: 好。大顺，我收回我刚才那句话，你格局一点都不小。我能坐这儿吗？您好，我是陈记药铺的楚朝华。
4: 你这找错人了吧？
2: 若是为了利，那肯定是要找徐特使和蓝主任；若是在取利之外，还想及时救人的话，那只能是找您商副官了。
4: 嗯。看不出来你还挺会说话呀。
2: 这是我们陈记药铺的报价单，申副官您看了就知道，我们陈记药铺不光会说话更会做事。
4: 哎，张丹，太无聊了吧。你们这是根据不同的伤情调了不同的药包
2: 啊？同样是止血止痛，伤处不同所用药材那也是有差别的。就譬如之前伤副官脊背中枪，如果能及时用上我们的正骨药包，必定不会落下下雨天肿痛的病根儿。
4: 你是怎么知道我之前脊背曾经中枪，又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个病根呢？
2: 商副官曾经参加讨逆，冲锋在前，雄姿英发，那可都是在报纸上登载过的，我等小民都有印象的。
4: 嗨，据王爷不值一提。
2: 商副官，何不再看看我们这报价？
4: 恕我直言啊，你们要这么报价，那可没什么胜算呀。
2: 我们陈记药铺这报价可能不是最低的，但您看看我们的用量，那绝对是最真最好的。
4: 那你这么说你怎么保证呢？
2: 签约之日附赠药品，如果在交货之时您发现实物和样品不符的话，我们陈记药铺自认10倍罚款。
4: 嗯，倒是没有哪个药铺敢签这样的条款。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进军九月就要南下了，交战地多半在湖南一带，其实暑热未尽，南方又多湿气，北方的士兵就很容易中暑或患上疟疾，所以在枪伤刀伤的救治药物之外，我又额外加配了藿香、黄连、茯苓等清热解毒化湿止泻的药材。
1: 你连这个都研究了？
0: 战事莫测，万一不能速战速决，天气又由热转凉，尤其暑热之症未绝，又容易受上风寒，那就更麻烦了。所以我又加配了专治内热外寒的药材，到时候让医官照方取药即可。
1: 难为你们这么用心啊。
0: 其实我们宁可不挣这份钱，也不希望打仗的，但是国家大事不由我们决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士兵尽量不要受伤，万一受了伤，至少能够得到最及时最有效的救助，将伤痛减轻。
1: 要是所有人呀都能像你们这么想就好了，可那些人呢，他们想的就是他们的回扣，他们的利润，而这些在前线打仗士兵的生死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0: 尚副官，难道就不能为前线士兵再争取一下？
1: 我吗？
0: 嗯，
1: 我人微言轻。
0: 可最终上战场的那都是你的兄弟。
1: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虽然现在这批订单还没有最后的结果，可徐特使呢订了守源药庄，而蓝主任呢看中了上海的田氏药号，就算你们这些药商再有实力再有诚意，没希望的。
0: 我明白了，但是我希望最终不管是哪家药铺拿下订单，都可以照着这个标准做，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多几个战士能在战场上活下来。
1: 谢谢。
0: 嗯，

0: 这是。
1: 啊。我前两天在徐特使那儿听到您一直都在咳嗽，我就专门配了这碗清凉解表专治热咳的药。商副官，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您若信我的话可以试试。
0: 我信。这事儿有点难办呐。
1: 嗨，这事儿啊，要是别人来办，那确实是很难办。但是您赵老大来办的话，那就是信手拈来。
2: 哼哼，这话我爱听。嗯，虽然我在八大胡同人头挺熟啊，大家都给我面子，不过要没点这带响的东西也不太好办。
1: 我给您500大洋。
2: 真的？
1: 嗯，真的。但话说头了，这500大洋事儿成了才有，若是事儿没成，一分都没有。
2: 哼，大少奶奶，您可真可以啊。怎么着，您一分钱不想出，想让我白忙活？
1: 我这是让您一分钱都不出，跟着我一起做一笔大生意。
2: 这叫做生意啊？
1: 赔了您没有任何损失，顶多就是白忙活一场，但若是赚了，您至少能拿500大洋。
2: 嗯，我跟您说呀，陆宁香跟小五的事儿咱俩那账还没算呢。
1: 这陆宁香怎么了？
2: 哟，演我可听说了，这陆宁香一走出这林芳楼就跟个活人似的。还有那小五是你亲戚吗？
1: 嗨，这倒也没那么神乎吧，只不过这事儿我也是没想到，这陆宁香还真能救回来。嗯，也算是我捡一便宜。但至于这小五呢，我得跟您说实话，他确实不是我远房亲戚，但是我找他那是因为他偷了我家亲戚一样

0: 重要的东西。
1: 找回来了吗？
0: 没有啊，打死他都不说。你说能让我怎么办？哎，对了，赵老大，要不您问问他，您要是出手，他肯定不敢不说。这东西若是找到了，这赏金咱俩一人一半。
1: 多少啊？
0: 2500大洋。
1: 看着我眼睛再说一遍。
0: 哟，您非得让外面人听见是不是？2500大洋。
1: 总算跟我说了句实话。
0: 这在您面前我不敢说谎不是？
1: 哎，小五这事儿嘛，咱们先放一边吧。你说这军需单子这事儿，行，算我一锅。
0: 呀，那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2: 小心台阶啊。
1: 啊。
2: 请。

0: 来来来来来，请。
1: 许老板，我敬您一杯。许老板酒量真好。
2: 酒好，人也好。
0: 徐特使，徐特使，我敬您一杯啊！啊，承蒙您关照，
2: 自家兄弟，好说好说。
3: 这姑娘的名字有点意思，叫笑一欢，是朱家胡同李老鸨子的人。之前在新世界群芳选举得了一个什么什么花国总理的头衔，
4: 果然漂亮。
3: 首元药庄大掌柜许红年花4000大洋给他赎了身，又花了800大洋给他置了宅子，之后连人带宅子都给了这徐特使了。
4: 这首元药庄的人还真是出手大方。
3: 谁说不是啊？这是地址。
4: 赵老大，让我怎么谢谢您呢？
3: 您客气了，不是？您喝茶。
4: 哎。哎，您好，想问一下，想把这封信寄到上海去，该怎么办？
5: 哦，您就需要把这个信封放到那个邮筒里面就可以了。
4: 邮筒？
5: 啊，对，就那边。
4: 好，谢谢。
5: 不客气。
6: 怎么办呢？不是说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这我，哎呀，我这回去怎么和督军交代呀？
7: 田家，一定是田家。
6: 你怎么知道？
7: 这不明白什么？要不是那田大少授意，上海的报纸怎么能管这种破事儿？
6: 啊，那他们是一箭双雕啊，他们把我搞下去了，让那位姨太太的堂兄上位，军需订单就全是他们家的了。
7: 行，既然他们不守规矩，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
8: 我已经将那份申报派人送回山西了。严督军生平最恨的就是贪腐，你等着吧，不出3天某人就得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回家种地了。
9: 纳兰主任，咱们之间的合同
8: 签，立刻就签。
9: 那就谢谢兰主任了。
8: 哎呀，我也得感谢你呢，竟然想出这么一招。
9: 什么招？
8: 不是你把他们私底下的交易捧给记者的吗？
9: 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
8: 不是你，
9: 怎么会是我呢？
8: 那会是谁呢？
9: 管他是谁呢，生意能做成不就行了吗？
8: 对，说的对啊。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夏元这王八蛋，哎，他给我来这招了。
2: 郑云鹏，你试试。确实啊，挺滋润的，水灵灵的，对吧？
3: 你们陈记药铺的大少奶奶在吗？
2: 行
4: 吧。商副官，
5: 据说啊，这个北京的报纸跟这个田家杠上了，上海的报纸死盯这个守源药庄，两边呢争相揭露这个药庄的这个采购的黑幕。严督军知道之后大怒，下了命令，哪儿的药都行，就是不能用这个守源药庄和这个田氏药号的。
6: 这两家大药商啊，这次啊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
5: 对啊，这还不算完啊。严督军把这个徐特使和蓝主任啊全部撤职。哦，所有的采购项目给了那个商副官负责，而这个商副官呢又特别看重我们这个陈记药铺，所以呢就水到渠成了。
4: 那咱们这陈记药铺还名声在外了。
6: 嗯，大春，这商副官是何以知道我们陈记药铺啊？
5: 那都是韶华的功劳了。
7: 他还在店里头记记账、点点货，他能有什么功劳？
5: 要不你自己讲讲，这个单子你怎么拿下来的？
8: 其实也没什么。嗯。是那个商副官啊，是一个实心办事儿的人，而咱的药材呢又只有价实，这订单交给咱们他放心而已。
6: 哎呦，昭华，你这不声不响的这立了大功了啊。来吧来吧，爹爹敬一杯。
4: 哎呀，怎么能你敬他呢？这不反过来了吗？
6: 怎么叫反？昭华给咱们这一下就挣了5000大洋，你说我该不该敬他？
7: 5000大洋！
6: 你看看你这样子，
9: 天哪，那能买多少肉啊？嗯，
3: 来，
10: 谢谢爹。
6: 哎呀，太好了。
10: 那爹，嗯，那公账上的200大洋，我算是还上了吧？
6: 还上了，都还上了啊。
1: 爹就是想用那个200大洋记着。
10: 我知道，
1: 真聪明。嗯，
4: 老大家的，哎，你瘦了，你喜欢吃哪个？你吃。
9: 对啊，嫂子你吃。
10: 谢谢您。
6: 哎呀，可惜呀，这次玉蓉粉这河谷的事情没有谈好，要不然今天这不又可以多一桩大喜事了，是不是？
5: 爹，嗯。做生意嘛，那有得就有失。
6: 对，我原来呀、是想借着呢守源药庄这个事，让咱们陈记药铺呢再上一个台阶。现在看来呀，也不管什么事儿，还得靠自己慢慢来。
10: 没事的，爹，只要咱们全家人心齐，我相信陈记药铺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强。嗯。我今儿个呢就放句话。
8: 您别看他守源药庄现在高高在上的，

0: 但是咱陈记药铺早晚有一天能超过他们，成为这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大药号。
1: 哎呀，老黄，你这话说得好，来碰一下，碰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
2: 碰一下，碰一下。哎呀，哼
3: 哼，夏三，老板，这些呢是我准备带回日本的药材，还请夏老板帮忙采购一下。
4: 小村先生，咱们合作这么久都非常愉快，放心，给你的药材绝对是质量最好的，而且价格是最优的。
3: 那真是非常感谢夏生。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能不能送我几个中国的药方？
4: 小村先生又跟我提这件事情是吗？我跟你说了，我只卖药不卖方。
3: 这些药方我愿意出高价。
4: 我跟你一样，钱对于我夏云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倒是有个法子。
3: 请讲。
5: 你把小村制药的秘方给我，
4: 我就给你我的方子。
3: 哎呀，夏三，你开什么玩笑？
4: 那所以说嘛，
3: 既然这样，那夏三，我先告辞了。
4: 合作愉快，送小村先生回客栈。

0: 爹啊，咱们开个分店吧。嗯，一个药铺能做的生意最远不出五里地，你不仅一家两家，你最好就是十家百家，你不仅要在这个北京城里开，你甚至要开到全国各地去啊。哼哼哼，
1: 大顺呐，知道开个分店得需要多少钱吗？
0: 你这回这个军需订单正好不是这个挣的钱合适吗？
2: 刚刚有点盈余啊，这又开分店，这未免太急了吧？
3: 爹，我倒是觉得，的确是得趁热打铁。趁咱这玉蓉粉正在势头上，咱赶紧把陈记药铺的名头打出去。就算将来玉蓉粉卖不动了，可咱陈记的牌子早已名声在外了。
2: 哼哼，昭华，现在咱们陈记药铺。
4: 这都有点忙不过来了，再开个分店，你这不是捉襟见肘吗？这分店和老店看似是两处的生意，但事儿上其实还是那些事儿，就是把一半的货呀放到另外一处去卖，等于办一件事儿赚两份钱。
1: 啊，
4: 爹，我算过了，刨去这军需订单呀。 咱陈记药铺一年的收益也不过是3000大洋，但是开分店以后就不一样了，两家店一年总收益加起来，那能达到8000大洋。那么多钱应该多买几亩田地更保险。哎，反正我听说呢，夏元当年就算是借钱，也要在各个繁华要地开设分号，待分号。
0: 连成一气，对买家那就是店大欺客，对卖家那就是客大欺店。就这么着，才有了守元药庄的今天。
5: 对，就是这个道理。你陈记药铺有了这个分店，有了名字，那客源就多了呀。你客源多，那货源就好谈了，那这个成本它就可以降下来。你成本降下来了，那挣的钱不就多了吗？
6: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老板，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我认罚。
5: 罚倒是次要的。

0: 关键是这生意怎么丢的，自己心里有数了吗？
1: 清楚。清低了。只顾应酬徐特使，却没料到，这田大少的手段竟然如此下作。
2: 可最终，这田大少也没有拿到这份订单呐。
0: 是啊。被一家小药铺捡了漏。
2: 小药铺。
1: 多小？
0: 陈记药铺。
1: 正是那家陈记药铺。这陈记药铺啊，也是运气好。生意场上没有运气，只有实力。
0: 是。
1: 这些都是你指使人干的。
0: 是。大掌柜。
1: 也是迫不得已啊，是。是他田大少指使上海的记者攻击我们在先，我是被迫反击的。那上海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细？
0: 田大少跟他们说的。
1: 那谁又跟田大少说的呢？这不太清楚了。你跟徐特使之间的往来，除了咱们自己人之外。
0: 还会有谁知道？也就只有八大胡同的几个人知道。八大胡同，当初羽绒粉就是从八大胡同搞出名头的。正是。
2: 老板，你是怀疑这件事情是陈记药铺干的？
1: 不值得怀疑吗？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呀。
3: 既然你们都看好，那就开吧，啊！但是啊，咱们说好啊，这老店我来坐镇，分店嘛，就交给大顺还有你们两个来打理。
4: 谢谢爹。
5: 爹，分店交给我和大顺来打理没问题。但我还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5: 我和大顺。 要分店的50%股份。什么？我跟你爹还没死呢，你这要分家吗？
4: 娘，不是分家，是把家里的账目算清楚。你算清楚吧，你凭什么要股份呢？这些年来，别的不说。
5: 光玉蓉粉这一项进项，就占陈记药铺的一半收入，还有这军需订单，也是我拿下来的，这才有开分店的本钱。所以，我和大顺要50%的股份，并不过分。什么是股份？
4: 你爹给没给你20块大洋当奖励啊？大顺20都没有，你要什么股份呐？
5: 娘，柜上的伙计，他傻干活不动脑子，每个月还有薪水，年底还有分红。 这一年下来，还不止20个大洋吧？你听见了吧？那嫌你给他给少了。爹，我可不是嫌这钱少啊，我就是想要一份看重。我愿意付出，也愿意为这家里挣钱，但这一切都给有个名目。你是陈家的媳妇儿，你要什么名目呢？
6: 老板。 我倒想起件事。大掌柜和徐特使第一次见面那天，陈记药铺的人也在六国饭店。另外，他们那位大少奶奶对咱们拿军需订单的事，也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呀。
1: 说说羽绒粉吧。
6: 跟陈记药铺谈的如何呀？没谈成。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共享秘方，也不接受46分成。后来我让到了吴，他们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突然又坚持只做陈记这块牌子。那既然如此，便无法再谈了。
1: 厉害呀、啊！
0: 看来之前，我是小看陈家老爷子了。嗯，
1: 这陈家老爷子老练持重，但我觉得这陈家最厉害的，倒是他们家那位大少奶奶玉容粉，就是他的主意。
0: 大少奶奶。

0: 单呢，我肯定没有招，但是一个药铺，我还是守得住的。仅仅是守得住吗？
1: 守得住吧。但是另外啊，这个分店我专门去管理这个分店，那总店我肯定就顾不过来了，你可能还得去请一个人。这，但这个人，你请这个人，你怎么着也得有点能耐，还得放心吧。 但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肯定不好找。你要把人家留下来，你怎么着？哎，也得给人家点股份吧。
2: 这找个人有什么不好找的？
3: 娘，你听我说，肯定不好找。为什么呢？
0: 是千钧易得，一将难求啊。
4: 既然如此，那分店就算你们五成的股份啊。
3: 谢谢爹，谢谢爹。别谢，我也有个条件，这分店的利润，每年不得少于4000大洋。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写到章程里去。少华，
3: 咱们这都是一家人，写什么章程呢？难不成我这个当爹的还能言而无信了？
2: 幼爹，我可不是那意思啊，我就是怕万一。
3: 这将来我要是没挣到这些钱，你要是想罚我的话，也有归可寻，不是？<笑>孩子，哎呀，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啊！<笑>
2: 谢谢爹。<笑>
3: 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快睡吧。<笑>
0: 谢谢爹，
1: 娘，那我们就先回去。
3: 妈，
1: 咱俩休息啊。嗯。
2: 事儿就这么定了，睡觉吧。<笑>开心不？啊？咋的？怕啥呀？哎，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退为进了？
3: 这不都跟你学的吗？
2: 学的不错。
3: 就完了？
2: 小声点
3: 啊！
2: 别吵醒。
3: 这就算完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怎么样啊？给你累的，来，再来一碗。房子已经看好了，明天就能签。木匠、石匠、瓦匠那边也都谈好了，家具呢，明天就能定。牙行那边，后天去。
3: 别太累了。
2: 我不累，我就盼着咱们这分店早日开张呢。
5: 快了，对了，你的信，我的信，对，上海来的啊，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这信是代笔先生帮二妞写的吧？字儿不错。韶华五子，见字如面，无异于沙场，稍作安顿。余未知上海之时，已知上海之大之繁华，此行亲见。
2: 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唯期盼汝亦能早赴上海，大展宏图。
3: 二妞说啥来呀？
2: 大顺儿，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好啊。然后，再下一家分店开到广州去。行。
3: 再下一家，再下一家开到汉口，汉口怎么样？可以，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
2: 下家分店就开到成都。好啊，成都好。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一个一个来。对，一步一步来。先去上海。
3: 得努力啊。
2: 你说这孩子，今儿个怎么老哭呢？
3: 舍不得爹走呗。
2: 旭儿，
3: 好了，
2: 爹很快就回来了啊！
3: 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乖。
2: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3: 爹的意思呢，是把尾款收了，再跟这个山西的药商联络联络，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
2: 行，正好能赶上咱分店开业。

0: 我回来，我们一起为分店接牌。嗯，大顺，咱终于有自己的生意了。
1: 少华，这几年真的是委屈你了。你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你很早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想有自己的生意做，可是直到现在，直到今天，
0: 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只要咱们肯努力，该来的总会来，该有的都会有。
2: 路上可要当心，老爷。
3: 哎呀，放心吧，这不大顺跟我在一起嘛。再说魏东来家的伙计也都去，咱一席办事，这一路上四五个人呢，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行了，好好在家吧。
4: 陈老板，
3: 啊。
2: 路上吃的东西在哪儿呢？
3: 哦，嘿，走了。
0: 大顺，我等你回来。

0: 今天都初十了，你说你爹连大顺儿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娘，你也别着急了，这出门在外的说不定的事儿多着呢，耽误两天那也是常有的。
0: 我说我这几天我这个眼皮呀、就跳得厉害。哎，
1: 我这要不这样，您实在不放心的话，我明儿个就去卫东来家问问。
0: 不哭，萱萱，不哭，奶奶在这儿呢，不哭。
1: 没事的啊、过两天就回来了。给萱萱带好吃的啊、
0: 不哭了，没事。抱抱啊，抱抱，不哭，不哭，不哭。哎呀，不哭，好孩子，不哭。
2: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说是山西闹了鼠疫，严督军把出入山西的路都给封了，你爹大顺还有我们家的两个伙计都被困在那儿了。
3: 那这是要困多久？
2: 这就不知道了。
4: 鼠疫？
3: 老爷跟大顺儿。
1: 娘，爹和大顺儿只是暂时被困着，等鼠疫散去了，封锁令解除了，他们就能回来了。
4: 鼠疫可是要死人的。
1: 娘您放心，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怎么防着。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开业大喜，尽鸟复归。
2: 那就还选在十五分店开业。
3: 大少奶奶，魏老板来了。
4: 太太，
5: 爹，
6: 大哥，
5: 爹。

0: 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怎么防着。大壮，
1: 哎，大少奶奶，
2: 先送太太回去吧。
1: 好。
3: 我不怕，
1: 夫人，走吧。
0: 真的，
1: 真的。
3: 我不怕。
1: 慢点，夫人，慢点。
0: 小石头，
4: 哎，
0: 你去给我雇辆马车，我想去山西。
4: 啊，你要亲自去啊？
0: 对，我放心不下。
4: 不，千万使不得呀！最近山西的路都封死了，您根本进不去啊。就算您进去了，那万一染上鼠疫怎么办？
0: 可我也
4: 把药铺照应着。再说了，那分店开业还有一摊事儿呢。
0: 就现在这样，分店还能开业吗？

0: 细水游鱼往京起，越过龙门龙飞升，杨柳三尺金线垂，桃花万朵方显能。啊，这个坤为地为顺，兑为泽为月，水泽变也，意味着家业顺遂，财运亨通啊，施主家人必定啊逢凶化吉啊。
1: 你给看看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0: 啊，开业大喜。
1: 嗯，开业那天
0: 啊，对，开业那天。难走啊。
2: 真的，
3: 那个李半仙算命很准的。
2: 哎呦，那就还选在十五分店开业。

0: 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无药可救，只有等死。大顺哥说，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他就挺身而出，到处救人。前前后后，大概救了十来个人。可他却……
1: 老爷呢？
2: 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也感染了瘟疫，没几天两人就都没了。没了？我的大顺儿，我老爷！大顺儿！太太。
1: 大顺，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0: 因为大顺哥和陈老板是一并暴毙的，按照当地的规矩，统一就地深埋了。

0: 我怎么哭啊，大帅人？
1: 大少奶奶，前来吊唁的宾客，您看怎么安顿？
2: 新店和老店都通知了，但是有批货这两天要送，您看派谁去啊？
3: 嫂子，喝点粥吧。你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4: 爹，大哥，爹啊，孩儿不孝啊！大哥，做弟弟的没用啊，做弟弟的没用啊！我要是能为你们分担一点点，你们就不会这么走了。我错了，
0: 二帅回来了，娘想你啊，
4: 娘。
5: 娘，你别害怕啊，老二在这儿呢啊，别怕啊，娘。
0: 大姐，二顺懂事了。
6: 大嫂，
5: 是从今往后，萱萱就是我的亲闺女，我会好好的疼她。
0: 我的顺懂事了。
4: 娘，我再也没有爹了。
0: 顺儿，
4: 大哥。

前两天我看你老是想吐，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就托人啊去汪逢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用最好的白术、干姜、半夏、橘红还有厚朴，给你做了一个金方治呕的香囊。

0: 大少奶奶，
1: 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想知道？什么事儿？
0: 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
1: 他去药铺做什么？
0: 不知道啊，就打听。 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有多少现银，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你等我一下。好。收好这个，账本和客商名册都在这里面，除了我以外。别人谁要都别给，
2: 好，
0: 快走。

0: 宋平，宋平，
1: 嫂子，
0: 哎，你帮我照看一下轩轩，我出去一趟啊。
1: 你去哪儿？
0: 我去药铺，处理点事情。
1: 哦，
2: 大少奶奶，
0: 哎，
2: 二顺有事找您。
0: 哦，我去办点事儿，回来就去找他。
2: 他让您现在就过去，二少奶奶，您也一块过去。
1: 我？
2: 对。
3: 娘，三爷，
4: 三爷，三爷，人到齐了。
5: 到齐了，跟谁到齐了？
4: 三爷，您可以说话了。
5: 宣奎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家呢，不可一日无主。
4: 按照陈家祖制，接下来由二顺当家。
5: 二顺以后就当家
6: 侄媳妇儿。
5: 侄媳妇儿
3: 啊，三爷在，我在这儿。
4: 先回家里的，刚才三爷说的话，您可同意？
3: 我同意，
6: 同意。
5: 同意。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3: 我不同意。
5: 你是大顺家的，
4: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3: 三爷，大顺虽然走了，但这个家他还是有一半的。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那我就代表大顺，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
5: 一个女人家当什么家呀？
3: 爹在的时候，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
4: 大顺家的，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那另说。可现在二顺还在呢，让他当家，那是天经地义。
7: 嫂子，我当了家以后啊，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这你放心。
4: 二顺都表态了，你还要怎么着？
3: 这二顺当家也行，但是爹在的时候。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现在大顺人不在了，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所以分店打理我觉得应该交给我。
7: 还有这事儿？
5: 你们吵吵啥呢？
3: 娘，爹定这事儿的时候您也是在场的，您说说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
8: 我不知道啊。
9: 我怎么知道呢？我
3: 您不知道，
8: 我是个妇道人家，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他我也不懂。
9: 我不记得他们。
3: 娘，
9: 爹和大顺的头七可都还没过呢，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他们会死不瞑目的。
7: 这怎么跟娘说话呢？
3: 娘，这药铺生意上的事儿，他可不是小事儿。二顺什么脾气，您是最清楚的。你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
7: 我什么品性啊，楚韶华？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你仗着大哥宠你，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他忍你让你。当然，我以前的确实也不懂事儿，可是一夜之间我长大了。我告诉你，打今儿起呀，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
3: 娘，你说句公道话，爹是不是答应过分店由我和大帅来打理，并且有五成的股份？
9: 没有的事儿。
3: 宋平，你当时也在，

0: 苏大家，爹怎么说的？
1: 我，
0: 你听到什么你就说什么。
1: 那天，爹确实……
2: 确实什么？你敢？
0: 苏明，你说，说，
1: 我忘了。
0: 苏明，苏明，
1: 嫂子，你别逼我，
0: 你说。
1: 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

0: 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嫂子，这过去的事儿呢，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从今往后啊，你带着萱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你别兴风作浪了。
1: 沈二顺，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瑟送平，你就能只手遮天了。你别忘了，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
0: 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
2: 拦着！哎，
0: 让开！
3: 大顺家的，你身为人父，乖张桀骜，忤逆不孝，实在是太过分了。
0: 闭嘴！
4: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说话。
2: 三爷，你快发句话呀！
0: 过分，太过分了！还有你，你头脑糊涂，任人摆布，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
5: 三爷，
0: 我
5: 拉出去！
0: 放开我！放开！
5: 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饿他几天，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

0: 我给你送点吃的，
1: 。二顺说了，只要你把什么账本、什么名册交出来，他就放了你。嫂子，你就从了他吧，你斗不过他的，他打人很痛的。
0: 我不怕痛。
1: 你就让二顺当家吧。我跟你说，自从二顺回来之后，娘可舍得用钱了，顿顿都有肉吃。
0: 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
1: 你还想要啥？
0: 我要一个公平。宋平，你帮帮我，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偷偷的。宋平，其实你心里都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我说的才是真的，对吧？
1: 我走了。
0: 宋平，宋平，宋平，
1: 嫂子，你别叫，日子咋样都是过。
0: 宋平，
1: 宋平，
2: 这个老大家的呀，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
3: 急什么？这才两天。再饿个几天，保准服服帖帖的。
2: 二顺哎，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3: 过分吗？娘，我不一脚踩死他，以他的性子，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了，你信吗？
2: 这我倒信呢，就，可是我这两天我这，二顺，你听娘说啊。二顺，你听娘说啊，你爹活着的时候，你爹确实说过，那股份要给他一半，要不然我这么着吧，反正就是半个分店，你就给他就算了。
3: 算了，你可真大方。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那也不是给他，是给我哥的。我哥现在人没了，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你给他，说句不好听的娘，你就不怕他拿这股份跑了？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
2: 他送给他，他也是萱萱他娘。
3: 你真是老糊涂了，那萱萱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嫂子那人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咱现在让他一步，让他缓过劲儿来，能一口气把咱全给吃了。
2: 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可是你这么关着他，会他出点什么事儿？我这心里
3: 娘。要不，你再去劝劝他。

0: 打你过门啊！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你是能干，能干是能干，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以前大顺在的时候宠着你，护着你，但是今后啊，大顺不在了，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像以前那样宠着你、护着你了。正是因为。
1: 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
2: 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我骂他了。可你要是听话，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
1: 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我有错吗？你要那些个东西，你干嘛呀？啊？
3: 一个妇道人家，你这家里头有吃有喝的，你料理家务，把轩轩带大，你那不好吗？
4: 娘，
3: 无论是陈家庄还是北京城，你打听打听去，哪一家的女人像你一样，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
4: 娘，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
3: 只有我能做这生意，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
1: 赚钱赚钱，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他爹跟大顺能回不来吗？
3: 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我宁可我自己去，我也不跟大顺去。后悔没有用了。
4: 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你也要遵守，我也要遵守。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要不上的生意？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你这做亲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
1: 那是过去，过去他爹在，大顺在，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边挡着呢。二顺他小，所以他贪玩，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二顺不会那样，他都自己都说了，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还跟我说，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笑>
4: 老大屋里的啊，我再劝你一句，不要跟二顺去争。你把我的那份给我，在陈家还有救。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那咱陈家就真完了。

0: 我劝不了你了，我也不劝了，在这儿待着吧。
1: 娘，您再好好看看这院子，我把话撂这儿，不过多久，咱就都不属于这儿了。

0: 怎么，你啊，还是不听劝啊？这女人可真犟啊！就以她那个性格，我跟你说，她是绝不会低头的。要我说你，你就放了她就行了。
1: 不行啊，这可绝对不行啊！我要是把她给放了，指不定她怎么出去瞎传我，我怎么做生意，怎么在北京城混啊？
0: 可是你这么就跟着他，这时间长了，他不是个办法呀！你别玩了，干什么？行了，不哭啊！好孩子，不哭。行了，不哭了。有办法了。
2: 哎呦，
3: 珊怎么了？没什么，萱萱说她想看娘了，说带她过来看看嫂子。去吧，上娘那儿去。娘，
2: 萱，不哭啊，娘才不怕。
3: 哎呦喂，这头发怎么还脏啊？
2: 别碰我！
4: 萱不怕。
3: 嫂子，那天我可就发现了。
4: 你凶起来不好看，笑起来才漂亮。陈二顺，你跟我这样说话，就不怕一时宁静的时候你大哥来找你吗？哎，
3: 好吧，那咱们就说正事。那天三爷说的话，你可都听见了。 现在我陈二顺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你认也得认，不认你也得认。认不认？不认。你认不认？
2: 认。
3: 你信不信我找个人把你卖了？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你可别逼我啊！ 也是。 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你卖不了几个钱，我就卖小的。
2: 陈二顺，你不是人！现在就上街找个人牙子，我杀了你！
3: 不撒谎！要不跟你闺女熟心熟重，你自己掂量。
2: 娘，
3: 你可是个生意人，这点账你应该算得明白吧？
2: 把我萱萱给我放了！
3: 娘，你把我萱萱给我放了！ 好了，萱萱不哭了啊！二叔带你上街，买串糖葫芦。
2: 陈二顺。

0: 我爱你，把我萱萱放，求求你把萱萱给我，我什么都答应你，我都给你，求求你，我什么都答应你，把我萱萱放。
1: 二少爷让我们一。

0: 大嫂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谁知道啊？那我们现在到底听谁的呀？
1: 肯定听大少奶奶的呀。那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来啊？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吧。那二少爷呢？嗨，甭理他。
2: 怎么能不理他呢？他好歹也是东家呀。
3: 是啊，
1: 他给你发工钱啊。
0: 二少爷，
1: 二少爷。
0: 二少爷，人齐了。哦，回二少爷，新店老店的人都到齐了。有人有话要跟你们交代，进来吧。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小石头。 把账本和客商名册都交给陈二顺。啊！各位，从今天起，陈记药铺老店分店。 所有事宜都交由陈二顺打理，我以后都不会再来。谢谢各位之前对我的支持和付出。 祝陈记药铺。

0: 当然，奶奶。
1: 我想说你忘了
2: 瞬息着落日的欲望，都干活吧。
0: 是，
3: 大顺，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
0: 好啊，
3: 然后再下家分店开到广州去。
4: 可以，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
3: 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
4: 一个一个来。

0: 怎么的？你让我回齐州老家？
1: 您带着嫂子萱萱，还有我家那不争气的，一块回去吧。
0: 你这万一这三兽帮要找上门来，可怎么办呢？
1: 我在老家住了那么长时间，连三兽帮一根毛也没见着。那事儿都过去两年了，早没人提了。
0: 我可刚在这儿住了习惯了。
1: 娘哎，
2: 回老家您更习惯。娘，那可是您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
1: 娘，我是这么想的，爹和大哥走得这么突然，您跟这儿待着难免会睹物思人，回头再憋出点什么病来，回老家那一来是换个环境，二来你跟宋二姨那帮亲戚没事走动走动，这心情啊也能开解不少。
0: 我
1: 娘，咱家突然少了两个人，我是觉着住这么大的院有点浪费。老家那宅子空着没人住，您不觉得有点可惜吗？你们要是回去了，我就把这个院子给退了，我搬到药铺的后院去住。我算了一下，这一年下来能省100多个大洋。
0: 省多少？100多个大洋？
1: 还不止呢。在北京城啊，这一个月的开销能抵老家一年的。你们四口人，您算算能省多少？
0: 这四口人那能省不少钱呐。
1: 是娘，最关键的一点，嫂子这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就算她想守，可是北京城哪儿哪儿都是坏人，她未必守得住啊。要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大哥交代？这丢的可是咱陈家的脸。
3: 大少奶奶，
4: 哎，
3: 柴放哪儿啊？
4: 啊，放里面吧。
3: 哎，好嘞。
4: 来，
3: 放里面。
4: 放里面。
3: 好嘞。
4: 放这里面就行。
0: 那就还是回去。
1: 行，娘说了算。
5: 娘，为啥不让我留在北京啊？
0: 你留在这儿有啥用啊？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不得跟着伺候我呀？
5: 哦，

0: 跑到哪儿啦？
1: 快到家了啊！

0: 怎么来了？
1: 姐呀，姑爷啊，姑爷，我的姑爷啊！我的姐夫
0: 啊！娘，
1: 哎呀，婶儿。哎呦，这姑爷怎么说没就没了？这么好一个人，这也太早了，婶儿。
2: 娘，大哥，嫂子，来我屋里坐吧。
3: 我先去，我一会儿来看你啊。哎，
1: 行，进屋，进屋，进屋。
4: 嗯，
1: 别哭了啊。
5: 这是你跟大顺的女儿，
6: 娘，她叫萱萱，萱去叫姥姥，跟姥姥去。
7: 姥姥，哎，
6: 萱，这是舅舅，这是舅妈。
7: 舅舅，舅妈，
4: 你们娘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以后你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6: 娘，大哥，你们不用担心。虽然大顺走了，但这以后的日子我会带着萱萱好好过的。
4: 韶华，你以后就规规矩矩的守寡吧，少说多做。但愿你婆婆能看在死去的大顺的面上善待你们娘俩。
6: 娘，我的事儿我知道。
8: 哎呀，娘，妹妹那么精明能干，没人亏了她，放心吧。韶华，你怎么让二顺把家产都给占了呢？
6: 我以后不会让自己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8: 啥意思？
6: 我不会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失去判断和应对。
9: 哎，韶华，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6: 以陈二顺这德行，两年吧，可能都超不过两年，陈家就得被他败光了。所以我得想办法自己做点生意，给我和萱萱留一条后路。
10: 姐啊，我还在想一个事儿，
1: 说没就没呀。
10: 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们俩吃粗粮，我跟炫炫吃净粮，
2: 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
1: 你又来了，
3: 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媒婆都来家了。
4: 池韶华，我今儿跟你没完。
2: 我还跟你没完呢。易掌柜唯利是图，欺负药农，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
5: 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
2: 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

0: 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这难说呀。年轻啊！
1: 哎呀，我的姐，我说的不仅仅是堪忍，还有我姐夫留下的那些财产，你也得看紧喽，别让老大家的都搬回娘家去了，
0: 老二家的啊，你上。

0: 妹妹，救过向着你，别忘了啊！知道。哎呀，我别哭。哎呀，姐夫，你怎么走的那么早？哎呀，
1: 要我说，做啥生意啊？少华，趁年轻，赶紧找一个人嫁了，这日子才有盼头，
2: 嫁人才有盼头。
1: 我自己不能给我自己盼头，
2: 可是，
3: 这姑爷才去世多长时间，就给少华说这些干啥？
2: 哎呀，我这不是为他好吗？嫂子，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怎么过。

0: 等我去了北京，我一定要努力挣钱，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你放心吧，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我发誓。
1: 你看你的手那么冰，你说你出去那么久，你怎么不多穿点呢？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
2: 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
0: 如果你救不出二牛，你肯定会难过。相比腿断，我更怕让你伤心。
3: 我有娃了，爹，我有娃了，我有娃了，我有娃了。

0: 从今天开始啊，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的早饭就按照这个定规定量来啊。
1: 喝粥喝粥。
2: 娘，这也太少了吧。
0: 这还少啊？不少。你们俩吃粗粮，我跟炫炫吃精粮。
3: 为啥？
0: 为啥为啥？你就为咱家里没钱了。
1: 喝粥喝，趁热喝。
3: 娘明明有钱的，从北京城家里走的时候，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呢。嫂子，你脑子灵，主意多，想想办法呗。
2: 啊，什么办法？
3: 让我俩能吃上精粮的办法呀。我不想天天吃窝窝头啃苞米了，我想吃白面馒头，我想吃肉，我想吃。
2: 你刚才说，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
3: 啊，我亲眼看到的。嫂子，你想到办法了？
0: 什么？给你40个大洋？
2: 娘，您看，咱家现在呢，吃喝是不愁，但是咱得长远计算，是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
0: 你又来了，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安分呢？做生意呢都是男人的事儿啊，你在家带孩子，有吃有喝的。

0: 好吗？
1: 咱这儿靠着齐州药市，家里一直是做药材生意的，天时地利人和咱都占了，不做生意那是不是太可惜了？
0: 做生意有二顺呢，不用你。
1: 娘，我保证我做生意挣的钱都给家里贴补家用。
0: 二顺给的钱现在够家里用。
1: 不，那我这不还和宋平吃着粗粮呢吗？
0: 谁家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的呀？
1: 娘，这样吧，我给您写张借条，行不行？我保证3个月，40个大洋连本带利都还给您，行吗？
0: 不行，你做生意，你亏了本怎么办呢？你写借条，你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呢？我还真上官府，我告你去。你到时候你告诉我，你这钱你补贴你娘家用了，我跟谁要去？不行，
1: 娘，
0: 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允许迈出这个大门一步。
2: 小华，
1: 大哥，你怎么来了？
2: 娘病了。
1: 啊？
2: 说让你回去看看。
1: 啊。
3: 这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回去就病了呢？大哥，我跟你说话呢。娘到底得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啊？
2: 不严重，就是受点风寒。她呢，总是闹着要见你，没别的。
3: 啊，那就好。干嘛？
2: 给萱萱的。
3: 哥，我不能养。
2: 你嫂子不知道，拿着。
3: 谢谢哥。停，停车！
2: 哎，小华，你干嘛去？
3: 我给娘买买药，顺便看看。
2: 哎，不用了，
4: 李掌柜，你看我们这瓷碗成色。
5: 整麻袋都是这成色吗？
4: 哎，对对对，都一样。
5: 啊，好，两角一斤。
4: 叶掌柜，求求您。再给添点儿，
6: 两角一斤，我们没法活呀。
5: 一文都交不了。
7: 我们种瓷碗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呀。
8: 我也没办法呀，这是随行就市的。
7: 哎呀，掌柜，我给你跪下。
5: 哎呀，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啊，这么大岁数我又没法给你压岁钱，对不对呀？别烦我了，再烦的话就一毛五了啊。
9: 不用求得了，齐州这么多药商，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公道的。走，
7: 没用的，我都问了，都是这个价，其他药商都跟守元药庄结了盟，一起压我们的价。
8: 住嘴！怎么说话的？什么叫结了盟压你们的价啊？是我易大金人缘好，别人做生意呀、啊、是同行是冤家，我做生意就是同行，亲兄弟，赚钱齐努力，长点学问。
9: 我们药农起早贪黑，风里雨里，是指望把瓷碗卖了，让一家老小有口饭吃，你却趁瓷碗丰收联手压价，诚心不让我们活呀！你这么黑的药商，不怕报应吗？
5: 你放屁！谁黑心了啊？你刚才也已经说了，今年是瓷碗丰收了。瓷碗是什么？是药，它不是粮食。如果是粮食丰收了，我收一大堆粮食，我可以满街喊，我说啊，我们家粮食便宜了，你们多买点粮食，多吃点粮食。这是药。我收这么一大堆药，我上大街上喊，你们来我们家买药啊，大家都多吃点药啊，我又不是黑心医生。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想卖的话，让你们家的瓷碗都烂在地里，看谁心疼。
9: 这药我还不卖给你了。
5: 走。
7: 叶掌柜，我们好商量。
9: 你要不收我、啊、
1: 叶掌柜，你们守元药庄在咱们齐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就让点利嘛，让这些药农吃口饱饭吧。
7: 哎呦喂，
5: 您谁呀、啊？
2: 易掌柜，不好意思，这是我妹妹，刚从外地回来。您啊，别往心里去。
8: 我不会往心里去，既是妹妹，也不是外人。菩萨心肠。

0: 那您出高价把这些紫碗收过去，我绝对不跟您抢生意。
1: 哦，可我们家已经不做这生意了。
0: 你不做这生意，你瞎掺和什么呀？啊，
2: 感情钱不是从你兜里掏出来的，你不心疼？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塞牙。
1: 易掌柜，这银联乃是我太爷当年亲手所书，也是我们池春堂百年的经营要旨，而唯利是图，欺负药农，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
0: 别介，别介，别介，别我们我们的，我们什么关系？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这个池春堂现在是我说了算，我如果想砸了这块匾，我就拿下来踩在脚底下，我剁上去，我转个圈，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易掌柜，都要得罪？
2: 不得罪。
4: 你们几个想卖两脚，不想卖走人。
3: 小华，走了走了啊！你说你啊，都是些不相干的人，这又何必呢？
1: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娘，
5: 啊，
1: 您这都受风寒了，您还在这院里坐着？哎，
5: 娘没事儿。
1: 您没生病，什么意思啊？
5: 娘等你呢，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这不，媒婆都来家了，想看看你。
6: 哎呀，妹妹，你回来了，嘿。
7: 少华，我跟你说哈，
6: 哎呀，你这妹妹啊，果然长得漂亮。哎呀，
7: 这个曾老爷呀，年纪也不大，今年刚53。
8: 哟，那确实不大哈，只比我大30岁。
6: 对呀，身子也健壮，大夫都说整个曾家村就曾老爷的钱他没挣过，
8: 那还真是难得。
7: 而且我跟你说哈，他家里有300亩药田。
6: 嗯。
8: 那挺殷实的，
7: 可不殷实吗？而且他出手大方呀，他给咱们30个大洋聘礼，
8: 30个大洋
7: 啊！
6: 更难得的是，去年曾老爷死了老婆以后，家里啊就没有其他人了。两个女儿一早就都嫁出去了，你一过门，整个曾家呀就都是你做主。
8: 啊！可是我这丈夫啊。才死没多久，我这马上另嫁的，这让旁人听了该怎么说我呀？
3: 就是啊，少华，就算要改嫁的话，你得再过几年吧。
7: 哎呀，妹，你要再过几年，我跟你说，你的脸蛋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啊！那个时候你要再想找曾老爷这样的家，难了。
6: 再说了，那曾老爷都50好几的人了，还想着赶紧再有个儿子呢。我说大侄女儿，就算是你能等，人家曾老爷可不愿意等。
8: 哎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想亲自见见这曾老爷。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这事儿他也不是不可能。
6: 大侄女儿，你想什么时候见？
8: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行。
6: 行。
8: 方大娘，
9: 哎，
8: 我想和曾老爷单独聊几句。
10: 你先出去啊，不好意思
6: 啊。啊，行，那我先在外边等着，有事叫我啊。
10: 哎。
8: 曾老爷，您对我还满意吗？
10: 满意，相当满意。我这50个大洋没白花，太值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8: 啊，好。曾老爷，您看哈，我这一再嫁的寡妇，您还愿意出这么高的聘礼，真是让我感动。
10: 别光感动啊， 赶紧把事儿办了呀。
8: 我一看呀，曾老爷您就是个好人。
10: 嗯，我是大好人，我的好多着呢。成亲以后啊，你就发现了。
8: 啊，所以您既然是个好人，那我就不能害您了。这有些事儿啊，我必须提前告知您一声。
10: 你说。
8: 这小的时候哈，人家给我算过一命，说我呢命犯孤臣寡宿，在家克父，出嫁克夫。
10: 算命的事儿也不太准。嗯，
8: 我一开始哈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啊，让我不得不信了。我七岁的时候爷爷就过世了，14岁爹死了，出嫁以后到了陈家，我那公公和丈夫都没了。
10: 真的？
9: 这方大娘没跟您说呀？
10: 这看来你这命挺硬啊，我也无福消受。
8: 曾老爷，实不相瞒哈，我这辈子啊本来是死了再嫁的心了，但是呢这今天遇到了您，您看您人又好，这家境又殷实的，我
10: 别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8: 曾老爷，您是不是误会了？哎，我可不想害您啊，我就是想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咱俩虽然没有缘分，但我倒是觉得我有个表姐和您很合适。
10: 嗯，你还有个表姐？
8: 啊，
10: 那怎么样？
8: 我那表姐呀，年龄跟我相仿，嗯，相貌上比我呢，只能有上没有下的。关键是，她这人呀，长了一脸的福相。这算命的说她啊，旺夫又旺子，命中注定有俩儿子。
10: 能生俩儿子？
8: 啊，您要是不信啊，您可以去我们府家看看。嗯，您要是能看中的话，这聘礼呀，只收您20个大洋。
10: 才要20个大洋？
8: 这钱多钱少的嘛，就是个意思，主要是看您人太好了，想把您啊留在我们家里。那曾老爷，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啊？
10: 今天是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四我去你们家。
8: 好，那就这么定了。
10: 哎呀，
8: 不过曾老爷，这事儿可绝对不能外传，尤其是不能让你方大娘知道了。
10: 这又是为啥呀？
8: 您有所不知，这方大娘啊，一心想把我表姐介绍给她侄子，可我表姐不太情愿，这两家人正因为这事儿掰扯呢。倘若是让她知道把曾老爷介绍给我表姐，我怕她坏了您的好事儿。
10: 绝口不提。
11: 初四，
8: 对。
11: 曾老爷要亲自来家里下聘。
12: 哎呀，那太好了，妹，那我可给你贺喜了。
3: 少华，你是真的愿意啊？那个曾老爷可真是比你大太多了。
12: 哎呀，大得多才疼人，懂什么呀？
11: 嫂子，大哥，这事儿你就甭管了，等初四那天看吧。
12: 那我得赶紧去找方大娘，我得问问她得准备些啥。
11: 大嫂，方大娘这事儿可不能跟她说了。
12: 为啥？
11: 这方大娘是不是跟你说曾老爷给了30个大洋做聘礼？
12: 啊，是30个呀。
11: 人家曾老爷答应的可是60个大洋。
12: 啊？60？
11: 啊，曾老爷亲口跟我说的。
12: 他居然扣我。扣我30个大洋啊！他，
11: 所以说呀，这方大娘这人她不可交了。
12: 我要再跟她说半句话，我都不姓周。
11: 还有啊，这事儿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了，万一陈家的人知道了，肯定作梗。
12: 对对对，妹，还是你考虑周到。不说不说，
11: 等初四那天呢，我就随便寻个由头回娘家一趟。但是在我回来之前呀，还是辛苦嫂子您把这家里好好的收拾收拾，好酒好肉备着，咱不能让曾老爷小瞧了咱楚家。
12: 哎哎哎，放
7: 行，放心，

0: 嫂子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
1: 这曾老爷比陈家有钱，人还大方，若是这门亲事能结成啊，这以后咱楚家需要帮衬，就凭我的本事定能让他服服帖帖。
0: 哎呀，太好了，妹儿，你终于开窍了。

0: 娘，
1: 哎，
0: 韶华到了吗？
1: 啊，还没呢。
0: 这都快到晌午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1: 可能是路上耽误了吧。
0: 少忠，少忠，去看看你妹走到哪儿了。我就担心别是陈家那老太婆把她给绊住了吧。
1: 哎呦，你这又是鸡又是肉的，这得花多少钱呀？
0: 一个大洋。
1: 花这么多？
0: 娘，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曾老爷给60个大洋呢。
1: 啊，也是。哎，我记得咱们家没有什么余钱了，你哪来的这1个大洋啊？
0: 我管冯大姐借的，回头还她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呢，最好是今天曾老爷就能下聘。

0: 我说你至于吗？啊？什么至于吗？我还不是给你妹妹面子呀。她那天特别跟我说了，不能让人曾老爷小瞧咱们楚家。来，换上。哎，换上呀！不换。
1: 刘燕儿，曾老爷来了，快点！
0: 这么早就来了？
2: 娘，哎，
0: 曾老爷，哎，
1: 曾老爷好，哎，
2: 你好，你好，周燕吧？呀，
0: 你知道我？那当然了。不好意思，我妹韶华她还没回来。
2: 不不不，你妹妹在不在不重要，有你在就行了啊。
0: 哎呀，曾老爷，你可真会说话。<笑>
1: 哎，曾老爷，屋里坐吧。嗯，请。
2: 那我先进去了啊。
0: 得得得，
2: 我客气了啊。
0: 哎，娘，烧水。
1: 曾老爷，我家妹妹提到您真是赞不绝口，
0: 对这门亲事呢也是特别的满意。曾老爷，您满意吗？
1: 我当然满意呀！哎呦，
0: 您满意就好，真是太好了。
1: 你妹妹说的时候，我还怀疑呢。今天这一看，果然望夫已子啊！
0: 曾老爷，您可真会说话。哎，要不今儿咱们就把日子给定了？
1: 这么快？
0: 好事嘛，那当然是越快越好啦。
1: 你比我还急。
0: 你不急呀、啊，人生的三大喜事儿，洞房花烛夜。怎么着？你都想到洞房花烛夜了？曾老爷，你可真有意思，不洞房花烛夜，怎么生儿子呢？
1: 对，生俩儿子。
0: 说好了，曾老爷，明年生儿子。
1: 明年？就这身材？
3: 等不到明年，你干什么？嘿嘿嘿，
1: 咱到洞房花烛夜了，有什么害羞的样儿，是吧？
3: 你个老东西，看这笔要这么拿，跟树，
4: 那给我认上，那个
3: 树
4: 啊，就说那个媒婆啊，那脑子有问题啊。

0: 人家男人好好的，他把那个媳妇儿介绍给那个老头，那老头还上门提亲呢。
1: 啊，当着人家男人的面提亲，
0: 可不吗？到人家里还动手动脚的，
1: 哎呀，真丢人。哎，娘，哪个村子的事儿？
2: 楚朝华，你干的什么事儿？你还敢算计我？楚朝华，我今儿跟你没完。
3: 我还跟你没完呢。
2: 你敢打我？我是你嫂子。
3: 你要真把你自己当成我嫂子，你就做不出来这种下流的事儿。
4: 我告诉你，今天我婆婆和我弟妹都在场，
3: 我要是把你做的好事说出来，恐怕想打你的就不止我一个了。
2: 我那是为你好。
3: 哼，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好，大家心里都清楚。周燕，我警告你，这次这事儿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往后你要还想再跟我这儿打馊主意，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2: 行，楚朝华，我也告诉你，从今以后我和韶中和你一刀两断，我们没你这门亲。干嘛？
3: 给我滚！
2: 别跟我得意，有你哭的时候。
1: 嫂子，你干嘛打他呀？
3: 娘刚才说的那事儿，那媳妇就是他
1: 啊。
3: 我一回来就明确告诉过他，我呢只想带着萱萱好好的过日子，其他什么都不想。他却编排我想把我许给一个老头做填房，还想从中捞上一笔。
0: 那你又把那老头你介绍给他了？
3: 他要这么算计我，我也不可能客气。
0: 就是，你早说呀，老大家的！那刚才他进来，我就给他俩耳刮子。那以为我们陈家人都好欺负呢？
1: 就是，活该。
0: 不是老大家的，那你以后你就不打算再嫁了吗？
3: 娘，我要真有这样的心思的话，我就不会跟我那嫂子有这一出了。
5: 老大家的。这些年大顺跟娘可是没白疼你哟。
3: 娘别跟萱萱面前说这些。
5: 好，写的真好。
0: 从今儿以后啊，你们俩那个都吃净粮，陈家不缺这点。
3: 那娘，您能借给我二十个大洋吗？
0: 借钱？
3: 嗯。
0: 绝对不行，这你借钱说得出口。
3: 这些多少？
6: 死当还是活当啊？
3: 死当多少钱？活当多少？
6: 死当25大洋，活当15大洋。
3: 这些首饰置办的时候至少得100大洋呢。死当吧。
6: 得嘞，破铜烂铁一堆，死当25大洋。
3: 等等，再加上这个。
6: 这么着，我再给你加一大洋，一共是26大洋。

0: 大叔，您这一季大概能收多少紫菀啊？
1: 1000多斤吧。
0: 全部给我吧，我按历史最高价3.5角一斤跟您结算，怎么样？
2: 当真？
0: 当然，我们可以立约为证，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付您10%的定金。等齐州要事结束那一天，我将付齐所有的尾款。
2: 好好好，太好了。
0: 但是啊，我可有条件的。第一，就您这些紫菀，不能再给其他。

0: 人了。第二，您给先交货。第三，咱们之间所有的约定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哎，没问题。
2: 用还没有交货的生药抵押，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
3: 所谓抵押，不过是以物制钱。虽说生药抵押没有先例，但我手上这批紫菀的的确确是值350大洋的，并不违背以物制钱的根本。
2: 但是紫菀的价格有高有低啊。
3: 那就按上一季紫菀的价格2角一斤来计算，我手上这批1000多斤的紫菀价值怎么也有200大洋了。而药市上从来都是上一季涨的下一季必跌，上一季跌的下一季必涨，所以你们银号并无风险。
2: 我最多只能给你150大洋。
3: 也行。
0: 各位大哥，我这手上是1成的定金，一共是150个大洋。我也没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你们把手里这4000多斤的紫菀收割之后全部都给我，账期到药市最后一天。
3: 我以这4000多斤紫菀做抵押。
4: 最多我给你500大洋。
5: 你们不用亲自到药市上去叫卖，也不会被那些药商联手盘剥了。这个好，这个
3: 好。我借4000大洋，以我手上的15000斤齐州紫菀做抵押。
6: 15000斤，也只值1500大洋啊。这齐州的药市马上就要开市了，也不知道紫菀的价格能不能涨点儿。
7: 你一个开典当行的，怎么关心起紫菀了？
6: 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手里面有10000多斤紫菀呢。
4: 你还别说，我手里还有4000多斤呢。
2: 我手上也有齐州紫菀，倒是不多，只有1000多斤。
7: 哟，奇了怪了，你们手上怎么都有齐州紫菀？不会你们都要改行做生药生意吧？
6: 对呀，你们手上怎么也有啊？
2: 我的齐州紫菀是陈家村的陈大少奶奶来抵押的。
4: 哎，我的钱也是放给她的，也是以齐州紫菀做的抵押。
7: 不会你的生意也是跟她做的吧？
6: 坏了，正是她。
7: 那有问题啊。你要带多少杆啊？
3: 啊，我想带5000大洋。
7: 这么大笔款，必须有同等价值的抵押，我们才敢放款。
3: 我这手上呢，有4万多斤的齐州紫菀，至少价值8000大洋。只要齐州药市一开市，我就可以全部兑现。
7: 想让我放款给你，绝不可能。
4: 陈家大少奶奶，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啊。我们几个在钱庄银号也算是经营了这么多年，居然都被你给骗了啊！
7: 得亏我们发现及时，看你今天往哪里跑。
3: 几位掌柜，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让你们如此惊慌啊？
8: 你用35大洋
9: 骗了我150大洋，现在竟然还想从大发银号骗5000大洋走。
3: 赵掌柜，您这个骗子我有点不服，请问我跟您签约的时候哪一句不实？
9: 可是，
4: 哎，你拿着我们的钱打着滚的抵押来抵押去，你胆子可真大呀。
3: 我虽然胆大，但是做的并未出格。你们这几家谁家定规了我不能这样抵押？
4: 哎，你们看看啊，嘴还这么硬。哎，
10: 就是
3: 你们的本金我都用在了该用之处，而抵押给你们的紫菀呢，现在都涨势喜人，眼看丰收在即了，你们的本金和利银也都可以圆满收回。哎，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吧？
8: 可你这么做，知不知道这风险有多大？
3: 当然知道。如果今年齐州紫菀的价格跌破2角，那我就颗粒无收，你们也只能收回本金。但是如果跌破了1.8角，那我们大家都有亏损。
8: 哎呦，姑奶奶，这钱我不放了，你退给我吧。

0: 你这货叫天天退给我，
1: 听这话意思是要违约啊？哎，这话要是传出去了，正康钱庄和双福典当行的名誉可都是大打折扣的，而你们在这一行的名声也都会有损失。
2: 老孙老钱，少言不躁啊，不要冲动啊！哎，顾不了那么多了，你是区区几百大洋，我可是上千的，
0: 我的也是啊。
2: 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带给我的款子我已经全都给药农了，我现在身上可是一文都不剩了。
1: 你，我知道你在怕什么，您不是就怕今年齐州紫菀的价格跌破两角吗？但我有办法，不仅让今年的价格不跌，我还甚至能让今年的价格远超历史最高价。有什么办法？
2: 其实去年紫菀的价格大跌呢，那都是因为药商们联手压价所致。那我们今年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把价格抬上去。这怎么抬呀？那就需要李掌柜帮忙了。我？嗯，只要您能把5000大洋带给我，让我把这一季的紫菀都收完了，那今年齐州紫菀的价格。
3: 就是我说了算，带给他，带给他，老李，
1: 不是，你们刚才还在这，哎，老李，你必须得带给他，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完了。5000大洋呢，不是还有40000斤的齐州紫菀吗？
3: 那万一卖不出去呢？卖不上价呢？
1: 哎呀，老李，只要你进来，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啊。
2: 这样吧，李掌柜，如果您肯带给我。
3: 让我把这一季的紫菀都收完，那你们的利银我可以再上浮一成。
4: 老李，如果你现银不够，我可以拆借给你。啊，老李，去年你求我办事儿，我可都答应了。今天是你还钱的时候。是，
5: 老李，别犹豫了，这买卖准赚，可以进。
3: 那5000也太多了，4000够吧？
5: 足够。小王，哎，
6: 大少奶奶，今天怎么样？哎，我跟您说啊，今天来了好几波客人，价格给的都挺高的，最高开到4角一斤，但我按照您的吩咐，把他们都打发了。好。
7: 大少奶奶，我想问问，您到底多少价格才肯卖啊？大少奶奶，有客人。谁是主事儿的？是你，
2: 易掌柜，好久不见。
7: 是啊，好久不见，长出息了。我说怎么着，这个齐州城的这个紫菀看不见的，原来都在你这儿啊？哎，
2: 请坐。
7: 是，一共10多万斤吧。哎呀，你自个儿收这么多，卖得出去吗？这
2: 不您都上门来了。
7: 我上门来了，我是听说你这儿好多货卖不出去，乡里乡亲的，我是过来帮你个忙。这个价钱呢，就按去年的价钱，2角1斤，全给我。
2: 紫菀今日的最新价是4角1斤，而且还买不到。
7: 这种谣言你都信呐？我跟你说呀，今年的紫菀品相不好，价钱比去年还低呢。小王，哎，给我，是吗？哎，咱不说这个了哈，我这个人呢，心肠软，您呢也是。 年轻手寡也不容易，我再跟你交1角3角1斤，你如果能卖呢，我就买；你要如果觉得不合适呢，我也不跟你啰嗦，我就去明官镇找那些药农。明官镇的紫菀，全部都在我手上。那就郑张镇。郑张镇的也都在我手上。
2: Mm-hmm.

0: 信。
1: 那要不要我把跟那些当地药农签的契约给您看一下？嗨，
0: 不用不用不用，这个契约就是摁个手印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信你，你真不错，您厉害。
1: 谢谢易掌柜夸奖。
0: 那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一脚，四脚，那可比去年翻了一倍了。
1: 不好意思，易掌柜，今年的紫碗我不卖。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不要以为你有这十几万斤的紫碗，你就奇货可居了。我告诉你，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一斤紫碗，信不信？
2: 一斤都没有。
3: 如果不能如期交货，那咱得赔钱啊！
4: 背后有人搅局。
1: 谁？
5: 三日之后，我要向所有的药农交付尾款。
4: 大少奶奶，
5: 高掌柜，
6: 就是你从老许手里把军需订单给抢了？
5: 赶巧捡个漏而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作为反特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古刹钟声》的导演朱文顺以极具张力的空间叙事，将肃穆的寺庙转化为敌我交锋的抗战前哨。而为这部经典作品操刀配乐的是著名作曲家娄章厚。故事开篇，当我侦查人员王科长带领队伍进山搜查时，一首轻快的进行曲铺展开来，大量的弦乐拨奏和木管短促的旋律一起，配合战士们迈着坚定步伐穿梭在山林间的场景。而当不明尸体出现时，音乐骤然转为略带忧伤的大提琴演奏，低沉的音色也暗示着这场搜查背后隐藏着种种疑云。此时从远处传来古刹钟声，仿佛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嗯，好，叫警卫连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1: 是。

0: 好吧，啊，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盘踞的踪迹弄清楚。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一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
0: 胡子，咱们先走。

0: 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1: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2: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1: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2: 当然可以。
1: 嗯。

0: 不能吧？区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成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成海。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2: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成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呢？
1: 我意见呢，还是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2: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成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次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

0: 你还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孙海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叶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那么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

0: 通过牛成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盛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
1: 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0: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又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到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这是个哑巴。汪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
0: 这可太麻烦你了。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好好。
1: 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了。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还是我厉害。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斗他就是了。
1: 胡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编剧刘宝德将故事的核心发生地锁定在一座古庙。当特务披上袈裟伪装成僧人时，不仅形象更具迷惑性，还在无形中放大了正义与邪恶的对抗维度。而朱文顺这位曾经执导了寂静的山林等经典反特片的导演，利用古刹中高耸的殿阁、曲折的回廊、幽深的地道进行取景，构建出了宛如迷宫般的视觉隐喻，也让侦查的艰难不言自明。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目光从幕后拉回银幕之上，继续走进电影《古刹钟声》。

0: 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呀？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
1: 哦，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

0: 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急中无智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钱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1: 走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
1: 啊。
3: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1: 啊。
4: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想办法把老乡的小狗弄了，对付老乡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
2: 老师傅，
3: 哦，
2: 这土地什么呀？
3: 粮，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2: 老乡，哪个村的？
4: 大李庄的。
2: 贵姓啊？
4: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2: 哦，
3: 45。
2: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3: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2: 哦。

0: 痛痛痛！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0: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1: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嗯。

0: 朝鲜共产党已经拆除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3: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4: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儿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今天晚上把狗弄出去，就会打死你。是，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古刹钟声》将悬疑元素与抗战主题巧妙融合，通过层层递进的剧情，逐渐揭开日伪特务潜伏在寺庙中的惊天阴谋。影片中那场关于人性的较量，至今仍让人揪心。哑巴小和尚只因与警卫员虎子有过短暂交集，便遭到敌特分子的残酷毒打。镜头下，他蜷缩的身躯颤抖如风中残烛，虽然无法言语，但他的眼睛里却翻涌着比呐喊更汹涌的内心风暴。此时的配乐中，作曲家娄章厚以一把孤绝的胡琴划破着无声的抗争，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以最质朴的方式替失语者喊出了对光明的向往。
1: 以后你们这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这些个土八路占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王军会嘉奖我们，嗯？
1: 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备付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案底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对吧？
1: 黄科长，最近你好点了，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2: 谢谢老师傅。唉，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2: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
0: 哦，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老和尚看得很紧呐、啊。不要紧，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0: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王科长，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请坐。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1: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0: 王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1: 是啊，不单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0: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1: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0: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1: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0: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1: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
0: 哦，王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1: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的不太般配。
0: 哪些东西啊？
1: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0: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1: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0: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1: 是啊。
0: 来，请喝水。

谢什么呢？咱八路军呢、啊、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敌人扛活，挨打受骂。哎，你叫什么名字？李长之。

0: 长官，长官饶命，饶命，长官，长官，
1: 这个小家伙给我留下吧，
0: 长官。
2: 行，看我像不像啊？
1: 像，
3: 像极了，
4: 你也像
5: 啊！喝酒吧，
6: 喝酒吧，喝酒，喝酒，喝酒。

0: 我们会和
1: 好。哎，会长官又生气的。啊，少喝一点，少喝一点。哎。

0: 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很多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影片《古刹钟声》谱写音乐的娄章厚是浙江绍兴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除了《古刹钟声》，娄章厚还为众多经典影片贡献了精彩配乐，比如《黄河飞渡》《铁道卫士》《保密局的枪声》等。在影片《古刹钟声》的配乐中，娄章厚完成了一场精妙的艺术实验，他以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基底，却让笛子、胡琴等民族乐器成为调色的画笔。这种中西合璧的创作，既保持了交响乐的宏大叙事张力，又让民族乐器的独特韵味

0: 与古刹的东方意境完美融合，仿佛让观众在旋律中看见了飞檐斗拱的剪影，在和弦里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走进影片，继续这场抗战之旅。
1: 科长睡了吗？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九天。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九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手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太郎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儿也进不了仓。于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大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
3: 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奔回去了。
2: 好，
3: 三两天就回来。
2: 哎，
3: 大热几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2: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3: 谢谢。那老僧就不远送了，您请回吧。
2: 嗯。

0: 现在机会来了，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研究生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笨蛋，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跟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1: 旅长，
0: 啊？
1: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0: 啊？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嗯？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1: 对，张华，快点！
2: 狙击手来！

0: 听歌喝简纯清柠，自在好心情。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

0: 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本赛段为入营战，通过全国遴选的30位选手将争夺10个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席位，而这10个席位已经有了10位预备役，他们是经过专家评委会和首席师资合议评选出的前10名，他们今天将直面所有挑战。第一轮排名第11到20名的选手将对前10名发起1对1的挑战，胜者替补。第二轮比赛当中，排名第21到30名的选手将再次对前10名的选手进行第二轮的挑战，胜者替补。最终留在前10名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2: 欢迎通过全国遴选的90位选手，
3: 但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只有30位。
4: 谁能成功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
2: 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坤、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
5: 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老师周贤先生在跟我讲，他说，一个一流的歌者，通过二流创作，他可能会把一个3流的作品唱成1流的作品；但是一个3流的歌者，他没有好好去体会，他可能会把一个一流的作品唱成3流的作品。有的音乐，你觉得它很华丽，但是呢，

0: 它不能走到你心里去，你觉得油滑，有些你看技术流很好，但就是不能打动你。这就是跟器皿生动，就是你的韵在不在，它是悲伤的，它是喜悦的，它是痛苦的，它是愤怒的，它的色彩，声音的色彩要是不一样，我们不能用一种声音去表达所有的，那这个就不是美声美好的歌唱的。
1: 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56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2: 每个舞台他给你的气场就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作为歌手，你不可能说我只去某个气场的舞台，那你怎么去承受以后就可以更加国家性质的舞台呢？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们第一步就站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我在做歌手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舞台，我就觉得哇，我要去央视唱歌了。所以就这个心态就是不一样的，用你的气场去拿住那个舞台吧。
0: 我希望能显出啊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代言青年人的心声。
3: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4: 就每个时代一定要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正好我又卡上这一辈，正好在这个时代上，我不希望我们掉链子，哪怕我们老去了，我也希望我们的后辈是可以好好写歌的。
5: 流行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对于流行的争论，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下一个定义。流行的就是好的吗？那好的为什么不流行呢？我们这个中国唱将是对于流行音乐一个非常好的讨论。那同时我也很期待这次的结果，我觉得它也许不一定是一个最终的答案，但它一定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思考。

0: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第三场现在开始，接下来进入流行唱法入营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八位的选手李在熙登场，有请。
1: 李在熙也是我们在成都赛区比较很看好的一个选手。
2: 我对你的爱不曾改变，对你说呼呼呼，爱你就牵着你的手。
1: 我觉得他挺好的。
3: 我也觉得
1: 是很好。
3: 是在哪里学的？
4: 在美国洛杉矶 MI 音乐学院声乐系还有在美国洛杉矶 Billable 然后做了、
3: okay.
4: 编曲制作混音母带这个样子。
3: 你好。
4: 我自己的歌都我自己做的，
3: 全自己做、
4: 就是、对，然后今年已经准备了30首歌成品，囤足了子弹来的。
3: 哇哦，很好，
1: 期待期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在熙，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啊，非常开心来到咱们中国唱将。
6: 恭喜李在熙获得第八名。
3: 哇！帅帅帅帅帅！
5: 不是前三名的话，其实我并不想这个位置，因为我相对还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人吧，我觉得我想打前三名。因为我前两天问咱们老师，我能不能对战前三名的选手啊？但是老师说不行，规则就是这个规则。那我寻思行了呗，那我这次就很被迫的并不能战斗了，我只能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了啊！我就加油干，加油干到下一轮，然后再跟人对战去。
7: 我就选在熙老师吧。好，

0: 喜刘书潇和李在熙结成了一对一的对战搭档。
1: 真的特别麻烦，其实我太惆怅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无奈，我真的非常，其实我真的特别不想跟，就是年龄最小的妹妹比，因为我感觉我身上就是担子好重，因为我其实是个非常战斗型的选手，我本来说是，哎呀，有个老爷们挑我，咱们互相放放狠话，把彼此的这种战斗欲望给激励起来，就是我太无奈了，我准备的话我一句说不出来了。我那对女孩没法放狠话的，很难做点，就是人家比你小，你赢了人家也没什么可光彩的，你输了人家更丢人，里外不是人。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哎呀，下一轮来个老爷们儿啊，就是别下一轮，我先进去再说吧。地心引力这首歌写的风格呢是比较赛博朋克的，包括这个歌词呢，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因为咱们现在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先进，我们越来越向未来靠拢了，但是在所谓的这些科技来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保持着自己的初心，就像曾经的老一辈的艺术家们永远都是保持着自己一个初心，才会把音乐做得有这种所谓的人情味，才是心里面有爱的，而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信，就是依托给了机器或者是所谓的这些技术和科技。嗯，

0: 接下来有请第八名的挑战者刘书潇登场，掌声欢迎。
1: 是最小的了，18岁了。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8岁，然后来自山东青岛，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的流行演唱专业。我预测的我应该在后10名，然后就是没有想到人居然在14名，我其实还挺惊讶的。
3: 刘书潇，
2: 我思考一下啊，先是没想到自己能第一轮就选人，一站起来就挺懵的。然后本来一开始我就是打算选男生，这三位我都不熟，就是都不认识。然后第一名呢，我肯定不选啊，有点害怕。然后赵柯老师，我是觉得看他穿衣的风格，我感觉跟我好像不太像一个类型的，我就也没有选他。就那就只剩在西哥了，我就选他了。刚开始选他的那一刻，其实我不大了解他的，就只是觉得他眼熟。然后后来我选完之后，我下来赶快去挖一下吧，看一看他的就是唱什么的呀之前。然后我一看，我的妈，天塌了，就是有点实力有点太强了，我就有点担心，非常的担心，非常紧张。影帝这个歌可以说就是创作这个背景内容跟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其实蛮像的，就是不管以后有多少机会啊，然后自己肯定是要越来越强大的，但是在这个越来越强大自身的路途中，我也不希望我忘掉我自己本身最初的那个初心吧。

0: 十八岁，
1: 十八岁，
2: 那我十八岁唱的啥都不是，我说实话。
3: 我也是。
4: 真的让我挺惊讶的。我觉得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就这么年轻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有这种唱功、这种水平，真的很了不起。

0: 接下来我们要首先有请首席师资周深来做点评。
1: 好，听完两个舞台，我觉得在西在表演的时候就很在他自己的创作当中嘛，然后 让人听完没有压力，然后自己的处理也很喜欢。舒潇然后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小朋友，18岁，然后就碰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也非常厉害。但是我自己稍微觉得你唱歌的时候可以稍微气稍微下去一点点，要不然就是你后面的话气有点太浮在上面了，就会你自己唱的也有点吃力，然后就会让我听着就会有点为你担心。但你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舞台都有沉浸在自己作品当中的那个感染力，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0: 各有长短。
2: 很难。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狮子团的考核环节。
3: 我预判的女孩，你觉得谁？
0: 来做点评。
4: 我觉得女孩吧。
0: 第一个要扛住压力的总是薛之谦。
5: 这道题难了。
0: 好的，薛之谦思考片刻之后即将做出自己的选择，是红旗还是蓝旗呢？来吧。
1: 是谁呢？
0: 是红还是蓝？好，薛之谦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红旗。周深，你的选择是蓝旗。
2: 谢谢老师。
0: 红蓝两旗现在是1-1。好了，接下来是特邀狮子团，请做出你们的判断。特邀狮子团给出的答案很一致，红蓝两旗，0-5，蓝旗。
6: 我选择舒潇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松弛，以及他对音乐有自己的审美、自己的见地，他的风格真的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一些更多的、更新的音乐种类。所以我觉得他身上所包含的不只是现在，更多是他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
0: 院团专家，请选择。院团专家给出的是1-8，蓝旗。
7: 他的条件非常好，相对来讲已经比较成熟了。
0: 行业代表，请做出你们的判断。行业代表4-1，5-1，5-3，5-4，给出了红旗。最终的结果是2-3，蓝旗胜出。
8: 恭喜恭喜！
0: 以极小的差距，真的，刚才各位老师也说到了他的年龄，确实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流行唱法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位选手，今年才18岁。
9: 18岁，天哪！哇！再早2个月你都上不了台。就赶得这么巧，
0: 而且他今年9月份才刚刚上大学是吧？
1: 对，才上大学。
5: 才上大学，
9: 天哪，
0: 刚入学。
2: 对对，刚入学，
0: 大一新生。
2: 我当时去遴选的时候还军训呢。
9: 哇
1: 哇，那第一个舞台就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你这个起步也太高了。
9: 对，而且你现在如果你是第一个舞台你过来的话，你唱到这个程度已经真的是心理素质很好了。
2: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是这样这么大的舞台，我第一次站着。啊，对的，是第一次。
0: 何沐阳老师，
10: 这个台上两位都很优秀啊，这个选择确实很难抉择啊。舒潇这么小的年纪啊，在台上我感觉你一直在沉浸自己那个感觉上面，把那个歌曲传递得非常稳定啊。因为北京赛区我也是评委嘛啊，那个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其实非常优秀啊。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在西有点凶多吉少。
9: 凶多吉少。
10: 我是非常欣赏你的创作啊，我刚刚仔细看了这个创作还是非常优秀啊，包括你切入这个点，还有你创作里面的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棒啊，所以我投了你这一票啊。

0: 陈老师、嗯、
1: 觉得有格局，更高的眼界去看我们这个世界。嗯，谢谢。
2: 在西啊，你今天你这个书你服不服？你说实话。
0: 我说实话，我这一生我都不服。
2: 好漂亮，很棒。但是我跟你讲啊、哦，此举你肯定是不服啊，不服是 OK 的。你今天唱你要服。
0: 是的，是的。
2: 对，因为你在后面的时候气息怎么都不行了。
0: 嗯，是的，是的，
2: 就是这个问题。我给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词曲用的用法都很新颖，都很好，你表达的东西都很好。可是你看你在副歌的时候，你那个咬字最后的那个黄场汤伤的时候，你都没有咬住，整个都是在飘了。
0: 明白，
2: 你输只输在唱上，但是输就是输，对不对？但是你在创作上不服，我当然不服。对，我跟你一样不服。你还很年轻，对不对？你看你今年才开玩笑，对吧？我们翻过来一看就知道，你看二十七岁了，也不年轻了。但是问题不大，对不对？跟对面的比起来，
3: 问题不大。
2: 对，问题不大。
1: 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0: 没什么，继续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2: 哎，棒棒棒棒棒！
0: 我没什么可多说的，就干就完了呗。
2: 对。
4: 这次呢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让我也知道了自己啊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去改进啊，非常感谢这次经历。对，其实我很羡慕，因为我十八岁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人家已经上节目了啊，我就希望他呢加油，然后越走越远啊，希望他在这个节目里取得一个好成绩，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嗯，要祝贺刘书潇在这组当中胜出，继续加油。听歌喝，简纯清零，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您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挑战还在继续，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九的选手登场，有请。
5: 我叫陈伟昌，然后今年刚刚本科毕业，因为一直很热爱音乐，很热爱唱歌吧，所以就报名了咱们的节目。哦，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还没有特别的自信能够到前十，就是这个候选人里。
6: 我要挑战这位兄弟。哦哦，
3: 桑田选择了陈伟昌。
6: 我觉得我应该在前十，如果我初赛的时候嗓子没出问题的话，我肯定我觉得前十没问题。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好，但是肯定比那阵强，所以现在我就要拿回属于我的名次。
7: 哎，不好意思了，咱们俩就不跟你握手了。
5: 桑田是个很有自信的人，但是我觉得胜算的话还得看现场表现，我有这个自信吧，只能说这个玩偶是我的妈妈给我买的，带上它能更自信，摸一摸它就能更放松地投入这场表演。

0: 啊，他的音色很棒，好有空间感哦。
1: 好听，好听，好听，
2: 这歌老难唱了。
3: 我在听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心有点悬的。他的声音的音色，然后呢，他的气息，包括他，我觉得他的情感都是很饱满。
4: 那你觉得你的胜算是多少？
3: 我就100%。
4: 那你希望自己在中国唱家的舞台走多远？
3: 能走多远走多远，咱争一保十呗。战前再对自己没点信心，还打什么打？我带来的这首歌叫《三碗不过岗》，讲的是武松上山，别人都说这个三碗不能过山岗，这个属于前人的经验之谈，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我偏要闯一闯。

0: 太热情了，桑天儿。
1: 我都挑不出来毛病，完成度巨高的。
2: 还得是民族的东西。
3: 对，这种东西它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对，
4: 对，你们赛句子吧。
2: 嗯，
4: 我觉得还挺好，挺好。
5: 桑田的融合里跟西方的流行音乐结合的比较紧密，比如说有摇滚的因素，包括他弹他的中阮的时候也有 blues 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想法的一个选手。
6: 谢谢两位选手精彩的演唱，还是要依旧有请我们的首席师资先做点评。
7: 我想请问一下这位桑田吗？
8: 桑田，
7: 你应该是复姓吧，姓沧海吧？
8: 对对对，
7: 报销哈。

0: 不好笑，别笑。
1: 哇，包袱砸在地上，好响。
2: 沧海桑田。
1: 来说说说说感觉
0: 啊，说说感觉，说说感觉。昌同学，是昌同学吧？
3: 是啊，对。
0: 你的声音是有很扎实的穿透力的，就是很舒服，可是难免有紧张嘛，对吧？另外一位同学也是，就是其实你也很棒，可是我要说一下你的缺点，就是你写的这个方式相对来说这个曲调不会那么的新颖，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就在写曲的方面就是再新颖一点。
3: OK，
0: 再对，好玩一点。
3: 我还好多不同的歌，
0: 希望是这样，好吧。
4: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狮子团的考核环节了。首先依然是薛之谦，请做出你的选择。毅然决然选择了蓝旗，周深。红旗还是蓝旗呢？红旗。
3: 谢老师。
5: 哦。这首歌太难唱了，你好看。
4: 接下来，特邀狮子团，蓝旗，蓝旗，0-2，0-3，0-4，1-4，特邀狮子团给出的是蓝旗。乐团专家，请选择。
6: 这个我真紧张。
7: 这个你选谁呀？
6: 我肯定，我选桑田。
8: 桑田他自己创作，作词、作曲、编配都是自己完成。从中国的戏曲里边寻找一些创作的灵感，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很好的。
9: 桑田呢，表演非常成熟啊，现场上面来说也很有冲击力，我觉得能够带着现在年轻在国风创作的一种态度。
4: 0-2，0-5，0-7，0-9，你们最终给出的是蓝旗。
10: 三蓝，
11: 他们喜欢上哪的
12: 专家？你们
3: 对。
4: 最后，行业代表的各位，行业代表给出的是蓝旗，所以最终的结果1-4。蓝旗胜出，祝贺桑田。
3: 有些许遗憾嘛，我觉得我就是已经尽力了吧，确实就是这方面可能学习的要去练习的还有很多。
13: 这首云花开，它原唱它是比较飘逸的，还有比较特别是主歌啊，它比较有讲话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呢，你没有完全 get 到它原来的意境，现在唱的有点撕心裂肺，但它的歌词是很飘逸的，你把它唱成一个比赛歌曲了，所以有一点点违和。
3: 好的，谢谢老师。
4: 轻松下来了。
11: 哎，谢老师。
4: 桑田其实从小是在一个戏曲之家长大，妈妈是评剧演员，爸爸是琵琶琴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他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坐着大篷车去演出，导致他有一种审美疲劳了，就从小最不喜欢的就是戏曲。
11: 我小时候特叛逆，我就觉得我父亲教我弹琵琶，我就觉得哎，坐那儿太安静了，我不行，我想当一个 rocker。 然后呢，后来直到我母亲有一年过生日，然后呢我就想到了一出戏，然后天津那个有一个剧种叫做评戏，有一出戏叫刘巧儿，我跟他们演出走街串巷，然后呢我就从小听这出戏长大，然后我就把这出戏稍微的改编了一下，然后呢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妈妈，结果她特别开心特别感动。然后呢我突然也发现，我小时候特觉得摇滚乐 blues 爵士乐我觉得是高级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做抄袭的这个路，我觉得这是我血液里的东西，突然间觉得我对他其实是真爱。
0: 对，你知道吗，他刚刚讲完以后，我脑子里最大的一个画面，最美的一个画面是什么画面吗？你讲了那么大一堆的时候啊，我陪着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坐的大篷车，你知道吗，陪着家人一起颠沛流离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就那个画面感我满了，就很舒服，就很开心，说不上来。哪怕穷一点，哪怕赚的少一点，或者哪怕今天没下顿，我也是开心的。

0: 对对，
1: 好爽这个事情。
0: 我觉得这挺江湖的，
1: 很羡慕你的，真的。
2: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分享？
3: 我想说的就是我身上带这个小玩偶嘛，这个小玩偶其实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因为我觉得我身上的音乐基因更多的就来源于我妈妈，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再勇敢一点，再去多学习一些，然后再能见到现场各位的老师们，也谢谢老师们为我投票，谢谢。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10的李思南登场，有请。
4: 现在仅剩第10名李思南和第1名艾克里亚尔阿里木江没有备选，
5: 好不好？就你了吧。
6: OK， 好不好？来吧来吧。
4: 宇宙把第1名留给了自己，第10名留给了伟玲。哇，
7: 好美，
8: 好美，
7: 加油！
8: 谢谢。
9: 其实我觉得我也能和第一名一战。
10: 大家好，我叫李伟玲，我是一名音乐剧演员。我之前出演过音乐剧《人间失格》，海上钢琴师，还有最近刚刚结束了音乐剧《风声》。
11: 爱情让我心动。
1: 现在是5个都过了
12: 哦。对啊，
13: 今天第一个，
12: 第一个。我对李伟玲的印象很深，因为当时她唱得非常投入，可以把所有观众抓住，就开始你忘了你要去用一个考核的一个角度去分析她唱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她的感染力太强了。所以我也很期待她在正式的所有的舞美灯光配合在一起的舞台上，她会是会让我失望呢，还是更加让我印象深刻呢？
14: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现在在读大二。最后知道李伟玲姐姐和我一起就是竞争，就是有听说她演过那个《风声》，然后就感觉特别厉害的一个姐姐。我们俩的风格应该也不是很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能把舞台展现得最好就可以。第一首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对于这首歌有所改编，希望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

0: 谢谢。
1: 嗯，音色很好，
2: 条件嗓子是有特色啊。
3: 思南非常非常的有个性，然后声音非常非常的抓人。我自己觉得在这样的舞台上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爵士歌手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
0: 思南，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己个人特点的女孩，然后她现在还才19岁，我相信她以后一定是肯定是会很好的。选择生命的萤火这首歌，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演出现在已经演了有几十场了，我觉得对于这首歌的感悟越来越多，有的时候我觉得跟盖亚这个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所以我希望把这首歌带上舞台。

0: 谢谢。
1: 老师表演太棒了，
2: 太牛了。
3: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问一问首席师资周深对他们的演唱有什么样的感受。
4: 又是非常难选的一组了，各有各的好。
5: 锋芒遇到大将，
4: 他就是很难选。无论是思南的音色，还是伟林老师的这种唱腔和处理，他都是挑观众的，但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像思南这样的音色，就他在失音的那一下其实冲击力非常非常大，所以思南他需要思考的就是你怎么让你的这个地下把别人抓过来之后你把他留住，让他继续在你听你下面的歌手觉得依然很精彩，依然还是会被你吸引。然后伟林老师是一张口就感觉气场全开，你就觉得哇，那人家就是唱的就是很好，然后他所有的态度他的状态都很好，所以你要怎么选呢？要怎么选呢？
3: 好的，马上进入师资团考核环节，请各位做出自己的判断。

0: 您选择的是红旗还是蓝旗呢？
1: 太难了，这道题太难了。
2: 选谁呢？
3: 难分伯仲啊。
0: 薛之谦选择的是蓝旗。难题交给周深，你选什么？周深，不要把脸捂住，重要面对，红旗还是蓝旗？作为两个都是比赛一路打拼过来的歌手，他们深深的知道每一次的选择意义有多么重大。
4: 太难了，不要把脸捂住，史上大难题，
0: 重要面对。
5: 我这个真的很难。
0: 周深选择的是蓝旗。特邀狮子团，请做出你们的选择。蓝旗，0-2。
4: 哦，这个太难了。
0: 特邀师资选择的是蓝旗。
6: 思南的音色真的非常好，他非常好，很珍贵，但是他今天是个比赛，总体来说我觉得思南有点可惜。他选这首歌，他的其实音域啊，其实这首歌音域没有那么大。伟林老师就是太稳了，整个就感觉。对，
0: 好，乐团专家请选择。2-7，蓝旗。行业代表请选择。2-5，3-5，4-5，蓝旗。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红蓝对比，0-5，蓝旗胜出。
5: 这唱的都好，
4: 是好，
5: 你这唱的都好。
7: 确实是非常难选择，因为他们的音色是完全不一个类型的。但是伟林非常会选歌，因为他选择了一首偏流行的音乐剧片段，而且呢还展示了他三个音域非常好的一个衔接。虽然有一句就是最后一个通往天堂有一个字稍微有一点点瑕疵，但整体的完整度是非常好的。是这样，
0: 谢谢，谢谢您的点评。可能各位老师现在还沉浸在刚才的艰难抉择当中，久久无法将自己解脱出来。可能这个舞台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在有限的选择当中必须要选出那一个，但是离开的那一位不代表他就不好，而是说他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广阔的舞台。我们再次把祝福的掌声送给思南，继续加油，有什么话和我们分享？
8: 非常感谢老师对我的点评。
9: 对，等一下，同学，你讲话也是这个声音啊？
0: 是的，真的是，
5: 真的辨识度很高。
9: 会不会有点讲话也是这个声音？我是真没想到了。
3: 好绝啊，他的音色，
10: 讲话也挺绝世的。
9: 你平时，
11: 老师，我今天作业考试没有，爸爸，你今天不要打我，回家。
9: 真的吗？平时讲话是这样？
8: 差不多。
12: 我第一次和思南，我们俩配对成功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就拥抱，然后思南特别可爱，就这样走过来说：“姐姐你好漂亮。”
13: 同样来自于上海
5: 三区
13: 的选手，
5: 好美，
9: 这太可爱了吧！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啊，他19岁才，他长大以后他要谈恋爱。
0: 现在谈恋爱了吗？
8: 没有，
0: 还没有，
9: 没有吧？长大以后谈恋爱跟男生谈恋爱这样子。
11: 啊，回来了，
0: 蛮好的呀，
9: 蛮好的哈，
0: 蛮好的呀。吵架的时候也会很和平啊，听起来很温柔啊。
5: 你这个样子，我真的生气了，
11: 真的生气了，
5: 真的。
11: 我今天很开心带我去吃冰激凌。
9: 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
0: 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份天赋和礼物，而且他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份天赋，让他用自己的独特的声线去为自己而歌唱。
5: 所以我们都觉得很可惜，
9: 好可惜、啊，
5: 非常可惜。
0: 没关系，我觉得至少刚才的这段互动让所有人都记住了思南。
9: 对，
0: 独一无二的思南，
9: 对，
0: 替代的思南，多好啊！
5: 那情绪最高涨，大喊一下：“我叫思南！”Hello， 大家

0: 油思南。
1: 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思南，把最好的祝福也送给他。
2: 谢谢，谢谢大家。
3: 截至目前，流行唱法入营之战第三轮，刘书潇、桑田、李伟玲挑战成功，恭喜！

0: 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接下来是中国唱将的美声唱法入营战。

0: 让我们有请排名第七的选手高瑞璇登场。
1: 第七名高瑞璇，
2: 刚公布成绩的时候其实我还挺紧张的，因为毕竟这30个人我觉得太强了，就是我能排到第七，我其实自己已经很满意很开心了，然后我当时就很欢呼雀跃的站了起来。
3: 不了解你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2: 初了解我，我觉得我是一个欢乐的人。
4: 那我就选第七名吧。
1: 好，第七名高瑞璇。
4: 其实我只是想选7号，因为我也是17号，而且我很喜欢七这个数字。
5: 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
2: 放个狠话，那就是来吧姐妹，打一架吧，打一架吧。
5: 这是听到目前最狠的一句了。嗯，
2: 李鹤鸣老师选了，其实我们俩之前是不认识的，我在后台刚换好衣服一出去，我们列队的时候就是他站在我旁边，然后我们俩相视一下，我们还说还点头微笑一下，没想到就是这么快就成了对手，他就选择了我。命运的安排。
1: 对，
2: 第一轮那我肯定是要拿出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作品，然后亲切的名字呢，有些人会说这首歌是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就是它难度非常大，然后音域跨度也非常大，它其实是表现的一个少女，她现在心里想着这个她爱的人的名字，在自己的屋里然后来回徘徊啊，想着我好喜欢你啊，我的心都跟着你飞走了，其实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很推荐大家去听一下。

0: 很灵活的花腔女中。
1: 好的，谢谢你的演唱，让我们有请第七名的挑战者登场。
2: 我选的第一首呢，多雷塔做了什么美梦，既包含着回忆，也包含着对曾经爱情的渴望，同时也包含着跟过去的告别，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那种生活了。

0: 有点那名味儿呢，
1: 对对对对，
0: 有点名味儿。
2: 先说你吧，就是唱《Caro Nome》这个咏叹调非常难唱，要把握到整个咏叹调很纯真那种少女感觉，整体表现还是可以的，整体表现还可以的。当然是声音呢，不是那么有时候听出来不是那么 fresh， 不是那么新鲜感。我想可以唱得更好的，说实话啊。
3: 好的，谢谢老师。是的，是的。
2: 你这方面呢，那个Keyboard Sonio唱得不错，感情表达也不错，谢谢。
4: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狮子团的考核时间。首先，刁老师，红旗，莫老师，
5: 也很纠结。
4: 蓝旗，
6: 哎，哦。

0: 一样。
1: 特聘师资团，请做出你们的选择。2-0，1-2-3，2-3，蓝旗。
2: 吉尔达这个角色啊，他的声音就是像天籁之般的，像这个丝啊拽出来的，清澈透明，它高度音量都有，但是这个清澈度还不够，就是吉尔达的这种特别单纯的清纯的这种感觉，他在这里面稍微弱了一点。
3: 我打分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音色了，因为音色是天生的，李赫明的音色就很好，所以我把票就给了他。
1: 接下来是院团专家，1-1，3-2，红6-3，红旗。
0: 现在到了赛点，
1: 又打平了，朋友们，难题又交给我们的行业代表了，这活儿不好干呐。来吧，各位，请做出你们的选择。1-2-3，2-4-3，
0: 好精彩，好精彩！
4: 妈呀，白热化阶段了。
5: 因为两个人一组一组这样上来真的非常的纠结，但是战旗只有一个，这是规则，没有办法。
1: 好，红6-3，红旗胜出，也就是我们首擂的高瑞璇，祝贺你。
6: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7: 他的难度要大，
8: 那是那是。
9: 这咏叹调呢，要求大线条 legatissimo 非常重要，要非常的优美，每个咬字发音都非常考人。这个咏叹调非常难，把它唱好真不容易。
1: 好了，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李赫明，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6: 首先我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来到中国唱将这个舞台，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历程的记录，因为音乐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热爱，所以我不会停止对它的追求。对，
1: 继续加油，期待你更多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好的，接下来我们的挑战还在继续，让我们有请排名第8的选手朱贺登场。
9: 朱贺是当时上海遴选直通的选手，非常厉害，

0: 因为只给两分钟，所以
1: 你把嗨戏唱得挺好的，
2: 就
1: OK 了。OK，
3: 一首《咏叹调》五分钟，他唱了一半，我很想听他整首歌曲唱《咏叹调》。
4: 吴赫，特别男高的男高，在舞台上也是非常放得开的，在他的眼里看不到害羞两个字。
5: 我选择八号朱赫老师。哦，
6: 选择了朱赫。
5: 因为确实在金钟奖之前听过朱赫老师的演唱，非常非常好，所以也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互相交流一些。
7: 比赛里其实低声部对上高声部是很难去抗衡的，高声部的他可以一个高音一出来整个就炸场了，男低音的这些咏叹调也好，其实很少的会有镇得住这个高声部的，所以我也是做一点对自己的挑战吧，要突破自己吧。
0: 我蛮期待，因为平时演戏一般跟女高音搭，然后跟中低声部一般都是演父子。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我蛮期待的。对，哎，
6: 这个算是你的狠话环节吗？有点这个味道。来吧，吕迅，他狠话放完了。
5: 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也是一直很期待一次我们低声部跟高声部的一次 PK。
8: 现在请各位学员穿过简纯灵门，无负担开唱

选的中国歌《爱永在》，这首歌的旋律非常好听，后半段它的高音会一直在前后起伏，觉得对于男高音来说，它是一个体力上、技术上的一个挑战。

0: 谢谢祝贺。
1: 必可以啊，
2: 可以，
3: 谢谢谢谢。
1: 不好唱，嗨弟，
3: 你好，
1: 跟你差不多。
3: 接下来你要迎来你的嗨弟挑战者，
2: 到后面越唱越来劲儿啊！
3: 放一下，
2: 这不好唱，后面挺崩的，较劲，较劲这个。
4: 其实阿勇在这首歌呢，它难点首先当然是在谱面上，它的音域呢跨度非常的广，在演唱上呢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坚实的声乐功底，才能进行非常完整的演唱。周赫把这首歌诠释的也非常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八名的挑战者登场，有请。

我选择的是《啊停手吧》。这部歌剧是罗西尼他在创作的最后一部意大利语的歌剧，改编之后他最后他的整个的音域跨越的2个8度还要再多一点，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唱调。

0: 谢谢吕迅，祝贺。感觉你要有一票你也要投给他啊。你知道刚才如果台侧有镜头捕捉到朱贺刚才他全程紧张，就是跟着那个节奏张嘴跟着一起唱，要不知道还以为是他在唱呢。你就不能做一个安静的观众吗？你是什么心情刚才？
1: 享受，
0: 享受，
1: 对，
0: 享受这个舞台，享受这个舞台上的每一分精彩。但是现在真正紧张的时刻到了，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听首席师资两位老师的感受。
2: 首先他们俩我觉得是两个非常优秀的歌唱演员，音准、节奏、人物表达，包括语言、都非常好。
3: 对，两位选手表现的真的很不错，特别男高音唱这个中文歌曲唱的非常好，表现力啊，音乐的感觉啊，整个的歌曲的表现非常好。
2: 对，小吕呢，我觉得你真的很完整的，我就一点点小建议，就是我觉得声音的位置还可以再高一点。
3: 对，
2: 现在就是口咽腔里面的稍多了一点点，
1: 太厚了。
2: 对，就刚才你为了想太想要他那个厚的那种低声去找，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气息支持住他，这个低音还是要高唱的，不要把位置掉下去了，好吧？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加完美的。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狮子团的考核环节吧。
5: 觉得
6: 再次感谢蒋老师。
5: 赢面大不大？
6: 来，
7: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6: 吃。
0: 首先依然是廖老师。廖老师给出的是红旗。莫老师，红旗。特聘狮子团的成员，请给出你们的选择。1-1。2-1。4-1，红旗胜出。
8: 这首歌对于男中音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唱的作品，你兼顾的声音灵活的情况下，你还要保持一个戏剧性，这个对于来说技术可能要更全面，所以这个是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个难点。
9: 其实结果不重要吧，就是技术上吧，跟朱贺老师相比还是目前没有朱贺老师那么全面，能跟他同台竞技其实我也觉得是虽败犹荣吧，可能。
0: 接下来是院团专家，7-2，行业代表，5-4，祝贺我们的朱贺在这轮当中胜出了，祝贺你。
10: 朱贺把高音，把状态，把气势，把作品的张力能达到那个水平的真的很棒。这首作品其实首唱和就初唱第一版是我来唱

0: 所以我非常的有感觉。100分，我给他打99.9分，差那0.07分，其实我觉得就是咬字稍微有一点点硬了，就是太注意声音的状态和腔体了。这是我们很多歌剧演员的问题。唱外国作品，哇，好棒！唱中国歌，他唱的什么词儿？哎，他这句是哪那个字儿没听清楚？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被你的方法影响了你的发音。可以放下来，可以松一点，你可以偏民一点都可以，因为它就是个民歌，改过来的一个咏叹调。我觉得就是这么来的。
1: 美声唱中国歌曲要想唱民歌的学习咬字发音，民歌他们咬字非常清楚，他整体来说技巧不错的。
2: 我特别喜欢这位男高音的演唱，我觉得他唱的完成的非常好。然后呢，吕迅呢，他唱的也是非常规范，只是刚才我们的老师已经说过了，就是为什么说是低音高唱呢？因为你要想保持声音统一，越是低音的时候，你位置挂得越高，这样才能传得出去，你的音色会更漂亮。我们不是说你真的不好，我们是希望你能够更好，因为你已经站在了这个舞台，就证明了你有足够的实力能够走到更高的舞台上。所以在这里希望你们两位越来越好。
3: 谢老师，谢老师，
4: 说得好。
5: 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吕迅，马上就要告别中国唱将这个舞台了，还有什么心声想跟我们分享？
4: 其实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对我提出了非常非常中肯的评价，这个也是我日后努力的一个方向，一个动力。然后希望各位老师下次再听我唱的时候，我会取得更大的进步。谢谢各位老师。
5: 一定会的，继续加油，吕迅。同时也让我们祝贺，
4: 谢谢
5: 祝贺守擂成功了。
3: 谢谢你，我跟您拥抱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总看您的脸。
5: 好，好，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有请排名第9的黄俊鹏登场。
6: 第9名，黄俊鹏。
7: 可能对于比赛来说，我一直的赛运都不是特别好，我能排到第9名我已经非常开心了，但是后面的比赛我会继续让评委和观众看到我身上的亮点。
8: 9号，9号，
9: 看了场上的这些选手之后呢，我会觉得有一位低男中音，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女中音，所以我希望看一看男女低声部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一个声音火花。
7: 中低声部的比赛在赛场上是很少出现的，可比性和观赏性包括聆听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一组对决。在上海赛区的时候，莫华伦老师指出希望我在下一轮能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歌曲，所以我选择的是中低音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目，叫《大江东去》，而且也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自己音色的歌曲。
1: 这首歌曲的技术性不难，但是要把它唱好可不容易，因为太多典故的歌唱家无数个录音都有了，所以我期待听他唱这首经典中国艺术歌曲。

0: 好，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九名的挑战者。
1: 月光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女中音的中国演唱作品。这首歌它讲述的是我对我的家乡、对我的妈妈的一片思念之情。那我们女中音其实有我们自己独到的声音魅力，所以我选择了这首歌。

0: 你嗓子好的。
1: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典型的一个女中音的音色，而且她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2: 好的，
3: 两个都是中低声部的，都非常好，两个人都唱中国艺术歌曲。
4: 俊鹏，这首作品，这是我们中国艺术的歌

0: 曲开山之作，青竹先生1920年在柏林的时候创作的这首歌，是非常有艺术性和文学性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中国艺术歌曲。这个是经典诗词，苏东坡从苏轼成为苏东坡的那个点的时候的，所以这个里边它的变化其实非常多的，现实和虚拟到最后放下，它的这种的转折会非常多。所以从音色的变化上，从速度的变化，包括在中间的有些停顿上，你一定要给它给到足够的。现在呢有点可惜，就是你现在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力度，一样的音色，一样的情绪去，那么你还要再去仔细看看谱子啊。
1: 好的，老师。
0: 月光恋呢是一个当代作品，非常优美，这个歌非常适合你。我觉得唯一我想给你提一个建议，就是最后收尾的时候，你如果是能够再弱一些就好了。
2: 好的，好的，老师。
0: 哎，你突然就冒出来之后，感觉一下对比就少了。
2: 好的，好的，老师。
0: 是月光，不是太阳，
3: 是月光。哎，对啊，对
2: 啊，我一定注意。
4: 谢谢。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师资团的考核环节了。廖老师，您选择的是蓝旗。郭老师，蓝旗。两位都投给了蓝旗。接下来是特邀师资团的成员蓝二、红零、蓝二、红一。
5: 魏老师还等。
1: 给红了吧。
4: 蓝二、红三，这一轮胜出的是红旗。
6: 他在音色的把握上和控制上都是很具有感染力的。
7: 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平常在唱的时候是有一个弱唱的一个过程，但是今天我觉得确实有一点点紧张，所以在唱那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说想去控制的，但是就是会觉得突然感觉可能没控制好。
4: 接下来是我们的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红蓝1:1，院团专家1:7，还有一票1:8投给了蓝旗。我们的行业代表请选择。1:4、2:5、2:7、2:7，胜出的是蓝旗，所以蓝旗4:1胜出。恭喜李楠。感谢黄俊鹏。同时我们要祝贺李楠在这轮胜出，祝贺你。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排名第10的选手。
8: 第十名，张公浩。刚才谁说你是第一来着？
9: 朱贺。
10: 我觉得公浩的中国作品啊，他非常有修养，是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对于歌者来说非常的重要的。
11: 如果让我挑选最厉害的一位的话，我可能会选龚浩哥吧。
12: 虽然年轻，但是唱得非常好。
1: 我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听到他的演唱，非常的厉害，是一个具有很强唱功的人。他在中国歌的表达上，在咬字的技巧上，是非常的能让大家喜欢的，
13: 应该算是我最值得学习的榜样了。我这两年一直在听他的歌，我是听他歌长大的。
14: 我选择的是一首非常抒情、旋律非常优美的一首咏叹调，《我的思念，我的幻想》，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比赛把自己想唱的作品唱出来。

0: 好，谢谢张公浩。接下来有请第十名的挑战者，
1: 来自于北京赛区，李希子。
2: 还有我的事儿呢？哎呀，
1: 这三位已经等待被选择很久了。
3: 我误入了一个神仙打架局，一边是一号的灵感，二号的顾文梦老师，十号和一号、二号，就是屏幕前的家人们，你们帮我选，你们觉得我选哪一号是正确的呢？
4: 想跟这个十号老师切磋一下子啊。
1: 希子选他的理由是什么？
4: 因为一二不敢选呢。
1: 非常可爱。
3: 我对公哥当时不是很了解，下来的时候，然后就有人问我说：“你怎么选了他呀？你怎么敢选他的？”我说：“咋了？”我说：“难不成让我选到什么隐藏款了？”然后他说：“我对你的建议就是，你别去那个网上去搜他的资料吧，我怕你搜了以后你心态崩了，你没法唱了。”我说：“那行吧，那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这么着吧，选都选了。”我选择了威尔第作曲的 Quad Prodigio Non Fu Sogno， 这不是梦，就是它能够有很强的戏剧张力，能够让我在舞台上去更加的大限度的去展现我的情绪上的，或者是对高音上的控制的张力。

0: 真挺棒哈，真挺棒的。
1: 这个这高音太痛快了，
2: 感觉气血很足，这两
3: 气血太足了。
4: 谢谢李七子，
5: 这个会激烈，评分。
4: 迫不及待的要听一听各位的点评，来，廖老师，
5: 两个都蛮好的，龚浩是唱的蛮有修养的，语言也非常好，西子声音真好，真的儿儿的。那就是提一点点建议哈，提一点点建议，就是可能在语言上还要再加强一些，他的语言逻辑重音要多念，念顺了以后，你在演唱的时候就不至于像一个音一个音往外蹦。找到他的发音吐字的这样一个规律，找到了以后，你的咬字吐字就会更加好，这么好的声音你就更完美了。
6: 谢谢老师。
7: 真的两个都非常好啊！我先说男中音，我上海就听过你了，你今天唱这个 My Zeal 德文发音非常好，每个字我都听得懂，而且你整个音乐的处理整个感觉很对，就应该这样唱，不用大声吼的，全是大线条线条线条再线条，你这样做到了，音色很漂亮。
2: 谢谢莫老师。
7: 这个女高音才23岁，你的条件也非常好，而且真是一出来就啪啪啪啪，每个音就给足劲儿了，挺好的。就是音色变化多一点，不需要 forte， 然后再 forte， 然后再 fortissimo， 就没有 piano， 没有 mezzo forte，mezzo piano， 就那种语言不用说了，语言要好好学啊！刚刚一开口，我以为唱中文呢。
6: 好的，老师。
7: 加强就可以了，但是你声音条件非常好，你有非常好的前途，又可爱，就你有两个对比挺可爱，一个1.9米，一个1.60米，
4: 我们仨站在这儿信号特别强。接下来一起进入狮子团考核环节。廖老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红旗，莫老师红旗，
3: 张公浩他唱得非常非常的，就是给我们感觉舞台上都是沉稳大气的一种状态。
4: 特邀狮子团蓝二红铃，1:2，2:2，还有一票，2:3投给了蓝旗。
1: 他的音乐的旋律是特别华丽的，而且是特别华彩的，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4: 接下来是院团专家，2:1，4:1，4:3。哇，5:3，6:3，他们把票投给了红旗。最后是我们的行业代表，2:7，行业代表把票投给了蓝旗。
8: 他呢，真的声音非常好，而且非常年轻，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演唱的能力和音乐的表现力，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了，

0: 虽然他最后没有入围，那是因为跟他一块竞争的呢，是比他明显的是要更加成熟一些，演唱的更加完整一些。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是觉得李希子这个女高音将会有非常非常不可限量的前途。
1: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红旗张功浩，恭喜。
2: 不多吧，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陈勇老师对于两位选手今天的表现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最后这两位选手呢，确实是难分伯仲，表现得非常非常精彩，尤其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他们还能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演唱完成作品的处理，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掌声对他们两位精彩的表现呢表示祝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听了张功浩的演唱呢，让我感觉对音乐的真诚在某种程度要比技术更重要。感谢张功浩，
4: 谢谢陈老师。
3: 李希子的演唱呢，其实我觉得艺术呢它没有可比性，艺术它更像一个修行，其实舞台没有输赢，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的起点，这是我们中国声乐的起点。谢谢大家。
1: 接下来希子有什么话跟大家说。
5: 首先就是我特别特别荣幸能够站在中国唱将的这个舞台上，但是正如老师们所说，我还有很多就是不足的地方，还有缺点需要去更改，然后也是我前行的目标和动力。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想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我们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因为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唯一一个到这个场地来的同学，所以我觉得我们歌剧系也有很多唱得特别特别棒的朋友们同学们，然后还有关爱我们的老师们，然后就是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加油啊。接下来那我们也要同时把掌声送给张功浩，恭喜你在这轮当中胜出。
4: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们。
6: 截至目前美声唱法入营之战第三轮，高瑞璇朱贺首擂成功，李楠逆风翻盘，张功浩首擂成功，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7: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1: 接下来进入民族声乐入营战。

0: 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排名第七的选手，有请。
1: 第七名来自于上海赛区，马新瑞。来吧，发表一下你的第七名感言。
2: 其实没想到会进到前十名里面来，所以觉得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感激。反正后面就好好唱吧，也请大家手下留情，多多指教。
3: 我马新瑞姐姐，因为我之前听过她的音乐会，她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吧，就是算一个榜样了，很有实力。
4: 新瑞姐她是从形象啊各个方面很优秀，希望她能够坚持住她的手雷。
5: 想唱一首风格性强一点的回族的《改编花儿》，嘎妹妹，我就想突出一下个人的特色。
6: 嘎妹妹这个回族的民歌，唱这种有特色的民歌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是风格和韵味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有了这个独特的这个气质以外，要把味道还唱足了，在形腔归韵。

0: 高了。
1: 接下来我们将迎来第七名的挑战者，欢迎他登场。
0: 接下来我即将公布的是第十九名。第十九名做出选择之后，所有的搭档都已经结成了，一个人决定四个人的命运，所以这个最有压力的人会是谁呢？名字是三个字。来吧，我们恭喜第十九名蔡子宁。
2: 那我选马欣蕊姐姐。
0: 你是在这个排名当中做选择做得最快的一个人，完全没有纠结。为什么选欣蕊？
2: 因为我喜欢他。
3: 我猜他应该也会选我，因为一个是他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算是我的学妹，我的演唱的风格和蔡子宁的演唱风格相对接近一点，然后我们之前比赛也遇见过他，他唱得很好，然后在年级里面也是排名很靠前的。
4: 因为我看过他很多场比赛，他的台风包括他的气息、吐字、咬字都是我很需要去学习的，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和他切磋一下。我选择的是天上雾腾腾，因为这首歌它的真假声转换会有点难，这个歌里带有彝族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的语言，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地方，我对这首歌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0: 是少数民族吗？不是，
1: 他不是少数民族，
2: 他不是，他是胡建人。
3: 对，福建
0: 胡建。

0: 今天发挥的挺好的，唱得很棒，也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也是很松弛的。我在侧台，其实我心里面还有一点慌张。
1: 今天两位的演唱可以说如痴如醉，两种风格迥异的民歌非常打动我们。马新瑞演唱的是我们西北的花儿，这个一首完整的作品呢，用了两首不同风格的这个花儿的作品，很好听，也做了非常完美的结合，特别是在最后副歌的部分呢，又做了扩展，让你能够在技术上得到充分的延展，非常完整，风格性也非常的好。这个海菜腔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民歌，我想问问您是什么民族？
2: 我是汉族的。
3: 他是来自福建
2: 福田
3: 的。
1: 哦，这个作品呢，确实非常有特点，它一直在真假声上不断的在转换，在转换，技术上也很有张力。应该说今天二位的演唱不分伯仲，这个一南一北，风格迥异，也体现出来了我们56个民族不同地域的特点，不同民族风格的这种迥异，非常好。
2: 谢谢老师。
3: 那接下来就到了狮子团考核的环节了。
1: 怎么打呀？天哪！
3: 两位首席师资已经有点犯难了，他们俩在商量，看看最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有请王宏伟老师，您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投出的是红旗，那吴碧霞老师会做怎样的选择呢？您给出的也是红旗，那难题又交到了我们的特聘师资手中。你们的选择非常关键，来，各位。
4: 哎呀妈呀，好紧张！
3: 红旗，黑羽老师是蓝旗，1-1。
5: 马姐笑哭了。
6: 他那首《干妹妹》唱的还是不错的，非常的灵动，很轻盈。我觉得一个女高音的歌唱者，他在舞台上能够保持住这样的一种轻盈灵动是不容易的。
3: 红旗，好，接下来是乐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5-2，5-4，乐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请给出你们的选择。7-1，7-2，
6: 大部分的评委都选了另外一位唱花儿的选手，但是我把票投给蔡子宁，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喜欢他声音的音色，非常有特点，觉得非常遗憾。
3: 行业代表给出的也是红旗，5-0，红旗胜出，祝贺马新瑞。在特聘师资当中，有一位他的票不一样了，王佩瑜老师，您把票投给了蓝旗，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7: 我把这票投给子宁，是因为他的声音辨识度非常强。我对子宁有一点意见啊，你才22岁，你今天为什么这个造型这么老气呀？哎，这个造型破坏了很多评委对你的印象。因为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看，实力悬殊没有那么大。
8: 其实很赞成

0: 佩瑜老师说的形象整体的这种风格跟包括跟你年龄都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从你上场第一步开始到你下台都是能够抓住观众，你才成功。
1: 谢谢王老师。
0: 新锐是我一直看着他参加了很多的比赛，你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你今天的最大的一个给我的感受就是你又成熟了，你好像更加的游刃有余了，更加的自信了。
2: 因为我是一个老想否定自己的这种人，老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完美，唱的有瑕疵，或者是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预期。老师给我这样的肯定啊，其实对我心里面是非常的受鼓舞的。
3: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八的选手王子璇登场。
4: 王子璇唱的也很不错，在上海时候我对她印象也很深，女高音，也很漂亮。
5: 大家好，我叫王子璇，来自江苏徐州，我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本科三年级，然后我就读的专业是民族声乐。
6: 我觉得八挺吉利的。哦。
7: 好的，恭喜丽媛找到了自己想要挑战的目标。
6: 我能跟他先抱一下吗？
7: 可以。
5: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冯丽媛姐姐是我在学习民族声乐这个道路上的榜样，就压力很大吧。
4: 两个人不是一个风格，冯丽媛的音色呢比较偏明亮，很通透。王子璇他是技术型的，音色也很漂亮，但是他的技术我觉得可能更占优势。
5: 我想唱《潇湘云水》，因为这首歌旋律也很好听，前面有点散板，中间快板，最后又有点广板，我觉得很丰富。

0: 太厉害了，是一个非常能打且非常值得敬佩的对手。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第八名的挑战者冯丽媛，有请。
0: 我选择的作品是《爱莲说》，听起来不难，但唱起来难，它需要一定的控制，

0: 两位选手带给我们特别诗意的表达，这两首作品都是我的首唱作品，觉得特别的亲切。紫璇演唱的《潇湘云水》是孟勇老师为三湘大地创作的一首仙气飘飘的作品，从一开始你就把我们带到了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潇湘八景当中。你作为一个20岁如此年纪轻轻的选手，在舞台上表现这个作品非常的大气沉稳。
1: 谢谢老师。
0: 冯丽媛，你的音色非常的纯净，音乐非常的连贯，非常的通透，我很喜欢。我已经被你们

0: 深的陶醉了。看看评委老师们给出更多的意见。
1: 我们首先关心您会给出怎样的选择，都是你的作品，看看您会选哪一位哈，马上就知道结果了。首先依然有请我们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做出您的决定，选择哪一位。王宏伟老师给出的是蓝旗。吴碧霞老师深思熟虑之后做出您的选择，是红旗还是蓝旗？蓝旗。难题再一次交给了我们的特品师资。
2: 主要是一对一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就是但是这种压力会更大一些，我觉得。
1: 你们的决定非常关键，我们看看这位湖南的朋友会。蓝旗，蓝旗，蓝旗。王佩瑜老师这次终于统一了结果，蓝旗5-0。好，特聘师资给出的也是蓝旗。
0: 冯丽媛本身她是这个音色非常的干净，语言也清晰，线条非常的流畅。她在完成这首作品当中，与钢琴和小提琴的配合，人声三者水乳交融，非常的和谐，观众都是在静静的去欣赏。冯丽媛确实在这方面更胜一筹。
1: 院团专家，看看你们的决定。0-4, 0-5, 0-6, 0-7, 0-8, 1-8，院团专家给出的是蓝旗。接下来是行业代表，0-2, 2-4, 3-5, 4-5，行业代表给出的也是蓝旗。
0: 子璇年纪也比较小，他演唱这个作品呢相对来说把握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三段体的表达层次之间的对比还不够鲜明。
3: 冯丽媛你看他加了小提琴，特别完美的展示了这个人说表现的这个画面啊，他的诗画感非常的强啊，所以冯丽媛在这首歌表现的非常好。
1: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蓝旗冯丽媛大比分逆袭成功，祝贺冯丽媛。
4: 谢谢，感谢各位老师，
1: 期待你更多的成长和飞跃，好不好？
4: 好，
1: 谢谢子璇。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排名第9的选手登场，有请。
5: 娟莹飞来一只百灵，它是一个创作歌曲，要怎么样把这个欢快的这个情绪唱出来，也是舞台表现里面比较难的一个点。

0: 哇哦，
1: 可以唱了吗？嗯，
0: 漂亮，
2: 谢谢。
0: 他很会唱，很会唱，乐感也还不错，
3: 会唱。对，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九名的挑战者登场，有请。
4: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第十二名，来自于沈阳赛区的巴拉金。想好了吗？
5: 九号。
4: 九号，朱正怀。
6: 哎呦，不知道他为啥选我，挺忐忑的，他给人一种压迫感。
5: 选择他是因为九是我的一个幸运数字吧，算是。他们都是一些弟弟妹妹嘛，现在舞台上的这些好多是，对于他们来说，我其实根本是没有什么背景的资料的一些了解啊，或者是知道他们唱功是怎么样的呀，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属于盲选的一个状态。

0: 一个长调，所以我在旁边听的还是挺震撼的。
1: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新安河畔的云雀，真好，中华大地百鸟争鸣啊，这个舞台是愈发的精彩了。接下来我们有请狮子团的成员对他们的表现做一点评。
2: 两位的演唱各具特色，朱振怀的歌声就像百灵鸟从远方飘来的这个歌声这么的动听，特别是最后的高音的地方发挥得非常的完美，华彩，很打动人心，祝贺你。巴拉金是蒙古汉子，从你的歌声里透出来的这种高音极富穿透力，非常感染我。我觉得今天二位的演唱真的是难分胜负，无论如何祝贺二位。
3: 谢谢老师，
4: 谢谢。
1: 好，最终是他给你带来好运还是你给他带来好运，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来吧，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依然有请首席师资现在捂住脸的王宏伟老师。
5: 所以你说多难？
1: 太难了，
5: 这太难了，
1: 再难都得选，看看您会选谁。

0: 好，王宏伟老师选择的是红旗，接下来吴碧霞老师。吴老师也是给到了红旗，现在红旗是两票了。各位，你们的选择得想好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特聘师资，你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好，红旗，红旗，蓝旗。佩宇老师的选择是蓝旗，2-2，最后一张票给出的是，哦，
1: 哇，好紧张，
2: 算一下，
0: 可惜就差一票，3-2，还是红旗。
3: 阿拉金这个选手，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因为他的声音很好，声音非常的浑厚，可能是因为叫他变化稍显少了一点，他可能是要通过一些表演上的、声音上的、声音处理上的一些变化。虽然说非常浑厚，但是有没有可能稍微有一段落唱出一些变化来，不要把它填那么满，可能也会好一些。
0: 院团专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6-1，还有吗？6-2，6-3，院团专家给出的是红旗，行业代表。7-0，9-0，行业代表给出的也是红旗，恭喜你，朱正怀胜出。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有点可惜，有点遗憾。巴拉金也是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他是来自新安盟的一位基层的乌兰木齐的队员。我不知道乌娜老师对他熟悉不熟悉？
4: 非常的熟悉，他唱这个布列特民歌，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少有像他这种特别结实的声音，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嗯。
3: 谢谢。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能够来到这样一个位置，进入了前30强，站上中国唱将的舞台，本身就已经是实力的证明了。
4: 对对，
0: 刚才这首歌确实是一首布里亚特民歌，布里亚特也是蒙古族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哈。
4: 对，
0: 乌娜老师，布里亚特还有哪些民歌啊？
4: 哎呦，他们的民歌太多了，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嗯，要不咱俩唱一首小草。阿克拉罕
3: 行，这首歌对《荆棘草》可以啊。

0: 哎呦，太好听了！你这首歌一出来，马上脑海里就出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好吃的布里亚特包子。
1: 对，
0: 大家有机会去布里亚特跟全国人民宣传一下，去呼伦贝尔一定要去看看美丽的草原，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文化，还有好吃的包子，借这个机会推广一下哈。谢谢乌日娜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好了，再次祝贺你卫冕成功。也希望未来再接再厉。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本轮最后一组排名第10的选手，掌声欢迎他登场。谢谢两位选手，谢谢。
1: 现在公布的是排名第10的选手，来自于北京赛区于海洋。哇，
2: 公布了十号是谁的时候，大家是比较错愕的，就是怎么会是于老师呢？我们都认为他应该是第一名。
3: 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选手，不管从形象啊，然后声音啊，包括演唱，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演员。
4: 我觉得最强的是于海洋老师吧。哇，
5: 他排第十，在我们心里，咱不敢笃定说他一定是第一，但是我觉得他至少要是前三的水平。但是也在想，哇，这要是谁要选他，这怎么办啊？
6: 我选于海洋老师吧。
7: 于海洋哥哥，我肯定是不敢选的。对，那可是我觉得那是提纲版了，
6: 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过，所以想要学习向您学习。对，首先我觉得他非常优秀，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吧。
8: 谁成为我的对手都差不多。来了不想走这首歌听着不是特别难，但是唱起来还真难，它是一种很抒情的感觉，副歌的那几个音都不太好唱，而且它反复的时候肯定加的感情要更多一些，更宽一些，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嗨声 C， 要在嗨声 C 上要翻一个花拐一个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0: 哎呀，眼睛都红
1: 了。这女孩惨了。
2: 其实袁洋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歌手了，他高音非常方便，任何时候唱都没有坎儿，只要把作品选好，不在大，是在这个作品是否灵动，是否把他自己独特的音色展示出来。
3: 他是很全面的一个歌手，无论是从形象啊，从声音条件啊，技术方法都很完美，能跟这样的对手对决，蛮值得的。我这次选择的歌曲其实偏流行一些，我是希望自己能够挑战一些没有挑战过的风格，我是希望自己学习的民族声乐的唱法能够唱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
2: 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女高音在唱的时候，我觉得她不如男高音更占优势，但是她敢选这个作品，就说明她自己首先是非常自信的。

0: 我觉得苏美玲今天完成的非常好，我真的没想到这个父亲草原母亲的河她能够唱的，我是闭上眼去听的，我觉得她是非常的棒。
1: 好的，究竟哪一位能够获得本轮最后一个晋级下一轮的机会呢？那我们拭目以待吧。请狮子团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王宏伟老师，请做出您的选择。深吸一口气，王宏伟老师给出的是一面红旗，胡碧霞老师

0: 红旗与海洋，
1: 海洋两分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特品狮子，你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2: 你们觉得有悬念吗？
3: 我觉得他需要再多一点硬朗一点的东西，他现在唱得太柔美，在这个副歌的

0: 这种东西可能我觉得他需要有一点。
1: 红旗，王佩瑜老师坚定地选择了蓝旗。好，于海洋，于海洋，红旗，红旗，特聘师资最终给出的依然是红旗，4-1。乐团专家，请选择。乐团专家，李白老师，李白老师给出的是红旗。好，9-0，乐团专家给出红旗，行业代表2-0，4-0，5-0，6-0，7-1，8-1，8-1，行业代表给出的是红旗，5-0，红旗胜出，祝贺于海洋。
2: 两位选手都非常好啊，于海洋有天籁般的声音，这个是很难得的啊，在这个男高音里边，你的声音这个是得天独厚。今天没有投给你呢，是因为我觉得你有更好的空间，你能够达到更好。
3: 于海洋通篇这首作品表现得天衣无缝，但是在最后一句唱腔的那一秒钟，我发现你的眼睛往那个地方瞟了一下，散神了。
4: 那一方净土，
3: 对于一个表演者，天塌下来跟咱有啥关系？就这一个，我就把票投给了另外一位没有出错的演员。他一直保持那么充沛的情感，在表达他内心的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哪怕他在很多的小的细节上表现得没有那么完美，我们都听到有一点点小瑕疵，但是他感情充沛，所以我就把票投给他。
5: 我觉得非常正确，而且也非常及时。不管是学艺术也好，还是在舞台上表演也好，必须得严谨，而且要全神贯注。
1: 您的这番话对他来说，我相信也是意义非凡。我觉得有时候专注也是一种实力。
6: 谢谢，谢谢。
1: 好的，海洋，战斗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你依然要以第10名的成绩继续捍卫你的位置，依然会有人向你发出挑战，希望你专注地完成你所有的比赛，好吗？
7: 好，
1: 再次掌声送给两位，谢谢。
8: 截至目前，民族声乐入营之战第3轮，马兴瑞首擂成功，冯丽媛逆风翻盘，朱正怀、于海洋首擂成功，恭喜他们成为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预备学员。中国唱将挑战未停，精彩继续。
9: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健民集团为中国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中国唱将入营之战首轮竞演，战国已出，民族声乐，彭思然、萨楚拉、李永军、冯丽媛成功逆袭，民族声乐现阶段前十名，美声唱坊张怡、范雪妍、李楠成功逆袭，美声唱坊现阶段前十名，流行唱坊谭杰希、何嘉欣、刘书潇，二轮排名第21到30名的选手蓄势待发，他们能否挑战成功？谁能最终加入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敬请期待。

0: 当北纬30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有什么？我们是
2: 动物声援团。
3: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1: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倾情支持。
0: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1: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8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

0: 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1: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0: 对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四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2: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0: 出发，
2: 好不好？
0: 好的，
2: 走。
3: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4: 你们好，我是保育员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3: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
1: 所以您今天来带我们看的是
4: 小熊，
1: 小熊宝宝。
4: 对，这边
2: 就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4: 对的，这边。
1: 这个感觉是吧？
2: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
4: 这个小熊有五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0: 带月牙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1: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0: 因为它那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1: 所以，小熊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0: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哦，
2: 是，
0: 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2: 啊，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0: 如果不熟悉的是，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他保持距离。
2: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4: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哦，这两个都是公的。
1: 都是公熊是吧？
2: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4: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2: 就我们是来参加两个小熊的毕业典礼，
4: 对，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0: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它就是升级。
4: 对对对。
5: Hello， 你们好。
3: 你好。
5: 我是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
1: 熊大熊二。
2: 没毛病，没毛病。绿豆红豆。
5: 对，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帮助我一起。
1: 太好了，
2: 好的，太愿意了。
1: 走吧。
5: 好，现在
1: 我们可以进去吗？
5: 可以，
2: 可以。
5: 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1: 穿防护服，
5: 对，
2: 好，
5: 先保护自己。
1: 好的，
2: 没问题。
1: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去他们哪有东西去？
5: 有的，有的。
1: 你好，
6: 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5: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对，
2: 好，我来记录。
5: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1: 来，给我吧。
2: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1: 苹果。
5: 苹果。
1: 苹果。对。
2: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1: 你都睡了。
0: 睡着了，找一个
2: 睡着了。
5: 开始给红豆测量它的体长，它体长是48厘米。
1: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
5: 对，需要
1: 记一下，48厘米，快记一下。
2: 性别是男宝女宝？
1: 男宝。
5: 男是熊。
2: 哦，写熊不写男哈。
5: 对。
2: 年龄是5个月。
5: 对，
1: 5个月。
5: 3.3千克，
1: 3.3千克，好。
2: 体重3.3千克，
5: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
1: 皮肤正常。
5: 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2: 都正常，正常
5: 对。
2: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个怎么来的？他是视力不好吗？
5: 也不是，你看，它也是能够捕捉到在镜子。
1: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0: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看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

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因为雄蝎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超过人类200倍。

0: 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饱了，他饱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1: 我觉得他有点
0: 神奇的，能走过，能走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上树上呢？
2: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0: 特别快，
2: 爬一两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3: 成年的熊能长到四五厘米长，它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1: 正常。
3: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0: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3: 对，
0: 好，
3: 我们来看看。
0: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的？
3: 棒！
0: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3: 该绿豆了，
4: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2: 对。
0: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3: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0: 攀住！
2: 能攀的。
0: 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4: 加油，小绿豆！
0: 绿豆的攀爬
3: 非常轻松。哇，
0: 他为什么他这个爪子，他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3: 扒住那个树。
2: 哦。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0: 看他跑到那边啊。
3: 非常好。
0: 他这个好。
4: 它很稳
0: 啊。
2: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3: 正常粮食。
2: 对
0: 啊，来了，
4: 看起来
0: 了啊，这真的可以吗？
3: 它比较厚实。
4: 不是，还有一盆的孩子们，
0: 真的可以吗？
4: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有
0: 一盆就翻了，
4: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那不是真的咬，
0: 真咬
2: 、
0: 刚刚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3: 对，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撞保证。
0: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哎，他又去抢了，你看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了之后他就抢了。
2: 今天怎么两个换回来了？
4: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3: 摔跤，
0: 俩人摔跤了。哇！哎呀呀，多聪明啊！
3: 把自己的吃完了，
0: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3: 对，
0: 对吧？
3: 又去了
0: ，哎呀，又打了。
2: 现在是绿豆
4: 不一样，
2: 绿豆在护，对，
3: 绿豆护它，
0: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2: 对，
4: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
0: 对，
4: 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0: 对，
4: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0: 对。
4: 两下，
2: 对，
4: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3: 你观察的很
4: 准确，
0: 对。还打吗？还会打吗？
2: 啊，
0: 没了。
2: 他选择避让，
0: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是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2: 对，
0: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2: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0: 太棒了，
4: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是不是？
0: 向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你看那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对，最大的
0: 来这个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是吧？
1: 是的。
2: 对
1: 对，那边那头棕熊叫宝宝。
3: 啊，为什么管它叫宝宝呢？
1: 因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刚接触那个熊的时候，其他熊都是能跑多远跑多远，就它跟个宝宝一样往身上钻。
3: 啊，粘人。
1: 是的，
0: 那叫宝宝。

0: 分不出来，现在
1: 感觉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动碰它，它就可能这样，哎，
2: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3: 哦，我红豆呢？那儿呢？那他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啊。
1: 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因为
0: 大王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

0: 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1: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2: 是的，
3: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2: 要生活在差不多1岁到2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1: 走吧，
2: 好了，好，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1: 拜拜，红豆绿豆。
4: 你好，哎，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林元飞。
1: 你好，
4: 这个
1: 老
0: 师你好，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5: 熊大。
4: 因为夏天的话，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0: 哇，这个
1: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4: 吵架闹着玩的。
0: 哦，他这个声音出来，
5: 声音那个重低音，
4: 声音非常震撼。
1: 他
4: 们都已经有8岁多了，
1: 8岁多，
5: 成年熊，
4: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5: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4: 是的，
1: 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4: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1: 哪里有个驼峰？
4: 肩胛骨上面。
1: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5: 就是这个地方，
1: 富贵包，
4: 对
1: 对，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5: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1: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5: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它们是没有的。
1: 多大开始饲养它们？
4: 大概是4-5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它们。对，
5: 4-5岁也成年了熊了。
4: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5: 它怎么打招呼？
1: 怎么打招呼？
0: 就现在这样就，
4: 对，给你招手。你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它的，它都自己学会
0: 了。这个吗？这个吗？
4: 对。
1: 让它展示一下吗？
4: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0: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4: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1: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0: 来看一看，
1: 它要不要一跃而进？
4: 有食物的话，它会跳进去。哦，
5: 哎呀，开始，
1: 这是在玩吗？
4: 这互动在玩，
5: 在玩耍。
0: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好
1: 吧，加点，
0: 加点餐，加餐，加餐。
4: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0: 走走
1: 走，走走
0: 走。哇，下。
4: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0: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4: 6头。
0: 啊，那可以理解，
5: 好多呀，
0: 那可以理解。
4: 我们现在
1: 两条鱼
0: ，这都是什么鱼？
5: 这什么鱼？
4: 这鲫鱼吧？
5: 鲫鱼
0: 这
5: 么大，
4: 这个是黑鱼。
0: 黑鱼哇，
5: 黑鱼好大呀！
0: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5: 得3斤
0: 酸菜啊，
5: 3斤，
0: 这基本上要5-6个人吃一条。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2条，
5: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1: 对、
5: 尤其是在比如像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1: 妈呀！
4: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1: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4: 对，
0: 来吧，
5: 冲啊！
0: 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吧？
4: 好，
0: 走吧，
1: 好
0: 吧，
1: 好，
0: 走。
5: 熊们
0: 来了，
5: 哦，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0: 哦，他们在找，
5: 对，
0: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
5: 你看
1: 已经失上了，
5: 对。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0: 他在水里面能看到吗？
5: 能看到啊。
1: 对，他其实你看，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他还是比较敏锐。
5: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0: 他在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1: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5: 我们看，
4: 那你抓到
5: 了，那个
0: 又抓到了。
5: 熊他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也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1: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5: 它拍了一下，
1: 拍了一下，
5: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4: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5: 非常聪明。
4: 对。

0: 啊、他就把那鱼赶到潜水，接赶到潜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他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1: 对，嗯，
2: 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0: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啊，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嗯、有时候它们还会找位置。就是对，
1: 什么叫找位置？
0: 就是比如说，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嗯，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就像那个鲤鱼跳龙门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了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2: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0: 对，它
2: 会大概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0: 它会，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1: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0: 好厉害、啊！
3: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4: 对，
3: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4: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的。
3: 哦，黑熊，
0: 我们在
4: 亚洲黑熊。
3: 好，我们看看黑熊。
4: 我们过去，
3: 走吧，
0: 走，
3: 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0: 还挺漂亮的，
2: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4: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0: 冰棍儿，
3: 水果烙吗？
2: 对啊，水果棒棒冰，黄瓜、西瓜、火龙果，
0: 苹果吗？
3: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
4: 我们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0: 对，
4: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0: 对，因为熊们把它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2: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4: 一点点舔，
2: 舔着吃，
4: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0: 是的，
3: 那我们开始了吧？
0: 开始了，
3: 走吧，
2: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2: 这个你看，这个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了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以外，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3: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4: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1: 20厘米，
4: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1: 这么小啊？
4: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4: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僵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1: 什么熊？
4: 僵熊。
1: 僵熊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1: 僵住的意思，
4: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两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4: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那寄生虫那些各种问题解决了，但它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5岁的时候，我们给他试了狗粮之后，他特别爱吃
1: 狗粮，
0: 爱吃狗粮。
4: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2: 狗粮特别香。
4: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1: 那这4年他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4: 调整了。
0: 现在看他的状态还挺好的。
4: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它起名叫康康，就希望它
0: 健康。
4: 对，
2: 真的，就是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1: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

0: 光度
1: 完
0: 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那我们就
1: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2: 好的，
0: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1: 回到营地吧。
3: 好，
0: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1: 好
0: 吧？走，
4: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0: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1: 吃好喝好。
0: 接下来咱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2: 好的。
0: 有请春林老师。欢迎陈林老师。
5: 老师好，
1: 您坐，您坐，您坐。
6: 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1: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6: 对
5: 一样的，
1: 一样的。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5: 我们
1: 是统一的，
5: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1: 者。对，我们都是绿色保护者。
0: 来吧，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1: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5: 我是19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山自然保护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巡检，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1: 秘境之眼，
5: 对对对
1: 对，秘境之眼，对，
5: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暖性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1: 对，
5: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1: 这个
5: 就是黑熊，
1: 这就是命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5: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2: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记。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1: 啥叫兽道？
2: 人有
1: 兽会走的道。
2: 对、啊、
5: 对对对对，
2: 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5: 是这个意思，
1: 叫必经之路是吗？
2: 对，
5: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1: 兽道啊，对，我们相当于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2: 就是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1: 有哪些熊，
2: 然后
1: 大概有多少头，
5: 对对对，
2: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1: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5: 可以啊，
1: 也能拍出来，
5: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崽呀，
2: 繁殖了，有没有繁殖监测它的？
5: 那个上面也上面也有，来
2: 带两个，
5: 这不是吗？
1: 这是红豆绿豆嘛？
5: 这就说明说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明山一号、天明山二号，
2: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5: 对，取的名
1: 字大气，你看天明山一号。
0: 这陈林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1: 平衡，
0: 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5: 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养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它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2: 运回去。
5: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要把那个
0: 手啊，
5: 就是徒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1: 就会挨蛰吧，
5: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2: 两个小时呢？
5: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又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0: 就是春林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2: 对，
5: 主要是想给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

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嗯，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哇，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名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他把手电打开，还原了身旁怪石嶙峋的山崖，肯定是没有什么鬼魂与猴在作怪，才战战兢兢地钻进睡袋，从眼睛能看见的最边缘处梳起星星来。从儿童时期他就无数次地数过，可又无数次地中断，总是没有数清过，但今晚他想数清楚，再过一月就数不成了。他按中国古代对天空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划分，左东方青龙，右西方白虎，后北方玄武，前南方朱雀的细细数来，虽然一夜无法进来，可还是数出了四千多颗。可能有重复交叉的，也有星系似云团一般粘连着，但目所及处稍微明晰的颗数大致如此。这也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数清白斗镇上空的星星。

0: 真善美。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1: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0: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浦湖畔，攀登白日山，
2: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0: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错浦沟。在扎金贾伯山的注视下，我们从热坑温泉蒸腾的雾气中启程，一路穿行草原、河流、湖泊，最终抵达白日山。这一站将邂逅怎样动人的际遇？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0: 泉眼当中煮熟的，这个泉眼好烫啊，有90多度。你看，我替大家吃，
1: 你尝一下。哎呀，这个早饭，你看它那个有一点点糖心，温源玉米。
0: 我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2: 好吃，
1: 好吃。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朱熹。
1: 大家好，我是蒋林。
2: 大家好，我是丁真。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由五粮液独家冠名的远山之约蜀山篇。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海拔其实有356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被群山环抱，有雪山，有森林，有湖泊，有河流，有温泉的错布沟。
0: 为什么叫错布沟？在藏语里面怎么解释？
2: 错就是虎的意思，
3: 普就是山谷，
2: 错布沟就是山谷里面的湖泊。
0: 其实每一座山接纳远方客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一片土地是如何接纳远方的来客的。我们出发吧。
4: 走吧。
0: 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要不要给他带一点吃的呀？
1: 我们给他带根玉米，
2: 然后带
0: 个鸡蛋。
2: 鸡蛋。
0: 走。
1: 好嘞，出发。
0: 那是什么？
1: 那是一个泉眼，而且这个泉眼是有名字的，它叫牛鼻温泉。
2: 你从这儿看，它那个气的那个地方就有两个牦牛那个鼻孔，你看啊。哦，
0: 牦牛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吗？
2: 对。
1: 温泉在藏语里怎么说？
2: 擦丘。
1: 擦丘。
2: 对，
1: 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子就是因为温泉得名的，叫插洛村。
2: 插洛村。
1: 我们今天是要等一个。
0: 等一个好朋友。
5: 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我真的不舍得踩油门。

0: 特别帅气。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3: 他可厉害了，
1: 我给你带的礼物姐。哎，
3: 你看，哎
0: 呀，他给你带的礼物，
1: 早饭，早饭，
4: 真的很好吃，不骗你，
5: 好甜啊。
3: 318怎么样？
5: 太美了，一步一景，我感觉就是虽然我来晚了，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不舍得踩下油门。尤其是到了这个附近，就看了感觉仿佛到了仙境般。
4: 他们说有喊泉，就是一起喊呢，那个泉水就喷出来了。
6: 最上面那个温泉每天喷一次，喷的时候几十米高。
4: 要不然咱们喊一个，
3: 喊一个，
4: 看它喷不喷。
0: 也很容易喊出高原反应，我告诉你啊。氧气准备
4: 怎么喊、啊？你教我们。啊呼！啊呼呼！预备起！啊呼！
0: 他还没起吧？早上
5: 还没睡醒呢。
4: 后期特效给我做出来。
6: 我们现在在热坑温泉群，然后要往前张德草原，我们会从那里骑自行车到黑帐篷。还会去到环湖的栈道去看特别美的错浦湖，最后去登山仰望扎金贾波神山。
0: 你最想去哪儿？
1: 我们现在直接开车到这儿，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0: 他说直接开车。
4: 舍不得。
0: 上车了。
4: 今天我们自驾。
6: 我们先来玩个游戏，游戏的获胜者就可以得到一键清新卡。
4: 我们接下来不是直行吗？谁的一键清新卡多，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车。
0: 是，然后我们先给你三张驾驶的一键清新卡，
5: 福利卡，是不是？
0: 对，请收好。
6: 接下来呢，请每个人说出这个我有你没有的环节，展示一下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先从丁真开始。嗯。
1: 我家有牦牛。
6: 牦牛，
4: 太气人！
6: 真的说我给这个意见，我太气
5: 人。他们家所有东西，咱家都没有。
0: 那个就是牦牛完了之后啊，羊，还有其他的马，对，都不许说了。
5: 回头买一头吧。
0: 对，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可以送我们每人一只牦牛吗？
1: 可以啊，小牦牛呗。
0: 送了就养在你家，我们也算有牦牛的人了，好吧？
1: 好，
0: 好，那我们每个人再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
5: 好棒，好棒，
0: 拿着。
4: 这个属于赖皮。我主持过春晚，那我可以有一张吗？
5: 必须得有。
0: 你必须得有，这样瞬间。你主持过多少届春晚？我们给多少张？
4: 我主持过九届春晚，来吧。
0: 好，那算了，不够发了。九届春晚。
5: 好，那我获得过全国武术的冠军。
4: 给他。
0: 我家有猫，你们有吗？
5: 有。
0: 哎，完了，我是加菲猫。
5: 那我没有，我们都没有吧？
0: 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垫着他的脚尖。好，那我勉强得一张吗？
4: 这也太美了，你们看看，我感觉自己在画里开车。
0: 哇，看到雪山了，好漂亮。接下来呢，就是猜谜语的环节了。
7: 出题人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目标事物，只描述外形、环境、特征，不能说出事物本名。其余三人抢答，最先说出正确名称的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如三人均未回答正确，出题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
4: 那我先说。
0: 你先说。
4: 有一种植物，黄色的花瓣，开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地方。是一种花。
0: 雪莲花。
4: 黄色的。
0: 丁真同学，给一个答案。他可能认识的花太多了，那请揭晓。
4: 包叶大黄
0: 都没有答对，请出题人得一张。耶，
5: 好棒！
0: 那丁真给我们出道题呗，难一点的啊。
1: 这我们有一个那个挂件，那个有点像那斧头，那个砍柴的那个。
4: 打火石。
0: 还需抢答？
1: 对。哎呀，
4: 给我，就是抢答的呀，请叫我小百科。
0: 对，小百科。那我说一个啊，李正。啊
4: 啊！土拨鼠。啊！真的吗？
0: 其实人家那个土拨

0: 鼠不是这么叫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觉得土拨鼠一定是啊。
1: 在冈仁波齐的时候，我知道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
2: 请你
1: 猜猜。
3: 你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了，赶快妹妹说一个。
3: 对，我只有两个。
4: 我说一个，嗯，顶级的耐力。
1: 给你一个。
4: 大鼻孔。
5: 牦牛。
4: 大肺活量。
3: 马。
4: 对，马。
0: 马。嗯。那我可以得一张是不是？
4: 可以。
1: 丁真也说是马了。
0: 我们平分一张吗？我把它撕开。
4: 一路长了不少知识。
0: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中途点，我们接下来要换骑行了。嗯，报一下得了几张一键清新卡？
3: 五键。
4: 五张。
0: 哎，两位五张，我呢四张。
1: 一二三四五。哎呀，一不小心又撵出来了。
0: 我不信，我不信。
6: 是不是我可以先挑？
0: 对，先挑。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选的车是吧？哇，好棒！
4: 我们这都山地自行车呀，然后要不我们女生都选那个小吧？
0: 可以，那我们俩，你要黑色的还是要蓝色的？
3: 我随便。
0: 那我要蓝色的。
7: 从这里出发到我们的终点黑帐篷，大概的话是8公里，海拔是从3800到4000出头的落差，主打的就是轻松愉快的体验。
1: 大家从哪里来呀？
8: 高海拔草原骑行，他们能否突破体能的极限？
9: 好累啊！
8: 错浦湖畔是谁的呼唤惊动了鱼群？
1: 你看，怎蹦着来的？
8: 远山之约蜀山篇，甘孜藏族自治州站继续出发。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出发。
4: 过年了，
1: 过年了！
9: 出发喽！
1: 这么卷吗？一开始就需要这么卷吗？
3: 你好，你要去哪儿？
0: 我要骑车去丁真的家乡，从巴塘一直骑到理塘。
3: 我不信。
1: 哦，是我太慢。
0: 我怎么听到朱迅老师的声音比较落后呢？
1: 我来了，嘎呼呼！
0: 哇，好漂亮啊！天哪！哇，
1: 太美了！哇，霞姐，像不像电影当中的画面？
6: 我感觉我在画中。牦牛哈喽。
1: Hello。 嗯。嘎呼呼。嘎呼呼。我怎么听见后面跟了一群牦牛？
6: 一群牦牛。大家都很兴奋。
1: 嘎呼呼。哇，你看那边雪山草甸。
6: 不忍快骑了，我觉得就想把这些景色留住，慢慢的去感受。
1: 你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比赛固然在某一个时期是重要的，但是人生真正的更长的路是要慢慢走，欣赏啊。在阿尔卑斯山有一个牌子，我记到今天20多年了，叫慢慢走，欣赏啊，
6: 永远在路上。哎，我觉得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10: 尤其是在这片山野里，内心的动与静能慢慢被调和。
1: 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6: 蒋林哥。
1: 谁？
6: 你敢相信吗？
1: 蒋林，我觉得他这次进步好大。哦，
0: 这个地方有点累了。

大家慢慢超过我们了。走吧，星爵。这么多骑友在一起，我这个胜负欲立刻就被激发出来了。

0: 哦，掉队了，掉队了！蒋林哥他们好像还没有过来，我要等等他们。来，等一等他们。
1: 我来了，
0: 还好吗？
1: 还好，
0: 好。蒋林哥，我觉得，你去感受用臀底肌发力，不是用脚这样硬蹬，是大臀底肌。 带动，
1: 我感受到了，是吧？这样才会省力。迅姐呢？在后边吗？来，
0: 你等一等他们。迅姐呢？在后边吗？
1: 你看到迅姐了吗？
0: 迅姐在前面。
1: 那我们
0: 去前面吧。 我在找迅姐，迅姐在哪儿啊？迅姐在前面。哦，迅姐骑到前面去了，太棒了！走了，走了。
2: 哇，迅姐！
0: 呀呼呼！耶！上坡很艰难，下坡很酸爽。
2: 向前，向前，向前！好累呀！哦，哎，我要下来推了。林哥在后面啊，他在前面。后面，他已经完全追不上您了。
0: 我以为他们都在前面。
1: 迅姐，你可太棒了！我以为你们都在前面，我还在使劲追。没有，我在后面等。啊，等了好久，我说迅姐在哪儿？我来了，我掉队了，我掉队了。
0: 没事，哪有掉队？我们是玩 team， 玩 family 呀、啊。我们一起拍一张吧。哦。
3: 欢迎欢迎，来到美丽的措普克啊！你好你好，
0: 小石头。
3: 那么今天呢，你们是我们第一次来体验这个地方，重在参与啊！我重在参与。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巴登措普克纪念奖啊，
0: 谢谢，
3: 发给你们哈。
0: 谢谢，
3: 好，朱庆老师，好，我们的新增，好的，
0: 希望有机会来正式的参赛。

0: 他们每个人唱的词里面就是对我们的山水日月雪山草原，对我们的大自然的赞颂，对我们的美好生活，对我们人类能生存在这样美好家园里面的一种赞美。我们去黑帐篷里面坐坐吧。那么今天我们坐的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说的牛毛帐篷，整个这个材料全是用我们牦牛的身上的毛做的。我们经常会看见我们的这些牦牛啊拖着我们的牛毛帐篷，然后上面坐很多小孩，像丁震我们两个的家就这样的。
1: 太好了，而且你看他们的生活美学，开一个天窗太美了，他们的房间真的

0: 是一个和自然融在一起的。
1: 吃饭吧。特别好吃，
0: 哇，这个包子好吃，真的超级好吃。
1: 我给大家做一杯牦牛奶茶吧，
0: 长江红牦牛奶茶。
2: 谢谢
3: 谢谢，
2: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4: 好，
1: 哎，我这么站着可以看到扎金贾伯，那还有一块蓝天。扎金贾伯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来说，对于甘孜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当地的牧民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呢他们非常敬畏。
1: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忘记时间，嗯，我都不戴手表了，就想忘记时间。但是当地的朋友是看山知石，有这样的本领是吧？
5: 他们可会看了。我跟你说，云是怎么走的，他都会预测大概下不下雨。冬季，成群的这种高山的麻雀开始飞的时候，他就都要下雪了。
1: 哦，下雪。
0: 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山会告诉你，对于你该在意的事情其实会发生变化，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
5: 对，
0: 有些事情会更在意了，在意风，在意水流，
5: 对，感觉也是个下个冰雹或者下上雪，我们觉得很舒服。它不是说哦下雨了，我觉得啊好烦呐，这个下雨不是这样的，我们感觉的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啊。
0: 这个会让我更能体会到五粮液的九训当中的第一训，说敬畏四时，顺天应人，奉自然之至尊。我觉得今天我们感受的四时就是山在变绿，然后我们感受风雨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欢迎，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尊重。
5: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些抱怨，但是你想这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山峰而已，你就去接纳它。终于到了最多姿多彩的环节。

0: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巴塘弦子，就是我们巴塘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弦子，就是拉上弦子随时随地都可以跳。哎呀，
1: 我们走甘孜最美的环湖栈道去体验一下吧。我有个神秘的礼物，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有用了。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3: 哇，这个湖太美了，
4: 好大的能量场啊。
5: 这是错付湖，这前面还有两个湖，
2: 两个姊妹湖。哦，
4: 我知道，叫智马雍措和康多拉措。嗯，两个湖对吧？
2: 加班，和一见倾心卡。我们现在看到的措普湖，它就像镶嵌在一片群山当中的一块蓝绿色的宝石。在这个地方曾经也是格萨尔王的领地，有很多跟他有关的传说。大家往上看啊，就是山头上有一个很尖的山峰，像是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威武的头盔，穿了一件战袍，背对着我们的样子。
4: 对，
2: 是不是很像
4: 战袍？就是这样。
2: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它有一种魅力，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来这儿可以许下心愿，求得内心的安宁，它真的可以包容很多人的心事。嗯，
4: 城市待久了就想来到这里，
3: 这里太治愈了。人最快乐的那个瞬间，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嗯，就比如说我每次到高原，我就很松弛，我很快乐，我很有归属感，所以我32次进藏。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对你来说，
4: 很多的时候一个瞬间会让我感到极度的快乐。突然看到，啊，那一轮即将要落山的太阳，我突然间就是我的这个泪腺就闸口就开放了，就泪如泉涌，我停不下来。

0: 白，但是是感觉到极致的幸福和快乐。嗯，
1: 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2: 最快乐就是骑马吧，然后就我平时也是很快乐。
1: 因为我认识他小六年了，就是他刚刚出来被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快乐。那你经历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什么是快乐？
2: 在那中间有很多的变化吧。
1: 对，
2: 那中间一段时间觉得很难受，很不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开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在这人生当中忙忙碌碌的，每天都在跑来跑去，然后就到最后就哎一天都没开心，然后就走了，那我觉得挺遗憾的，还不如让人自己开心一点。
1: 是，你呢？
3: 我觉得我这几天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见啊，然后再见到他，你还是觉得哎他还是他，我还是我，我们还是我们。
1: 我感知到爱的时候就很快乐，这种爱有朋友之间的，有山川大河的，大美可以让人感受到大爱。我听说这里有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3: 对，这个湖里有鱼，
1: 有鱼，而且你一喊它就能上来。
3: 这个地方的鱼呢是高原裸鲤，其实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在寒冷的水质里面不断进化出来的。那我们去试试喊鱼。
1: 好啊，能喊吗？

0: 你看蹦着来的。
1: 刘红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锦囊，就是用来喂鱼的吧？
0: 应该是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
2: 对，是的。
0: 来一个大的，来。哎，你看，哇哇！
1: 原来这个地方的鱼也喜欢吃糌粑的。
0: 它们好敏感哈，都不用看就能感知到那里有吃的。
1: 那我们结束了喊鱼之旅，接下来要爬山喽。那我们跟小鱼拜拜了，准备出发了。
0: 小鱼儿们，再见。
3: 流云游走，群峰矗立，海拔4000米之上，一条原始野径，他们能否顺利登顶？听见群山的回应。
4: 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3: 远山之约蜀山篇，错浦沟战即将揭晓。
5: 哇，
0: 这里就是五粮液一见倾心的补给站。哇，
1: 太棒了，我需要补给一下。
4: 喝碗酥油茶。
1: 他怎么突然在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变得兴奋起来
0: 了？因为刚才测了一下血氧，他血氧90几，
4: 93。
1: 霞姐呢？
6: 我84，还行。
1: 我90。哦，
0: 谁也不要问我，
6: 不要问我。
0: 我跟你说，这时候有口热茶真的是
4: 感谢五粮液。哎呦哎呦，其实五粮液对我们礼堂的帮助也很大。嗯，对，然后现在我们礼堂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嗯，
1: 对，而且还有针对大学生的雏鹰计划，大学生返乡还会有资助，我觉得确实就是让这儿的人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更多的希望。
0: 嗯，太好了，
1: 谢谢，谢谢五粮液。
0: 谢
1: 谢, 谢谢你们的补给。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攀登了。
1: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专业的向导，是不是？你好。
7: 你好，
1: 怎么称呼？
7: 我叫维维，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哇哦，好吧。然后这次就由我带领大家向上攀登。在我们攀登之前啊，需要带大家做一个热身运动。首先，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脚，这样，一边各6次。然后我们下一个双脚分开，我们旋转我们的胯，激活我们的核心。下一个我们拉伸一下韧带，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抬起一只脚，我们拉着脚背
1: 啊，最后举起了我们俩。
7: 我们登山杖的用法就是我们右手在前的时候左脚在前，这样去走。
0: 听着说就这么一个坡，我噌就上去了。
7: 走吧，那我们出发吧。
4: 要不要比一下？
8: 你们要过来啊！
7: 我们俩就不比了。就是我们要慢慢走，找自己的节奏。
1: 对，我觉得登山慢不要紧，总会到达的。

0: 吹这个花，然后就待会就马上就下雨。
1: 真的
2: 下雨了？这是什么花？
3: 喇叭花。
0: 喇叭花。
3: 哦，真美，那边山太美了。
4: 如果心跳感觉有点快了，可以放慢一点。
5: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咚。
6: 就尽量不要坐啊，就站一会儿是最有效的。如果你坐了，你还要重新来找这个状态。
3: 热，
6: 永远要保证我们的衣服干爽啊，防止失温。
3: 对。
5: 他们俩还有力气照相。我们走了有一半了吗？
0: 没有，
3: 没有。
0: 前几天才爬了一个，那么差不多那么高的一个山。
2: 现在的路对你来讲，小儿科是不是？
0: 对。
3: 走。
5: 就慢慢走，我觉得其实挺好。
3: 很舒服。
5: 我怎么感觉这登山杖是你的累赘呢？
6: 要不你给我吧，
0: 要不我帮你拿一个。
5: 给丁真一个，
0: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2: 好，
0: 来吧。看
5: 、啊、不会这两个人
3: 边跳边跳
5: 两个调皮的人。
2: 等会儿教迅姐一套功法。哦，
3: 太好了。
2: 好，来一个摆个造型。
5: 来，给你一把剑，好好练。
2: 一个银剑，刺剑，刺剑，回首，
3: 回首，踏。
5: 刺剑。
2: 帅，
3: 我能不能找块平地？
5: 不，我倒不怕受伤，我怕好不容易爬了一百米，我又回到了起点。
3: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0: 加油！
2: 丁真，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太棒了！平原长大的孩子和高原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呢，
0: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3: 真的，一层又一层的风景，每上一步都会看到更高处的风景，
7: 离扎金架脖更近了。
3: 哦，拥抱。

0: 漂亮，漫山遍野，
1: 哇！而且它像一个花园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花，
0: 一个高度有一个高度的视野。

0: 我不行。
1: 可以的，很棒，你已经比第一期长很多很多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不是恭维你，是真的。第一期，我说哎呀，这个记者
0: 怎么这么笨？
1: 不是，体力有待
0: 提高
1: 提升，
2: 有一半了吗？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3: 把我背上去。
1: 现在我觉得你去哪儿都行，你可以的，走。
0: 走。
4: 体能是越练越有。
1: 对。
0: 拜拜。
1: 哎呦，你看他气人不气人？他在树荫下休息。

0: 我们就上去了。
1: 切让街上等住，俺让街上等住，街上等住咱的酒店，大街上。

0: 哇！
1: 可以开演唱会了，好棒！
0: 终于到了。
1: 以后开演唱会，我在后面给你伴舞。
2: 是，我给你伴舞，
1: 我给你伴舞。
0: 他是跳舞的舞，他是武术的舞，我只能给你报幕了。
2: 可以。
0: 接下来，
3: 谢谢哥。
1: 走，这些美丽的景色，真的，
4: 没有了，没有，因
1: 为都是含在眼里，烙在心上。是不是？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你会有眼难忘。哎，是到我心坎里去了，太美好了这一切。咦，
2: 怎么样，姐？
1: 逮到一只。
2: 来，姐，我们并肩，
1: 携手走，
2: 并肩同行。
1: 白虎山，哎，你看是不是比刚才就
2: 又开阔了这个视野？哎
1: 呀，我们看到了另一面。
0: 我们需要登山的
1: 另一面
0: 助力服务。
4: 看看另一面，
1: 没有，没事。
0: 朱老师，试一下。丁真很想拉着你，
1: 拉着你，
0: 你给他个机会。
1: 对，
0: 来，这儿
1: 有个机会拉着你。我还好。
0: 走。哎，省劲儿多了。哎，
1: 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是那两个轮子，还是那匹马？我在这，你是做花轿的那个人，
2: 这样。啊！
0: 黄泥马奔腾，莫要走不远。
1: 别，丁丁太累了。嗯，
5: 没有，还
0: 好。歇会儿，
5: 歇会儿吧，
0: 行吧，歇一下。
5: 加会有呗。
6: 降一降心率。
0: 丁真，那个蘑菇可以吃吧？
5: 可以吃，
1: 这个可以吃。
5: 那个吃，这时候有点酸酸的那种。它是那种，今年你把它摘了，明年还会长。
0: 那就行，只要不破坏它就行。那一点都没有变近呢。
1: 来，兄弟吧。
0: 没事，你不管我，我慢慢的，一定能到，绝对不能拖。
1: 每一步都值得，
0: 那也太夸张了。
1: 每走一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海子了。
0: 允许我回头看一眼啊。哇，这就是刚才咱们在的错步湖，
1: 这是错步湖吗？
5: 对，就是错步。
1: 好美。
0: 它两边的那个山脊太有特色了，像两只手臂，
1: 拥抱着孩子。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我感觉我可以一直走下去，一直登上珠穆朗玛峰。你要拽住了，
0: 拽住了，我怕太让你吃劲儿。
1: 不会的，其实这些草地也是一个微观的世界。
0: 对，这就是一个微型的花园。你
7: 挑着担，
0: 我肩上。

0: 我们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们可以的，
2: 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0: 可以，没问题，你可以的，你自己上，
1: 我可以的，
0: 就这两步了，可以的，加油，加油，小明哥，好，
1: 加油。
3: 可以可以可以，总算是爬上来了。
1: 还要爬吗？我把这个拿到那山顶上，然后你们是不是要爬进去？
3: 就他把马拉松的那个冲线的线给带走了。
0: 一箭倾心，
4: 成功，登顶。
5: 我给大家准备了登顶奖牌，好不好？奖励一下大家。来，海迅姐，恭喜成功登顶。哦
0: 耶，谢谢，啥事嘞？
5: 恭喜成功登顶啊！
6: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教练，第一个登山的奖牌。哇，
6: 很有幸陪你一起拿到这块奖牌啊！我也算你的队友了。
0: 谢谢我的队友。耶，
6: 谢谢，谢谢教练。

0: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
1: 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2: 哇，这棵树好特别呀！
3: 我们刚好抱住了它。
4: 哦呀！
5: 哦，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3: 它太美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它。
6: 你们看，远处的扎金甲柏，
3: 太美了。这个山坡看似好像没那么远，但我们真的走了蛮远的路。你什么感觉？过程当中有难受过吗？
5: 难受，就是喘粗气。就是我虽然属马，但我觉得我今天是属牛。但是我爬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相信，就是你再多往上走一步，风景就会又加分。
3: 是呢，
5: 对吧？
3: 这个感觉平原上爬山和高原爬山是两个概念。
7: 真的，
3: 我觉得高原攀登可能会更修心，它磨练人的一个心力。
2: 而且你看，说话的功夫，一片云就过来
3: 遮住了太阳。
2: 这是高原的山，其实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你小时候会不会一鼓作气就爬到山顶去追牦牛了？
8: 对，因为其实今天这种爬山不一样，因为今天的话就带着哥哥姐姐看风景啊，然后就慢慢的就爬上来。对，然后就我觉得还好。如果山会说话的话，就是加油。然后以前的话就是，你的牦牛在山顶，
5: 再不来就烤了。
8: 对。
2: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终点是在半山腰，并不是在山顶，我觉得也非常好。人不一定非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个地方只要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可以落脚，就可以扎根。真的站在峰顶上的可能就那一个人，
5: 山顶追牦牛的只有丁真。
2: 你也不可能年年一生都站在峰顶。
8: 对，
5: 距离我们从漂亮的那棵古柏下山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想到，因为这就是高原天气的瞬息万变，突然刮起狂风，
8: 吹这个花马上就下雨，
5: 所以我们临时搭了这样一个夜晚的小小的录影棚哈，
9: 有点浪漫。
5: 那咱就听一下导演要怎么才能让咱们回去睡觉这个问题。
10: 四人各自准备一个生字词，对应今日高山攀爬行程，互相不提前透露词条，同时喊出该词。四人共同商讨，结合这次旅途实景，合力即兴编撰一段完整叙事。四个词语必须全部自然融入文段内。
2: 来，三
5: 二一，
8: 回眸轻松。
5: 你看他多讨人嫌，我们最累的时候他是轻松。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8: 因为我是从小就爬在那种山，但是爬山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小时候那种感觉吧。那种节奏就找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很轻松。
5: 山长得也挺轻松的，你爬的也挺轻松的。
8: 对，
5: 多讨人嫌。不是回眸，虽然我们今天从爬山的起点到最后的那个终点可能我们只提升了400米，但是每提升可能也就是50米，咱们每一次的回眸，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片天地山川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片圣山圣湖和美景，我觉得这就是高原给我们的恩赐和爬山真正的意义。
2: 我的关键词是时间，到达那棵古柏树边上的时候，哦，我突然在想，它是多少岁了呢？可能有700到1000年。哇哦！我觉得时间这个事情真的很美妙。你看我们现在面前就摆着五粮液，五粮液你知道吗？它有一个那个古窖池。窖泥更是国家博物馆唯一馆藏的活文物。

0: 200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开始酿酒，那棵树可能就是一个种子在那座山上开始生长。同时哦，那个古窖池里的那个窖泥都没有断过，微生物都一直在发酵，那700年那颗小种子也没有断过，它一点一点成长。哇，这就可能就时间在流淌。我们人生不过100年，但是你看大自然，它只要它接续，它是延续不断的生命力。
1: 哇，好好，我不想排在迅姐后边。迅姐每次都能把我带到那个特别美的画面里。
2: 那个词儿是啥来着？
1: 我的词儿忘了。我是丰盛。这一路给予我的东西我都非常感恩，不但收获了眼界，然后也满足了我的味蕾，又交到了这么多优秀的朋友，这是太丰盛了。对我还是接刚才那句话，这两天我很轻松，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无论是看到的、尝到的，然后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非常的丰盛。嗯，可能再过几年、10年、20年，甚至有老的那一天，当我回眸一望，哦，它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2: 哇，我喜欢这个感觉。好嘞，
3: 轻松。
2: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0: 我天哪！
4: 我笑不出来。
3: 轻轻松松的爬山，时间慢慢的流着，看到了很多丰盛的风景和食物。回眸那一刻，我终于到山顶了。
2: 嗯，好像他写了一个藏头诗一样的感觉。回眸站在最后，该我了啊。嗯，这真的是我此行当中最不轻松的一段挑战。因为不轻松，所以总要停下来喘息，才有机会回眸看到那个立体的山川。让我感受到了山川的丰盛。当然我觉得最美好的还是最后偶遇的那颗几百岁的古柏，就像面前摆的这两瓶酒一样，虽然它已经很年迈，但是它依然有新枝芽，虽然五粮液已经很传奇，但是它仍然为年轻人酿出了一壶新酒。我的故事结束了。都没鼓掌，你说这个世界太冷了。好嘞，请最后一棒老师。
0: 哪里有轻松的攀登？那是童年的负重。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深情的回眸，唯见千年的古柏，伸出双臂去抚摸丰盛的流云。
1: 好诗。
3: 其实我觉得下一次导演组可以去爬一个雪山，山的最高的那个山就是雪山了。
0: 今天的运动量并不大，其实只是海拔的问题。
2: 虽然爬雪山我不一定跟得上啊，这个没事儿，两级我人生也不能成长得这么快，我呼哧带喘啊，菜咱就多练是吧。其实今天对面的朋友们的运动量更大，因为他们还要拍摄还要往返。辛苦了各位老师，
3: 辛苦了，
2: 我们就回去睡了啊。各位江湖再见，保重身体，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取得突破性收获。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就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通过考古工作，这座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首次厘清城市空间布局。
1: 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考古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正式落地了。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古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啊，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阿罗斯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古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0: 经过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遗存取得重要发现。遗址出土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见证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实物支撑。
1: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日前，歌声中的共同记忆玉固族口头传统资源建设成果展演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活动以悠久的历史、美丽的家乡、勤劳的双手、幸福的生活四个篇章展开，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白金花等13位玉固族口头传统持有者进行现场展演，带来西至哈至、四季风光、割草歌等经典曲目，并在现场共同合唱我的祖国。此次展演还设置传统服饰秀、婚俗体验、现场学唱等环节，让观众在聆听、体验和交流中感受玉固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它就像自己的家乡里头一样啊，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我们的歌曲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啊，很美好的呀。我心想啊，这个我们的歌曲要唱到这个全国去，要听一听我们的歌曲。
0: 作为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2026年度系列活动之一，此次展演通过现场展示玉固族口头传统，让珍贵的民族文化以鲜活的形式走进公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3: 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面对的呢，是我国人口不足3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他的口头传统的作品啊，将永久的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那读者呀，可以使用，可以欣赏。
0: 由国家京剧院主办、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京剧武旦人才培养班汇报演出近日在北京上演。本次培养班坚持名家传艺，以戏代工，通过名家口传心授，以身示范，将技艺传授与舞台实践相结合，为青年演员夯实艺术根基。来自全国19家院团、2所院校的25名青年武旦演员，经过35天集中培训和返岗后的持续打磨，10名优秀学员代表登台，携《女杀四门》《居大纲》《八仙过海》3部经典折子戏亮相，集中展现青年武旦演员扎实的基本功与青春力量。今年适逢闽宁对口协作30年，近日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宁夏中卫市海原县艺术中心完成首演。该剧历时5年精心打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宁夏回族山花儿为艺术载体，生动呈现了福建帮扶干部跨越山海扎根海子园，助力当地百年梨园果业做大做强，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两代人接续深耕的奋斗轨迹。纵跨1920年海原大地震至今的百年历程，创作期间主创团队深入海原乡村田间，走访民间老艺人，抢救性收录濒临失传的本土花儿曲令。
4: 这台戏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演，演群众，大部分的演员呢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海原的老百姓。我们呢也尽量会保留花儿原生态的这种唱腔的味道，而不刻意的去过度包装，让这门古老的非遗适配现代的舞台，让故事有温度，歌声有根脉。
0: 据了解，该剧接下来将开展巡演，推动作品走出海原，走向全国。

0: 国。
1: 我真是感动得数度热泪盈眶。今年正值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一批又一批园林人跨越山海来到这里，而今天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了解了海园的过去，更期待参与它的未来。
0: 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国际艺术对话展近日在新西兰惠灵顿拉开帷幕。展览开幕式上汇聚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的39件作品，涵盖中国画、书法等艺术形式。本次海纳百川巡展设置了城怀官道、万象移形、四时芳华与经史永续四大核心板块，全景式呈现了当代山水、人物、花鸟以及书法篆刻的审美善变。艺术家们在交流活动中即兴挥毫，现场嘉宾和观众在中国书画的笔墨意境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此次巡展将持续到10月7号，除惠灵顿外，展览还将前往克莱斯特彻奇、哈密尔顿和奥克兰等新西兰其他主要城市。
2: 这次展览令人赞叹，值此北京与惠灵顿建立友好城市关系20周年之际，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关系，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对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同样如此。展览本身的艺术作品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传统技艺与当代艺术手法在展览中交相辉映。
3: 在豫东平原上有一座文脉悠长的城市，河南周口。伏羲在此建都，老子在此悟道，道法自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城外的田间地头，杂技艺人一代传一代，翻腾跳跃间尽是中原人的古道热肠和侠义精神。城里的街巷深处，一碗胡辣汤裹着热辣醇厚的香气，把整个豫东的烟火日子都盛进了碗里。有文脉，有绝活，有滋味，周口的厚重与鲜活远不止书本上的几行字。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口。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1: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始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2: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余，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这

0: 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1: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2: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了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棵柏呢为老子手指柏。你看这两棵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1: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3: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2: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呢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3: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2: 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1: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陶、道立勇象成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好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项城余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3: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哇，这么快！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4: 准备好了吗？
3: 准不准备的都已经到这儿了。
4: 好，那就开始了。
3: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爽。

0: 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看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看到这个高度，我从高空看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翻腾，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它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刚刚看完我的空中飞人杂技表演，大家是不是还意犹未尽？接下来我将邀请一位搭档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小魔术。 Are you ready?
1: Yes.
0: Yeah.三二一，哇哇，谢谢朋友们，刚刚只是开场，现在演出正式开始。

0: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
1: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碧波炒果、香砂仁、肉扣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2: 拥有17味香辛料。
1: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2: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1: 哎，主持人，你可尝一下，哎，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2: 浓稠适口
1: 啊，
2: 香辣醇厚
1: 啊。
2: 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尝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0: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技艺。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

0: 爱的留言板。杨友圈的维尼熊留言说，妈妈最爱无限循环映山红，他说这首歌曲调深情又动人，承载了他那个年代的记忆，封存了他心怀赤诚温柔坚定的青春故事。
1: 嗯，另外一位杨友圈好友甜甜圈也点播了这首歌，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就哼这首映山红，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最爱的歌，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旋律还在，想点这首歌怀念那些温暖的夜晚。嗯，
0: 这首歌里有妈妈的青春，也有外婆的温暖，愿旋律一直响着，也愿那些温暖的夜晚永远有人记得。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映山红。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王佳，他说以前在音乐学院上学那会儿啊，万泉河水清又清是我练得最努力也是唱得最好的一首歌，为了研究歌里的感情，我还傻乎乎地买了一堆工具啊，学编斗笠，结果搞了半天也没编出来，现在想想挺逗的，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
1: 王佳说自己傻乎乎的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傻，那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用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是最真最虔诚的方式，
0: 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
0: 是吧。虽然说那个斗笠啊没编成，但我相信后来这首歌你肯定唱得非常好，因为真正的好歌呢不是用技巧堆出来的，是用真情实感唱出来的，所以你那段编斗笠的失败经历啊，双引号的失败经历啊，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对于这首歌最独特的理解。
1: 是的，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你和你难忘的学生时代。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于广西的周洪亮留言说，最近啊，我冷不丁又听到了泉水叮咚响，一下子就想起我那会儿读的村小了，一个老师包办所有课，连语文带音乐，甚至还是校长。那阵子虽然没啥所谓的师资教学设备，可放学了漫山遍野的爬树，去溪里摸鱼，过得比谁都知足。
2: 哇，
3: 村小
2: 哦，我觉得洪亮这段回忆很特别，很有意思哈，感觉是教科书级别的快乐童年，很幸福哎。
3: 以前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哎，当时好像很苦，可是苦里藏着的甜是最经得起我们咂摸的。就这么多年还忘不掉一首歌，其实记住的不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是那段连风都舍不得让它快点吹的时光。
2: 哦，我觉得我眼前已经有那种电影画面了，带着金色的滤镜，特别的美好。希望大家心底呢可以一直住着那个容易知足、可以听懂泉水叮咚的小孩儿。我们赶紧把这首《泉水叮咚响》送给你。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海南海口的徐建恒留言说，主持人好，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情深意长》。97年在望海岭搞军地联谊晚会，我带的军训班里有个女学生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特别感动，后来换了多少个手机我都把这首歌存在里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建恒一样，手机里有几首钉子户老歌，包括我也是，就不管换多少手机换什么设备都得带着，就平时呢未必会经常听，但是如果列表里没有就总觉得不对味儿。而且这首歌它一存就是快30年了，足见这首歌当年对它的触动有多深。
0: 所以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在听新歌你很难去接受它？其实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记录你的心情，记录你身边的气息，甚至某一天晚上的晚风，这些都会揉进这首歌的旋律里。所以建恒手机里存的不只是一首歌，更多的是20多岁时的自己，也是那段浸着军训的汗水又带着青涩感动的日子。
1: 是的，我们就让这个熟悉的旋律带你重温那段温热的旧时光，情深意长，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新乡的魏美平留言说，40年前我天天下午等着听收音机里讲故事，可爷爷却总爱放九九艳阳天，我嫌烦。30年前我迷上了港台歌，他还是总听这首歌，我嫌土。20年前爷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声了，可如今啊，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听这首歌，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哼。
1: 听这首歌，40年前嫌烦，30年前嫌土，20年前想听再也听不着了。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才能听懂一首歌的过程。人总是这样，就在身边的时候呢总觉得平常，等到想听也听不着的时候呢，才明白那个声音有多金贵。
0: 当年你嫌他只放这一首，现在你也变成了那个一个人偷偷听的人了。时间可能就是这样，会把嫌烦变成想念，把土气变成宝贝。我们就把这首《九九艳阳天》送给你，也送给天上的爷爷。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一帆留言说，想起13岁那年春天，我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满院都是花香，收音机里正好放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日子慢悠悠的，一本书能读一下午，现在翻书还能看见当年夹在里面的干桃花瓣，有些时光回不去了，但想起来还是甜的。愿咱们的心里都留着这样一个春天，花香永远不散。
1: 哎呦，这段描述特别像是一本小说当中对过去的回忆的描写。你看，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帆用一本书、一首歌，给自己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甜，美好的回忆。
0: 那个时候的日子好像很慢，一本书能读一个下午。现在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匆匆忙忙，但是那份慢可能就是那个年龄才有的特权，现在想找有的时候都很难找回来。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你，也送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希望咱们都留着那么一个春天，也许书是旧的，花是干的，但是所有的回忆想起来都是香的。

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中学的初中生，我叫璇璇。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所有的新同学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起学习生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们一起加油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上海的惠山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整理老照片，把几十年的相册全都翻出来，按年份重新整理。昨天他拿着黑白照片给我看，是20出头的他站在单位门口，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你看那时候你爸刚进厂，啥都不会，但浑身是劲儿。我觉得我爸太可爱了，想点一首《追寻》。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找东西，有人找青春，有人找答案，我爸在找他的20岁。愿咱们都能在追寻的路上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1: 哎呀，几十年的相册一本本重新翻，重新装订，可能你爸爸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像在看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可能他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亲，希望他在翻这些相册的时候呢，能与每一个年代的自己好好的重逢，也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打捞的人，愿咱们都能够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2: 拂去岁月厚厚的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洋东方起航。
9: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8: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1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1: 路过沙漠，
13: 路过草原。
10: 我们开进风景，
1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4: 心花怒放，
1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1: 好，所以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